0: 掌声鼓励，欢迎我们的彭正，还有我们的大力仙女班啊，那个神路班啊，
1: 欢迎，
2: 一定哎，
0: 哇，这班神路，大力要去接庙会啊，你来看哈。来来来，小姐小姐，哎呦，越来越到呢哦，
1: 哎，大家好，
0: 不简单，
3: 真的越来越帅。
0: 哎，这条你的歌吗？
1: 哎，不是不是，
0: 莫怪叫我听。
4: 不是你歌，
0: 这像个歌。
1: 哎，这个红龙红大哥哎，
0: 啊
1: 嘞
0: 哦，我讲老姐，我哎这条歌副歌好听，每当。每当搁再回头一摆，甘愿受苦自当最无奈，手手看着你慢慢行入人海。
1: 波婷，拜拜。
4: 原来是因为他唱，难怪刚刚这么有感情哦。
0: 已经家己来了，
1: 放假放假，
0: 已经家
1: 放风放风，
0: 卖看到鸡，卖看到宝，今仔心情
4: 心情特别好，
3: 所以
1: 已经今天呢。

0: 其实我觉得哈，夫妻之间呢，尤其是哈老夫老妻
1: 是
0: 一定要给彼此空间，
1: 真的哦，
0: 真的要给。但是
2: 而且爱登一组，
0: 而且爱登一组
3: 哈。没有荣，
0: 时间到要回家。
3: 没有荣哥，据我所知，他们两个还很恩爱。
0: 我知道，
2: 东联东联，
1: 你为什么要用还很？
2: 还还。
3: 因为哇，我就
2: 是目前还
3: 听说七年的，七年多了，是不是？
1: 对啊，七年。
3: 小朋友都两个了。
0: 七年，其实他们是第四年就养了，不是七年，
3: 不是七年之痒
2: 啊。荣哥怎么这么了解呢？
3: 有错过什么八卦？
0: 因为我是觉得。七年的哈，这个七年之痒到底有没有发生？我是觉得今天以按照今天的状态来讲，我是觉得整个企划的内容，我觉得是在告诉大家，
1: 是
0: 它正在发生，
3: 好啊，
0: 现在进行时。因为听说有一天啊，像是郭婷云你们出国哈，办了一个
3: 他的生日
0: 啊，给你看
3: 一个惊喜。
0: 听说给你惊喜，就变成惊吓，是不是？
3: 你的反应他很难过哎，
1: 不是，因为我的个性是那一种，就是我比较习惯比较低调的过生日，但是他可能那一天他是你敢想象，就是172公分，但是他穿了女仆装啊，因为我没有看过他穿那一种啊，但是
0: 他都没有性
3: 场合不对，
1: 他没有，他从来没有穿过，
3: 这样子才是惊喜啊，
2: 对啊，
1: 他结果他那一天就是因为韩国很冷啊，结果他穿他的啊，结果穿完之后啊，我惊到，因为他那一天。门打开，我第一时间我就啊，我第一句话问的功能里耶，
0: 旁边有人吗？
1: 有啊有啊，
3: 大概不多啦，不多20几个左右，
1: 没有就没领，拿蛋糕
0: 啊。如果是他自己的话就还好，后面干嘛了？快点进来！
2: 啊，总算破案了，因为是场合不对啦。
0: 不过现在已经慢慢情势有点改变了啦。弯了五条的红虾，因为我是觉得这个也没什么，是现在社会这么开放，这么多元，就是听说彭正爱上了一个男生
3: 啊，
1: 有这个事情。
0: 有啊，
1: 我自己怎么不知道？
0: 你老婆都吃醋了，你都不知道？
2: 今天算是你
0: 不是、啊、你老婆不是都跟你向明，你干脆是跟明亮在一起好了。不是有问过你，跟你讲这句话吗？
1: 哦，没啦，那是因为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就是很直接，就是因为明亮他，我从
0: 你有亲过明亮吗？
1: 没有啦，
0: 没有，
1: 我准备而已，
0: 只有牵手，
3: 准备而已，
1: 没有，不是
2: 只有牵手，只有肌肤之亲，
1: 不是，是因为好像第五章还是第四章，那个时候我听到那个庭云他收明亮一首歌，那个是爱丽到底有小米还是什么时候，好，对，就是那首歌，我就哦，明亮写的歌好听耶，我就开始说那我下一张也要收，我就开始开始私底下我就开始有跟他密切的联系，我就开始上网去找他写过的歌，就开始听啊，就开始，因为我们当然都睡同一张床嘛，我就开始，他想什么奇怪啊？你到底是在看什么物件，听什么歌？他就开始看。他说：“你为什么都在听明亮的歌？你为什么都在 Google 明亮？”
3: 吃醋了。
1: 对，他说一直看啊，你看明亮这会后了啊，就开始跟明亮有 line 啊，就开始一直联络，
3: 然后就开始
1: 聊天，
3: 早安、晚安，吃饭了没？睡了没？
1: 对之类的啊，他说
2: 互动密切
1: 啊，对，
0: 所以基本上来讲，其实庭云心知肚明了啊。那我也可以想象，其实那天如果穿女仆装的是明亮，那应该
2: 有可能，
0: 应该你会更开心的。对，
1: 我其实我的心情只是说，我只是很欣赏明亮这个人，他很会
3: 才华
1: ，对。
0: 不过这个。明亮的作品当然现在很受很多歌手的喜爱了哈，听说这一次你也收了他的歌了，是吧？
1: 对，有一首歌，
0: 那这首歌歌名我看到的时候不会念，
3: 对，我也不会念，
0: 莫来慕爱情，哦，结果是为了去门口说卖来霸爱情，
1: 就是
0: 不要来招惹爱情的意思，
1: 就是国语的意思是说我不要再来触碰爱情，
0: 对，招惹触碰的意思，不要再 touch 了哈，就是不要再去碰爱情。
1: 艺术的是讲，就是我在这个过程，我本来已经打算再相信一段爱情了，可是我又被这一段感情，我又伤害了，所以结论就是我干脆不要再来触碰爱情。
0: 不过听说这首歌你录第一次好像不满意，是不是？
1: 哦，啊，我想说，这首歌如果被选到主打之一，我那时候去外面去唱外场的时候，我会不会？如果唱原 key 我会死掉，我就想说好，那录音室我就降半唱好了。结果降半唱录完之后，我就想说问一下那个明亮老师说，
0: 创作
3: 我这个 O 不 OK？
1: 对，这个 rough 档刚录出来 O 不 OK？ 他听完之后说是不错听啊，但是好像跟编曲不太搭。跟 我整首想要的那个味道不太合。嗯嗯，他就说可能唱原 key 会比较好。我说啊，这样 gay。

0: 园区跟编曲会有关系吗？
1: 力道会差很多。
2: 我第一次听到
0: 力道，
2: 我第一次就知道啊，就然后我就说，那我试试看，嗯，啊，就之后因为这一次的关系，因为我们之前去明日之星，我都是给一个叫游子阳老师上课，啊，我就想说好背去给老师调一下共鸣这样子，就花了6日2天的时间啊，2个小时给老师调一下那个共鸣这样子，啊，就回去去录的时候就调到原 key，
1: 原 key
2: 去调一下。这样子，
0: 所以后来录下来的成果满意吗？
2: 就还蛮满意的这样。
1: 听说明亮还感动到哭哎。
0: 明亮哈，这是他的故事嘛，而且你是把你自己的真实的情绪放进去他的故事里面嘛，所以你们两个互相感动嘛，有共鸣，然后互相感动嘛。这一次是放感情进去，下次就会放别的东西进去嘛，对不对？就有可能会放进去的嘛，
2: 是
0: 不
1: 是？你说手吗？十指交扣？
3: 对啊，
2: 没有。
0: 会不会你接受这件事情吗？
2: 是可以接受啊，不是啊，
4: 承认了吗？
1: 无意间有没有透露的？
0: 好，我们就慢慢看下去。那先来听这条歌好了哈，麦来帮爱情来。

0: 好听啊，好听啊！这条歌好听啊！你预期它本来会在前四首是？
1: 主打。
2: 我本来想说应该会在，就是被选到四首里面，
0: 啊，结果没选，
2: 结果没有。嗯。然后明亮就很失落。
0: 你怎么？
3: 你有安慰他吗？
2: 有啊，我安慰他。
0: 你有
3: 在用什么方法？
0: 在这件事情之后，你们两个有见面吗？
2: 哦，有约，今天。就是有约5月1号要见面
0: 啊，那就
2: 约到家里。
0: 明天
3: 啊，
4: 约到家里。
3: 那天庭云在家吗？
2: 哦，当然在家。
0: 哦，你会叫庭云出去？你会叫庭云
5: 挖洞给我跳？
0: 你会叫庭云去买菜吗？至少买现成的回来啊。
2: 哦，会啦，会啦，
0: 会哈。对，先把它支开一下嘛哈。
5: 小孩也在家啦，哦，你妈的啦。
0: 那你说我们身里面会不会多多少少都带有这些倾向？
3: 对，没错，
0: 我觉得也有可能啊。只是有些男生因为环境的关系，后知后觉比较慢。那你算是后知后觉慢那一种的，所以明天5月1号是很重要的日子，所以你要好好珍惜，
6: 好好表达。
3: 是你现在比较轻松哎，因为小朋友都有了。
0: 对啊，
2: 对啊，是说就是结婚了啊，该做的都做了，
6: 对，
0: 反正
2: 我可以放飞自我去追求我要的，
6: 对父母也有交代了。
0: 因为你也已经有过一些经验了。我知道最近你去参加了这个第17届经典电视电影演唱会，听他的歌，看他那样，那还有舞台剧他的一生的演出嘛，
2: 对对对。
0: 所以你也扮演了一个其中的角色，叫做记得住嘛。
2: 啊，对，记得住。
0: 记得住，他是一个男同志嘛。
2: 啊，对，
0: 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来讲，你已经有这个经验了，所以。在进入到那个情境里面，我觉得
4: 就可以诠释的
3: 一回生二回首啊。
0: 我觉得现在比较担心的是明亮，
2: 对，
0: 明亮他也许准备好了，也许还没有，但是你是已经准备好了，
2: 所以我要引导他。
0: 你可以，你可以就是看，
6: 或者是你可以驾驭他。
0: 对，我驾驭，驾。
2: 我今天
0: 有画面，
4: 有。
2: 我今天来这边是对的吗？
3: 这一集老板看到会不会生气呀？
0: 啊，你在戏里面，在这个舞台戏里面有男同志的对手戏吗？嗯，你也记得住啊？你的男朋友是谁？
3: 你的喜欢对象？
2: 我喜欢的对手就是那个许仁杰。哦，对，
0: 那他是吗？
2: 他也是，他不是
0: 哦，所以这是一个单恋。
2: 他喜欢的是赖慧茹
0: 啊，所以经过这样之后，有没有被大家肯定你的演出？
2: 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这个角色还蛮讨喜的啦，就是勾嘴这样子。
3: 没有，彭正哥谦虚了。那时候他刚发完文，下面很多的粉丝朋友有去看的观众朋友，大家都给非常非常正面的回馈。
0: 真的，
3: 对，
0: 就说他没出柜很可惜
3: 啊，不是啦，
2: 彭J啦。
0: 这只是你的正常演出而已，不要担心哈。但是比较担心的是，你下次在跟郭婷出去的时候，要牵他的手，他肯不肯让你牵？
2: 不会啦，我们现在常常牵。
0: 当明天明亮去你家做客之后，啊，做完客之后，然后他来，我们再幻想他出去买便当回来，买卤菜回来，要跟你们
4: 门一开的那一
6: 进来，
0: 进来的时候刚好你跟明亮抱在一起的时候，
3: 干柴烈火，
2: 不会爆啦。我跟他抱干嘛？
0: 然后突然眼睛两个眼睛一看，然后
3: 来电来电，
2: 对啦，
0: 哦，安尼我看都看袂掉，
2: 对啦，哦，
0: 无紧啦，咱嘛唔是讲作歌咧，安尼啦，唔过咧真正发生，咱嘛无法度吼，来听歌好无吼，这条歌叫做看袂掉的手。

0: 即摆唱片公司吼，拢会鼓励歌手吼，当加减啊写一挂故事，家己的故事吼，写书。
1: 是啊，
0: 不然可能或者你袂晓，还是讲可能无遐尼啊成熟。
1: 对
0: 啊，会当叫老师甲你倒 Q 一下。
1: 是，
0: 像你即摆写这首阿爸的电视机，其实是一个足通俗的一句话。
1: 对
0: 啊，就是可能你因为看到恁爸爸咧看电视，啊，听到迄等于甲厝的时阵，厝的电视遐大声。其实我的观众拢安尼啦，我们的观众很多都是老人家，
1: 对，
0: 耳朵比较背一点，
2: 嗯，
0: 所以你到电视用开做大声，你啊经过这个行啊，你看我的电视用说，你到发生什么代志，探讨一下啊，原来你看大力电视台，哎，大力电视伊拢准做大声嘛，你是不是因为安尼才有这个灵感的？
1: 无，因为阮爸爸近期做水电的，
0: 哦，
1: 他做水电啊，然后有一次就是在一二十年前，有一次徛白衣的时阵吼，
0: 嗯，
1: 啊。因为很多老师傅都是会受伤，都是靠自己自己有经验，结果让李亚里的电电到，他没把总电源关起来，
0: 啊
1: 电到以后摔下来，啊撞到颞骨，因为地上有那个很多瓷砖的那个护脚套，啊撞到，啊撞到颞骨就很多血流出来，啊我拄好好家在，我那时阵当地，我弟有在现场啦。啊，所以赶快把衣服脱掉，赶快止血。然后我爸爸也是在加护病房躺了，
0: 加护病房，
1: 嗯，躺了三四天。
0: 哦，
1: 啊，所以中间我就不赘述啊，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导致他就是有后遗症，所以慢慢的好像右耳就是整个都听不到，啊，左耳也是慢慢的越来越
2: 退化
1: 掉，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因为我都是会习惯有就是通告活动，就是会回台北。
0: 嗯，
1: 啊，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舞台剧的部分，所以我变得很频繁，每个礼拜都会回去。
0: 嗯，
1: 啊，大概等天时，我就想讲，奇怪。

0: 哦，迄真正规条巷仔底，就是讲阮迄间哦，你哎，迄间哦，就大声的，超级大声的啦。嗯，
1: 电视机就大声，
0: 就大声的、嗯、啊。结果有一次，我就问我妈说：“哎妈，想说把电视都一定要开到就大声的。”她说：“啊，你不知道，你老爸迄。”就是嘿，
1: 有一只耳听不到，
0: 耳朵已经完全听不到啊，另外一只耳朵已经都退化掉，所以我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嗯，啊，现在也只有老爸啊，啊，就是大家会越来越体会那种感觉，嗯，
2: 为人父的那
0: 对对对
2: 辛苦了哈，
0: 对啊，所以就是慢慢的去，就是也是因为有这个灵感才写出这首歌，嗯，
2: 所以要知道这个阿爸的电视机到底构筑是啥物吼。用听个知影，最后来听一首阿爸的电视机。

0: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这个爱情。爱情当然这个大家都知道，彭正的爱情现在已经是幸福的哈。他说陈伟翔老师自己听你唱完之后，他也有一些感动吧哈。
1: 哎，对，
0: 对吧？所以他们出来选的这首歌，第一波主打叫《诅咒多情》。但是我要讲一下这张专辑的专辑名称叫《阿彭之声》。
1: 阿彭之声。
0: 阿彭之声是一个概念，就是讲伊要用这个那就电台的这个主持人哦，就是电台的 DJ 一样，用这张专辑跟大家分享每一个故事。
1: 就是希望讲在唱的过程当中啦，就是可能这十首歌，可能在听，就在听众在听的过程当中，这首歌好像在唱我的故事，那种感觉。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创意，只是你没把它落实。如果今天你这十首歌，你就把 OS 录进去之后，然后就把这首歌播出去，
1: 比较有耐入。
0: 然后在第二首，因为专辑是一直在走动的嘛，对不对？第二首之后又会有新的 OS 进来，阿你们叫我先阿捧一下，对不对？阿你们叫变成那就你在听一个电台。一个节目完整的节目，甲十首歌去介绍完。
2: 有一种专辑的那种概念，
3: 把它串联起来。
0: 对，专辑加上什么？加上广播节目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
0: 把整张专辑的概念把它放进去，
1: 会让听众更了解这首歌。
0: 对对对对。
4: 其实我觉得彭正之后的宣传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介绍歌曲。
0: 对啊，哦，好不好？来听这首《诅咒多情》。

0: 来，过来，最后这段咱要来讲的是这个、咱厝内底 super 妈妈吼，甲这个彭锵锵的故事吼，在恁的家庭，
1: 彭锵锵，大儿子的彭锵锵，
2: 彭锵锵，
1: 到底有多锵？
0: 我听落吼，实感觉恁这对吼，我都生活偌久，我足怀念的。尤其今麦够有第三只加入嘛吼，所以今麦够明亮的加入，我是觉得可能会出一点问题。
3: 不会啦，男生不会啦。
0: 男生不会，
3: 不会啦。
0: 男生不会被男生剪锯配吗？
3: 不会啦，不会啦，
0: 少一根筋啊！我听说把那个拍 MV 的行李箱放在计程车上，
2: 到现在还没找回来的行李箱，
3: 找不回来了。
2: 对，找不回来了。
4: 水伯，
2: 对，找不回来。哎呦，
0: 哎呦，计程车不是都有叫我们叫车？
2: 因为他是排班，他是在那个台北车站是排班的，对不对？
3: 对，因为
0: 你对你到底跟他怎样了解？
2: 因为当当下我在录音啊，那个听员电话接起来的时候，我拢在边啊，伊讲哈啊，你行李箱不见，那怎么办？啊，赶快打电话。
3: 那件事情闹蛮大的。
2: 对，哦，
0: 今麦打开欢乐是讲哦，因为你有两个囡啊。哦，其他讲你另刚处理，反正早囡仔处理，别去早。
3: 不，刚才有一个就是，我们跟那个二姐，是沈建豪他们，好啊，跟那个哦，沈建豪他们夫妻俩啊，还有我，还有庭允，我们四个人，好像去忘记去哪里，啊，叫个带阮大汉的，个细，哎，刚刚细汉的后生，啊，叫伊阿姐那个婴儿座椅嘛，啊，叫阮就食饭食饭食食食，啊，别走啊。
1: 不会真的忘记吧？
3: 没有，要走了啊！结果大家走了走了走了啊！结果我要走了，结果我就看一下那个坐在那边婴儿座椅，阿 Q 跟 C 喊的就看着我，他就想说
1: 你们两个互看，
3: 哎，我就互看，阿 Q 我的球出来啊，我讲。啊、对哦，还有你哦，
1: 你真的把我忘记哦，
2: 真的太偏了啦，
4: 太夸张了，
1: 小孩耶，
3: 没有，连郭婷宇也都走了、
1: 啊，他会不会想说你会
2: 对啊，想说你会带啊？
3: 结果我们家那个小的碰碰，他就说，他就看着，他就说，
1: 为什么大家都走了？
3: 还有我哎，
0: 这个还好啦，我一个朋友他去幼稚园接小孩子回来，然后接完回来之后就丢在沙发，他就去玩他的手机，他老婆回来对吗？小孩的爸爸不是你，你都不关心哦，哈，不是我，你是跟谁生的啊？我说，那是你吗？那小孩的爸爸是你吗？
4: 接错小孩，
0: 把人家别人家的小孩接
1: 错小孩，啊，
4: 这太夸张，
2: 这真实事件吗？
0: 你问我，小孩的爸爸不是你，你不知道，不是我。你偷看人家你拿嘛？
3: 你这是开玩笑哎啦！对对
0: 对，玩笑啊！你也是真的这样哦，嗯，所以你两个真要跟我速配。
3: 有啦，就速配啦，无闹已经。
0: 速配妈妈配彭锵锵的对，
2: 互补啊，互补 啊， 互補 啊，
4: 對，
2: 啊
4: 对，天生一对。
3: 啊，有的时阵嘛就锵啊。
0: 敢无速配是收入伫这内底吗？
3: 无啦，唔是啦。
0: 啊，无这条挂会上去。
3: 嘿嘞，
4: 黄以玲，迪克牛仔，
2: 对。
0: 哦，真的哦。好啦，那我们这今天郭婷宇没来，那有萧玉芬，萧玉芬是该一定无速配啦。啊，对。你生起来家己的阿姨，你唱歌靠你妈妈在。
3: 会啦，阮。差不多啦，
0: 你减伊足侪岁啦，我著爱叫伊阿姨咧，你是培训爱注意知道无？爱有礼貌哦。来听彭正甲萧玉芬唱一首《甘有速配》。

0: 呼呼，哇，真正无输困。
1: 好，哇，好逗趣的
0: 一个牛仔皮，
2: 这是我第一次跟彭正合作，哎，
0: 真的，
2: 我们第一次，哇，对，我觉得还不错啊，
0: 一次就好了，合作感觉
2: 还不错啦，
3: 还不错，
4: 还不错，
2: 对啊，
0: 跟我们女神合作感觉
3: 还不错，就是不一样的，
0: 比你家那个女神精病好一点，哎。
3: 不会啦，
2: 不啦，我的身高较舒服啦。
3: 不会啦，不会啦，
2: 身高啦，
3: 都不错，都不错。
0: 也是讲起来，这跟郭天文结婚吼，当初是那是干嘛？这很神奇的事情。经过这几年下来，我们觉得，哎，就生了两个宝宝之后，我们就更神奇了。
3: 真的吗？
0: 这个世间万物真是很难预测。对，这个我当时也好，然后缘分到吼，
1: 对，
0: 你想推都推不掉。
2: 没错，
0: 而且他们，我觉得。

0: 他们两个生活是虽然有很多鏘鏘的点，但是就 是
1: 有趣、啊、
0: 甘之如饴，对，
2: 好兄搭配，
3: 很幸福，就幸福就
1: 够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0: 这种幸福的感觉还真的是 很难得，
1: 没错，
3: 不一样的幸福、
0: 嗯、而且我觉得两个孩子刚好不去尬完也是同样鏘鏘，哎呦，一家鏘在一起我觉得还蛮好的那我希望你可以把两个小孩子教得很好、嗯、而且希望你们两个夫妻的演艺事业都可以非常的顺利美好，还有你的阿捧之声，你的心中
3: 阿捧之声
0: 可以得到大家的喜爱，
2: 那
0: 听听我的建议，如果你要让阿捧之声变成是一个有延续性的
4: 东西，就是更完整的，
0: 对，你就可以学习像那种 DJ 一样，就是讲歌的故事，在 OS 在每一首歌的前面，好不好？
4: 好，
0: 加油，
4: 谢谢龙哥。
0: 好，接下来请哎，就先颁发奖哈，
2: 金唱片阿捧之声。
0: 你若假使讲啊，看完这集的节目，你有甲阿鹏之声，你有去甲咱按赞，有甲咱收听，安尼就是爱台湾啦！你讲对不对？
1: 对。
0: 请继续收看，有大精彩。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老师，
0: 嘿、hey ，
1: 我来听荣哥唱完《勇敢一点》
0: 哦、
1: 我整个人拢勇起来，
0: 精神十足吼。
1: 嘿、hey, hey ，不愧是我们全台湾上勇的查甫人，哈哈。
0: 是啊啦，你哪知啊？严格作用啊，我咧，我嘛作用啊，对不？
1: 老师，
0: 嘿嘿，
1: 我等下要介绍这位大师哦，唔呐，比你搁较用，嘛比咱荣哥搁较用哦。
0: 哦，这厉害哦！欸，我都好奇，到底想讲出来？
1: 今日要讲的这位，就是台湾上勇的查甫人。
0: 哦，
1: 一开嘴就参像拖拉机驶入来，唱歌唔呐有力，做人更加是有味。明明是铁汉。佫真柔情，迄就是咱的大时代摇滚铁汉赵传。
0: 我是讲迄个勇单雄勇，原来是赵传这个人哦。欸，我自少年就听个真嘛，我感觉有够特别的咧。
1: 赵传本名赵伯钧，1961年出生于嘉义，伊本身呢是军人子弟，厝内底有六个囡仔，
0: 六个。哦，哎、欸，迄军人哦，身体拢勇、哦嗯、
1: 所以啊，足早哦，咱传哥就知影爱勤俭。
0: 对。
1: 高中毕业开始吼，伊就去打工啊。人生的第一双球鞋哦，还阁是打工3个月才买来的呢。
0: 嘿，我听讲吼，伊常常把这个球鞋拢放伫个眠床头。
1: 嗯。
0: 哦，啊，打工来摕出来片片的，伊甲甘愿困安尼啦。吼、
1: 哦。吼、哦。
0: 厉害！
1: 来，等下我嘛来片看卖。
0: 你要片？
1: 啊，若无哦，我是要哪变摇滚巨星嘞？
0: 你真正想要片？
1: 嗯、啊，
0: 片落就红对不？
1: 哎呀！
0: 来，
1: 我等下看卖，
0: 看你的气度心，来，片一个，人家造船达刚片的呢。
1: 谢谢老师赏赐。
0: 嗯，
1: 是讲老师，这箱是像的呀、啊。
0: 咸咸对不？
1: 哎，一个味啊！
0: 足关心你的伯乐哥啦！
1: 哎呀！哎呀！
0: 好啦，麦啊，甲你冲康一个吼，赶紧！赵传大哥，伊到底有啥咪怪癖啊？
1: 老师，
0: 哎，
1: 哎，对有一挂人来讲吼，球鞋是流行时尚，
0: 对啊，
1: 但是。对咱造船来讲哦，是一种梦想，是一种打拼得来的奖品。
0: 嗯，无唔对，但是我感觉哦，伊的家庭嘛无真好过，啊，伊哪有钱通去学这个音乐啊？
1: 哎呀，咱造船接触音乐哦，唔是迄啥物厝内底有钢琴呐，啊嘛唔是迄种哦，爸爸哦啊逼伊坐咧遐练钢琴。
0: 对，
1: 迄是因为哦。伊细汉的时阵吼，为迄美军电台听到迄披头士迄种歌，第一界感受到音乐这么神奇，有够帅的感觉。
0: 哦，原来是披头士哦。
1: 嗯，所以哦，伊伫国中3年啊时阵，伊就买了伊人生中的第一把吉他。
0: 嗯，
1: 上了专科了哦，规个人对音乐是愈来愈少啦，愈来愈痴迷呢。一边打工一边赚钱，然后佮同学组乐团，伊先组了金属小子，后来哦佮组一个红十字合唱团。
0: 红十字啊，迄毋着唱完着爱学伊啊，啊咸啊啦，佮组个团长呢。
1: 老师，人迄是重金属，阿姑哦，迄当阵会造船因去耍这种音乐哦，其实足辛苦的啦。
2: 你敢知影？李敏良为着婚姻幸福，忍痛拒绝甲歌迷莫咧争，精彩内容一直转来甲你讲。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你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 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5: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6: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7: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8: 者，
7: 因为我吼，我的肩胛吼，肩胛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疼，啊，我拢骑着就老火，骑着老火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今麦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8: 安尼吼，
9: 食四组去啊
8: 呢，
9: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8: 安那好，
9: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8: 有斑，
9: 哎，会无去，
8: 手会斑会无去吼。
9: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走路嘛加食迄落，
8: 加食好食，
10: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会胖胖起来。
8: 安尼
10: 哦，嘿，
8: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10: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8: 哦哦哦，
10: 对，伊个洗了诶，皮肤会安尼，
8: 摸落对。
10: 哎嘛，啊！结果我食这個时就拢袂啊，
8: 安尼吼，
10: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11: 嘿，爸爸会发，
8: 爸爸也会发。
11: 哎，我爸爸没有美。
12: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拌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但问伊拢讲拢袂疼，
8: 拢袂疼。
12: 拢未听，
8: 因为你的妈妈唔得只八十岁左右，
12: 嘿嘿嘿，
8: 八十，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12: 哎，精神啊，加加，啊，最主要是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8: 拢未疼，对不对？
11: 系啊，要大做呀。
8: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11: 好用啊。
8: 安那好用？
11: 好，食了拢未歹，你又看我人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8: 安尼哦，你面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11: 唔是，伊也靠着都会出年头的血安尼啊。
8: 哦，这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11: 有会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8: 啊，即马拢未啊，对不？
11: 嘿，
8: 真好用的吼，
11: 谢谢
8: 谢谢。开播到今嘛吼，会使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你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有搁多等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多等来买。伊毋是家己，伊毋是家己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啊阿妈底，啊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都等来时，你就叫。

一提来像我呢，介绍这一条，因为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后，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讲互你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叫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你丽香姐啦吼。我咧有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加穿短裤出门哦吼，还阁真水。咱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骹手会呐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啊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这皮肤的问题哈，宜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头毛增加，阮这食头毛甲增加都厉害，迄位早人到头毛大家足烦的，哦，爱会增加的鼻如哦，会蛋加迄种的哦，食咱的哦，增加都未鼻，头毛阁未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条纹，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年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第几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马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道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搁咱摊主个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个即个疤痕，食再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揣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块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个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呐，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个。即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什么好处这么多？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药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咱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摇魂哦，摇魂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才开始生摇魂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毛类。膨起来甲毛类差别在，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妖娆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毛类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甲我五十岁时，甲即摆比起来，你甲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的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虾米？伊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哦，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这个天气这么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憋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壁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互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

0: 通，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起起伏伏。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管。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 Gelati 格丽塔，德国的 Gelita， 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够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Gelita，啊，个人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跟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万毫克。3万毫克是偌济？敢知？3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哪有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3万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哦，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实在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常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八八啊，一盒八八，外口行情嘛，就讲安尼卖。咱一盒八八，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做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给你算3000就好，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放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你落，肩胛若搁你变。苦嘞，爬起来，搁起起伏伏，钢管也无较改进嘞。原金退型，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倒，食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睇啲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搁加2盒互你，电话靠通的，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个，来你好，我嘉莹来，我大哥，胶原蛋白吼、
1: 哦，啊，我要接线
0: 卡，好来接线卡，70线甲接一来，70线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欸，我来你讲吼，嘿、欸，你一组
0: 好啊，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2: 买一
0: 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哈，明宏，你好，明宏。
3: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3: 主子要改
0: 哦。好，要改主子，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2: 哎、
0: 欸。嘿，嘉莹来。
3: 啊。
0: 买一组吼。
3: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2: 哎，你好。
0: 一组。
2: 买
0: 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小姐，你好，恒小姐。
4: 好。
0: 胶原蛋白啊。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主文总会好诶，13盒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3: 嘉莹。
0: 嘿。
3: 先一组大组。
0: 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5: 喂。
0: 嘿，要一组吼。
5: 胶原蛋白
0: 组。OK， 来62线，搁下一个来，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吼。
5: 要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3: 喂。
0: 一组吼。
3: 那你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姐妹你好。
3: 有。
0: 哎、欸，要一组吼。
3: 嘿。
0: 我来过来，5线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6: 哎。
0: 来来，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
7: 嘿。
0: 一组吼。
7: 没有。
0: 好，来等我一下啦，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喂，我嘉颖，你要不要一组？
4: 喂，
0: 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啦，高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4: 喂，
0: 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选。

0: 一组。
1: 来一组啦，是来外二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哪里好？
2: 哎，你好。
1: 一组吼。
2: 哎，
1: 来来，外三线搁一组来出名，你要出名。
3: 来一组。
1: 来，等我一下，外四线来，你要做陈雷，你要陈雷。
2: 哎，我要买两。
1: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2: 喂，买一组。
1: 好，一组吼。
2: 喂，
1: 买一组吼。几号？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啊燕皇。燕皇。
2: 对。
1: 买一组吼。
2: 我买一组。
1: 好，来来，一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线甲下者来，你好，来秋兰啊，你好。
4: 喂，你加油
1: 啊。哎，买一组吼。
4: 我一组。
1: 好，来五十七线来秋兰，来甲下者秋兰，来秀晶啊，秀晶啊。
5: 嗯，你好。
1: 要一组吼，
5: 一组。
1: 好，等我一下，来啦，四线啦，四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6: 你好。
1: 嘿，要一组。
6: 我正
1: 刚
6: 有叫啊，未送啦。
1: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嘛，十三。来，你要收收样啊，你要收样。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7: 万一组大组诶。
1: 好，大组的。但诶，是啊，上面那个讲安啦，我无赶紧恁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栋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恁变好哦。好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袂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伊欢迎啊你好。
8: 谢谢苏
1: 姐。欢迎要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
9: 嗯。
1: 诶，要叫人单排吼。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0: 诶，
1: 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0: 诶，
1: 要一组，请单排吼。
10: 一组。
1: 好，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11: 哎、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1: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1: 啊，有大组的吗？
1: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价注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小管你啊，小管。
12: 来，
1: 吃蛋白吼。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二姐，你好，小二姐。
13: 哎，我要吃大餐。
1: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14: 哎，我要爱胶原蛋白。
1: 好，蛋黄姐，蛋黄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胶
13: 原
1: 蛋白。嘿。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的，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15: 嘉莹。
1: 嘿。
15: 先
1: 去
15: 做大
1: 组，哦，大组来，大组五十九线，搁下者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16: 喂，
1: 哎，要一组吼，
16: 胶原蛋白一组
1: ，OK， 来来二线，搁下者来，你好，嘉莹你好，要一组吼，
16: 要一组，
1: 来一组来，搁下者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17: 喂，
1: 一组吼，
17: 那有听
1: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线搁接下啦，四线搁紧甲接来，举面了，
17: 有，
1: 哎，要一组吼，我来过来，我线紧接者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
18: 哎，
1: 来来，帅哥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个人，再个丁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一组，
19: 没
1: 有，来等我一下，八帅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0: 喂，
1: 嘿，我加油，你好，要一组，
0: 喂，
1: 嘿，等我一下，等你摇好啦，高帅，你好，来正义大哥，
3: 喂，
1: 要一组，
3: 嘿，
1: 好来等我一下，七十帅，今仔日十三哈，来雪莉大哥，
2: 哎，来一组，
1: 来一组啦，是来我二帅，我下者来，数字哪里好，
3: 哎，你好，
1: 一组。来来，我三线搁一组来，出名你要出名。
3: 来一组。
1: 来，等我一下，我四线来，你要做陈雷，你要陈雷。
2: 哎，我要买两。
1: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2: 喂，
1: 一组。好，一组哈。
2: 喂，你好。
1: 买一组哈。
8: 几号？
1: 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5: 对。
1: 买一组哈。
2: 买一组。
1: 来来，一线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线，甲下者来，你好，来手来，你好。
4: 喂，你加油
1: 呀！哎，要一组吼。
4: 我一组。
1: 好，来五十七线，来手来，来甲下者手来，来秀晶啊，秀晶啊。
5: 嗯，你好。
1: 要一组吼。
5: 一组。
1: 好，等我一下，来四线啦，四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6: 你好。
1: 哎，要一组吼。
6: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1: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嘛，十三，来，你要收收样啊，你要收样。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7: 哎，万一组大组。

0: 好，大主的，大诶诶，啥啥物那个公公，安那安那，我无赶紧恁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自动公告完了。
1: 阿姑哦，迄当阵诶造船因去生这种音缸哦，其实就是其实就辛苦的啦。1986年哦，伊带着伊的红十字。

0: 会，因安尼哦，整整唱了3个小时，现场2000多人，大家直接在要笑。
1: 3点钟，今麦歌唱哦，拢唱4首呢。就讲大家好，谢谢大家，今天很开心为大家献唱，谢谢你，谢谢，拜拜，就安尼样呢。
0: 老师，你是咧讲五百吗？
1: 伊吼，伊拢唱两句尔啦，系啦，就同接唱啊，吼。
0: 喂，
1: 就是拢安尼。
0: 不是啦，总共一句吼，一场表演就这么啊多啊好啊，这场就随去有迄滚石的人看到咯。
1: 哦，滚石大公司呢？
0: 哎呀，但是哦，无这么简单啊。嗯。造船吼进入滚石了吼，唱片公司其实吼头真痛。因为吼，迄个年代偶像型歌手足侪足侪啊，
1: 有影呢。
0: 造船的外形破破啊，所以啊，滚石哦，无随改发个人专辑咧。
1: 是哦，
0: 是先改藏入去合集。伊毛甲迄潘越云迄张迄男欢女爱内底出现呢。嘿，哦，啊，毋过因为迄张专辑内底有足侪男歌手同齐对唱
1: 啊。这是人足侪伫啊咧混战。啊！你讲的是伯乐哥定定穿了制作人那胡歌迄种鸭皮吗？例如做老累的呀？
0: 不是啦，是因为合集内面大牌足济，所以哦，虽然造船的表现袂歹，但是嘛无随去看到。
1: 哦，你讲合集我知，啊后来咧，后来要安怎？
0: 啊，公司就想啊，既然你不是刘德华、黎明这型的。啊，归去我都反其道而行呐！1988年年底，首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发行了。
1: 我那是造成我买感觉真袂爽呢，真正。
0: 而且哦，迄当时唱片公司佫故意不爱互伊露脸呢。
1: 我感觉这就是艺人的心酸的一面。
0: 对啊，甚至讲哦，连迄平面广告内底哦，嘛无迄足清楚的人像呢。公司哦，用一粒石头啊，用原始外表粗糙、内心火热来形容他呢。
1: 公司是改动作孙悟空有啊。
0: 但是哦，这个政策哦，有效哦。
1: 奏效了吗？
0: 对啊，大家速去注意到伊的声音哦。
1: 难怪他出道就大红呢。
0: 对啊，这哦，对造船来讲，不是只有开心，其实还有一点点害怕。
1: 突然间爆红，有一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哦。
0: 对，所以第二张专辑啊，我终于失去了你，搁改往前推了一步。
1: 这首歌真的是，当讲吼，有够造船的啦。这就是讲吼，咱咧讲的传世情歌之出。音乐一出来就唱了，怎伊的歌呢？
0: 哎呀，而且这首歌的故事嘛，足妙的哦。
1: 对。
0: 作词的李宗盛哦，去看造船的演唱会，看到一堆查囡仔女歌迷啊，咧疯狂咧台上献花献吻啊，哎，就开始想啊，如果啊，一个查甫人事业冲到最高峰，结果感情却颠倒失去，会是虾米款的模样？
1: 别人我是唔知啊，但是我的歌迷拢知影讲吼下心，所以呢，因上台哦，都只给我鲜花，都不好意思个抱抱，拢拍死，因为吼，阮作词人拢未讲伊结婚啊呢，但是我拢大啦啦的讲，所以
0: 老师我知道
1: 这些福利我都没有，
0: 你不用强调，这首哦，我终于失去了你哈。
1: 对。
0: 造船唱起来特别有迄种激昂感，
1: 无唔对。
0: 所以哦，这首歌后来嘛变成伊出经典的名曲。
1: 所以演艺界吼，无一定爱演导啦，你拜啊拜，爱拜到有够有特色的，即嘛有机会通红啊。哦。
0: 所以哦，咱即马讲到这哦，咱嘛袂当过讲，咱赶紧来听伊一挂经典的歌曲。哦。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是一只小小鸟。
1: 好。

0: 哎呀，说来第三张，我是一只小小鸟，就直接把船哥推上高峰啊！
1: 哦，这真的是台湾第一叫呢。迄个时阵，你敢知影夜市啊、KTV 演唱的变数，大家拢在唱，吼，迄真正是有够好听的啦。
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励志歌。李宗盛哦，甲造船的外表不起眼，小人物一路拼起来，迄个心情，写作迄句想要飞，却怎么也飞不高。
1: 唱的这句吼，真的有一堆人唱破音。
0: 老师，你唱看卖个。
1: 想要飞呀、啊、飞，却飞也飞不高。
0: 坠机呀！
1: 不好唱，真的有够悬。
0: 所以啊，老师，后来李宗盛竟然吼，怎冲入去配唱呢？嘿，啊，直接跪落来，甲赵传拜托讲吼，你照我的方式唱啦，我甲你拜托啦。
1: 李大师下跪。
0: 是的。哎呦。这首歌唔拿回变成巨星哦，佫会摕到金曲歌王呢。
1: 听讲哦，他还打败李宗盛呢。
0: 对，第三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哦，伊佮李宗盛是竞争对手哦，佮袂吼造船伊脱颖而出，胜出啊啦。
1: 这就是嫁的徒弟啊，俄西师傅。而且后来的船哥哦，伊嘛红到国外去呢。
0: 无唔对。伊受邀去日本 NHK 音乐季呢，哎嘛去北京哦亚运前夜演唱会，后来哦一个成为第一位在北京办个人演唱会的台湾歌手。
1: 哇，真有够恭喜的啦！安家己的这个善假音啊，一路唱甲变成巨星，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啊！
0: 而且哦，伊为第一张专辑开始哦，都是领版税歌手呢。
1: 这对的音乐创作者来讲哦，这足重要呢。
0: 因为哦，有一直有一个观念，歌吼，唔那是要流行，爱歌会当流传。
1: 对。
0: 所以哦，伊的歌哦，才会当一直唱唱到今嘛。啊，唔过哦，讲真呢，造船红了哦，嘛唔是一路拢顺的啦。
1: 安尼阁无顺，啊无到底是虾米代志哦？
0: 2002年哦，伊离开滚石。然后在2010年成立家己的公司旋风音乐，佮继续做家己的作品。
1: 这个决定我感觉爱下足大的决心佮勇气。真侪人离开大公司了，就无去啊。伊颠倒安尼行出一片天呢吼。
0: 而且哦，2014年哦，伊出道25年，伊佮推出专辑《一颗滚石的25年》。唔，那是感谢滚石，佮改家己的招牌歌哦，改成迄电音舞曲。
1: 50几岁嗰个电音，那厉害哦。
0: 造船哦，唔，那是够唱歌尔呢，伊佮去读册呢。伊去读个台师大硕士班呢，伊就读个流行音乐产学应用在职专班。伊佮家己写学无止境。
1: 这种人哦，值得尊敬。拢已经遮红啊！嗰啲进修真的是。
0: 2026年，伊要举办《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台北演唱会，因为吼，行到这个年纪啊，知影做这代志，拢唔是理所当然的。
1: 对，因为真侪人拢听着伊的歌，不只是伊的这个旋律啊，即马在听嘛是敢那听着家己的人生过程同款。
0: 传哥哦，伊捌讲过，真侪歌迷是流着眼泪离开现场，因为哦，遐个歌早就变成伊人生的记忆。
1: 所以呢，讲到最后呢，我感觉讲传哥伊真正厉害，唔是讲哇，大家印象讲哦伊咧飙高音，其实伊从来没有把自己唱成高高在上的人，伊做平易近人。
0: 对哦，李谦老师，你看哦，连那五月天哦，这种后辈哦，嘛是伊的小粉丝呢。
1: 五月天去杭州开唱的时候，伊竟然把赵传邀请来一起合唱哦，伊唱的《洋葱》跟《我是一只小小鸟》。
0: 规个哦，五月天的团员哦，拢变迷弟呀。
1: 这表示讲哦，传哥他不是只有歌迷爱他哦，连歌手都爱他。
0: 没错，五月天跟伊去盖合体了哦，这首歌有了新的意义。
1: 对啊，就敢那吼不同世代的这个歌手，从此用一首歌来致敬，现场非常的感动。
0: 而且哦，赵传家己嘛有讲哦，伊听到《洋葱》， 伊就感觉足有画面，足好听。嗯。接下来哦，咱就来欣赏《爱要怎么说出口》洋葱。

0: 刚我一点关。
1: 公婆记得。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吧，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这单元做几啊百集吧，吼，可能还佫唔爱请上来佫徛。
1: 这么的休闲。
0: 还站着哈，但站着让大家拍哈。其实这个是最主要是让大家知道我瘦身有成哈。
1: 不，最主要让大家知道我的腿很好看。
0: 我两个年纪吼，嘛算有啊啦。坦白讲，这样袂当好笑的吼。咱身体的这保养吼、保健啊，这物件愈来愈注意我吼。咱长辈时代开始会买一挂护腰啦、护膝啦、护背心啦，吼，啊是一挂有诶无，反正。电视塔愈来愈侪了，对啊。
1: 电视机头前，咱的长辈时代，我们的年龄稍长，你阿多讲嘛，穿个愈穿愈花，就是我那会爱水嘛。啊，你若护迄个护膝、护腰，安尼无好看，是不是爱有一个？
0: 也意思是讲哦，像我即摆穿安是趴趴，对不对？
1: 对对，来背、
0: 啊。我来下一个护腰出来，哈哈啊！嘉莹，我上你来啊！
1: 是啊，就是安尼。
0: 护膝搁穿咧，先啊，
1: 我上你来啊！
0: 脚头退化哦，所以这时候。咱要把这个问题吼，用一个系统性来解决，让咱的这个身体啊，唔免用个一大堆的物件，对，咱把身体搞好。邀请我们的保健达人齐顺
2: 阿顺哪个来啊？
1: 阿顺哪个来啊？
2: 哎，对，荣哥讲的非常好，对的护具吼，就像我们贴身陪伴的物理治疗师，每天都在跟你物理治疗一样，尤其是吼要稳定我们的肌肉，减少我们的疲劳，吼，一般我们这个压力裤啊，也当保护我们的肌肉，尤其是肥肉的地方。让你运动走路的时候吼，减少晃动，较袂吼，你咧走路吧，一直伫遐准啊，你的脚头伸，脚腕就去伤着，可以增加走路运动的稳定感。再来促进血液循环很重要吼，脚是人的第二心脏，咱伫咧走路的时阵，肌肉萎缩缩，将血液打回到我们身体上来，吼，打回到我们的身体的上半部，让我们可以改善血液循环不良的问题，还可以减少腿部的疼痛感。再来可以预防运动的伤害，稳定肌肉，改善血液循环，可以让我们有效的热身。运动完以后，你继续用这些贴身的物理治疗师，让你恢复，让你放松。最重要，它是可以改善我们的静脉曲张，以及很多女生会水肿，它可以提供下肢的压力，帮助减缓静脉的扩张，并发症的减少。哦。
1: 很棒哦，对啊，
0: 因为咱人啊啦，肌肉减少，肌肉量流失哦，你的肌肉的软弱无力，咱身躯就从骨头在支撑，啊，骨头爱身躯承受你的重量，啊，你的肌肉都无法度分担，固来了，你的骨头就开始崩败啊，就开始一挂里里扣扣的问题拢造出来，过来关节退化啦，吼，啊，就卡袂到平衡感无好就跌倒啦，啊，就大骨轮就骨折啦，就爱倒人工的啦，像这物件哦，拢会增加咱生活的风险。所以这个时阵啊，要用什么款的方式，会当来给大家第一个相信我，当中做一个物理性的保健。
2: 小琪姐先走秀一下哦，
1: 来，看过来，
2: 我干嘛在
1: 看过来？
2: 就性感哎、欸，本来推荐今天小琪姐要穿一件迷你裙，
1: 没有很柔软呐、啊，我一
0: 想，所以我比较喜欢看小琪姐穿这样子。
2: 哎、欸，可以哦，可以哦，这件裤子其实是可以直接外穿的哦。像我妈妈去做瑜伽，我爸爸去骑脚踏车，他就是直接穿这一件。我哥请我靠，今天可以穿一件那种比较无缝的内裤，无痕的内裤，穿起来
1: 好。

0: 比较不会那么害羞。好，
1: 太不
2: 对，对，我不考虑，
3: 会引起这个。那个小七姐，请直接处理的。
2: 可惜啊，
0: 因为现在女生都这样穿一个短身的衣服嘛，然后下面就直接穿
3: 瑜伽裤了。
0: 对对对，那这件裤子哦，其实它很厉害，它可以做到高腰。哎，那你再请他
2: 缩腹
0: 窄衣胸，那你放心，你比较有肚子的，你别得傲。
3: 我就是这样，我看我肚子嘛，对吧？
0: 瞬间瘦两寸腰围的感觉，哎，把头烫啊拢无一样。
3: 感觉起来，我的那个快吸好像回来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
0: 它可以按摩你的肚子，还有暖宫的效果。然后在屁股的地方哈，
2: 一臀哦，
0: 年纪到了，地吸引力的影响，卡身开始
2: 短，
0: 所以很多女性朋友不敢穿太紧身的裤子或裙子，卡身随拍垮。它有提臀包覆你屁股的效果。再來你看它大腿肌的地方。它有做一个包覆，加压大腿肌的地方，所以它可以避免你的运动的伤害。那些大腿肌多，你记得，哦，上高深的就是记得。
2: 对
0: 再來还有小腿的地方，还有帮助小腿肌的按摩，这里还有这种。
3: 哦，别啊别啊别。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有很有效的保护，然后可以增加燃脂，然后还有提臀，修饰你的下半身的曲线。穿起来可以做苗条哎，
2: 哇，蓝纸哦，蓝纸。
3: 哎，阿叔，我要签个啊，这到底上面材质啊？
0: 石墨烯的材质。
3: 哦，石墨烯已经流行很多年了。
0: 啊，没错。
3: 这个石墨烯有没有在进化呢？
0: 有，其实石墨烯它是联合国用30亿美元打造的一个全新。很多在医疗领域的用途，然后比如说它可以缩小凋零这种一些癌症的肿瘤，还可以治疗严重的脊椎损伤，包括加强淋巴排毒的功能。现在的人身体毒素太多，只有加胸椎吃外食色素吃太多，它可以帮身体的毒素加强代谢排泄掉。
3: 因为我们护腰也是穿到腰嘛，对不对？
0: 对，
3: 我就好像就是一件护腰，然后在膝盖这个地方，它感觉起来就是。它帮你固定起来，
0: 呼吸的感觉，欸，
3: 有请呼吸的感觉哈。还有你看哦，它的大腿这个这是股四头肌，这是大腿肌，它都有帮你固到。还有我们的小腿肌哈，最重要的是哦，我现在穿起来，我觉得那个整个脚哈会开始发热。
0: 龙哥，你有觉得全身充满了能量？
3: 真的嘞，那个会像现在冷气开很强哦，穿着这个裤子，没感觉寒，而且哈，各位感觉辛苦淡薄啊。欸，微微想要出汗的感觉。
0: 对对对，循环精神变好，因为它是特殊的 HSG 的结构，它可以让身体的循环变好，等于加强蓄热的效果。因为它是蜂巢式的石墨烯结构，它是用 PP 使用精密仪器联动物理玻璃，将石墨烯的原矿剥离至微米级的大小，在我们的这个纱丝里面。所以你等洗了洗十拜、二十拜、一百拜、两百拜，它的效果一样都在。
3: 哇，那这样这个一件就可以穿很久了
0: 啊没错没错。
3: 哎，这个拢愈穿愈凉，你看都会变形
0: 啊。这个就是这个是咱台湾纺织的骄傲，它是用德国特殊的机台，它是高电式哎。就是那种一般那种人家常久站呐，比如说医院里面的护士啊、老师啊，久站久坐的那种高电式医疗级的器材下去做的石墨烯裤。
3: 所以以前人家把这个东西叫压力裤，
0: 所以
3: 我们不要把那个压力看得太重，它这个叫做塑身，
0: 对，
3: 塑形，然后让你身材还可以更纤细、更苗条。
0: 因为我们导入了石墨烯，所以说它的压不用压的那么重，其实它是很好穿的
3: 哦，很好穿，
0: 而且脱是很好脱的。
3: 我每个八百公分，你看我穿起来，坦白讲，我自己觉得我今天的造型还算
0: 对，
2: 帅帅。
0: 这个从40公斤穿到120公斤都是没问题的，然后从大概140公分穿到像龙哥180嘛，甚至到190公分、200公分穿其实都没问题，因为它的弹性够大。
2: 对，
0: 重点是它可以让我们的运动效果加倍，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器材会一凹吼，基础代谢率会降低，血液循环就会不好，会有代谢症候群。你穿这个以后，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血流量跟血流速度，它可以加速燃烧雕塑我们的身形，而且一般导入都是到表皮而已，因为我们是石墨烯的黑科技，所以它可以直接生成到我们的脂肪。我们运动一个小时大概可以消耗300到400大卡，你穿这件裤子可以增加一倍的消耗热量的效果，
3: 瘦得更快哦。
2: 其实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怕热的体质，我的办公室到现在还是18度，但是穿起来不会热啦，
0: 不会热。
2: 我就是较烦恼，我
3: 特怕闷热。
0: 对对对，
2: 恁头拄仔咧讲是，我就伫遐感受啊，我就上惊会翕，你都穿袂掉。
0: 因为我跟七姐报告一下，它是360度有弹性哦，加上我们有这个导流孔的设计，加上侧腰的平稳，让腰线更好看。所以你穿起来，你是不是刚刚讲你也开始凉凉啊？但是全身是热热的，对不对？
3: 有两种颜色，对不对？
0: 两种颜色，两种。
3: 我现在拿这件原因要给你看哦，你看，你看这些那样的穿的都也袂坏。
0: 放心放心，
3: 你看。
0: 弹性非常好。
3: 我就穿会落来，我这件多就穿会落来，是我手无够力，都甲撑开咧。

0: 啊，我这个还可以撑得更开诶。
1: 前改革未讲做硬，
0: 你看我公司的蔡宏麟哇，
2: 对，
0: 哦，蔡宏麟撑起来加偌苗条咧，不管你即摆是七十岁，还是七十五，还是八十，哦，你啊，假如讲你都要有运动的习惯，如果今天早上你出去晨跑、去运动、去公园散步，你穿像我们这样子出去。大家嘛，俄罗斯是一个青春的少年家，买一件短裤较好看，对不对？穿了出去吼，啊，我爱就是热趴嘞，啊，就 T 恤穿嘞，啊，同这寒天时啊，你免烦恼，你有今天啊，你免去穿短裤啊，贴身陪伴你的一个物理治疗师。而且刚刚阿顺讲的这个进化型的石墨烯，蜂巢式的设计还可以调节你身体的循环，而且这个特殊的编织哈，让你每一块肌肉都在固定的位置，袂安尼招来招去，啊，佫袂翕热。迄对迄个体格对 S 诶，甲三 XL 诶，拢总会使穿。所以我特别推荐给吼，等于去找一个好朋友吼，他的妈妈，你有咧做家事诶啦，爱揉头壳诶啦吼，还是你定姿势不良诶啊，是小偏诶啦吼，这个脊椎侧弯诶啦，久坐久站的啦，或者是你很热爱运动的人，还有就是。你本身已经有肌少症的，脚手较无力的，吼，屈袂落、爬袂起来，这种或者脚手会冰冷的，尽量对脚手会冰冷，真正有够好。你甲穿咧困，你甲穿咧困，这穿着睡觉吼，晚上你别你别烦恼着凉啦，你肚脐这当揪起来，甲肚脐盖咧啊，肚脐盖咧，你也免惊去寒着。你若较惊寒的人吼，有诶暗时啊困来个穿袜啊，穿这领落吼，你袜也免穿，直接脚底就烧的，真的是非常棒。看完了，那假设讲对这物件有兴趣。过免偌久的时间，你就看，你就当伫咧电视顶看到阮啊为恁来做
1: 推荐，
0: 安尼知影哈。好，那看你的话，为恁进行到这，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人你拢会直个叽叽叫。
1: 王建杰在蓝宝石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马上拄着钢灰啦，十天就甲钢灰电着啊，电甲钢灰死死阵。从迄阵开始，因两个毋是一摆尔呢，因两发生几啊摆关系呢，
2: 拢总有三摆，
1: 三摆关嘛。
3: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差一点结婚。啊！
0: 一大音乐故事，完成主打歌，转来阮身边，竟然换一句话，大兵盘。
4: 转来阮身边。这首歌后边嘛有故事的呢。哦，武雄老师哦，伊讲哎，这首歌哦是伊替江蕙写的第一首歌。当初哦，那唱片公司哦已经拢签好啊，这首要做主打歌。嘿，有一天哦，二姐拄好去拄到朱大哥。嘿，啊，请朱大哥和二姐意见，对不对哦？朱大哥一讲，主打歌变成。
3: 你若讲，我就不会讲，真正的哦，朱大哥。有靠我跟你
4: 说的
3: 决定的好，
0: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都在你
5: 台湾新客房，
0: 一定要看哦。
6: 小芳耶，你今天怎么没跟你的李香华在吹气头？
7: 我今麦咧思考一件代志。嗯，
6: 什么代志啊？
7: 最近哦，愈来愈侪朋友讲我愈来愈大颗呢。
6: 哦，你一直拢做大颗的啊。所以你有想要减肥啊，对吗？
7: 不是啦，我是咧想讲，我是不是无需要这个这款的朋友啊？

0: 当时哦，在学校是真的是，蔚为一股风气。我的班级都是爆满的，要半夜排队。
1: 哇，我发现你的声音很亮，是不是你平常时啊，就是安尼行路在做运动？
2: 我看妹妹看

0: 笑脸皮啊！
1: 小挖壳，你看以前迄个挖壳迄个感觉，那属干某即马呢，换做伙。男做伙、看做伙的感觉，
2: 声音有够好，
3: 好
2: 声音就好诶。哎呀，有机会其实我觉得
3: 就相中一位这个歌手了。
4: 我拄仔伫外口看，我讲我哪只只库斯啦，结果原来是祥龙献瑞啦吼。看你今日服装哦，甲别输蔡小虎咧出演唱会迄种感觉，对。
5: 你真的好笑啦！
3: 你是真正要甲他干掉。

0: 校长李明阳。
1: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2: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
0: 感谢大家呢，教过我的歌唱大联盟。
2: 谢谢。
0: 哇，每一次呢，这个啊播出的时候呢，我的脸书哇就很多人留言说，哇，这个人唱了作战，这个、啊、我感觉唱了袂歹，那这个那无记味。哎呀，
2: 对呀、啊，
0: 对不对、嗯？不管怎样，这个舞台就是让这个我们全国呢，让这耳唱歌的朋友一个成果发表的舞台哦。所以欢迎全国的这个歌唱班的老师，您赶紧来报名、哦。
2: 欢迎来报名、哦。
0: 谢谢。同时呢，这个啊，云娟呢跟子君呢也耍沙堆哟，
2: 乐龄组，
0: 再来就是对唱组，然后再来是
2: 高手组，
0: 所以呢，欢迎你们来拿奖金。耶！呵啊，接下来呢，我大概告小姐的圣功，那你这波一关呢，我们还有一个精彩的这个评审团，
2: 是哦，
0: 他们的资历非常资深，而且。今晚吼，安尼大概卡拉 OK 唱拢是云的歌啦。好、嗯哦，我们第一位欢迎的是资深创作人，我们洪金生老师。
3: 老师好。
0: 好，接下来这一位呢，可以在这个我们全国各个地方呢，各个触角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是我们宝岛联播网的台长周伟杰老师。
3: 老师好。
0: 接下来这一位是我们综艺舞台之王，来，我们伯乐哥。
4: 伯乐哥。
0: 哇，介绍这一位哈、哦，咱不管安怎，让我觉得灵魂人物
2: 的，真的，
0: 音乐现场那个气氛都要靠他，
2: 很重要、哦。
0: 我们大力贝多芬，文松老师，
3: 老师好，耶、
0: yeah ，好，
2: 帅帅帅。
0: 今天呢，马上呢进入这个状况啊，
2: 好，
0: 好，来，子君，啊，你今天去要带一堆。对一对这个老师来呢，
4: 无同啊，你请唔到同一平行的啦。
0: 阿关好，
1: 是爱
2: 讲，来来来，王一浩
1: 来
2: 啦，
1: 哎，
2: 明阳哥又是我，明阳
1: 哥你好，子君东，子君哎呦，我懂，
0: 子君，好啦好啦，好，给他给你好，哎，到底要带哪介绍哪一支队伍先出来？
1: 我懂，来了，今天这个队伍其实是熟面孔，哎呦，你也不来过一拜，
2: 这么巧哦，哎。我的这一队也来第二遍而已啊！
0: 哦，第二遍，
2: 第二遍，
1: 你嘛是来第礼拜就对了啦。啊，
0: 我跟你讲，
2: 你都来几遍？
1: 你是说一个晚上吗？
2: 不是，
0: 我们才开播。哎，今年开播，今天是第三集而已啊。
2: 对啊，
1: 对啊。那马
0: 接集就只有两支队伍嘛，对不对？所以制作单位，我相信呢，比较斩钉啦。对不？
4: 嗨，
2: 哎，没啊，没一定，
1: 不好说，
2: 不好说。嗯，
1: 阿哥给他真重要啦，因为听讲我一个特别来宾啦。
2: 哎呦，
1: 所以呢，我要特别的邀请晋级的队伍哈，来这边观摩学习。
2: 哎呦，
1: 增广见闻，
2: 跟我想的都一样。
1: 耶、yeah ，不愧是姐妹，来，来，阿哥等来，阿哥 OK。
2: 嗨，嗨，又是我。
0: 现在我经常乱讲讲哈。好了，在介绍这个学员之前呢，我们今天特别不一样。
2: 哎呦。
0: 我们要来介绍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算是也大来宾也好了。还有我们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晋升，因为很多歌唱比赛，像我们以前进入歌坛都是歌唱比赛之后才去灌唱片
2: 哦。
0: 南京嘛，没有打给呢，有一个算是一个追求的指标
2: 哦。
1: 对，
0: 好，所以这一位呢，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哎，我们的大来宾
2: 是
0: 哦，已经出品
2: 哇，我们有大来宾呢。
0: 来，我们欢迎这位甜心女王陈秀。

0: 秀敏你好，
1: 哎，明天好，子君。云娟，
2: 哎，小妹妹，
1: 啊，都看到两个叫水的香香名，还叫袂出。
2: 你嘛赶快叫你水，啊，怕怕
0: 哦。对啊，
1: 哦，一位大帅哥身边三个女生，
0: 哇，欢迎欢迎欢迎，你是我们算是第一集的大来宾，
2: 真的耶，
0: 真的
1: 非常荣幸哦。哇，
0: 真的，你看哦，这个算是秀敏，我觉得你应该是去有你的事业耽误的。
2: 事业耽误的歌手，
1: 应该就是事业耽误了，事业为重啊。
0: 对呀，对
1: 呀，家庭唯一啊。
0: 而且
1: 现在是娱乐。
0: 刚刚看你在唱歌，这首《柠檬花》。
1: 对。哇，
0: 不像新郎呢。
3: 对，而架势很好
2: 哎。对啊，
1: 是啊，
3: 很有气势。
0: 哎，这首歌是在。好像我们八点档有听。
1: 对对，天道。
0: 天道。
1: 天道，三立天道那个片尾的金曲呀。嗯。对。哦，
0: 片尾金曲。
1: 对，那片尾曲就是明恒老师的。您的歌是我接您接在您后方啦，
0: 我这种的啦，
1: 制作人就是明老师，
0: 对呀对呀对呀，但是你还是要介绍一下这个词曲。
1: 词曲当然就是现在当红炸子鸡，我们的伟杰老师周伟杰。哇，
0: 你看哦，我们歌唱大联盟在这边晋升版的时候，都会有我们这个伟杰老师、金生老师，各位老师呢，伯乐老师买单，伟兰虾瓜，
1: 对对。

0: 是要恭喜你的是刚结束你的演唱会，
1: 对对对，
0: 有机会哦，把照片秀一下。
2: 好哦，
0: 那天真的非常成功，
2: 可以可以，
0: 非常成功哦。我觉得，秀美其实她在交唱界呢有一段时间，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大概哇，顾我林老师
2: 大学过哇，对，
0: 14年的时间，
2: 14年，对对，
3: 都在南投吗？
2: 在南投、彰化、台中。然后最远到嘉义，
3: 哇，桃李满天下，
2: 2000多人呐，2000多人，
0: 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从这个教唱，等于说教学相长了。
2: 对对对，我的班级都是爆满的，而且社大开课是要半夜3点2点就
3: 赶快抢，
2: 赶快去拿椅子排，5点拿报名表。
0: 五点
2: 拿报名表，所以我当时哦在学校是真的是，蔚为一股风气啊，就啊只有秀美老师的课要半夜排队，然后他老婆就奇怪，我半夜我老公怎么不见了？
3: 真的，
2: 他就不相信他老公会干这事儿去排队，就一堆不是只有男生哦，女生也都排队，你们都怎么了？因为让人为之疯狂，因为追求那个偶像。对，当时我其实在14年前就是真的是也很红哦，在社区大学真的是很少看到那么打扮这么时髦的，
0: 真的，
3: 对啊，姐姐你在，我刚刚在后台看到姐姐，我想说哇，这人穿的红彤彤的，这样红红火火的感觉，
4: 而且哦维持得很好哎，
3: 对，
0: 所以才叫甜心，
2: 甜心是，
0: 对对对，你知道这首《柠檬花》，当时看到电视那个 MV 出来，完全比我立刻点 YouTube 上面哦，
2: 对，
0: 《柠檬花》真的很漂亮，而且这个歌非常好听，
2: 写的太好了，
0: 你再清唱一句，
2: 行呢。

0: 祝我们这个秀美这一张柠檬花能够大卖，
1: 要支持哦。
0: 谢谢我们的秀美，谢谢，希望有机会再来打歌，好不好？
2: 好的，哦、
0: 谢谢，
2: 谢谢，
0: 来，请稍作休息，谢谢，谢谢。哇，哎、欸，真的是，我觉得不管怎样哦，进入到这个阶段的一个新人，我们都要鼓励他，
2: 是，
0: 然后继续再出第二首、嗯、或是第三张、第四张的专辑，
2: 是，
0: 然后最后拿到金曲奖，好不好？这是我们的目标啊，对不对？呵，来，阿关来介绍你今天的队伍。
2: 来自台中，张荣峰老师歌唱班，由张荣峰老师带领的学员，乐龄组麦韵来，对唱组沈龙一、廖小薇，高手组洪文玉。
0: 我们期待，来，接下来子君，
3: 由子君来介绍今天的队伍哦。欢迎我们的嘉义宽视歌唱班，由陈家军老师带领的学员。乐龄组许在雄，对唱组于正昌、王翠娟，高手组陈信宪。
0: 好，我们期待他们等一下精彩的演出。嗯，阿关介绍一下你的学员。
2: 来自台中张荣峰老师歌唱班乐龄组学员麦韵来，带来好听的歌曲《出

0: 文来大哥，
1: 哎，大哥好，
2: 大家好，
3: 大哥欢迎你。
2: 上好哦，
0: 看你的唱歌做享受的安尼啊。
1: 大哥，听讲你刚刚五年前捌来过大立电视台，哎，
3: 有吧有吧，
2: 在那边。
1: 那边是哪？
3: 来伯乐哥
1: 吗？来乐哥解释一下。
4: 是两人三手是不？
0: 两人三角吧。哎，朱启，那朱启是谁啊？
4: 上恩导演嘛。
3: 好跳过，
1: 你一时讲无啦无啦，你听不到耳机，
2: 无啦无啦。
0: 这条出头天足好听，好听。
2: 谢谢。
0: 哦啊，咱今麦听评审老师来帮你讲评，
2: 好不好？
0: 来，我们嘉俊老师先我们讲评。
5: 我发现你的声音很亮，很亮，而且看到你的年纪哦，67，你讲还多讲你做阿公啊，看不出来呢，是不是你平常时啊就是安尼走路在做运动？
2: 我啊，看妹妹看啊，笑眯眯啊。
1: 看妹妹，哦、
2: 对呀、啊。
5: 但是唱歌吼，真正有运动哦，用上好的运动是走路，所以讲你安尼走路吼，来做运动安尼嘛是足好的啦，吼。那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曲《出头天》哦，非常的好听。那里面的吼，内底物件就是伊的音乐较有迄种歌声，对不？好啊，做这一类实唱。那如果在这一块哈，这个高点你对哦，较出来嘞，唱一寡迄个对应的高点来行吼，哎，会搁较好。啊，但是整体起来哈，你的拍点呐哈，还有收尾都非常的好听。谢谢。
2: 好，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好，不要紧张，听洪金生老师来。
6: 应来大哥应该是袂紧张啦吼。我看你今麦表现安尼非常稳定，应该是小夸尔啦。我
0: 看你享受的，
6: 佫会讲笑话，佫
3: 会讲看妹妹。
6: 哎呀，
2: 我是看妹妹。
6: 表示讲你已经足自在，吼。

足享受这个舞台啦。我感觉你这个表现甲顶个比起来，完全无卡输啦。表示讲你有一个真稳定的表现，哦，这真重要哦。有个人哦，等伊困一起来，明仔载就无讲伊啊，是好是歹唔知，但是你无讲，哦，你非常的稳定。我感觉你今仔表现甲较早同款，哦，但是就是有一点啊。

0: 真听
1: 啊，对对对，
0: 阿姨的歌声，老师都要讲实相，歌声拢爱注意。啊，
2: 安尼大哥以后练歌的时阵吼，
3: 就
2: 是尽量把歌词背起来。啊，然后用听音乐落去唱，安尼就较准。
0: 哦，我这个你练起来还得了？
3: 对啊，吼，
0: 好的，出唱片啊呢。好，咱听伯乐老师。
4: 你讲你的这个节奏吼，其实这几条歌经过讲第三趴的人生路，迄个有点慢，慢了一点点。哈，在入下歌的时候呢，在间奏完的时候，你可能搁咧想回款啦吼。啊，但是你唱歌吼，哎，比较直球对决，不会去修饰，好，一点都不油啊。但比起你访问起来，你是比较油条的哈。刚才讲什么爬小姐啦，啥来着？哎，其实点都是够个轻松的哈。啊，一点都不油，但是你访问起来是比较油一点哈。但是你的声音很亮哈，整体上表现是不错。可能接下来可能就是要有更高的那个做程式出来这样，我嘛现在讲一寡专业，有当时啊，就小龙讲一寡五四三俩，对吧？哈，
0: 没，我感觉你讲五四三，
3: 讲五四三较好听，
2: 对啊，有道理
0: 耶，有你的诠释，
4: 对啊，对啊，我知我知，我继续播
0: 起，你卖收正经，安尼就无好
4: 处，安尼，我来正经，人去了专台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来，荣鋒老师，来。
5: 运来大哥吼，这个歌今天唱袂歹我拄仔在想，我讲哇，他像倒吃甘蔗，越唱越好啦，所以这一次又比上一次又更进步了吼，这个是值得恭喜的地方。而且这个歌感觉真合理，有一种打拼的感觉，嘿，像有几个地方哦，比如讲声甘苦甜那个声甘苦甜那个声的地方，哎，就唱得不错。还有那个出头天的日记，它有个急转音吼，那个灯音确实无好唱啦吼，啊音比较高，较悬。哦，一个灯几个转音哦，几灯音，哎，转的都不错哦，所以听起来有那种历尽千辛万苦啊，被星光归来那种感觉，嘿，我觉得这个感觉哎，不是很好拿捏啊，他唱的不错了，很好，而且第三遍的唱的会比前两遍又更稳了，又更好了，哦，这个是值得恭喜的地方了哈，别拜，好，继续加油，
0: 渐入佳境，
6: 谢谢老师，
0: 渐入佳境，云来兄，我跟你讲，你要学节奏，我跟你教好不？
6: 好，
0: 我跟你教啦，其实来。因为咱咧唱歌吼，拢节奏节奏，我若听节奏，我就袂记咧我的声，所以咱来听神经。嗯，就是讲，哎，你哪唱，但是你爱一个耳腔，你听歌声。哦，你看我哪做，啊，你爱学哦，来，阿官帮我，你唱吼，安尼读，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啊，你别袂使停啊，来。
2: 啊，一边按啊撸，一边按啊拍节拍。
0: 嘿，对对对对对对。
3: 一边撸，一边撸，一边撸，一边撸。
2: 大哥继续撸。
0: 撸啊，短汉。
3: 撸撸撸。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哇，对对对对。哦，好。
6: 别当贼啊！
0: 啊，别当贼
6: 啊！
0: 别
6: 训练啦！
0: 你要跳开，甲神经跳，加节奏嘛，加节奏，啊，加音感嘛。所以你要跳爱习惯，你伫厝练久了会啊。
6: 好，谢谢。
0: 好，这我教足侪学生。拢会安尼敢训练，到尾拢做厉害。哦，节奏真啊做
3: 够起来。
2: 老师，你不是够有一招？嘿，脚趾头打节拍哦。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你不是够有节奏？哎呀，搞节拍，我拿
0: 脚趾头打节拍。我们在台上唱歌吼，你若那唱那安尼，就歹看。
2: 怪怪。
0: 啊，其实我咧唱歌有，但是我来一挂节奏较歹咧，其实我咧里面的脚趾头都在动，
3: 都在打扮
0: 啦，因为你人较袂看到，
2: 因为你不可能安那唱安那录完咧，你做奇怪。
0: 啊，无你若唱歌吼，你若唱歌安尼，一直安尼，那个是外脚外边被看到。
3: 你若唱歌上啊上啊上，都做死下白啦。
0: 哈，因为大哥你唱了之后，所以老师会乎你更加侪方法提升你。哈，好，那行，
6: 谢谢老师，
0: 今嘛请你先休困一
2: 下，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大哥真的很可爱耶，
0: 对啊，咱伫遮呢吼，安尼哦，真功夫真拢要甲教
2: 呢，
0: 对哦。
3: 你有感觉你跟伊讲过做嘴话吧？大哥就可以。
0: 所以真的是收获良多。来，子俊得力。
3: 来，子俊来介绍来自嘉义宽视歌唱班乐龄组学员许在雄带来好听的歌曲《昂》。

0: 戴雄大哥，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2: 欢迎。
1: 谢谢。
0: 这首《红帽檐》，你敢知是谁写的？
1: 翁立友。
0: 欧弟有戏啊！吼，啊，迄个洪金生老师唱的。
2: 卖港币啦！
0: 这是咱洪金生老师戏啊歌啦。
2: 洪金生老师
0: 戏啊歌对。
1: 是翁
0: 立友唱的，对。啊，你唱这首歌，你的心情有想到什么画面无？就讲恁一早少年，大家行过来辛苦。
1: 伊较早捌发生车祸啦。
0: 发生车祸。
1: 啊，我把抓去哦，先带医生看，啊，看好。啊，即嘛就是爱回复，比如讲山顶行行咧啦，还是讲普通时啊去铁马道行行咧，
0: 对，
1: 有
0: 去运动，
1: 运动，啊，互伊心情较轻松，
0: 对。
1: 爱心目前保持得也真好。
0: 是，我感觉讲你唱这首歌，我有听到你种对一个算红帽檐迄个感觉啊，互相扶持，甲太太迄个经过的感觉安尼，
1: 相辅相成嘛，
0: 对，
1: 互相照顾。
0: 是，哇，足感动诶。因为刚好洪金生老师在这个地方啦，对，老师，你写这条歌的时阵，这个画面是安怎？那我都写出这个，因为一下歌我就觉得很感动。
3: 你问了真好，

0: 是，
1: 因为我有一个足好的换贴的好朋友，伊伫个前两年生了一场重病啊，啊，因太太就一路安尼甲伊照顾，这段期间差不多有一年啦，
0: 对，
1: 就是伫个病院进进出出，一度在家务病房度过，哦，好佳哉有回来，嗯，所以讲。我看的心内，我足感动。这地府啊呢，这么啊认真，这么啊骨力，这么啊辛苦安尼啦，我就甲写一首这个《红帽宴》啦。哦。诶，啊，今仔日在雄大哥唱一条歌，遮酸遐疼，哦，我有感受到，迄、那个感觉吼、哦，有杀出来，迄、那个感觉安尼有唱出来，发自内心啦、啊，我有感受到。
0: 所以大嫂照顾，之前五
1: 真诶，这别假哦。嗯、
0: 对。
1: 小挖壳，你看，伊像迄个挖壳迄个感觉啊，那属感冒即马呢，换做伙、男做伙、牵做伙的感觉。我感觉你今仔唱了真好，尤其你的声，小可沧桑，迄、那个感觉来诠释这条歌。我感觉你唱了真好，加油，再上台。
0: 谢谢，来伟杰老师。
2: 我经常来唱歌哈，咱听来唱歌就好听，但是我没有办法接收到他的情感的传递。都像金生老师在讲。加生遐疼，替你烦恼的时阵，我就打一个勾，因为你的情感就传递给我了，那个感觉就传递到。而且这首歌里面有好几个地方很难唱，就是它需要表现高音跟低音的地方。譬如讲、啊、我现在有客气好啊，你脑中真清楚啊，哈，一生的路途有你才有路，阿哥上尾迄句爱珍惜。哦，你的收音的收尾都收得很完整。我觉得一首歌接收到感情，然后把那些重点把它唱出来，应该是一首歌的精髓啦。那今天我觉得在雄大哥你唱得很好，嗯，
1: 谢谢，
0: 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3: 哎，老师你敢有感冒？
4: 无，我以前较早做兵吼，嘿，啊，拢发口令发。
3: 你做班长吼？
4: 教育班长。
3: 哦，莫怪哦，我看你做面色的，较早敢我你班的班长。
5: 那你还不赶快叫班长好？
3: 所以讲哦，你的迄个声吼，我就是一些咳，我就是一种跟他好像卡痰的那种感觉，但听起来辨识度很高，你的特色啦，这真的是你这歌唱的一种的特色。即卖人吼，咬唱的足侪有特色的。有迄个记忆点的哦，纯这种的哈，辨识度哎，反而是比较少，是难能可贵的哈。谢谢你，
0: 谢谢。来，我们欢迎嘉俊老师。
6: 今天大龙公龙公，你今天唱了真好，老师嘛是哈，哎，公一寡哈，你还是有一点点的缺点哈，还是要跟您讲一下哈。你的收音的部分真的很漂亮，但是啊，我中吼有看你唱歌的时阵吼，你的呼吸我有甲你教吼，咱呼吸是咪爱用嘴巴吸气唱出来，你中吼用鼻子呼吸对吧？老师有看真重吼，还是要记得吼用嘴巴下去呼吸，因为我做今仔你换气的时候后一句吼会唱袂到。那好在是因为你有运动，你有运动哦，所以讲你甲经过有迄个本吼，会使用鼻子呼吸唱。我做烦恼讲，为什么要嘴巴呼吸？就是惊你后一句吼会亏吼，气不够。那今天吼就是诠释的非常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的讲评吼，啊，咱今晚和老师开始去伤脑筋，所以咱今晚开始进入投票。来，我们这个乐林组要进入开票。蓝队好，没关系，不管怎样我们都尽力的演唱了，
5: 没错。
0: 好，那我们请这个两位呢稍作休息，谢谢谢谢谢谢。来，咱休困一下哈。
5: 聊天只是刚开始，
0: 伯仲之间，是的，我感觉唱了真好，
7: 都唱得很好，
5: 各自有各自的特色。
0: 老师因为凭这嘛做伤脑筋的啦，好，那接下来呢，阿关， 对你。
5: 来，来自台中张荣峰老师歌唱班。

0: 小薇，你们好，
1: 主持人好，
2: 嗨，
0: 这个歌唱的又不一样
3: 哎、
0: 欸，又感觉那个情绪，整个情感真的
3: 哇，
0: 很浓烈多了嘞，是不是？回去有在两个经过上一次的比赛之后，有没有再加强检讨过？您能悟吗？
2: 有，我们都会对呀、啊，说唱完都会事后做讨论。
0: 对对，因为这个是詹雅文老师的歌，这首歌
3: 有点
0: 在女生部不简单呢，
2: 对，很难唱的一首歌。
0: 对对对，
1: 这一首男生也蛮不好唱，蛮高的，是蛮高亢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也是会融入在里面的。
0: 对对。你的唱法无问题啦，吼、哦！你的唱的声真正足水的，
1: 谢老师。
0: 好，不要紧，不然今晚就请老师来帮您讲评哈。
2: 我先
0: 来，老师讲评，也会给你们一些很好的建议。老师，伟杰老师。
4: 哦，能威啊，哇、哦，这次挑这个高难度的歌哎，我没有想到这个高难度的歌真的是，小薇还把它驾驭过了，有让我觉得眼睛为之一亮。这个要把耳朵打开有时候人家是这样的，就是说，好像有在唱，然后你不一定知道他的感情嘛，但是我刚听你这样讲完，我真的有收到那种很浓烈的那个味道。然后我觉得，龙一，你根本就是被什么耽误的歌手啊？那个我们明阳老师啊，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龙一真的声音很好听，
0: 是哈、哦，
4: 一瞎眼我够后悔，瞎眼就后悔，哎呀，有机会一起做，我觉得他可以出好，
0: 老师又相中一位这个歌手哈、哦哦，你看哦，
1: 谢老师，
4: 因为你那个有点像怎么讲，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感觉，
0: 嗯，
4: 就你唱歌的那个顺畅度哦，高音要上去，那个是非常直接的、啊。我当下蓝琴姐刮秋爱熊哈，我觉得龙一是不用想的了哈。那今天你们那个啊的部分，在合音的部分还合得不错哈，这是我比较惊艳的地方哈，恭喜，
1: 谢老师。
0: 来，伯乐哥，
5: 这届跟顶届佫无同，有可能是顶届你用三声的功力在唱咧哈，这届吼提高佮八九声哈，两个迄个精致度和和谐度哈，尤其是。对，我老师讲个啊，连美人在合唱的部分哦，我发现龙一大哥刻意的把声量降低一点，让他的两个 balance 就很和谐哦。因为你开始本身的情况是较大白的，但是该合音，你故意把那个声量降低，让那个和谐度更加的，真的好像就是啊设计过的，而且哈、哦、真的是很好。而且呢，上次我跟你的建议讲，你有听进去的哈。我这届无像那边看头前，你这届一头只能看一边。哎，有进步，有进步。我刚刚看一边，总比你看头前比较靠感情，但是试着左右也可以看一下，好不好？我觉得哎，进步很多，进步很多。好，谢谢
0: 老师，谢谢。来，我们欢迎张龙峰老师。
6: 像这种男生女生难度都很高的歌曲哦，在唱的时候它的弹性就要更多一点点哦。那我觉得今天表现真的都不错，整个情绪张力哦，到副歌那个地方哦，然后有相互对唱的感觉哦。而唱歌就是这样啊，互相哦，相互勉励，相互对唱，哎，大家也相互进步。而我也看到两位哈，一次一次一拜过一拜过卡进步。哦，越唱越好，真的哈、哦！而且两个那种很漂亮的那种互动，就好像我感觉好像那个在山上看那个云啊，一层啊又一层，一层结束之后，哎，另外一层又出来了，哦，所以那种波动的感觉表现得很棒。哦，今天两个互动都唱得不错，很棒，嘿，非常好，谢谢。
0: 谢老师，谢老师，来，我们欢迎嘉君老师。
2: 好，我们今天龙一跟小薇啊，你们这一组哈、哦、唱得非常好、哦，在我这边哈、哦、听到的是你们的共鸣点哈、哦、都有在上面，所以你们在唱高音的部分都很稳。我底下底个上课的时候，侬也去讲对唱哈、哦、合唱是一样的，一首歌是两个人。这几条歌嘞，所以讲我今天来听到你们两个人，就是真的是把它唱一首歌，就是两个人把它合起来唱一首歌，默契非常好。对，我今天对你们的评语，哎，非常的棒，唱得很好。
0: 好，那请你们稍作休息。
1: 谢谢。
2: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歌唱大联盟呢一直在进步，我这些学员哦，哈。好，来，子君得力。
7: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嘉义宽视歌唱班对唱组的学员于正昌、王翠娟带来好听的歌曲《T 四用 N》。

0: 你们好，
1: 哇，
0: 这首歌
2: 大家好，
0: 这首歌真的很动听呢。啊，你会做动吗？
2: 老师被气坏吗？
3: 他刚刚说演唱会的时候要给你戒，
0: 你演唱会
2: 可以可以可以，老师
0: 演唱会就好。
2: 我的承蒙，你看下去，我跟你这无关。
0: 出场第一首歌就可以带这一首。讲起来你当然设计这些灯啊、种种造型也是为了这一首歌吗？
2: 对，
0: 对不？
2: 龙年，那等于你是讲龙年行大运
0: 了。对啦，你们就好难来嘛。龙年行大运。
2: 对对对对对。
0: 大哥，你是我听讲吼，恁家以前是伫个监狱的旁边呢。
2: 我住咧云林县虎尾镇，搁只韩启镇啊，它旁边有云林监狱。现在虎尾有两个监狱啦。我现在是在第二监狱，有两个，我有两个监狱。
3: 他说你想
4: 在第二个监狱，
0: 阿丽娜当出来，
3: 对，你当出来。
2: 我当年我是有提到，我不是脱逃出来，
0: 我错了，
5: 请假了。
2: 我在里面上班，
5: 你有请假，请假。
2: 不，今天我休假了，我休假。
3: 偷看公公先，
0: 你休假，我动作底下乖照出来。
2: 应该是警察在外口在等。
0: 人我一早是做兵，阿伯请我出来比赛。我们以前真的是这样当兵呢。晚上逃出来，
3: 你看逃走。
2: 我已经在内底同学讲哦，我肯定要参加歌唱大联盟。我当时重播哦，我要叫迄个阮云林二中的同学用伫内底收看我们的节目了。所以你若重播，先拜托单讲一下啦，啊无可能惊暴动，你干嘛？同学知我有去，知我有来比赛。
0: 是讲吼，你以前小时候底下看监狱啊，你怎么的励志要去考对个？
2: 安尼都唔是。我厝人问讲，你后下要去干嘛上班吗？我同我妈妈讲一句话，无可能。但是无可能的代志，
0: 真的哦，后来就真的到那个地方去。
2: 我做三十几年啦。
0: 是。还有这个吼，郑昌兄，我百思不解呢。我感觉你是一个做正能量、做活泼的人，但曾经你说有一度是忧郁吗？
2: 有。我忧郁加加起来超过十年以上时间，
0: 可怜啊！
2: 我印象中可能12、13年啦，12、13年。我常常跟我太太说，太太，我如果意志不坚定的话，其实我死两次也是刚好而已啦。真的，我真的那种苦我经历过，我知道。
3: 你是发生什么代志？
0: 伊的心情是安怎？你
2: 其实或许一则有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因素关系，某可能是跟。本身可能有比较当讲求完美了，那个性有时候就是你自己绑死自己的。
0: 对，就是自己要求自己太高，对不对？
3: 就是过不去。
2: 对，会跟自己过不去。我其实就是会这样自己钻牛角尖，一直走不出来。
0: 然后那时候你会很在乎人家对你讲话的那些，
2: 你。因为你会自己认为我自己做得不够用，你有一度你会有那种感觉，我是一个真没有用的人啊。可是，事实上那是自己的感觉，别人不一定会这样感觉。
0: 好，那我要请教，你到后来是怎么走出来的？为什么样的信念让你走出来？
2: 我那天小那个应该是助理小姐，她来问我，
0: 对，
2: 我是觉得我都跟她讲。我监所我做了30几年了，看过里面上吊自杀的也蛮多的了，我就跟小姐讲说，其实支持了我一个力量，就是说碰到这种事情的话，一定有其力量支持你的。我当有那种负面的感觉出来，我真的想要走上绝路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家人。第一个，我不能让我的爸妈白发人送黑发人。再者，我有两个小孩，他们还有很长的教育需要去完成。
0: 对，
2: 所以说我有跟他讲说，一个人如果要死，死意坚定，有超过100种以上方法可以决拿走你的生命，但是你只要一点坚强意志力，就可以让你渡过难关。所以一定要秉持住最后的底线。很多我想很多人会走不出来，但是请你一定要坚持，因为那时间过。或许那个结自然就会结，自然就会解但是你莫等开时间还未到，干还未透，结果你得先了解自己啊。所以一定要
0: 自己要坚强，
2: 对，
0: 然后要想一些，
1: 我觉得多想想家人，
3: 重点是要想办法跟自己和解。
1: 对
0: 对对对，
2: 他有时候放过自己，
1: 对，
2: 就是放过别人，
0: 对，
2: 放过别人就是放过自己，所以爱靠北等的了，就是这样子。
0: 谢谢谢谢谢谢，这个鼓励真的是太重要了。要放过自己的，
2: 对，
0: 也不要让自己
2: 放过自己，就是放过别人，要善待自己。
0: 对，好，那我希望呢，这个正昌大哥你也能够用你的歌声去温暖大家，也谢谢翠娟哈。那我们现在来听老师讲评，好不好？
2: 好，
0: 来，我们欢迎张荣峰老师。
4: 好，来。哇，这正昌大哥吼，还有翠娟姐吼，哦，两位今天唱这个《天赐良缘》吼，我拄仔伫外口看，我讲我哪有一只酷斯啦，我俩做酷斯啦这样，结果原来是降龙献瑞啦吼，哇，这个，我看这次大概也要做好几天呐。
2: 这次来对关云二间诶工厂的同学的作品。
4: 哦哦，是是是，所以这重点要讲到吼，大家还知道。
2: 哎，
4: 这个表现的方式很自然哦，吼，很活泼、很自然的表现方式。但是吼，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声音，吼，声音。你的表现方式虽然互动很好，但是唱歌的时候也是一样哦。好，比如说我的美人儿啊，那个较轻唱好不？比较互动，比较柔软一点，较别讲弄顶顶。好，因为毕竟这个还是一种情歌啦，哦，情歌的表现方式。
2: 谢谢老师。
4: 哎，对，
2: 好，
4: 翠娟姐是哦，我管你，好，那种听起来，哎，它就有柔美感哦，两个这样，哎，一个愿娶，一个愿嫁的感觉就出来了哈。那这个甜蜜的互动哈，那种温馨的感觉，幸福的感觉，可以再多一点点在歌曲的表现方式哈。也谢谢大家。
0: 好，
2: 谢谢老师，
0: 那我们欢迎
1: 谢谢老师
0: 嘉君老师为我们讲评。

0: 今天呢、正昌，你们要讲这一段，我真的都不知道哈。每次上课都看到你都笑嘻嘻的哦。
1: 对呀、
0: 啊。哎，在弄在底下，早安哈，弄在底下，底下赖群啊，而且私底下弄在搞我赖哈，我想讲你弄在大刚刚做欢喜的安尼哈，原来是有那么一段，但是我看你安尼哈，你这样就对了哈。每天就是哦嗨哟，早安哈，这种心情哈，贵。过每一天非常的好、哦、那今天翠娟也表现得不错、哦、
1: 谢谢。
0: 对，因为我们翠娟哈、哦，本地哈、哦，一唱歌一本地。就是唱歌，他的拍点本来就不太准了，但是他为了、哦、要练歌，你知道吗？他练歌哦，他一天都练8个小时，你相不相信？真的8个小时哦，所以他今天能练到这个程度哦，我对你哈、哦、是拍拍手的，
1: 谢谢。
0: 那再继续，就是说，我们刚刚我看到你今天的表现，就是拍点已经有准了，但是就是咱在中爱唱歌的时阵哦，你在摇摆的时候拍点嘛，够小夸无准哈、哦。那怎样讲呢？咱的拍子哈、哦，咱的。在摇摆的时候，那种麦克你短就看不出你的缺点，但是我还是今天给你拍拍手，今天不错，很好，很好，
2: 谢谢老师，
3: 好，谢谢老师，
4: 来，我们欢迎洪金生老师，
5: 正昌哈，他翠娟带给我们正能量，这种快乐，安尼就对了啦，我嘛知你的用意啊，感觉会出来，你经过就是安尼，希望快乐带给大家，感受到恁的快乐。大家都可以一起很高兴，我觉得这就是你们来这唱歌想要带给大家的那个目的，真感谢你们，我们说真的，这种的歌好唱简单，大家听得开心，很多的场合是需要这种歌的，正能量，大家听得心情会好，会轻松，会放下，我觉得这是今天你们来这带给大家最好的地方，多谢您哦，谢谢，
3: 好，谢谢老师。
4: 他只唱一挂正能量，像上好命啊，这种拢会当唱。嗯，
1: 菜头粿嘛，最好诶哦。
4: 喂，
1: 好菜头妹。
3: 好，
4: 不去了。
6: 好，来，正昌跟翠娟哈，我觉得你们这一次表现比上次好。然后呢，謝謝我必须要讲，其实通常这个甜蜜的歌曲哦，不能唱太重，就是别再太重啦。但是因为比赛的关系，通常选手一来就很用力来唱，所以会忘记这件事情。我当时出去外面表演的时候，我认为正常在外面表演做街头的时候一定是轻松的，带动大家开心的，然后用嗨的，然后又喊，对不对？我觉得 要用那种心态来参加比赛，这样子会更放松，整个气氛会更好。
3: 好，
6: 然后今天哦，翠娟进步很多、
1: 哦，谢谢谢谢。
6: 哎，你那个是童音吗？直接超音带，小朋友的那个声音 哦，很好听呢，我觉得那很可爱。选对歌对你很有优势，谢谢，
3: 谢谢老师，
4: 谢谢，谢谢，谢你们精彩的演唱哈。好，老师他们现在正在伤脑筋，你们的分数，所以我们现在进入投票。好，我们要进行唱票了哦。
7: 紧张的时刻又来了，
1: 蓝队，
8: 蓝队，
9: 蓝队，
8: 蓝队，
9: 蓝队，
8: 蓝队，
9: 蓝队，
8: 蓝队，
9: 蓝队，
8: 蓝队，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欠欠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2: 鸵鸟有强够力的大腿，挡会掉全身一百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七十公里连续走一点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3: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是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停还稳稳跌的解决很多，蹲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哦，
4: 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5: 哦，好好。
4: 啊，有隔离无？隔离袂？今食了今人热爱关啦。
5: 我今麦当牙去哦。
6: 对吼，食都足好诶，啊，我袂到爬袂起来。安尼吼。嘿，啊，佮要爬去四楼爬下去哦，我起码有法度起哩，佮有法度落来啊。
7: 安尼哦，
6: 佮会跍下落，佮爬下起来。
7: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6: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7: 好，妈妈谢谢。
6: 我来讲你啊，我唔是问阿爸，起码拢唔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5: 唔免食止痛药，
6: 我拢唔食这尔啦。
5: 无二无战哦，
6: 够好个啦。
5: 真好，质量好无？
6: 真好，真好，
5: 真好吼。
6: 啊，我拢有钙化嘛，做卡。
5: 安尼哦。
6: 对
5: 我现在也进步了呢。
6: 是啊。哦，我跟你说好，我今天吃了实在有够好啦。
5: 哪哪好？
6: 那你说我，你说我这阿公公做安尼袂活足久的吼，啊手也袂悬哦，拢也袂悬。啊，食食嘞，你讲我下尾一食无啊，一次食我唔免我食十公尔。
5: 食十公尔好。
6: 哦，我不是挂更多好话来开哦，哪只挂话？
8: 交三十年已经知影嘛吼，啊，走路拢无方便，脚拢较紧按啦，未方便啦，擦擦。啊，我食迄出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门拢开起，遐走路继续轻松个啊。
5: 继续轻松
8: 个哦。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走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1: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哦，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行袂久，行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支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侪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即个骨碌， 啊，佮有添加香茸，即、這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好找啦，咱即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這个这個、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能做出即个大力双茸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不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这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还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吼，这骨质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食两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阁会困呢，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这是脚头乌开刀了，食足硬的，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两个月了，即马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

好的，马比哥能卡，新北市上溪这山里吼，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工都疼，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工食两粒吞下针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这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食一粒。吃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哦，佮继续咧吃，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这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哦，吃鸵鸟精吃两年，筋骨有力哦。怎么？吃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担架嘛好个。脚头有开过都，诶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吃鸵鸟精咧保养啊，哦，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工食一粒，效果嘛足好个。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哦，即个。尻川头啦，关节退化，手脚袂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尻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讲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这個肩膀僵硬的，你有这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哦，真正有效，一天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这种明显的痛，这吼，这你食三天过就知啊。关节硬这种的，这透早起来关节硬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若食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诶。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哦，有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爱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的，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把伊补起来，把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伊会让润滑，然后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莫放外小寡问题莫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跟人无同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肉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叫做啥物？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佮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使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人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就只小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的这鸵鸟，哦，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己综合做，佮加上讲咱拄则讲的遮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虾米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土壤甲你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个，咱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伤会有弹性，然后呢，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打地当个只。

0: 咱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即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所以今仔日吼，即、這个咱拄好在做即、這个叫做母亲节周年庆的即个活动，买一千块，佮有送一百块，吼啊，七月就会当用啊。所以足侪人即摆拢已经欠几啊百块，或欠几啊千块啊。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公司福利予恁，啊恁好啊爸，啊今仔日嘞，咱一暗两千几块诶，我一摆卖你三盒一组，哦，三盒一组，照你讲来六千几块、七千块啊，今仔你只要点杠注文，这三盒我算你偌济，三盒我算你三千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三十粒，一工食一粒，食一个月，三个月分，甲你算三千块，一个月嘛要开一千块，一工嘛才开三十三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如果买不到，你能够不要说这个家人的头脑已经起价了，注意听哈，0800-00919，今天我们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朋友计算就好，30个就好，只要你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家人又加三盒给你，让你早六盒倒回去，一次早六盒倒回去，你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把你顾得很健康的啊，试吃要钱吗？试吃不用钱来。只要试吃算我的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七盒倒转去，开偌济？三千多，还佫送你300块哦！七月初以后你佫有加300块通用，买买甚物拢会使。啊，不过三十组尔，超过就无啊哈！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5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5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伙食，朋友在做伙食，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欸，你好。
0: 你要多少钱啊？
1: 哎、
0: 欸，
1: 大组。
0: 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吼。
1: 哎
0: 呀，真好啊。哦，食好斗相陪哦，啊，你5000我甲你寄500吼，吼，你七月份啊头用嘛，等我一下啦。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相陪，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团两千
2: 哦。哎、欸，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哈，3700无，今仔日有七盒无？较早六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大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电话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团两千哦。
4: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拖两斤吼，
4: 拖
0: 两斤，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好，小组，来三千个，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这桂生你好，是，
5: 大组，
0: 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6: 38条，
0: 大组的，好来六八线，大组的加组的号，搁加送500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六九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7: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8: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9: 哎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0: 哎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0: 小组，
0: 好来53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1: 你好小
0: 齐
11: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十年啊呢。
10: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0: 食好
0: 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12: 好，
0: 哎，要鸵鸟精哦。
1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2: 好。
0: 我来特别讲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什么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同款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4: 你好。
0: 欸，要大做小做？
4: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做小做？
4: 好。
5: 记得拜

0: 大组的。
1: 好来，等两件好来，这个五十七线啊，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0: 我跟你讲。
1: 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今仔只有俩，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今仔母亲节做活动才有卖大组的。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哎，你好，要拖两斤哦。好，等两件好哈，连金门都卡在这边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讲到阿妹，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啊。来，连娇姐你好。
2: 四组
1: 就是3700，好，四组三只，大组一摆赚13顿去，你甲算看下，13×50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384块赚13顿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这大组去今日买无对，后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日伊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关键时间。
2: 哎，你好。
1: 哎，你要拖两斤哦。
2: 要。哎，要小
1: 组。好，小组3700哈，3700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大组哦。
3: 组在一组。
1: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等下加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吃一盒，你若无单身到，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1: 要拖两斤吼。
4: 嘿。
1: 要大桌小桌的。
4: 小桌。
1: 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4: 嘿。
1: 要拖两斤吼。拖
4: 两斤。
1: 好，大桌小桌，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我小桌。
1: 好，小桌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好。是。
6: 大
1: 好，大组哦，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7: 哎，
1: 要大组先做诶。
7: 38条。
1: 大组诶。好，来6-8线，大组诶，加组诶，搁加送500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9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要大组先做诶。好，谢总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口口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那会疼，唔知是暗时会救脚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8: 好，
1: 大组谢总。好，来哦，来谢总，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9: 哎，你好。
1: 大组谢总。
9: 好，
1: 来52线，搁一组谢总，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0: 哎，
1: 要大组谢总。
10: 谢
1: 总。好，来53线，谢总甲小姐来。啊，丽蓉姐，你好。李荣杰，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你看10年了呢，
10: 对啊，
1: 对啊，吃了好不？
10: 吃好，
1: 给他倒小补一下，啊，给补咱的一挂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再个顶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11: 好，
1: 要拖两斤哦。
11: 嘿，对。
1: 好，来，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
11: 好。
1: 来，等下聊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就好。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2: 你好。
13: 蓝队，
14: 哎，
15: 红呢？
14: 我紧，就机会了哈！啊，蓝队，
16: 看别遐歹看，哇！
15: 蓝队，对，不要紧，来，
14: 最后一颗，蓝队，
15: 不管怎样
16: 还是要坚持，
15: 蓝队，加油！没关系，大家都很努力学习啦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的是高手组的比赛，来，请稍作休息，谢谢。
14: 连正常的陶弟刚刚就辛苦哎，你看
15: 对
17: 啊，真的好可爱，
14: 很谢谢他这么尊重我们大联盟的舞台，
15: 辛苦了。好，我们呢期待高手组，相信他们会全力以赴，
17: 是的，
15: 好不好？阿冠来派出你的双手，
17: 来自台中张荣峰老师歌唱班高手组学员。

0: 嗨，文宇大哥你好，
1: 你好，老师你好，我这次又来了，
2: 我们
1: 又来了，谢谢，
2: 欢迎你。
0: 条公哦，像你也是曾经有唱过费玉清的，
1: 有，
0: 是吗？
2: 哪一首歌？
1: 十年前我去那个彰化社的比赛的时候，我唱让费玉清大哥的那个一剪梅，
2: 一剪梅，
1: 对，
0: 那你唱几句条公
1: 嘛？我好久没唱的，可能那个
0: 不要紧，
1: 变台湾国语了。

0: 三十
1: 年，对对对对，
0: 三十年没唱，
2: 要三十年唱了，所以今天再唱一下，可能没有那么
0: 很好，很好，
2: 没有，
3: 很好，很好，唱歌也唱得不错，哎，对
2: 对对对，
3: 嘛就好啊。
0: 我感觉好姐妹，你的是一再的功力，说来唱小五哥的这个歌也可以驾驭得很好。
2: 还要再加强啦，再加五个歌，
0: 唱歌上快乐，
2: 对，
0: 快乐上重要。
2: 对对对对，他歌曲细腻度很多。
0: 对对对对对，
2: 尽量学习，跟张老师学习，一定会进步的。哎，对对对对对对，
0: 请你的老师来帮你讲评看看。
2: 好，谢谢老师，谢谢
0: 龙峰老师。
4: 好，来哦，费玉清大哥了，我们讲文玉大哥了哈。嘿，来这个歌曲哦。欸、我一次也一次比一次看到他这个不断在进步，真的很感动了、啊、这个歌坦白讲有难度的歌，这个蔡小虎大哥的歌都是很有难度的，那他这首歌比之前我听这真的有更进步的，那我觉得他 A 段前面铺陈的还算不错的，诠释也都还不错，嘿，我看他每一次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在进步，
0: 是是是，
4: 真的让人家很感动了。尤其也唱歌足陶醉，真的什么症拢无伊啊啦。
2: 刚刚还没有忧郁症了，都没有忧郁症，还好。
4: 对对对，这快乐唱歌最重要哈。好，来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丁生老师，
5: 文艺大哥，这届进步够多。
2: 老师谢谢。
5: 伊的感情多吼，哦，这届真浓郁，真的，尤其伊的肢体动作啊。因为你肢体动作那是足柔软的吼，袂客气吼。我跟你讲，你的气也足顺的，你气那足顺的时候，你唱歌就足好唱的，袂感觉哎，遮怪怪遐怪怪。袂，我感觉你今仔唱这条歌是挑战你家己啦。
2: 对。
5: 因为这条歌无好唱。
2: 我知道不好。
5: 无好唱，所以咱挑战家己是对的。
2: 对啊。
5: 嘿。
2: 很进步啊。
5: 嘿，唱起来真正袂歹。嘿，我感觉讲，你有你的优点的，你有你个人的特色。
2: 好。
5: 你要将你的特色好好发挥。你要掌握到，掌握到你特色在倒位，你那个发挥出来，
2: 好，
5: 成绩一定弄个就好诶，哦，加油！
2: 哦，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来，伟杰老师，
6: 好，来文玉大哥，
2: 啊，谢谢。
6: 龚今天我很喜欢你声音里面传递的那种情感的那个音色，哎，就是你其实就是非常投入在那个词意当中，那我觉得你回去你试着不要看字幕，再帮你准备要唱哪一个字。因为你在看到要唱的时候会慢哦，
2: 慢掉，我知道。
6: 对，因为我跟你讲，我们平常很少有这个机会哈、哦，因为文松大师今天刚好在我们的现场，对不对哈、哦？我们请文松老师把刚刚从那个大厦面对你冰冷的空气那边开始用弹节奏将主旋律，你看哦，他弹的声音，你看那个重的节奏哈、哦，你下次就知道那个歌 slow rock 怎么唱。那个听听看那种感觉，你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

0: 我相信今天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呢，你今天真的是啊，受益一定会很多哈、嗯。我们很少听到我们的文松老师做这样的表情。你看哦，一个演奏家他是不是有表情？唱歌赶快有那个重节奏跟轻节奏的表情。你把这个东西抓住了哈，不要再去看那个字幕，那个就会属于你的，嗯，好不好？
1: 好，好，谢谢，
0: 谢谢文松老师哦。
2: 好，对不对？
1: 对对，
2: 三班的呵，
3: 当三班的，
2: 开玩笑。
4: 国瑞老师，
5: 啊，你看你今日服装哦，甲秘书蔡小友咧唱演唱会迄种感觉，嗯、对吧？迄、那个巨星，
1: 对对，
5: 对哇，迄种
1: 希望。
2: 我怕咧，哎、
5: 欸、呀、啊，我
2: 铁链
5: 啊，铁链啊，造那个铁链啊，
2: 嘿，那
5: 气势拢造出来哈。所以我感觉讲算袂歹啦，啊，但系讲这条迄个论据较悬嘛，所以讲伫咧迄一面啊，较悬里面是有东西啊，较硬啊那啦。老师讲啊，放个零落啊，哎，放个零，没有什么坎过不去的，
1: 没有，
5: 放个零落啊，对吧？
1: 谢谢谢谢老师，
5: 你别叫我唱哈，对吧？
1: 好好
2: 好，无人要叫你唱，无
4: 啊。好的好的，那谢谢大哥，
1: 谢谢谢谢
4: 歌曲哈，
1: 明月老师，
4: 多休息一下，
1: 好好好，
4: 谢谢
1: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弟兄呢？你要派出队
2: 就会算球呢。派出的是来自嘉义宽视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陈信宪带来好听的歌曲《垮

0: 是真正要甲他干掉、
1: 哦。不，他在做董事。
2: 哎、欸，你即摆做街头音
3: 啊？即摆无人看你啊？你顶平平咧讲的呢？
0: 哦，你那真够笑啦！
3: 哦，大哥，你平常时都安那练习，跟我身边配播，跟我分享。
0: 你这没练啦，这无你练，
1: 跟
3: 我练。有啦，有啦。
1: 你听切切的。
3: 哦，等伊讲伊种来讲较大声，互伊欢喜一下来。
1: 切切
3: 切切切切嘞！
2: 啊，你敢有想过讲你即今仔日即关啊过去的时，你要唱什么歌？
3: 哦，一摆，
1: 哦一摆，
3: 都是唱
1: 一首。别等你上后边时阵。
2: 我切切，根本上后边了，对
3: 吧？
2: 啊，那明阳老师有呢，伊有想要跟
3: 明阳老师变地位，敢那有淡薄危险吗？
2: 今天有想要跟你处理？
0: 没有没有，你真的唱得很好，真的，我们在旁边说哦。我在底下欣赏你，欣赏
2: 你。你看我，你看我叫我英雄。
3: 我三个底下一直看，然后
0: 我讲。听讲，我讲那小疯狂，唔知个你英雄掉。
2: 我们三个就讨论起来。
3: 对啊。
0: 我看你，你伫唱当，哎，个跟老师底下互动
3: 嘞。
0: 哦，对了，
2: 我觉得
0: 这个是最大的享受。我相信吼，我要听老师因来讲评，看你有够有啥物缺点，看我都。鸡蛋里面挑骨头，好不好？好，来来，我们邀请的是嘉君老师。
4: 好，我们信宪今天真的表现得非常好，卡多够好，我有互动，因为真的老师站在坐在这个地方就是给他信心。
0: 对，我看老师一直安抚他，信心信心，哎，
4: 没有问题的，没有，只要放轻松就没问题了啦，哈。今天的表现真的不错，而且你唱这一首歌真的感动到我的心，
1: 谢谢，
4: 所以我才会跟你说，不错，真的让老师感动了，你放心，没问题的 ，OK，
1: 谢谢，
0: 谢谢，来，洪金生老师，
5: 记得。高音的穿透力
1: 是
5: 真正是无懈可击啊，确实厉害。
1: 哎、欸，
5: 管你们说的音足水的哦。阿个蹬一下，蹬一下，佫唔是无声哦，佫足 Q 的哦。这确实是你的优势啦。
1: 是，
5: 你的表演就是足好的。
1: 谢谢。
5: 拍子一点啊小小的瑕疵，
1: 是，
5: 就是安尼。
1: 可惜。
5: 哦，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拍子最后吗？哦，是哦，
5: 你无认真听啦，你拢在开讲。
3: 我三个今天
5: 各打三十大板
0: 啦。都看一看老师这个讲，放心放心，哎，蹲地有无？
5: 对对对，
2: 你这个收
5: 在，你这是唱要完啊啦，小公可能要过关啊啦。
0: 我这不影响啦，没影响
5: 啦，
0: 没影响，这个没影响。老师哦，现在老师拢做专业，他不会因为你一点点，他会看你整体，
1: 哈。毕竟我们是业余的。
0: 也不是，你是专业的，
2: 你是专业的，
3: 杰老师，
0: 杰老师对不对？
6: 我觉得他反应很好。
2: 对啊，
6: 说真的，如果哈是电视机前面的听众观众哈，也得看戏人看不出来了
1: 啊，真的吗？
6: 因为你在那几个音的处理得很好，那个字的排列组合，然后让那个最后的尾奏配合那个。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尾奏，其实它还在和弦里面，
0: 对，
6: 然后结束，然后你就刚刚好结束，所以算蛮聪明的。可是我很想问信宪哈，
1: 是，
6: 你是因为嘉君老师很漂亮去参加他的班吗？
1: 这是其中之一。
6: 对，我一直怀疑是这样，要不然你来学什么？
1: 比如说老师教过我咬字啊、母音啊，咬字要清楚，让人家听得懂你在唱什么。对，然后后续就是你要把。就是你的情感给融入，
6: 好。那我提醒你要学什么，好不好？
1: 是，
6: 我觉得你现在还年轻啊，因为你比隔壁那位年轻。
3: 哇，校长，你的地位危险啊！
0: 我已经35了，你要加油。
1: 35，看不出来耶。
6: 然后呢？然后你现在气还很足，
1: 是。
6: 你舍不得呼吸，舍不得换气，你很怕那个大声出来就不专业的感觉。我觉得你要大口吸气，你唱的会更好。我们常常在讲说，歌曲哦，会放要会收，但是都在气里面。你的放太放了，所以你在收回来的时候要靠气把它 hold 住，这样子柔软度就会出来。
1: 是，
6: 我觉得你再去跟嘉君老师学这样的东西，这样子你的续航力会更好。
1: 好。
6: 你就可以达成，很快变成他的同事。
0: 欢迎加入我们的阵容，
1: 谢谢老师，谢谢。
0: 对，谢谢老师。来，伯乐老师，
7: 你跟那个老师是学情感还是感情呢、啊？
1: 情感
7: 哦，情感啊，
1: 是
7: 哦，不错不错。其实你本身的声线就很有很温暖，又很温度，
1: 是
7: 啊，又感情相当投入哦，而且你。中低音很有磁性啊，高音不急不徐。

0: 游刃有余吼，真正是袂歹吼。啊，后壁迄我建议，是那拄到这种情形吼，要跟我们一样，脸皮要厚，哦、动作不要先和那个带过呢，无人发现嘛，对啊，连李明阳都唔知影，对啊，那不是咱讲，你哪会知道？
1: 是啊，
0: 哎呀，你看你家己测试，是，迄个有点露馅了，对啊，对啊，更无熟人，咱都甲带过了，
1: 谢谢，
0: 人家以为是你故意的，对不对？哦，我是建议的哈，
1: 谢谢，
2: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对了，
3: 毁了后啊，
2: 但是评审拢爱听他做监测，这靠公平公正，对不对？
3: 对，
2: 好，老师他们正在伤脑筋，要把那个球投给谁？
3: 是，
2: 所以我们进入投票，我们要开票了。
3: 好紧张，
2: 两个都这么好，
3: 对，两天都唱得很棒。
2: 以前是你们举牌，现在为什么要改票了？
3: 现在压力换那个明阳老师，
2: 真的是每次
3: 来喽，
4: 蓝队，
5: 蓝队，
4: 蓝队，
5: 黄队，
6: 黄队，
5: 蓝队，
6: 黄队，
3: 蓝队，蓝队，
5: 蓝队，
6: 蓝队，
7: 黄队，
5: 蓝队，
7: 黄队，
5: 蓝队，
7: 黄队，
5: 蓝队。
3: 球呢？摸不出来了，是不是？好吗？
0: 越来越会做效果了，
3: 很难摸。
2: 老师，你们觉得是哪一队啊？
0: 我们早就不举了，你自己。
2: 好，来，
4: 蓝队，
5: 蓝队，
6: 蓝队，
5: 蓝队，
6: 蓝队，
5: 蓝队，
6: 蓝队，
3: 恭喜蓝队，但是红队也表现得非常的好，
2: 对对对，真的都唱得很好，伯仲之间哦，不管怎样，真的感谢你们把这么好的歌声呢带来这个歌唱大联盟哦。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的颁奖典礼，
7: 谢谢。
3: 我们邀请校长明阳奔发张荣峰老师歌唱颁奖状，恭喜恭喜。

0: 校长，谢谢教官。
1: 同时我们也请荣峰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0: 好，来，我们谢谢校长，谢谢教官，谢谢我们的节目哈，哇，做的这么精致哈，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歌唱节目哈，啊，不只是唱歌的，大家不只是嘻嘻哈哈，我们还有寓教于乐，还有正能量哦，感觉很棒哦。那也很感谢哈，这个我们参赛的所有的哦，我们这些同学们，大家真的哈，这个用尽的全力啦，表现真的大家都表现得非常好哦，大家也都一次比一次更进步。那也很感谢大家，谢谢，
2: 谢谢荣峰老师也给我们很精彩的演讲，非常好哦。那同学呢也表现得非常好哦，希望有机会你们再来参加歌唱大联盟，
1: 欢迎你们再来，
2: 谢谢，谢谢，谢谢，哇，
1: 来，我们也往前一步哦。
2: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伟杰老师颁发。宽视歌唱班奖学金3000元，耶！
1: 恭喜恭喜！
2: 期待他们下次优良的表现。
3: 谢谢，
1: 恭喜！那我们也请嘉君老师来发表一下心得。
4: 好，那我们今天啊，非常谢谢我们现场的哈的朋友哎亲友团来加油哈。那当然我们的歌唱班哦，嘉君歌唱班，我们这些学员都非常的努力哈。啊，老师听讲的哈，唱歌哈不是讲要比赛，就是爱快乐啦哈。所以我们是快乐歌唱班哈。那今天哦的表现也真的非常好，非常好哦。
2: 真的，各位同学真的是卯足了劲。唱的这个非常好听的歌哈，
3: 是的，
2: 老师一点爱歌来哦，
1: 你们已经晋级了，要记得来呢，
3: 准备更精彩哦，
2: 等那个歌手赶紧操练哦哈，
4: 好，
2: 那让我们期待呢，下一周同一时间，请歌手收看
5: 歌唱大联盟。

0: 舒服。
1: 哦，我即马伫只这所在算，这宜兰上盖舒服的所在吼，好山好水，然后又有这个天然的温泉可以泡。不过我今天在这边等一个人，但这个人一直还没有出现。刚刚要两点，那即马两点外咧，奇怪，还未来咧。我等一下，我进一下哈。
2: 哎、欸，安兄，哎、欸，啊，拍摄拍摄，那是啊，路的吼，较车啦，啊，哇，啊，你也知影讲来宜兰，都、哦、爱来泡汤
1: 啊，对啊，哇，哎、欸，舒服呢，我想，这都单位佫专门安排，我叫我就在等你，我只那泡汤那等你，
2: 哦，是安尼吼，唔是你家己来的，
1: 无啦，伊坐我来，哎，这算三星嘛，
2: 哎，三星，
1: 哦，三星，
2: 哎，你是签六号啊，就三星哦，
1: 三星啦，对啦，三星，三星，这里清水地热偌远啊，
2: 足近的啊，
1: 足近的，
2: 清水地热顶头，
1: 啊，所以这港是港水的对。
2: 来
1: 讲一讲，不过这时阵泡都舒服。哎、欸，我这不是啊，连规躯拢干嘞。
2: 系啊，来到咱的三星吼、喔，嗯，有一个上重要所在。
1: 三星，
2: 嘿，
1: 这足简单，我嘛知啊。
2: 你知
1: 什么？嗯，三星就是出名有迄个叫做五星上将礼啊。
2: 嘿嘿嘿。
1: 进来啊。
2: 哦，迄大家拢知嘛。
1: 大家拢知啊。对对对。三星有这蒲巴嘛。
2: 系啊，对对对。
1: 啊，佫有就是三星的葱啊嘛，对吧？
2: 啊，你讲到重点啊，就是三星葱啦。
1: 哇，对啦。
2: 对对对对，我里面吼。所以你来去三星冲泉，
1: 哦，
2: 啊，咱来去体验一下慢慢那个肠啊，
1: 哦，熬泡汤熬慢肠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啊，不来了，行
2: 了，好啦，不，行，
1: 好，
2: 好，

0: 到底这蚕啊是安那维护的，我都维护到这水来。咱来欢迎咱刘小姐，像你这蚕啊，一直维护足困难的。
1: 哦，足困难的，啊，足辛苦的呢。
0: 足辛苦的。嘿
1: 啊！
0: 听讲这热天虫足多哦。
1: 因为哦，即马五日的九月，迄个天气燥热啊，虫害三星足严重的。嗯。啊，只有吼，你这迄落喷药也无效，拢抗药性啊。嗯。所以阮即马，阮的农民拢安那创咧。嗯。掠虫，你看，这个已经有虫食着啊。哇，阮就安尼，逐工，吼，逐工安尼，
0: 一丛一丛
1: 慢，一丛慢安尼，今仔就做有遮尼水的虫啊，啊，佮活伫遮。
0: 诶，真正安尼一丛啊一丛啊慢嘛，真辛苦。嘿，
2: 嘿，
0: 啊。而且我看边仔遮吼，遮有做足特别的这个，诶，这个这
2: 是电费了吼。
0: 诶，是，敢那是太阳能板是无？
1: 对，太阳能板啊，因为。因为伊即马，迄落白天储存的也能量嘛，啊，晚上伊自己的。哦，发挥啊，什么作用恁知
0: 无？什么作用？
1: 因为咱要给伊迄个，因为咱产卵吼，一只虫产卵很多，啊，要给伊日夜颠倒，伊个动作晚上动作白天。
0: 哦，你是被骗虫的
1: 对吧？对对对，唔敢给伊产卵安尼。
0: 我是要骗人俩，连虫你都骗。
1: 啊，你要是无够，所以阮特工早晚
0: 还要来拔除病虫
1: 啊，还过
0: 来
1: 生产。
0: 哦，所以基本上。干要喂哦，这个虫啊产哦，都爱费尽足侪苦心哦。哎，咱今日当来搬一张啊，互咱看麦。哎呦，哦，
1: 好啊，这边嘛，虫啊来搬一
0: 张。哦，你看，哎，虫啊白得水啊。
2: 对。
0: 啊，安尼就好啊，一张就好啊。一张就好，因即嘛无要现煮吼，所以这等下时间，这我捌去过咱宜兰的观光工厂哦。哎，伊搬虫啊，啊然后伫遐现场伫遐做虫啊的料理安尼哦。嘿，这真正，这虫啊足。做十磅的呢，
2: 你个皮，迄味，
0: 真正呢，我这这个味道很清香，
2: 对，
0: 足清芳的这个味。
1: 啊，阮的特色就是讲，这个葱啊白啊，哇，阮食起来不是像南部葱安尼炒炒，是清脆甜。
0: 对啊，因这听我请食，这洗好清洁了，听我。
1: 他知影阮三星有这个特色哦，因为阮这是天然地理环境，
0: 吼，
1: 包括佮加上，尤其是这个附近叫上五村啊，哇，伊的温泉库都伫遮，吼，啊，伊的拢水拢流。
0: 有啊，咱拄暗时有去泡温泉嘛，吼。
1: 迄叫做美人汤，所以生出来的虫啊特别好食。
0: 所以，我最爱食虫啊。
1: 啊，这吼拢是

0: 三星农会辅导生产履历认证呢。
1: 三星农，三星农会啊，蓝辅导的吼，啊，所以这拢吼农民客做的，因这田啊拢爱经过。爱有身份证就对啦，要用这些厂啊做任何料理，拢爱经过这个认证就对了。哦，安尼才保障到咱的这安全哦。所以今仔日来个咱宜兰这出外景哦，真有意义，互恁更加了解这个这厂啊的这个生长的这个过程跟历史。啊，咱等一下吼，啊，这段录完了，就要互恁开始来办厂啊。

0: 个制作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会有那个机器的生产流程，我们会去精准控制它的
1: 冲，
0: 对，会去精准控制它的面粉的面皮的比例跟冲的比例，这样的话，我们每一片吃起来的饼，它才会是一均一的口感。我们是符合那个政府要求的 HACCP ISO 跟 FWSC 的认证的。
2: 哎，做一个长啊饼尔，哎呀，功夫呢？
1: 这种卫生问题啊，
2: 对，哎，工厂我说比爱开业，开遐起来嘛，袂少钱。
0: 对，就是要花几千万的金额。
2: 哎，几千万？
0: 要。
2: 所以有哪哦，人给你唔知啊，一小块葱油饼，可是那问题是它背后有这么多的工序。所以我现在看到现场有两种饼，这种我大概知道，这是葱抓饼，对不对？
0: 对对。哦。
2: 啊，这个是一般的葱油饼，
0: 葱哎、欸，我们把它称为葱仔饼哦，
2: 它细点的对了，
0: 对它比较小，因为一般的家庭都会有小朋友嘛，哦、那我们为了符合说家庭的小孩子在吃的时候不要浪费掉、哦，所以我们就做了小一点的，这样子小朋友一个人也可以吃得完。
2: 其实我小朋友，我一个人可以吃嘞，
1: 你还吃得过来吃？
2: 你当时小朋友都未吃嘛？哎，我吃小朋友都好吃嘞，但是我看。这两种饼的那个差异在什么地方？
0: 差异的话，像这款的葱抓饼，它吃起来的口感就是外酥内嫩。嗯，那它因为有三十道的工序，所以它吃起来会有
2: 三十道工序。
0: 对，
2: 那就直接变三十道工序、
0: 哦。对，那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你可以在煎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去抓的话，它会有那个层次的感觉。
2: 我也让气起来这样，喜欢的吼。当然，如果是有葱配置会更好。真的很好吃的，全部下来了。
0: 里面的葱量也非常的多、
2: 哦。真的口感不一样。这个就比较像一般外面的
1: 外面葱油饼，
2: 那这个就很 Q，
1: 对，比较 Q， 嗯，
2: 但是都好吃。您这咸酱拢配好哦。
0: 对。
2: 它这个生产流程就是标准化，所以它没有落差。没有吃一袋，吃两袋吼，也不。哎、啊，你准备像你讲，假设说你有喜欢的蘸酱啊，比如说你喜欢沾一点豆瓣酱 啊，
1: 对对对，都可以，
2: 啊、或者喜欢沾一点什么甜面酱啊，都
1: 辣椒酱也可以啊。
2: 那、啊、如果说像是九十万长阿饼哦，我个人认为讲，假如说你们家有卤牛肉啊，吼，你买上起来包牛肉
1: 哦，对对对，
2: 人家外省
1: 外省的起来，
2: 那、这牛肉卷嘛吼，那、也很好吃啊。还有宜兰的鸭肉啊，吼，樱桃鸭。一片一片的，片一片，然后包这个也很好吃哦。
1: 这真的是吃了会刷，不是腰，吃了会刷嘴。
2: 嗯，我嘛感觉
1: 真的会刷嘴，你的口感太好了。
2: 一嘴糖啊，一嘴饼，我觉得那更过瘾了。嗯，对。因为来家就是那家人讲爱吃糖啊。
1: 对啊，对啊。我家嘛是有特别料理，用糖啊来炒安尼了，拢无加料哦。嗯。直接吃糖啊。你呢？
2: 在苗都炒肠好像。
1: 直接
0: 炒葱。
1: 直接炒葱。
0: 有这种料理。嗯。而且我们的葱都是当天现场，然后当天就机器制作的。
2: 对，这个很重点哦。每一只肠啊饼，每一只葱抓饼，唔来这肠啊一定冬刚很慢，很慢很清晰料，然后
0: 切
2: 好料，当天是制作，它绝对无分过年了，对吧？你这、你这拉面是那种加油，所以。你若不爱煎的吼，你也当啊气炸锅，
1: 哦，气炸锅也是可以。
0: 对，可以用气炸锅稍微上面抹一点点油，然后气炸锅去气炸也可以。
1: 比较方便，比较快啊。
2: 所以今天吼，看你就办吼，专工来到宜兰三星

0: 呀，也希望大家啊，观众朋友如果有时间啊，来到宜兰这边，来到三星这边，一定要记得哦，啊，给食一挂因的肠啊，
1: 是的，
0: 啊，要等你哦，炸几杯啊肠啊等，啊，这个哈、哦。那蛋炒饭的时候加进去哦、嗯，非常非常的香哦。阿杰非常谢谢咖喱那个那个李小姐
1: 加进来，
0: 加进来的菜哦。
2: 谢谢
0: 嘉宾哥，欢迎你来，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谢谢，拜拜。
3: 你你你，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也使靠我嘞。我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却是找无舞台搁发挥咧？
4: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3: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4: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3: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4: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3: 还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4: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我咧写着到
1: 哦。我来讲，我拄仔看一个笑的，够好笑的啦。
0: 啊，安尼你讲我听。
1: 你要听哦、喔，我个女生不是袂爱听黄色的。
0: 嗯啊，无你家迄黄色所在跳过就好啊。
1: 甲跳过啊。嗯。啊，甲跳过吼、喔，我来讲哦，做好笑的哦、喔。有一天哦、喔，一个查甫去捷运站遐哦、喔，跳过，然后呢，伊出咧大门哦、喔，哈，更加好笑，佫跳过，然后去到便利商店。我跳过，安尼又无啊？啊，
0: 一个查甫去捷运站，
1: 哎呀，
0: 啊都无啊。
1: 嗯，你不是讲叫我黄色的部分跳过，啊都安尼尔。

0: 让客啊，来哦，婆先给吹落去哦。
1: 欢迎徐欢来红白交流站。
0: 0423380303，唔能卡了唔对呐，唔能转了唔对台啊！119，大力119。
1: 欢喜滴滴笑。
0: 是哩，婆先吹落去。
1: 来，这首《云中月》。

0: 人客啊，分两月，你有看到无？
1: 人客啊，
0: 是哩，
1: 光明顶有点无？
0: 有哦，哦，那有点灯的，咱拢该祝福啊。
1: 你讲阮两个咧做节目啊，四点六点做节目哦，做到一半，老伯老师传讯息，你派咱的摄影棚。
0: 什么代志？
1: 讲佩妮的光明顶无关啊！
0: 哎呦，
1: 哇，太厉害
0: ！NCC 开华，
1: 真的假？
0: 系啊系啊，
1: 因为阮拄仔咧讨论讲穿衫这件代志，忽然间，汹汹一时，忽然间，老伯拍你讲。佩妮，你的车头灯没有关。
0: 哎呦，这个俗称叫做鲜奶罩，鲜奶罩，
1: 不，
2: 这个是今天我的车头灯没关。
1: 所以这东西，乐哥，我就怀疑一条狗耶。
0: 安呢？
1: 一设好的这个塞好的梗啊，
0: 刺激。
1: 怎样讲？今天被攻击的话题，挑狗一车顶唔关。
0: 安呢哦？嗯，真正无关呀，
2: 我怀疑
0: 真正无
2: 关。
0: 远灯啊，近灯。
1: 我看是
2: 闪黄灯，
1: 那霓虹灯可以是
0: 这样好，这样好啊！来，欢迎收看
2: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好，好的，啊，今天有关吗？
2: 有啦，
0: 我车是
2: 我的车，我的车。
0: 哦，你的车，我清楚。
1: 无啦，伊已经和这人车一体了啦。
0: 啊嘞，哦，这样好啊，那样。
2: 真正是我的车啦。
0: 哎啦，四点到六点啦，吼。
1: 谢谢。
0: 啊，咱这个拜六时啊是。台湾新剧盘，啊，出来拢是红温的约会嘛，
1: 有影对，
0: 哇，真正非常之好看哈，一拜甲拜啦，啊，甲礼拜啊，礼拜甲甲拜五啦哈，
1: 反正特工有，
0: 特工有啦，特工啊，小看啦哈，好，来欢迎两队的队长，红队跟白队。来哦，这个小乔，我呀上次来呢，啊，相当多的票数，还有啊，我们的碧华同学，来，啊，你该讲个叫麦古啊，哎呀。
1: 自我介绍一下，
0: 自我介绍一下。
3: 今天我叫吴碧华，今天第三次来到大力一九，第三次。
0: 阿廖，
3: 非常感谢。
0: 阿廖高高位上不高高位，
1: 高高位特别一年呢。
0: 哎呀哎呀哎呀，那三个月可以来一次嘛？
3: 啊，感谢。
0: 啊，一次来三个月。
3: 带一些那个伯乐粉丝团的一些成员
0: 啊，感谢感谢。啊，好了，以后尽量不要用伯乐粉丝，我怕哦。我怕其他的人会说，怎么都你们伯乐粉丝在上，这样不好意思，你知道
1: 吗？哦，可以，粉丝团，
2: 改成小刚粉丝团，
0: 对对对，改成陪你粉丝团，
1: 该陪你的就
0: 好了，对啦，
1: 车灯粉丝团，
0: 车灯粉丝团，
3: 该主持团就好，
0: 主持团，当好当好，好，来，这个吕松林歌唱班，小乔，
4: 嗨，大家好，我是吕松林老师歌唱班的林小乔，我们是第二次来临，
0: 第二次来临，是啊，吕松林老师因为没空啊，不客前来啊，因为班级太多，
4: 嗯，是每天。

0: 有排不完的课程，
1: 对，还有个人班。
0: 好，所以的啊，所以你啊跟吕老师啊是学多久了？
1: 啊，学多久？一年呢、
0: 一年哦，哎呦，厉害了，在哪一班？
1: 我们在明星班。
0: 哎呦，太厉害了、哦！
2: 你们有分哪一些明星、巨星？
0: 不啦，有明星班的，有花露班的，有水班啊，明星、花露水三个都有。
2: 哎呦，阿内，本来刚才回春，哎哎，
0: 好，明白了哈。啊，老师有几个班啊？
1: 老师有几个班哦？啊、我也算不清楚，
3: 数不清，
1: 因为有北部的，有中部的，我们不
0: 太。对了，也是明星嘛，天上星星数不清，个个都有我的梦。哎，你讲安尼啦哈。
2: 会响唱呢？
0: 无啊，这个叫什么歌啊？
3: 心串串心，
0: 一串心呐、啊！答对了，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扣分！
0: 好啦，感谢大家每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四点准时给咱收看，无看嘛爱报人看，无用我看爱报人看，你无用我看无要紧，有物件有买就好。哎哎，不是不是，我是讲我是讲加油就好啦。
2: 帮支持一下。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哈，无看无要紧，真正无要紧。
2: 好，好，好。
0: 好，来第一队红队的来。
3: 红队第一组蔡廷慧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情康北转》，
0: 来讲真，给拍破啊！

0: 哎呦，哦，
1: 头一日就这高潮，莫怪是明星班的对不
0: 对？你今嘛明星班的呢？
2: 对，我明星班。
0: 安尼啊，你花露班的讲两句好听的。
1: 太高潮诶，
0: 太高潮诶！
1: 这首歌不简单诶，
0: 哎呀，
1: 尤其是副歌头一句，
0: 啊，你也不会音嘛，我那话，
1: 嗯，
0: 等啊等啊，
2: 可以吗？
0: 可以啊，
1: 气很足啊，
0: 哎呀，
1: 中气十足的感觉，
0: 这可见呢，平常受了很多气的，他就能发泄一下，
1: 忍气吞声，拢吞进，吞伫咧巴肚底，
2: 拢得跟他爆发安尼，
0: 用丹田来去个，
1: 哎，迄副歌头一句无好唱呢，迄规句拢无话开，
0: 瘦了者，瘦了者，他副歌。他都要副歌耶，打细节啦，嘿啊，对啦，
2: 清唱清唱。
3: 啊，心惊惊，心痛疼，你对阮那亲像爱情的空白纸。
0: 安尼吼，啊，这个空白纸今嘛是留伫遐，是有人在写个。
2: 然后人写。
1: 我啦已经放伫博物馆啦。
0: 安尼啊，有填满无？敢有人来填满无？
2: 有一个
0: 哦、喔，加在干那一个，
2: 一个有够
0: 啊，阿无就水配面啦。好啦，一个就好啊啦哈，一个选个对了，一个就好啊。你签咧袂用涂改，你知哈？
2: 对。
0: 好啦，哎、欸，欢迎你哈、喔，早日列康别做填满。好 ，OK， 谢谢，
1: 来，
0: 谢谢，好，好了行，好了行哈。好，来，我第别队第一组，
1: 来吴碧华，大家好听的歌曲。别知己，
0: 欸、这高爷呢？
1: 哦，好听啊！
0: 你看人家唱高爷，
1: 开玩笑，
0: 完全看不出来，你看人家，不简单呢。

0: 哦，诶，这他有唱个什么？
1: 什么波？
0: 会站咯，目睭会花刀，嘿，什么？安那唱？
2: 是
0: 哈？
3: 会站波，
0: 目睭会花刀啊？
3: 无刀啦，
0: 啊无刀，
1: 啊无刀啊？
0: 会花？
3: 这首歌就是四川舞哦，诶，消防人员啊，
0: 哎呦，
3: 在他是有典故的，
0: 哎呦，好，
3: 对，这个消防人员在一个火场里面，
0: 哎呦，
3: 对一个。壮烈牺牲，
0: 哎呦！
3: 对，
2: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0: 祝福
2: 藏族的话啦。
0: 啊，是什么？
2: 藏族的离别就是跟他道别的意思。哦、
0: 道别的意思、啊。
2: 对，藏彝族的话。
3: 前一天还在谈笑风生，隔天就一场火警。
0: 你是那个义消呢？你
3: 是不是？我是警消。
0: 我
3: 是警消。
0: 警消跟义消差在哪？
3: 公务人员。
0: 啊！你公务人员
3: 了、喔？那
0: 看不出来你公务人员呢、欸，真正的。你工人无像你遐热心的啦，我意思是安尼啦。
3: 我无热心，我
0: 一般拢食公家头路咧，过一天算一天啊，对啊。你无共咧，你看起来你、欸、你虽然公家咧做，甲用私人企业迄种咧经营啦，真正。
1: 假个，
0: 那一定安尼讲啊，无人假个，对啊。你听起来，
3: 我
0: 一旦先无共
3: 啊。在消防局服务35年。
0: 安尼哦，
3: 是是。
0: 啊，较早个袂退休哦。
3: 退休嘛，之前有跟你
0: 退休了嘛？
3: 1月16
0: 退休。1月16了，好，继续。退休了不唱啊？
3: 不，我今天上台就唱这首歌，就为就是这个有典故，为了纪念一些消防人员的牺牲。
0: 讲实在哈，咱大力119啊，跟消防队119拢是服务性的啦哈。每工啦有需要我的时，电视甲拍开。
1: 啊，
0: 若有需要有代志卡119，无代志请看119，安尼对无？
3: 是是
0: 对了哦，讲实在，这精神真大啦。嗯，而且你有法多这侪年，搁得嘞吼。对，可以想讲，这真真
1: 的，在你危险的
0: 其实每一次出门都很危险，都很危险，
2: 真的很伟大，
0: 真的很伟大了哈。嘛，像其实拿那军警啊个消人员，拢真，突然的大家都服务了。

0: 妈妈呢，像咱的狱中有啊，因老公是开迄个 F-16 呢。哦，
1: 还有军人。
0: 嘿呀，伊读册，那看了新闻快报，伊都足惊，看到底什么代志啊呢？嘿呀，所以其实。
1: 今麦在开吗？
0: 无啊，今麦已经退休了。退休了。我是说，其实都很

0: 真正一通电话，咧困的时阵嘛拢起来呢。
1: 真的真的。
2: 那我这个空天梯啊，溜溜溜溜的安尼
1: 啦。重点是有代志靠伊就无代志，再从你靠伊就卖走
0: 啊。尽量拢卖卡是上好啦，卖卡伊就是上。
1: 啊卡卡零四二三三八零三零三，
0: 对对啦。
1: 啊那是。工商的时候，就要卡啦，空白空空要卡啦，
0: 就
1: 是叫做卖卡。
0: 我是讲一九卖卡，这三 D 尽量卖。
1: 头前加零八零零就会使卡
0: 哈，
1: 尽量个卡话紧哈。来啊，这红队第二组，
0: 红队第二组郑雅琴带来好听的歌曲《情路透支》。
1: 哪一根高温蒸的泡？迄个鸡奶刚刚讲
0: 两波，
2: 泡鸡啦，
1: 泡鸡咩？我嘞，哎呀，来高温蒸个泡泡啊。

0: 谢谢。
1: 哦，你是哪一班？也是明星班的吗？
0: 对，是明星班。
1: 啊，明星班有什么资格？有什么那个门槛吗？
2: 那一听就知道，那歌一定很好唱。
1: 对啊，对啊，是啊，老师，多贵哦，这是明星班呢。
0: 没有，只要你愿意
1: 缴钱就可以了。
2: 愿意把这个是其中一个啦，另外是愿意把嘴巴打开啊，
0: 愿意来跟老师学习就可以。哦，
1: 每个都是大明星啊，哎呀，太厉害了啊！
0: 谢谢
1: 啊。所以你在哪一边啊？在哪边上课？
0: 就那个明星班在台中。
1: 台中哦，啊，你是在苗栗后龙吗？
0: 对。
1: 啊，专程
3: 坐火车
0: 吗？对，我每个礼拜都开车
1: 去。哎呦，太厉害了！
3: 很远呢，
0: 遇到一位好老师。
1: 哎呦，你也哈嘎雄心哦？
0: 哦，不是，
1: 阿妹啊，
0: 我是嘉义人。
1: 哦，哎呦，绿豆啊，绿豆嘉义人，
0: 然后嘉道后，
2: 喷水鸡肉饭。
1: 啊，所以啊，去过去后龙吗？啊，
0: 是啦。对对对，嘉道后。
1: 啊，您安敢拍假人？啊，不是，
0: 啊，
1: 人家弄都唔对。
3: 后龙好像比较少哈，
1: 闽南比较多。啊，哪一个苗栗的哪边比较多客家？
0: 苗栗市是客家。
1: 哦，都其实都一样了
0: 啊。对啦。
1: 我阿嬷嘛是客家人，哎呀，其实大家拢是
3: 一家亲啊，
1: 大家一家都是人啊。好，谢谢你啊。
0: 好，谢谢。
1: 我现在很勤学了哈。
2: 谢谢。
1: 伊咧后龙啊，开车来台中上课。
3: 哎，这老师也就感动的。
1: 哎呀，就甘心的啦哈。好，来第二组。
2: 来，陈玲玲带来好听的歌曲《乌玫瑰》。
1: 安怎一支遐尼硬？好听，我听看麦。我们这个拍不拍好？

0: 鬼死啊！哎呀，乌玫瑰哦，哎呦，水哦，水哦，
1: 这边这边，
0: 啊，这边你啊，
1: 嘿，哦，排队的，排队的，
0: 当时该安尼啊，
1: 因为想搞像你当作红队啊，
0: 嘿，你今天你讲到真正伤人啊，
2: 对你粉丝团的呢，
0: 就是安尼讲，感觉怪怪安尼，啊，你都哪来在哪边出没？
3: 嘉义人。
0: 哎呀，哎呦，蛮
2: 赶快，绿豆，
0: 绿豆，
3: 哎呀，
1: 喷水给我喷。
0: 真的是嘉义人啊、哦！
3: 对，嘉义人。
0: 哎呦，那这个是粉丝啊，伯乐粉丝团啊、哦。哎、你认识伯乐吗？
3: 不认识，但是
2: 但是是粉丝。
0: 我跟你说，
3: 粉丝我是粉丝。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哦，这所以说不是我特别安排哦，这是、只是这个团队啊，但是有很多，哎呐哎呐，
1: 所以来的人都没赶快。
3: 但是我有参加一个团队，在嘉义。
0: 哦，在嘉义。
3: 对、嗯，
0: 在什么团队？
3: 哎，罗巴卡。
0: 哎呦。哦，罗巴卡，
3: 对我们是一个歌唱团队。
0: 阿内哦，
3: 对，
0: 阿林刚罗巴卡马来啊。
3: 哦，好哦，
2: 都会在那个公园那边唱歌吗？
3: 啊，没有，我们就是我们也就是有时候会哎一个
0: 聚会，
3: 聚会对
0: 聚会哈。
3: 对，
2: 我想说那个文化路那个公园，
0: 你讲诶，那是
2: 打擂台让五郎来唱歌。
0: 嘿有啦，啊，但是也有一个。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协会？
0: 什么聚群？那
1: 什么？一开来唱歌，两个姐姐来唱歌。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他们那个叫什么？哎，什么之星呐？嗯，明治之星还是什么之星？啊，那不重要。罗巴卡，哎，
1: 罗巴卡，罗巴卡较重要。
0: 啊，你本身是会长呢？
3: 我不是。
0: 你不玩罗巴卡啦？
3: 我是会员。
0: 会员哦，哦，啊，你们那是什么团体？
3: 我们就是歌唱团体。
0: 歌唱团体，
2: 爱秀乖，爱秀乖啊，那
3: 像一个大家庭，对。
0: 啊，那。哦，本身我那搞唱哦，你是用参加什么聚会？你这个很有舞台，有舞台的那个经验呐。对啊，
3: 我没有，我第一次唱，你看，好紧张的流汗。
0: 真的吗？
3: 真的。
0: 流汗了，哎，没关系，没有脱妆了，哎。
2: 还是很美。
0: 哎啦，欢迎啊，就叫一关嘉义爱唱歌的人来报名，好不好？
3: 好。
0: 哦，啊，等下加入我们的那个粉丝团里面就可以报名了哈。
3: 好的，
0: 好，谢谢，欢迎你，
1: 谢谢
0: 哈，哎，欢迎各路人马哈。
1: 是啊，
0: 啊，我打了一百啊，那拢拢恁拢伯乐粉丝团那边，无唔是唔是。
1: 而且你的粉丝团即卖已经吼，
2: 就是用这个名啦。
0: 系啦系啦，你看，
1: 北中南都有呢。
0: 啊，最好是这样子啊，你咱这是服务全国的嘛，全国定频119，麦克门我都是大家都是119啦。好，好，来，我红队的第三组，
2: 来红队第三组黄七豪带来好听的歌曲《无你我唔活》。
0: 好来，个人请来拍波啊！

0: 哎呦，所以你们这个明星班是在台中的，同台中的哪里啊？
1: 昌平路。
0: 昌平路哦，
2: 那么就老了呢。
0: 哎呀，我上次不是有去过一次啊？啊，没有没有，嘿嘿，
1: 哎，啊，刚去公公，
0: 有去昌，那时候三冠王的时候，我有去昌平路，应该不是他们这个，是在那个学校里面吗？
1: 在是老师的住家
0: 啊，老师的住家，
1: 昌平，我有吃过昌平炸鸡，哎，炸鸡啊，
0: 炸鸡啊，卖个软，卖个软串团西，搞得升官格都卖掉了。哎呀，啊，本身在做什么？
1: 哦，我做助旅业，
0: 哈，
1: 助旅业，
2: 哦，
1: 铸造的。
0: 哦，
1: 铸铸造，
0: 哎呦，阿鲁米啦，
1: 对 对, 對，
0: 你用那個用环刷还是用那个
1: 托卡波？
0: 哈，
1: 托卡波，
0: 啊，托卡波，托卡波都用刷模嘛？
1: 对对对，
0: 我较早是做啥呀？哦，啥呀？较那个温度较悬啦。
1: 对对对，
0: 阿鲁米那个
1: 七百多，
0: 哦，有700多，有700多。
1: 对，
0: 阿那个啥呀？1000多度。
1: 酸呀，
0: 酸呀，
1: 最近
0: 升级啦。
2: 那1000多度可怜了。
1: 最近我在生酸呀，你也在。
0: 哎，阿鲁米你用做什么？是做零件吗？
1: 我是做那个包装的。
0: 包装
1: 对，食品包装啊，工具的包装，
0: 工具哦的
1: 包装
0: 的机器哦，
1: 包装膜
0: 哦包哦我知了，伊就是吼，咱这个透明的，
1: 对对，
0: 那个
1: 塑胶壳，
0: 用起来，我用起来有些透明的嘛，
1: 对对，
0: 一个形状哎，开迄个膜来用嘛，
1: 对对，
2: 就是做膜哎嘛，
1: 对，
0: 伊是做阿鲁米啊，用迄个一个铝箔纸用来成型嘛，变做迄个形啊，
1: 对对对，
0: 哎呀，安尼是，比如讲咱这蛋黄酥是不是就？给，
1: 对
0: 吧？
2: 太平大理那里就很多，
0: 加这些是卫星工厂啊，就较早啦，较早阮做迄个立山的，迄个
1: 哦立山
0: 的啦，你看那知啊哈，我们现在讲讲，
2: 他做环说啊。

0: 小刚说：“哎，明阳老师来了吗？”
1: 那个声音很干净，
0: 对，有一些声音很像，跟明阳老师有像，
2: 嗯。但是他比较好听啦，你明阳老师不来，哎呀，你来，我脸上都是安尼啦。
1: 改天你可以，
0: 老师我在看呢。
1: 改天你可以唱一些明阳老师的歌，我觉得应该蛮适合。
2: 脚步挖步，我这样都是，双击讲到西瓜洞啦，西瓜洞，西瓜挖大饼啦，
0: 哎呀，待会看大饼。
2: 好了，谢谢，感谢你哈，谢谢谢谢。好的，好来，出来排队第三组。
1: 来梁山伯，哎，没有伯，没有伯，没有伯哈。梁山为大家喝听的歌叫《四季雨》，
2: 108条好汉的梁山，好来。

0: 厉害了哦，没有三两三不敢上梁山。
1: 好了，哥好，哎呀，两位主持人好，
0: 哎呀，没有三万三的不敢摆地摊呐、啊。没有三千三，绝对不敢找公仓。哎，哎，沙巴是迄个发票，
1: 哎，
0: 发票，发票，发票，发票。来来，哎，既然是公家的，我们就要开发票啊，对不对？
1: 是这样。
0: 啊，你是拢开偌济？哎，
1: 一届拢开偌济？
0: 一届啦。啊，你是嘛？你原来伊讲的迄个罗巴卡的哈？
2: 哎，阮工会，我甘玲玲。
0: 安尼哦，
2: 阮罗巴卡国际协会。来，哎，我甲大家介绍一下。
0: 安尼，好来，你这个，
2: 嘿来，协会伫嘉义吼，已经走十几年
0: 啊。安尼，
2: 我内底高手如云。
0: 十几年唔捌来参加阮这节目，你安尼，真正真看袂起阮
2: 咧。咁邀请一下，阮过来，诶，陆陆续续可能会来。
0: 我咧讲哦，过来无来就精啊，你讲真㖏。啦，
1: 啊，恁迄个团体差不多偌济人？
2: 差不多百几个。
1: 哦，安尼，
0: 百几个。哎啦，我见啦，你反正。来过的人就三个月嘛，啊无来过，你做恁报啊，做恁报啊。
2: 阿批啦，阿批再去经。
0: 系啊，
2: 我你讲啦，一批算上阿蛮咧。
0: 蛮你咩安尼讲，我看了知影，一定唔是的啦。
2: 已经来家佚佗啦。
0: 好啦好啦好啦，敢讲阿无地址啥拢无，我咩去到佚佗对吼。嘉义火车站，
2: 嘉义迄个，
1: 那个神木下啦，
0: 哎呦，
1: 神木嘉义
0: 山顶呢，
1: 山顶嘿，阿里山，
2: 哎，对，阿里山，我伫阿里山在做民宿，
0: 哎，真的哦，
2: 啊，
0: 来去也大
1: 啦，
0: 大
1: 面积也够好，
0: 真的哦，
2: 面积面积，
0: 嘛凊彩讲讲咧，
2: 真的啦，
0: 哎，我拜六时诶，你较上吊，
1: 哎呦，
0: 无啦无啦，飞机下子
2: 较好，
1: 今麦遐有啥物好佚佗诶哈，阿里山，
2: 今麦就是
1: 啥物景点，
0: 萤火虫无，
2: 萤火虫。
0: 有吼，
2: 哦，
0: 啊有萤虫无？一开找萤虫啊，敢有？
2: 无啦，阮
1: 真的吗？
0: 无萤虫哦，啊无萤虫有啥物好耍的？你拜托啊！
1: 安尼请乐哥去，
0: 代言人呀！今天啊留电话啊，
1: 哎呀，即摆就神木啊，去你食饭，
0: 今天
2: 来
0: 哈，哎呀，今天啦，好啦好啦，欢迎，这个来哈，啊你叫伊个罗巴卡总来哈，
2: 好 ，OK，
0: 谢谢你们，谢谢，哎呀，都交朋友啦，好，来刷来去。咱这高追的啊，哦，真正无简单，超级红人榜参赛者的指导老师啊，开玩笑，真正那琴棋书画拢会晓，你讲，
1: 哎，
0: 好，来邀请了黄庆德，哎，咱这高追的啊，哦，演唱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3: 《桃心》。
1: 嗯，
0: 这不是那个张学友哟，不是哦，
1: 不是，
0: 好来听看嘛，
1: 台语，哈。

0: 太厉害了！哎呦，这首歌，
1: 谢谢巴拉哥，
0: 这你的歌对不？唱完就赞了，哈！
1: 这首歌是杨
0: 哥，
1: 杨哲大哥唱。
0: 哎，你唱了比杨哲更好听嘞！
1: 不不不不，
0: 过来，来讲，每个人特色不一样，你喜欢阿古森的炫技，
1: 炫技，
0: 对啊，啊，这唱片公司不会不往晒，没无目睭，不要叫你对啊。
1: 你够有兴趣？
0: 我是有兴趣，我。我介绍你出个人专辑啊！
2: 真的，真的，
0: 这个人专辑给大家报告，就是个人拿钱出来出专辑，叫个人专辑。
1: 个人专辑，
0: 哎，因为唱片公司是也是多多，出来找会剃头
1: 啊。安尼，我来去，我先来欠钱一下。
0: 不要紧，
1: 因为哈，这首歌我，这首歌迄个写词的哈，是我的同学。
0: 安尼哦，
1: 嘿，
0: 我知，
1: 叫做金城
0: 武。我知啦，你的台灯嘛，因为金城武术嘛，对不对？
2: 下面个红地个其他，
1: 对
0: 哇。
1: 伊是伊是吼，按讲真诶啦，伊是教跳舞，伊较早教跳舞诶啦。
0: 教跳舞诶，
1: 啊，即马讲安尼好无简单，拢
0: 无简单诶，教跳舞我都跳到遐大块嘛，真正真。
1: 真正真正真
2: 正。真
0: 假？真正。
1: 诶，我两个出去讲，我两个同学
2: 较大吼，
1: 无人相信。
0: 对啊，你两个兄弟啊？
1: 同学。
0: 同学哦。
1: 国中同学到现在。
0: 我咧讲，交朋友要小心呐，
1: 真正
2: 慎选
0: 呐。哎呀，像这么好的朋友，可以多交几个啦。
1: 对对对，
0: 我意思是安尼。
1: 对对对，
0: 咱了解的，
2: 因为
0: 公兄弟，
2: 边有人在弄？
1: 哦，
2: 旁边有人
0: 在直播呀，
2: 有人在录影。
0: 啊，我收回那句话，
1: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3: 跳一下，跳一下，
1: 跳一下，跳一下。哎哎，等来哈，
0: 交朋友真的要小心。
1: 真的，哎，真的
0: 要严选加慎选哦。
1: 好，
0: 哎你。指导了很多的那个红超级红人榜小童星了，
1: 小童星
2: 不简单。
0: 比如说，
1: 比如说按那个一个偶像组的，偶像组的个一个谢威喜，
0: 谢威喜，
1: 哎呦，今麦在做兵啊，
0: 安尼啊，
1: 嘿，是是是，
0: 都是谢哦，看
1: 谢意玉，
0: 哦，谢意玉，
1: 哦，
0: 谢威喜啊，过来嘞，
1: 我一个今麦马爹来着，我加钱。我觉得小罐头
2: 哦，真的呢，
0: 那是查甫啊，敢那查某囡
1: 啊，他们等等，
2: 我最介意唱歌，
1: 我最介意吼，
0: 碰车车个胖家呢，
1: 对对对，
0: 他的民歌赛吼胖家，
2: 而且哦，雌雄难辨
0: 呐，哎呦，太厉害了，

0: 变现要看你广告，
1: 很清秀啊，
2: 很清秀。
1: 等你刚才桃门跟吴磊，因为他是有在做公益还是？
2: 没有，他说他要捐法。
1: 对，要捐法，要做公益。对，
2: 之前我就上课都跟他讲说，你要被捐法，那我们一定要经过安家永杰的直播。哦，安郎大眼光，
0: 仪式的，
2: 嘿，对，
0: 仪式感。
2: 对，安美赛讲啊，安欧贝嘎嘎的啊，
1: 真的真的。
2: 对，安永杰的直播，阿来红看讲，哎，真正你有在做这个代志。
0: 对啦，对啦。不然，是为善不欲人知，你他高调。
2: 无啦，我都低调。
0: 我就应该那种扬善，扬善，
2: 扬善，
0: 我意思是扬善，扬善。好啦，感谢。听讲你今日佫带几啊个咧？
2: 哦，带两个小朋友啦。
0: 哎呦，小朋友哎。
2: 嘿，是。
0: 哎，佫叫，要甲咱表扬对啦。
2: 嘿，对，另外一个吼，等下后一个小朋友吼，
0: 叫啥名？
2: 迄个叫陈怡萱。
0: 啊，陈怡萱。
2: 嘿，阿起码慢慢啊吼，慢工啊，带过来，带来电视台慢慢
0: 啊，
2: 参加比赛。
0: 啊，嘿嘿。咱这个平台就是要甲。爱唱歌，爱唱歌，给捧起来嘛！
2: 那先过来按大力加吼，
0: 安尼
2: 磨练一下，廖时尊 ，OK， 我可给他上一下。
0: 咱这家是训练营，
1: 一个跳板呐，
2: 对。
0: 今麦除了我那个虞姬二人组啊，
2: 哦对啊，
0: 阿怪 Miso 看以前都来
2: ，Miso
0: 都来这边，
3: 让他们有更多舞台经验。
2: 对，
0: 这一节人看嘛，
2: 对。
0: 好，来今麦看两队的票数，哎呀，哎呦，来。红队
3: 137票，
0: 好，白队
1: 117票，差几十票鸟，
0: 没办法，
3: 最近的有机会翻盘
0: 了，好凶，加油哈，
1: 再认真一下，
0: 好，我跟国家的勇哥什么，你那个音啊，
2: 陈怡萱，哎呀，啊，等，巴拉哥，你等到我讲，我唔叫高嘴掉啊，
0: 哎，阿伯
2: 叫高义掉啊，
0: 当时改，
2: 啊，做啥个叫高义啊？
0: 不是，我本来嘛是叫
2: 高高，
0: 但是看起来无往介高，我都讲袂出嘴啊。
2: 你叫高嘴，
3: 看起来较高嘴
2: 啊。啊，不等下后边我办两道啊。
0: 安尼高义，
1: 好，谢谢。安尼，咱这时间段先准备进入重要的时间吼，而且大家啊，介今仔日的节目啊，看到嘛，多好，那有需要的，甲咱大力电视台啊，甲咱大力这个团队吼啊，到下茶，到鼓励，到支持之类，谢谢大家，感谢。
4: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4: 甲你欠到6月底，哦、
5: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个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个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工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阁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工拢啉诺丽果。
6: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卡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养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4: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7: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

0: 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己。
1: 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1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2: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疼，阁戆，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戆戆戆戆到蹦伫壁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啊甲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嘉莹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我爱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咧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侪努力，厂牌有够侪，我就是相信嘉莹。
3: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4: 小肿块，
3: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4: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5: 有啊，我吃足久啊，
4: 吃足久啊。
5: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4: 是是是，吃吃
5: 咧。来外地啊，
4: 来外地哦，这这地震吃吃拢袂疼咧哦。哇，你赞赞赞！
6: 这超真正够好，这种。我睇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做好个哟。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迄个迄杯啊，安尼红红迄无吼。那这只车吼，真正完全拢好个。个头吼，头壳吼内底啦，一张有生迄迄一粒一粒个粒啊，迄吼，迄食起嘛是拢好个呢。皮肤会张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个。
5: 你听一届一罐拢甲我食好5天呀。
4: 安尼吼，啊食咧安怎？
5: 伊着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4: 尿酸食
5: 了
4: 都无食。
5: 我买较济互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互食啊。
7: 我前回有甲伊订两组吼，啊，食的本来尿酸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食啊袂三粒，不过我有去哦，唔检查，尿酸降较准时，吼，降落来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个。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只头毛毛拢吃腻吼，啊，拢会伊迄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钉钉吼。哇哦，今麦食这食那吼完全改善，咱吼咱会排便吼变足顺的，皮肤吼皮肤嘛变足好个呀。
8: 最近啊4岁，我就得到荨麻疹啊，啊这个看拢看无效，我等于讲你太唔看有长筋，我讲我都未长筋呐。
4: 哦，
8: 嘿，啊拢要个，结果我自从食咱这已经3年多唔捌牙起来呀。
9: 好，谢谢哈，这报未完嘞，跟这个上面咱家未七八年啊吼。这么多时间以来，我们的这个见证可以说是太多多天，你报完可能不用再讲过了，因为这个产品也好，不用跟人在这里再用很多时间跟大家讲，因为吃过的人都知道，现在是说最主要是要让不吃过的人你们可以了解有这个东西，它可以救人，可以救人，这是努力，这是我们台湾南部在恒春的地方，我们特别拜托人种的，要用台湾的原生种，这小粒而已。啊，不过伊发酵出来，这努力的酵素效果非常好，比外国迄种大粒的迄种努力啊，效果加好咧几啊十倍。哦，咱身体当中啊，即生头发尾的问题对对来，我用简单几句话讲互恁听着啊。你看咱食着偌济无清气的物件啊，这是大陆的，咱台湾可能无这款物件，但塑化剂也食着，哦，淀粉类也食着，漂白剂啦，吼，啊，是讲这个得啊，这碳酸氢铵啦，啊，这咱做米粉用迄个石膏啦。甚至空气当中的这 PM2.5 有一个见证，我等下讲给大家听吼。这有一个朱小姐哦，这朱小姐这是牵牙啦，阿妈棍的牵牙啦，生几啊粒哦，讲话骚声，耳干闷闷，暗时也未困哩。 即马一天食 10cc 尔，食三个月了，牵下啦，即拢消去啊。

啊，未阁少，讲话嘛正常啊。即、這个水上的郑妈妈是食，因为吸干助干扰素，诶，有机的激素变作歹，所以决定食诺丽果了吼，开始做腹部超音波核磁光，发现着肝内底只一粒一粒的拢无呀，激素嘛正常啊。洪万这个黄小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伊足感谢诺丽的帮忙，医生讲伊的癌指数一直降，而且哦。啊，这个本来要增加这个化疗的剂量，医生反倒讲伊会转也无舒服，结果拢总无，精神阁足好诶。啊，这足趣味哦，底层食较好诶，底层食较好诶吼。啊，阁有迄手诶，会说做捏啊人哦，怎啊浮出来种烧诶。啊，这牛酸盐补诶弹性啊，足侪年诶牛酸哦，诶筋骨硬啊，受伤脚头拢伸未得啦，关节伸未得，行一两百公尺都未行。即摆腰酸足稳定个，上脚要凹翘吼，足灵活。听讲行路行一两点钟啦。台中外埔即个瓜神是搁较特别啦吼，即是生足侪，身躯生足侪脂肪瘤啦，哦，足侪迄落做人咧讲臭粒啊，迄种个腰啊，内底有生一粒，也嘛足大粒个。结果食努力了后消掉个。七年外前，迄检查粒核酸第四期个，诶，看咱啊内底嘛有因太太。鼓励才开始吃，吃到即摆哦，癌指数维持了哦，拢啊医生拢做恶了。这物件是我讲会救人者啦，这个人足厉害。这个咱的东海大学蔡正忠这个博士吼，这博士伊一世人就研究这尔，规世人哦，伊人生当中就是干努力做伙，规工拢在找这个讲努力到底有啥物好处。你看这细仔粒仔尔，比迄个大溪地的菲律宾呢，拢总够加76倍活性。我甲你讲，今年年底进程做袂出來，因为今年的努力减少足济。迄、那个风台套掉足侪咱的努力，咱经过遮侪年的研究吼，已经做到1224万的 SOD， 就是抗氧化能力。本来咱第一批出来是800几万的，咱即摆做到1200几万的 SOD， 会当互你啊活化你的松果体，互你一下身体通疼啦吼，食药的效果啦，暗时啊好困啦，啊血糖嘛较平均，包括你的目睭啦，包括你的免疫力啦，包括你体内甚至要抵抗这个歹物啊。增加咱的酵素会当消炎抗菌，会当排泄顺畅，让你消化正常，血液过稳定。而且咱这支产品啊，特别佫配合着这个红石榴佮卡姆果。红石榴就是维他命 C 之王，这卡姆果维他命 C 嘛非常的高。这两样物件拢是要帮助咱清除咱体内自由基，清除咱体内一寡毒素的物件。刚食14C就好哦，食8点钟开始破坏着歹物仔的 DNA， 食一天过了后，歹物仔就家己去自杀啦。吃三天过了，遐歹物啊，烧焦去自杀，拢总无歹物啊，伫咱体内，逐工甲食，逐工体内，因为咱食的物件，有当时啊，佫会增加一寡毒素嘛。你逐工甲食努力，逐工体内毒素甲你清掉，所以你若变做坐火人啦、做工人啦，或者是讲即个压力较悬的啦，或者长期熬夜的啦、食外口的啦、啉烧酒、食薰的，我拜托大家吼，你若有较注意这种广告，你有听到？你一定爱食哦！你看咱这有偌济，包括专利的证书啦、研究的，包括这个内底，这个这咱你讲 SOD 的活性有偌济，拢甲你检验甲清清楚楚。我今日利用这个时间，甲恁做这个说明，就是希望讲，恁莫阁错过这个机会啊！这边阁买无到，后一边阁互你做努力出来，爱阁等遐久的时间。这边这批啊，这边这批，蔡博士甲我讲，体贴着大家吼，遮尼啊久的时间内底对咱的支持，本地这边啊，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啊。不过咧，今仔这个介绍先讲是啊，这个体贴着大家即摆经济也无介好，经济也无介好，大家无介济收费，所以这档广告无论咱怎，你若平时有在买有在吃，买一组买两组买三组起来囥，拢无要紧，这一罐啊，150cc 会当食15天，一缸10cc 会当食15天，一罐是1500块，自开幕迄年到即摆，唔捌起价过。毋捌去过，但是我今日要甲你讲，这一罐啊，都卖讲话要一罐要需要你完全拢好，但是我一罐都要让你知影效果。食三天过了，你就知道皮肤会痒的、会痒的哦，或者是讲啊，这身体上有一挂生头发尾的问题，你啊食一礼拜过了，食15天过了，你会学到甲得志哦。所以今日吼，无买无菜，今日要甲你讲，今日我都限定吼。前50位照原价啦吼，照原价，这50位过了，咱就无法度阁照原价卖大家啊、哦！一罐1500，2罐3000，今仔日买2罐，阁加送一罐给你呢。这罐算加用的，哦，这罐算啊，要送就爱送给咱观众朋友感受会到咱的心意哦。这3罐爱4500，卖你3000，我送较少，小齐你送较济哈。啊、哦，来，公司的，这开公司的哈。新卡新年。

0: 好，万卡我就无多啊哈，我先甲恁拼拼到边哈。今仔定岗注文的吼，卖讲三罐三千啦，买三罐送三罐，六罐三千多，五十组尔哈，五十组。我即摆电话举起来开始，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先卡起来，电话有接到的，六罐再来转去，互你开三千块，食无好唔免钱啦。哦，你若尿酸食无好，免钱；生头发尾食无好，免钱哦。你若去予医生检查，肝无好、胃无好，只要你认真食，食一罐经过了后，你若无感觉有进步，无感觉有效果，原金退行哦，观众朋友，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拄只有接到遐拢，拄啊刷卡，恁家己看哈。这個、今仔这罐吼，这罐以后无个存在啊哈，就最后一摆哈，0800009199。今天定岗主文这五十个，一人够加一罐哦，你七罐哦，七罐哦，错过就无啊，我先接着了，啊，无点伊就无啊啦。水英姐你好，水英姐，要安怎你哦？
1: 哎，两组
0: ，来等我一下，两，然后你老正过，你是摆起人买几啊组的啦？来，水英姐你好，
2: 来，
0: 要安怎你哦？哦，等我一下来啦，七耍六十七线啊。七罐哦，七罐三千块了哈，来准备啊，你要准备啊，
2: 对，
0: 嘿，买几组？
2: 买一组。
0: 哦，买一组来，等我姐来买，来七，哎，六十八线啊，六十八线的准备啊，一组来，小兰姐你好，
2: 你好，买几组啊？
0: 好，你等我姐啊，这个有正贵吼，我讲你若好心的，共斗小补一下，食好共讲，你会做好心啦，心天公伯甲你保庇来，群龙兄你好。
3: 走，
0: 哎，你群龙说啦吼，
3: 嘿，
0: 你拢有在吃吼，你开无看阿金嘛咧？
3: 有对
0: 啊，你食了，那你无讲我大家听者。
3: 袂歹啊，袂歹。
0: 安那讲袂歹，你嘛讲。
3: 啊，我头壳有生了。
0: 生啥？
3: 啊，有一粒一粒哦。
0: 好
3: 。啊，食食就怎好伊？
0: 怎好伊吼？哦，这种不是我后边讲，真正足有效的吼。
3: 对啊，我搁要来吃。
0: 好，等我一下啊，我讲，那无效，我无法度安尼讲，无遐济见证啦。所以你若开始讲有这生头，我买啊生粒啊人的体内有毒素，迄就是有毒素，唔知系挖出来，有毒素才会安尼啦。来，左大哥你好。
4: 嘿。
0: 买一组吼。
4: 对，
0: 好，等我一下，五十一串，甲我写一下来。你好，来，苏文杰呐。
5: 刚才没有讲，什么时候送来、
0: 啊？什么时候送啊？礼拜四，等我一下，来五十一串，礼拜四要收啊，五十一串。来，你好，碧红姐，你好。
6: 哎、欸，我买一桶。
0: 好，你等我一下，吃好爱去哩哦。因为这物件是咧救人诶，你若听到讲有人咧身体有咧生头歪歪，有一挂病痛，或者是哦，捌做过化疗诶，做过电疗诶，捌去有生过歹物啊，一定爱叫伊食，食甲咱体内垃圾清掉，安尼咱的身体才会健康，知毋知吼？来，你好，明姐，你好。
7: Hello。
0: 哪里哦？
7: 我要加一组。
0: 好，你等我。
7: 阿姨，本来是爱泡茶。
0: 免，直接安尼我讲，你用汤匙啊吼，用汤匙啊，啊倒落安尼吼，一汤匙安尼，啊配茶就好啊。
7: 好。
0: 啊，再无饮完食配茶就好。暗时啊要困才食啊，安怎知无？
7: 暗时啊要困
0: 才食。要困才食，爱配一撮茶一撮就好啊，安尼就会使哩啊，一天一摆就好啊。
7: 好。
0: 哦，你电话加好，卖挂断啊。一天一摆就好，一天十 CC 就好。这么简单，像安尼汤匙啊吼，你甲原接吼，我试一摆，恁看，你就知即摆电话先认真卡啊，安尼一摆就好，安尼就好。
8: 这嘛会使啦，是讲你透早起来，你无食其他药啊，对无？你嘛会使吃。
0: 方群你好，
9: 喂，
0: 一组，来等我一下，五十六线来，秀娟你好，秀娟，
9: 哎，我要一组，帮你挂，
0: 等一下不要挂断哈，五十七线一天一摆就好，爱配茶就好啊，云妹你好，
10: 哎，我好做云叔，
0: 哦，云叔啊，
10: 嘿，
0: 带着云叔你好，
10: 哎，我拄只订订一组
0: 吼，哦，还不够一组，
10: 帮你挂啊，今日还一组，
0: 哦，你等下也好啊，等下好，你也别买贵吼。这支产品真正要救全家人的啦！恁家老伙囡仔时时翘，都爱留下跑走的，一定还没有吃。美女，你啊，美女，
11: 哎，你啊，
0: 哎，努力哦，
11: 哎，对，
0: 等我姐，这是啊，足多人在吃，吃好你就倒修补。尿酸要吃啥物？吃这就好啊。肝无要吃啥？吃这。胃歹要吃啥？吃这。糖分高要吃啥？吃这。血压未稳定要吃啥？吃这。生头发尾、生脂肪瘤的、子宫生瘤的，你都该吃这。吃这吼，吃一段时间过了哦，咱的体内垃圾给你清掉。今天伊买还佫有七罐哦，我先跟你讲，五十组尔，超过五十组以后，我也拜无买这卖这价钱，因为我卖这坦白讲，到即马为止，已经是算讲啊。无钱好赚，无大钱啊，还佫爱倒塌啊，所以我请咱电视机头上好朋友，这支产品，你若有在吃，我甲你拜托，你莫停， 卖停，知无？这是要救人的，这是要让你的身体食到久久长长，食到老老老拢啊足健康诶。淑芬姐你好，
1: 来，
0: 要努力哦。哦，等我一下来啦，七转六十七线啊，七管哦，七管3000块尔啊，来准备啊，你要准备啊？
1: 对，
0: 嘿。要几组？
1: 要
0: 一组。哦，要一组，来等我一下来，来七。68六十八线的准备啊，一组来，小兰姐你好，
4: 你好，赶紧刷哇！
0: 好，你等我一下，这个有价贵吼，我讲你若好心的，甲人斗小补一下，食好甲人讲，你会做好心啦，心天公伯甲你保庇来。群老爷你好，
6: 中，
0: 你群老师好，你拢有在食吼，你开无看阿姊妈咧？
6: 有，
0: 对。你食了安那，你无讲我大家听
6: 者。袂歹啊，袂歹。
0: 安那讲袂歹，你嘛讲。
6: 我头壳有生咯。
0: 生啥？
6: 有一粒哦。
0: 好。
6: 食怎好伊？
0: 怎好伊吼？哦，这拢毋是我后壁讲，真正足有效的吼。
6: 对，我搁要来食。
0: 好，等我一下哦。我讲，若无效，我无法度安尼讲，无遐侪见证啦。所以你若开始讲有这生头，我买啊生粒啊人诶，体内有毒素，迄就是有毒素，毋只是挂出来。有毒素才会安尼啦。来，左大哥你好。没一组吼。好，等我一下来，我再算，甲下一下来，你好，来淑芬姐啦。
5: 刚才没有讲，什么时候送来、
0: 啊？什么时候送啊？礼拜四，等我一下来，我再预算。礼拜四没收啊，我预算。来，你好，碧红姐，你好。
11: 我变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吃好爱去哩哦。因为这物件是咧救人诶，你若听着讲有人咧身体有咧生头歪歪，有一寡病痛，或者是吼，捌做过化疗诶，做过电疗诶，捌有生过歹物仔诶，一定爱叫伊食，食甲咱体内垃圾清掉，安尼咱的身体才会健康，知毋知吼？来，你好，明英姐，你好。
12: Hello。
0: 努力哦。
12: 我要加一组。
0: 好，你等我。
12: 你当来是爱泡茶。
0: 免，直接安尼我讲，你用汤匙啊吼，用汤匙啊，啊倒落安尼吼，一汤匙安尼，啊配茶倒啊。
12: 好。
0: 啊，知无？林冠杰配茶倒，暗时啊要困才食啊，安知无？
12: 暗时啊要
0: 困才食。要困才食，爱配一撮茶一撮倒啊，安尼就会使哩啊，一工一摆倒啊。
12: 好。
0: 哦，你电力也好，卖挂断啊，一工一摆倒，一工十四四倒。这么简单，像安尼汤匙啊吼，你甲原接吼，我试一摆，恁看你就知，即摆电力是新认真卡啊，安尼一摆倒，安尼倒。
13: 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啊，没有，可以

0: 哎呦，来，
1: 今年几岁？
0: 妹妹啊，
2: 太厉害嘞！
0: 今年几岁？
3: 八岁。
0: 八岁哦，奇怪，我八岁怎么没有那么高？哎
4: 呀，我八岁怎么没有那么会唱？
0: 哎呦，啊，
4: 妹妹也不简单，
0: 这是对不对的啦？哎呀，老师，红的这支笔杆，
5: 哎，这支哎，对，这吼，这个哎。妈祖有缘的啦，
0: 妈祖的缘哦，
5: 不是啦，妈是，哎呦，妈是教，
0: 我姓名咧，
5: 妈是有教缘。
0: 阿拉讲，
5: 我较早伊咧比赛时阵，我捌坐过，我捌评过伊，
0: 咧
5: 坐评审人看过伊，啊，毋过过一冬了时阵，哎，啊，佮看啊个个，
0: 伊个是伊，
5: 啊个又个是伊，啊又个是伊了，
0: 伊个无来交钱，
4: 而且即个声音
5: 都熟悉的，
4: 都熟悉，很熟悉，对不对？
5: 迄个时阵佮底下，一定你按爸爸打 pass， 啊是要来啊呗？
0: 哎呦，哎呦，加赛因老爸有看了你的名次
5: 啊，对，
2: 而且妹妹的声佮袂像囡仔安尼哦，唱歌音就加美，
4: 很成熟，
2: 很圆的。
5: 哎呦哎呦，伊做即个公安，即个是老灵魂。
0: 哎呦，啊你个小刚赶快，
5: 真正
4: 安尼哈，
5: 就是
0: 一个老灵。你是几岁开始学唱歌？
3: 三岁。
0: 虾米？
4: 唱歌的即个，
5: 三岁开始唱歌，
4: 已经比我还要多了。
0: 阿伟，跟老师好好的学，以后我们要发光发亮，好不好？好哈，
4: 那先来颁奖，好优秀，妹妹，
0: 很棒哦，
4: 怡萱呐哈，
0: 怡萱哦，
2: 今天是明日之星，
0: 哎呀，太棒了哈，
5: 阿丽不，丽不兰，跟主持人讲谢谢一下，
3: 谢谢，
0: 阿丽查我给我上面一秒吗？
5: 你猜对不？嗯，
0: 你猜，
4: 你猜一下，你猜一下，
5: 伯乐哥哥，你要讲伯乐哥哥，
3: 伯乐哥哥，
5: 阿哥美女姐姐，
3: 美女姐，
5: 阿帅哥哥哥，
0: 小刚，
3: 帅哥哥哥，
4: 你好，
5: 阿挂嘞，
4: 你好，
5: 阿挂嘞。
0: 高一人啊，
5: 干嘛嘞？
0: 高一老伯，
5: 哎，拍死哦，
4: 哎，害羞嘞，
5: 哎，这道上真的舞台哦。
0: 咱哦，专性老迄落爱唱歌的囡仔，你做来给俺报名哦。咱这个的超级巨星秀，欢迎你来秀哦。
5: 好，
0: 哎，高追耶，
5: 龙高追耶，哎，
0: 高爷，
4: 高爷，高爷，高追耶，
5: 哎，这是高追耶，
0: 啊，高爷买赛了，
5: 对，
0: 欢迎咱歌唱班老师呢，这个幼苗，咱后裔要传承咱。大衣瓜可以发扬光大，我起码笑咧，我爱唱啊！
5: 对，
0: 啊你袂使哩啦，
5: 我拢坚持讲讲大衣。
0: 对哇，啊对囡仔个伊哈开始劳动嘛，
5: 对，
0: 栽培啦，栽培啦，栽培，
4: 个头去吼，
5: 啊爸爸妈妈嘛做栽培伊，
0: 安尼吼，
5: 我拢为磨刀吼，安尼塞车塞来到阮高雄大寮
0: 上。一磨刀哦，
5: 一磨刀，
0: 哎呦，啊有炸迄个赶过来无？
5: 啊
0: 无啦，
4: 油够油啊！
5: 后一抓，我个炸毛再炸，一个炸赶过来。
0: 好啦，哎，要食咸的也是，
4: 咸的，咸的，
0: 咸的。
4: 啊！有菜脯，有
0: 咸的，有菜脯。
5: 啊！你搞经对经，
4: 哦不，弄
0: 好了，弄好了，弄好了，磨刀弄好了，那卖得死人，哦，规磨刀干，已经在看
5: 啊，
0: 不是吧？
5: 对啊，谢谢，俺老子抓他抓来，
0: 很棒哦，哈，下次要带什么来？
5: 我哎。
0: 乖乖，哎呀，对对对对，
4: 哦，哎呀，你要 QQ 那 QQ 加一百的。

0: 啦，黑啦，哈，谢谢哈，
1: 谢谢，
2: 谢谢。
0: 爱唱黑的，黑的菜包哦。哎，真的，哎，
3: 这个
0: 凤仔这囡仔后生可畏
2: 哈，
0: 一眼瞪出答案，咔嚓，陪你。细汉人心嘛，存啊！
2: 马伯安呢？
0: 无呀，
3: 马伯，我不简单。
0: 来来，来第四组。
2: 红队第四组，曾雨婷带来好听的歌曲。哎、
0: 欸，
2: 有会红红。
0: 哎呀，那红红啊，
2: 浴火凤凰，
0: 红红叫嘞，红红叫，来，我们敬个抱。

0: 哦，
1: 谢谢。
0: 这个歌名要安怎讲？
1: 玉火红红。
0: 玉火。
2: 嘿。
0: 玉哦。
1: 玉。
0: 哎呦。
3: 重生的感觉。
2: 玉。
0: 嗯。玉吧。是玉哦。
1: 我们老师说玉。
0: 玉哦。
2: 玉。
0: 玉哦。哦。
1: 原唱也是唱玉。
0: 安尼哦。哦。
2: 玉火。
0: 小好妮妮，小好妮妮，
1: 哈哈哈！
3: 那是唱林丹，
0: 哦，唱林丹啊，啊，玉玉了哈，
2: 玉。
1: 我们正常是这样念呐，
2: 沐浴啊，沐浴。
1: 老师教的就是玉。
0: 啊，应该从按照原主唱，
1: 对对对，
0: 像是原主唱，
1: 对，杨靖呐。
0: 杨靖，我差点那个蒙姐，
2: 哎呀，就是
0: 玉
2: 就是。
3: 那我们讲玉佛怎么讲？玉佛
0: 有
2: 有护的，
0: 有护有
3: 有有。
0: 啊，哎呀，不
3: 要了！玉啊，
0: 哎呀，要护的，要护的，
1: 那不一样啊，
0: 一样的字啊，玉佛
1: 要丢啊，
0: 对啊，有了，有护
2: 的是为了有护的，
1: 不一样啦，因为玉佛是要修行嘛，啊，
0: 玉火也是这样子，
2: 玉火也要修行啊，
0: 就是帮火，没有玉火
3: 同一个字啦，
0: 哎呀，玉火我一起用那个。真正甲西洋歌，
2: 我用水，我会用古筝，
0: 然后
2: 用古筝，
1: 然后这首歌是重生的意思。
0: 浴火重生呐，哈
1: 啊！
0: 浴火
2: 焚身呐，嘿呐，有会焚心，
0: 用重生呐，
1: 浴火，
0: 哎呀，重生嘛，
1: 重新再，
0: 哎呀，浴火就是讲，人是水对吧？浴火是用，而且是压着同款呐，伊是用拄着火，浴火刚别说的火，意思是同款的啦，哎呀，后边。这个即受死不枉款尔啦吼，哇！咱今晚这上过瘾
2: 啊！这个这张作营啊，嘿，
0: 假把戏用个张作营，作营作营作营诶！啊啊，慢点慢点哈！
1: 谢谢
0: 啊，
2: 谢谢，
0: 有缘好接来哈！
1: 谢谢，
2: 又上了一课，
0: 哎呀，
2: 感谢
0: 玉啦哈，玉好来，
2: 哎呦，厉害来啊！
0: 玉有人不敌，智慧技不
2: 明，好来
0: 来，
2: 赖燕娇姐姐带来好听的歌曲。
3: 阿爸，
0: 哎呦，阿爸的驾驶，
2: 不是欠人驾驶。
0: 嘿，
2: 阿爸的驾驶来，
0: 这个我的歌你别乱开玩笑哈。阿爸的驾驶来。

0: 阿伯驾驶，
1: 感谢你替我拍歌哈。阿伯驾驶，
0: 好听呢。
1: 这是客家本色的台语版哈、嗯，感谢你啊。哦，
2: 谢谢谢谢。
1: 哦，安尼学外久啊，这条啊。
2: 哎呀，我连睡觉我都，
1: 安尼啊，
0: 都在听哦、喔。
1: 是敢那梦魇的感觉安尼嘛？哎，
0: 安尼表示好听，
1: 系啊，系啊。
2: 你的歌
1: 好，因为
2: 你的
1: 开口
2: 真的。
1: 哎、欸，没有，我的开口用你的开口唱的好啊，对不对？
0: 每个人唱有不同的风格。
1: 你那八卦，我那八卦不一定同款啊，对啊。跟你
0: 嘛不一定，嘛不一定同款。
1: 哎呀，对啊，对啊，嘿、啊，谢谢啦，感谢。
2: 我连工作都在。
1: 安尼、喔、哦，
0: 都在听哦、喔。
2: 都拢在听，拢在听。
1: 连刚春桃姐要挑战这条的阿爸的驾驶员呢，哈、哦，好啦，谢谢你啊，
0: 谢谢，
1: 感谢路，感谢
0: 路，很棒，很棒哦，唱歌就好，
3: 真的会很感动
1: 哎，唱歌掉车惊、嗯、你看嘛，好来。好、哦，来
3: 红队第五组林小桥带来好听的歌曲。
1: 在队长哦，哎
3: 呀，桃花舞春风。
1: 小桥来，五分钟给伊拍拍啊。

0: 哎呦，哎呀，哎嘿，啊、你经常是在哪边表演啊？
1: 经常在哪边表演呢、
0: 哦？哎呀、啊，
1: 应该协会里面，
0: 协会啊、
1: 哦，很多协会的邀请、
0: 嗯、哦，比如说，
1: 比如说，可以讲出来吗？
0: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
1: 比如说现在比较好的那个鼎大雅、嗯嗯、金牌鼎大雅、哦，对，
0: 啊，金牌鼎大，你嘛叫他来报一下啊。
1: 好、哦，
0: 刚刚唔捌来过啊，吼，
2: 唔捌，
3: 嘿，唔捌听过，
0: 哎呀、啊，我有去伊个场啊。
1: 哦，我上次就去吃饭，吃了三次。
0: 嗯、哦，吃了三次啊，唱了四次嘛，表示 uncle 啊那样哈，不错啊，你看你台风整个很稳啊，
1: 开心，
0: 哎呀，
1: 唱开心，
0: 对啊，本地的
1: 你开心就是上台你就会很开心，
0: 真的啊，啊我们这个节目的带给人家开心的呀、啊嗯，对不对？
4: 对表演有热情，
1: 谢谢伯乐哥、哎、让我们来参加两次了、
0: 哦，谢谢啦，欢迎你们来，
1: 谢谢，
0: 啊，今天什么顶大呀哈。
1: 可能要伯乐哥去邀请、
0: 哦、好好了，你的联络方式我来给邀请。
1: 好，好，可以啊，好，没问题。
0: 谢谢你啊，
1: 谢谢
0: 、哦、感谢您。好，来，我们的第五组排队，
2: 来到这个最后一位啊，排队第五组林碧玉，带来好听的歌叫《苦心地》。
0: 来，五分钟给拍破口。

0: 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哎呀，老唱呢，
1: 可心得。
0: 哎呦，
2: 谢谢。
0: 听你唱了，我的心凉鼻透开啊。
1: 我们是心凉。
3: 没扣啊，没扣啊，
2: 唱得好开心啊。
0: 哎呀，老唱呢。
2: 谢谢谢谢谢谢。
0: 你是安那？你是唱前任听啊？是安那？
2: 前任哦。
0: 那是后任。
2: 前面很多任。
0: 哎呦，
1: 很多任，大概有几任？
0: 所有的前任一次唱给你们听，
2: 算不清楚。
1: 行情太好哎！
2: 啊，没有啊，一定要被人家抛弃过才有这种心情啊。
0: 其实为什么会？因为你是要唱歌，要感受才去搞这个啦。哎呀，
1: 为着唱歌啦，
0: 看会出来啦。
2: 哎，我也很无奈啊。
0: 看会出来，
1: 你也很无奈。
3: 真的，都是好中的啦。
0: 哎，恁东区呢？东区，东区，东区，东区。
3: 姐姐好像
2: 要加他的 line。
3: 哎呀，可以啊，
0: 没关系，可以啊，可以啊，真的好朋友
2: 啊。可以一起出去唱，他也很会唱。
0: 可以啊，连刚我，
1: 你可以找唱啊。
0: 你若开课，你做班长，该 call 的。
2: 好，没问题。
0: 对啊，对吧？该到 call 的啦，因为起码。真一人要叫伊，哎，伊唔敢，因为啊，要是没都没有人报名怎么办？对不对？
2: 不会啦，唱歌本来就是这样子慢慢练上来的。
0: 哎呀，
2: 对，
0: 那个扣力啊呢，
2: 对我来这里越唱越顺了。
0: 哎呀，真的，欢迎有空常来。
2: 我第一个惊惊，第二开错错。
1: 你来第几次啊？
2: 第三次。
1: 哦，第三届
2: 对，第三次的。
0: 平常都在哪边唱？
2: 平常在我家。
0: 哎呦。哎，我知道，
2: 哎，对，
0: 我家就是你家嘛，
2: 就我家，哎，我家就全家，
3: 这样听起来怪怪。姐姐，你是没在讲奏他吗？
2: 对对对。
3: 啊，是那那谁头那唱我人可以听？
2: 哎，无呢，我滚到。
0: 无伊看呢，有电头章较贵，煞有啦，无伊看无啦。
2: 哎，对对对，高单位消费才有。
0: 叫我唱就唱，敢无记得？
1: 你搞做生意呢？
2: 是的，是的。
1: 哎，洗头有加护发才有哦。
0: 哦。
1: 护发头皮养护才会有，去角质才有。
3: 多做一点才可以再点歌。
0: 对，厉害了哦。好，现在的那个歌词要赖呢。好，后来欢迎红队跟白队。两队的参赛者
1: 来一起来，
0: 家嘛，我感谢我们市的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还有我们这个啊超级巨星啊免费欢唱券，谢谢，感谢各位的支持，来参赛，来来来得参赛感言了，麦克风得奖了，来来，拢你吹嘛啊。
4: 首先感谢大力电视台19，
0: 是，你有要选，你有要选李长吗？我看你刚刚要选李长的感觉。
1: 啊，不，就是要选那个总干事啊，李署长的款。
0: 总干事。
4: 有机会，有机会。
0: 总干事没干什么事的总干事。
4: 你就算。
0: 啊，你妈搞的进贡啦！
4: 首先感谢啊，
0: 来聊天呢。
4: 大力电视台哈，啊，我带着这五个哈。
0: 我一出去错五个。
4: 哦。伯乐粉丝，
0: 哎哦哦，
4: 再次登上我们。
0: 麦克用我的名了，难怪是要大家摆到伯乐粉丝来唱。哎，不是不是，是杜阿武熟悉啊。麦克用哎哎五届，我打哎你是那特权的，那那你你你要作弊者，麦用我的名。
1: 林刚哇哇，那个啥，嘉隆粉丝团。
0: 对啦，
1: 哎啦，
0: 啊无你
1: 翻头给粉丝啊，
0: 你麦用伯乐，你应该用乐博买在哈。
3: 或是巴乐也可以，
0: 也可以啊，
1: 八六。八六，
0: 你要盖，你要盖这八六八六买下来，八大啊，
1: 五二八六，我爱八大。
0: 来，小乔
4: 爱大家，
0: 哎，来小乔功能股啊。
5: 哎，谢谢大家，谢谢伯乐哥，谢谢大力，
0: 谢谢
5: 台，
0: 谢谢，
5: 让我们再次有这个机会再上台，我们所有的同学都很开心。那为什么开心？因为有伯乐哥在，
0: 哎呦，
5: 有大力在，所以我们大家非常开心。我们这次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进步不少。
0: 哎呀，真的啊，真的，一次比一次好，一次比一次好，
5: 对不对？
0: 有喏。而且我跟你讲了哈，我常常讲不话搞啦吼，不爱看上大啦，那无恁都无管啦呢。而且这全公司80个员工，拢靠恁在甲咱支持，在甲咱牵架呢。讲实在，你们的一丝一毫拢未，拢是做功德的，功德无量。我只代表我们大力团队，感恩，谢谢你们，
1: 谢谢，感谢。
0: 有人有买多少，无买感谢啦，甲咱看。都是这样的功德啊，好，谢谢你们，好，让我们的舞台更加的活络，安尼好唔
1: 好？
0: 好，好，来，来加快两队的票数，哦，来，红队，
3: 红队264票，
1: 白队205票，
0: 好，一方面用伯乐，哎，也用五盖，
1: 好，
0: 第二方面。输，你们别这么民主诶！
1: 对啦，表示足公平，没灌票。
0: 啊，来啊，来，照你一下，嘿，照你翕相啦。啊，无碰碰一下，搁你，哦，你个讲有啦，有啦。
4: 碰是碰伊哦。
0: 啊，伊脚受伤，搁你叫人吹票啊，有啦有啦。
1: 哦，真辛苦诶。
0: 今天有六票，伊有诶六票。
1: 同情票哈。
4: 刚想碰一下。哎呀，谢谢。
0: 好啦好啦，来得奖感言，
5: 感谢大家，这个奖是大家送给我们的鼓励奖，我们下次会更进步，
0: 一定要的，好，
5: 谢谢。
0: 林刚呐，林老师呐，我应该来接。
5: 好，我们老师真的很忙，所以我们一直很认真的在学习，我们老师都很认真的叫我们，我不能让他。
0: 我跟你讲，北中南我们都欢迎，来各班都可以来报。
5: 好，
0: 哎呀，只要让你直接原则嘛哈，啊，三个月内啊。不要重复，让机会当大家都有机会，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
5: 好，知道。
0: 只要跟老师共着哟，欢迎您哦，欢迎你们哦，好。所以说我们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准时爱跟咱收看哈。来，所来时间，咱刚好陪你共着，共两分钟哈。哦，
1: 厉害啊！哦，
3: 所以感谢咱两队来参加咱的红白交流站，嘛带来很优秀的表演，这样子嘛。欢迎大家爱唱歌、爱表演的，有什么才艺的都可以来弹钢琴、打鼓都可以啊，不是呗？
0: 打人也可以
3: 啊，都可以塞，别塞，别塞，别塞，还是
0: 啊，你拢无讲你的最新恁两个合唱诶，大家歌咧一直拜托。
3: 阿兰今晚好，有一个伯乐哥作曲，文松老师作曲的新歌《小雨咪咪》。欢迎大家多多的传唱这样子啊，跨栏的红白交流站哦，中间那个转场都会，我们都会唱，我们都应该听得
0: 懂。你是讲多一句，多一句。
3: 小雨咪咪，小雨咪咪，
1: 小雨咪咪。
0: 哇，小刚同学讲一下，讲一下。
1: 谢谢大家，我知影，足侪咱的歌唱班老师哦，拢足无用的，所以每一位来参加的这个学员吼，都像老师的分身同款，所以拢足认真，把这个歌曲吼啊唱好好啊，呈现给电视机前面的所有的观众朋友，所以希望这个节目吼，大家当愈来愈爱。

0: 看啊，一定爱准时吼，大礼拜的收看啊，一定爱来参加，
1: 一定爱啦，一定爱啦。啊，这时间上济啊，无讲两句啊。
0: 一人分两句啊，来分好完。
1: 啊，进来，进来，哎呀，
2: 感谢大力电视台给我们这个机会，
1: 谢谢，谢谢，
2: 真的很感谢。哎呀，希望下次能很快就再来了。
1: 都穿得很漂亮，
0: 两句来，再来，再来，
1: 两句，你要不到上济要两句，两。
3: 谢谢伯乐哥，谢谢两位，
0: 谢谢，
3: 谢谢大家，谢谢，
0: 传下去，传下去，快点。
4: 谢谢大力电视台让我有机会上电视，谢谢。
1: 哦，哎，找不到我妹了，不，鞋控了，鞋控了，
0: 哎呀，这搞笑。
5: 谢谢大力电视台，谢谢主持人。
1: 好，
0: 来换这边，换这边，来来，微笑，微笑，微笑。
5: 感谢大力119，
1: 谢谢。
5: 环境跟音响非常的。
0: 啊，冷气有凉无？真热天才热，
5: 冷气嘛足凉的，
0: 吼，足凉的好。
5: 啊，我希望真紧会当搁跟大家见面。
1: 哎呀，给传十四秒，
0: 传了，传了，传了，
1: 给。
6: 感谢大力电视。
0: 来，传了，传了，传了，给，
1: 传了，传了，传了，传了。
6: 谢谢大力电视。
0: 传了，传了，传了。
6: 谢谢大力电视台。
0: 红白交流站等你。

0: 老铁啊，哎呦，古井也咪咪，
1: 也咪咪嘞，上好恁
0: 咪咪啦哈，来欢迎收看《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谢谢哈。来，感谢我们真的回来了哈，不要怀疑，马上就回来了。
2: 好，
0: 哎，安吉们非常欢迎啊，邀请到两队，红队跟白队来龟龙片甲歌友会，鱼朗过来风哎雅风快乐班
2: 来歌唱班，
1: 龙哥来啊，哎呀，
0: 这边这边，安队这边，安队这边，好。好的，哎，这嘛是我的好朋友，咱玻璃的艺术家啦，吼，哎，人来得好
3: 啊，那，
0: 哎，这是伊，这是伊刻的呢，
3: 对，
0: 要送我呢，
3: 对，
0: 哎呦，这个石头是我某提给伊的啦，
1: 真的哦，
0: 系啊，对，你看，
1: 啊，伊都去打，需要去打磨嘛，
0: 对啊，
3: 花莲屏东的，
0: 西瓜石哈，啊，你看嘛，这是我某五万，你看伊的头，伊阿了偌高，你看
1: 嘛，你某的头，
0: 伊也五万啦，你看伊这只菇的迄个头，
1: 希望你也买当
0: 球。哎，对，啊，那个个顶个硬个很，个高啊，那个高冷啊那样。哎，这个是怎么刻的？
3: 拢用秋钢。
0: 秋钢的呀？
3: 对，
0: 哦，太厉害了。啊，您这根割啥？
3: 龟龙片甲，
0: 为什么叫龟龙片甲？
3: 啊，都有雕龟，啊嘛有雕龙龟。
0: 哎呦，龙龟啊！
1: 龙龟寓意很好。
0: 啊，搞我迄个龙杯啊！
3: 无，
2: 龙杯爱找别人。
0: 安尼啊，哇，感谢哎！啊，这个还有证书啊！
3: 有，啊，咱这就是闽南虾大力电视台嘛。
0: 哎，
3: 大了，大了，白啦，
0: 大了，白啦。哦，内行诶，所以讲这个龟吼。那等老真的作者了哈，这
1: 哦对了，通雄艺术家弄个蛋糕，这个百年熬夜，这个物件这样，
0: 但是一蛮高，一进门都真有价值，
1: 现在就很高了，
0: 开玩笑，
1: 以后会更高嘛？
0: 开玩笑哈，哎，真正这颗哎，我爱小瓜牛，伊嘛捡一个瓜牛好
1: 玩，真的哦，
0: 哎呦，够厉害，
1: 而且这刚是存钱筒哈。
0: 没啦，存钱筒哦，这个是
1: 有看到下骹有一坑，我都
3: 是啦。弯蕉落去，
0: 它有落款啦，它有落款，
2: 哇，
0: 它有落款啦。
3: 对，
1: 鱼郎，
0: 鱼郎啊，
3: 对，
0: 为什么叫鱼郎？
3: 名啊叫鱼郎，
0: 安尼哦，嘿，一冠军有来无？
3: 啊无，
0: 他是吸音啊。
2: 所以这是一颗石头，然后刻
3: 一颗原石。
0: 对啊，哎，还一号直接用力画，一号直接照片里。
3: 原石哦哦，这叫九号。伯乐哥铁哇，原石。
2: 好厉害哦！
0: 真的很厉害啊！
3: 哈，对，
0: 也相当励志的。那个冠军的是我较早的好朋友，
1: 是
0: 伊哈，讲实在，少年懵懂来去签那个人个球棒啊，
1: 哦，
0: 签个走路啦。
1: 啊，真的。
0: 结果去山顶做设计的，看到石头碎碎的，炸人讲，哎，这也使卖哦。哎，拢卖石头了，卖什么？恁这石头要怎啊？啊，刻啊，
1: 刻，
0: 因为原料便宜嘛，刻好以后才有艺术价值嘛。
1: 是
0: 啊，他就学，学完之后他跟那两个合作，
3: 哦，
0: 所以讲哦，这几节非常励志的哈。
1: 对，
0: 哎，让我们去记啦。
2: 对啊，
0: 惊唔到咯，无要紧啦。哦，像乌龟一样，总有一天会比兔子还快到终点。
1: 是的，
3: 对，
2: 都会有出口
0: 的。对啦，怕变啊！这玻璃的囡仔哈，玻璃的囡仔未到贵的哈，就讲玻璃的。那有拄到这鱼郎哈，伊的作品呢，甲一两甲收起来，吼，免等到百岁年头都做记得了
1: 哈。
0: 谢谢，
3: 感谢。
0: 首先来，哎哎，来，
1: 各几位，
0: 咱这燕子老师的哈，
4: 是，
0: 你是做班长啊？做？
4: 无，我做队员。
0: 队员哦，啊，你今天算队长呢？
4: 是，我是代表阮雅风快乐歌唱班的龙哥。
0: 啊，是，伊这么做主要是拿较侪钱，当做队长的意思吗？
1: 啊，是穿个较少趴的会使
0: 啊，
2: 啊是叫龙哥的会使啊。
4: 这平常时的穿着啦。
0: 安尼哦，
1: 你平常时穿安尼出门哦？
4: 哎，做业务的啦。
0: 安尼哦，我六月一号要替龙哥拍一下歌，龙哥本来要去因的聚会嘛，迄个火山卡。
1: 啊，哥哥嘞。
0: 啊伊有时有故代志啊。
1: 哦，安尼龙哥你去。
0: 哎，对，你买啥哩
1: 啊？
0: 哎呀，你也要请我
1: 嘛？老师
0: 教不？好
4: 老师顶礼拜多加料呢。
1: 哦，安尼会香哦。
0: 伊的意思是讲，特别是安尼啦，放心啦，是我要唱的啦，你别卖假，卖假唱我，迄个我要跟燕子唱，你真正就无意思啊，对不对？哈，好，来两队的哈，来红队第一队，都是你本人，要唱什么歌？
2: 探
3: 瓜也记。
0: 哇，这黄山亮的歌呢？哈，来听看，我今该拍破啊。

0: 哇，太厉害！等等，我看你这有一个，你有参加什么金牌奖？这是什么什么？
1: 这是南投县素食协会哦，
0: 素食就是在吃素食的啦，
1: 不是不是，树木的素食头，
2: 素食协会，
1: 素食协会，
3: 青蛙跟石
0: 头啦，
1: 青蛙跟石头，
0: 奇石异木了哈，
1: 一年一届，哎呀哟，我伫2024年得金牌，哎呦，顶年就是有得银牌跟。跟铜牌，
2: 很棒，
0: 太厉害了。
2: 所以讲，三种拢退过啊。
0: 所以讲，唔免等个王星都，都真记得啦，你啊，
2: 很有教，
1: 妈呢？
0: 谢谢你，
2: 比较歌更好唱，
3: 对啊，
1: 对，
0: 不简单啦哈。
3: 我感觉艺术家好像都会有一种，
2: 艺术家的气息，
3: 对，伊唱歌有自然有家己的迄种。那个情
0: 景，你是讲伊拢噪音没艺术吗？
3: 不是，
0: 我是讲伊班咯吗？
3: 伊声音有故事诶。
0: 哎呀，真正
3: 哦。真的，我是
0: 说。有什么故事？
3: 这种音色啊，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有。
0: 你讲幻。
3: 唱歌迄种感觉，口气啊，感觉。哎呀，
0: 甲幻君是学偌久啊？
1: 幻君较久。
0: 系啊。
1: 啊，我亦师亦友。哎。等于是我朋最好朋友，啊嘛是我师傅。哦。啊，我拢去看伊做，啊，去导。
0: 安尼吼。
1: 我今麦嘛几啊，真侪年啊。
0: 伊是讲伊特意用什么磨，我都刻成这样子，是用电的还是怎么样？
1: 对，我们先用较重的，
2: 重机巨型来磨，拍一个形出来，
1: 拍粗胚的啊，再够用磨棒导导。
0: 磨棒。
1: 对。
0: 哦，都是用磨的对啦。你看迄个伊个
2: 细节了，就是爱后壁加工啊，
0: 纹路啊，啥拢敢那真嘞嘞安尼啊，
3: 哇，很细啦，
0: 很厉害。啊，咱这石头跟我们分都有种有分吗？
1: 有，那完全玻璃就是乌打石，
0: 乌打石啦，
2: 哎，足硬嘞，
1: 啊，唔骨架，龟甲石，
0: 好，啊，龟甲石，
1: 过来剃完拢真水，
0: 剃完，
1: 咱玻璃嘛算关照，咱是算讲济啦，
0: 安尼哦，
2: 啊，恁敢有咧做地盘？
1: 地盘是较早老爸因咧做，然后无咧忙这啊。
0: 所以恁爸爸较早做地盘，
1: 无伊嘛是兴趣，哦，拢是兴趣。
0: 兴趣啉茶吗？
1: 兴趣
2: 趁钱啦，
0: 收集吗？还是有做？
1: 因为即卖地盘，我们玻璃的乌打石嘛是足侪人咧做。
2: 对啊，
0: 对。
2: 哎，即卖大陆礼拜上侪啊，大陆各方面都太
0: 所以做这真正靠家己的迄种的吼，叫啥？叫啥？龟龙片甲哈，好啦，是到拄到鱼郎哈，这个作品一定要把它收藏啊，
2: 谢谢，
0: 哎，真正非常感谢，好，谢谢你，谢谢，感谢你 ，OK， 来，上来背对第一组，
2: 小黑哥哈，摄影组长哈，
0: 小黑哥呢，
3: 小黑哥，
2: 两个人要带来好听的歌曲，来生最伴，
0: 陈展。

0: 哎呦，哎呦，老师够教
1: 吼，耐心最怕。
0: 哎呀，老师拢个人不恶补对不？你徛中，哎是安怎？你徛中对啦。安尼镜头较好看。
1: 因为你是小黑哥嘛，敢是？
0: 对啊对啊。
1: 是。啊，嘿，小黑哥。
0: 哦，啊你教阮一个小黑拳，你可能可能
1: 可以结拜
0: 啦。哎，你乌高兄吼。
1: 系啊。哎呀，山顶的乌高兄有地址顶爱无啊？哦，什么姐姐，你有做摄影组长啊？
0: 哎呦，伊这个摄影的啦。哎，你讲
1: 个麦克风。
2: 我们那个雅风快乐歌唱班，燕子老师就是我们有录验收嘛，验收都是我在录影比较多。那我是第五组的组长。
1: 哦，他们是阿弟无名吗？
0: 有啦，那也无名。
2: 村民呢？
0: 哈？
2: 村民。
1: 村民，
2: 嗯，
0: 就是那个村民啦，嘿啦，即村的迄个村民啦，
1: 村民，
0: 啊边啊村长嘛，嘿，
3: 村民呐，
1: 村民姐呀，
0: 嘿啦，村民
1: 啊，村民姐你好，
2: 你好，
0: 跟老师学偌久啊？
2: 诶，蛮多年的，老师来我们。

0: 话。
1: 阳光工厂办就。
2: 哦，啊，恁六月一号唔是有一个聚会嘛？是恁嘛？还是白班？
0: 阮聚餐。
2: 哦，对啦。
0: 年度聚餐。
2: 啊，我会使去无？
0: 欢迎。
2: 哦，有啦吼。
0: 想要带一车来去。
3: 一车哈、啊，你讲爱载物件过啊？爱家己穿车的吗？
2: 喂，卖人讲来啦。
4: 自助餐啊。
2: 好了，谢谢你们哦。
4: 谢谢，
2: 有空常来。好，呵，来我们的龟龙。

0: 出答案。
1: 老像
0: 你是宜郎的什么人？
2: 宜郎的儿子。
0: 儿子，
2: 二儿子
0: 。恁家有几个兄弟啊？
2: 两个。
0: 两个啊，你是老二。
2: 老二啊，顶光做一个哥哥。
0: 啊，哥哥有来无？
2: 哥哥无。
0: 啊，你是对爸爸在做吗？
2: 对。
0: 你嘛会晓？
2: 我即马做三当，啊，对爸爸在做。
0: 啊嘞。
2: 冠军。
0: 是有，
2: 我讲的冠军。
0: 是有兴趣，还是被逼的？我紧，恁老爸，你莫插话，你去直接讲。
1: 但是妈妈在录音呢。
0: 不安尼哦，
1: 那是妈妈吗？
0: 莫乱讲。

0: 姐，
1: 啊阿姨，
2: 啊阿姨，
0: 好好好，
2: 厉害厉害厉害，
0: 发财，
2: 都一样了，一家都是人
0: 哈，赶快呢，
2: 啊你学三年了，
1: 对，三年，
2: 哦，不错，起码小人那听着，其实这个艺术是很有那个喽，
1: 对，支持一下传统产业，
0: 对啊，
2: 传统产业，而且咱台湾的艺术对哇，个家庭改天什么台湾之光对不对？护国神石。
0: 护国神石哦，
2: 不是神山哦，
0: 马北拜啊，
2: 哦，啊啊，一卡够够无，赶紧两个兄弟啊，
1: 两个兄弟啊，你，
2: 安尼吼，未歹哦，好好加油哈，
1: 是是是
2: 啊，啊，你叫你的艺名叫做啥？
1: 我这种本名叫秉义，
2: 秉义哦，
0: 秉义，
2: 哦，秉，哦，秉义的，
3: 其实万一对爸爸子，我感觉应该就是一个很怪的小孩，
2: 对啊对啊，即卖讲实在，迄嘛算粗重
3: 啊，系啊系啊，
2: 怪怪胖个，我看范俊拢安尼，
1: 对对对，
2: 哦，大家拢台币的。
0: 台币啊，新台币啊，新台币啊，
2: 新台币，稍微多
0: 波回台币。
2: 好了，年轻人啊，玻璃金啊，不用闹鬼哈，加油哈，
1: 好，是是是，
2: 好，加油加油，谢谢
0: 谢谢，
2: 好，太厉害了，好，后来白队的第二组，
0: 邱淑梅跟发哥带来好听的歌曲，我喜欢你。
2: 哎呦，他讨厌讨厌，拉链在后面
3: 好害羞。

0: 无放咧吼，恁两个又又做伙咧吼，
1: 放开啦，
0: 我放开啊你啊，
2: 真正拢无
0: 拢无来放啊，
1: 这不是合法，别用看伤久。
0: 恁合法的吗？
1: 不是讲
3: 不是，
0: 哦，不是合法，
1: 没有没有，
0: 我紧啦，我紧啦，阿孙是同学了对啦，
3: 对对对对，
4: 同学，
0: 啊你已经有迄落嘛？
2: 有翁啊嘛？
1: 今年也未嫁啦。
0: 啊，今年啊，你今年未娶？
3: 我今年嘛也未娶。
0: 啊，你就拄好你咧，杀错对你，你搞唔着呢。
2: 而且今日你穿个那新郎新娘的，
0: 是嘛？对嘛？哎呀，
1: 因某在看某啦。
0: 因某在看啦吼。
2: 啊，那无在看的是。
0: 啊，你哪搞在看？
1: 我那嘛在看。
0: 啊，你唔好，
2: 啊你唔好啦。
0: 啊，来隔离。
1: 我那是粉丝呢。
0: 啊，你哦。
2: 你哪搞来？
1: 无啦，伊袂使你来啦。啊，来就变砍手
0: 啊。有影啊，为着要演出，所以甲因按隔离啦。
2: 哎，这个算牺牲摄像，为着咱的舞台。
0: 是啊，穿个大金光闪闪，水气
1: 千条，
0: 水
1: 的。啊，我尊重舞台。
0: 有啦。
1: 舞台才好着，主持人
0: 才
1: 演导，
0: 嘿啊，
1: 音响才好唱。
0: 给讲诶。
1: 嘿啊，啊穿较水来亮相。
0: 嘿咩？啊，你头一届来哈？
1: 哦，来第二次啦。
0: 第二次哈，我乖啊，才熟悉着。啊，你第几届？哎。
3: 加加减减，总共差不多四五次了。
0: 啊娘喂，常客啊嘞！
3: 谢谢谢谢，因为你们音响很棒。
0: 啊嘞吼，
3: 对
0: 对啊，这阮头家特别冲的，你拜托啊，你都无可能拆掉伊啊！佮伊开台佮即唔捌拆过，逐日拢做好个啦。
3: 是是是，
0: 你知影吼？啊，知影就好啦。啊，我唔知要问啥，问你问者好。
5: 你两个头到唱几条？有一点，这首歌有点像日语歌的某一首，你有？我唔知恁敢有听过，
0: 还真有意有意有意啊！
5: 有淡薄啊，迄种干嘛，就是很蛮轻快的，而且两个人合作的很好，
3: 谢谢
5: 姐姐虾，
0: 天作之合，
5: 特别特别的圆润，
0: 禽兽和鸣呐，嗯，
5: 对，
1: 禽兽和鸣
0: 啊，禽不是禽兽啊，
1: 无啦，你发音啊较标准，无你两个过去阮班以后，我甲你当家嘛，
5: 当家，
0: 好啦，安尼我唔爱去啊，你以后我袂愿去，
3: 欢迎你来燕子老师，
0: 我是为着要拍迄个火刷卡的拜托的
1: 哦，好听，
0: 好，谢谢，
5: 谢谢，
0: 谢谢你们了哈，谢谢，谢谢哈。好，来，我来这个龟龙片甲队。
5: 啊，红队第三组刘宏玉都来好听的歌曲，无帮无帮。
0: 没有，来五分钟给他拍不好。

0: 这条是角头的主题歌对吧？
1: 是。
0: 啊，你本身是倒一个角头的？
1: 本身是咱保利洪天宫三山国的技术人员。
0: 你意思讲，咱的角头伫洪天宫啊？
1: 是我好有这个。
0: 卖乱讲啦，角头你讲洪天宫去。妈妈是总干事，对不对？哦，妈妈有来呢啊？
1: 妈妈有，看起来较像姐姐啦。
2: 哎，较像姐姐对。
3: 哎，有影有影，
2: 确实有影。
0: 哎呦，真正呢？哇，妈妈应该满十八岁啊吼。看起来我看应该满十八岁啊吼，
1: 有啦
2: 有
1: 啦
2: 有啦吼。你今年几岁？
1: 我今年十六，妈妈十八。
0: 你这样是用父字养哦，拜托，无正经安尼啊。哦，洪天宫是三山国王吼。
1: 是是是。
0: 啊有啦，阮天罡有带宝贝舞团去啊，在做表演。
1: 对，有拄迄天我嘛有伫咧。
0: 安尼呢？哦，无怪你看来面笑面笑啊。
1: 今仔来甲你徛台。
0: 安尼啊，好，谢谢，感谢你呢。哦，啊你妈妈奈无来唱？
1: 妈妈讲连江阁来一届。
0: 安尼哦，
1: 伊要做伙来唱合唱诶，
0: 哎对啊，
2: 要唱啥？有经好啊无？
0: 你卖来带无？我讲你，我点咧我卖带咧。你要合唱什么歌？先预约者。
1: 我赶快来跟王世贤的《云中月圆》。
0: 安尼哦，水哦。
3: 你王世贤的
0: 哈？嘿啊，
2: 你偶像哦。
0: 角头啊，角头，你看你有先角头啊？你本身在做啥？
1: 我本身是咧做军人。
0: 哎呦。啊！大家看了知影，莫怪无我都要反攻大陆啦，因为咱是爱和平的嘛，爱好和平嘛，对不？
1: 对
0: 对对，我意思是安尼，我意思啊，你拢无替我圆的，我怎么接的呢？
3: 国家的栋梁啊！
2: 十六岁可以，
0: 屁啦！十六岁，你正在公共诶，
1: 那是看起来，那是好，实际上一定要三十吧？
3: 啊！我相信，
2: 我是认真，我刚才都相信你十六岁，
0: 你做几年啊？
1: 做第三年啊。
0: 啊！你是爱签几年？
1: 我今嘛手签是四年了。
0: 哎呀，
2: 啊是陆军吗？
1: 嘿，对，
2: 啊陆军，
0: 对啊，
2: 伫倒位？台中、
1: 南投、南投、
0: 南投。
3: 啊，你

0: 有嘛足紧的，啊，你是六日都会当放假，
1: 哎，
0: 才可以来参加嘛？
1: 有参加呢，
2: 上下班制，今麦
3: 哎呀，哎，改天可以找一些同袍一起来来唱歌啊。
1: 有今日有邀请朋友做来，
2: 安尼啊，
1: 有吼，
0: 来唱军歌。
2: 你两个九条好汉扎一班啊，一辈唱。
3: 夜色茫茫，心也无光。
0: 我无做贵宾，我袂晓。
2: 好啦，谢谢哈，
3: 谢谢，
2: 感谢，感谢，洪天江啦，洪天江，啊，叫洪天江拍婆啊无哈？哎呦呦，哎哎哎哎，有你有叫洪天江拍婆啊无啦？有无？有无？
3: 有，哇哇！
0: 你讲你讲，我是洪天江，我有拍婆啊，你边啊咧拍婆啊？
2: 咱玻璃洪洪天江的吼，咧当主咱顶间吼，嘛是咱渔人阿叔啦吼。哎，有敢到拍婆啊宣传者咧？
3: 谢谢。
2: 叫三山国王所有的咱这粉丝吼，落下地主敢到甲支持，
3: 谢谢，
2: 感谢，
3: 谢谢。
2: 好，来别对第三组，
3: 来指名佩姬带来好听的歌叫《心曲》。你的名字，
2: 好来五分钟给你拍婆啊！

0: 哎呦，哎呦，这两个是合法还是非法？这两个是
1: 合法，合法也是非法啦。
0: 阿廖、
2: 哦，二十年啊。
0: 二十年哦，啊，拢未生哦，不，我想感情才好着嘿。
2: 谢谢。
0: 啊，是青梅竹马哦。
2: 人介绍的
0: ，啊，我刚没是，我嘛是人介绍的。
1: 无，敢有可能是新名介绍的。
0: 黄大辉的新名介绍的。
1: 真的哦，
0: 乱点鸳鸯谱。
3: 月老
2: 到底你还有介绍？
0: 厉害啊！
2: 哎呀，哦啊，四个，
0: 对，
3: 四个，
1: 谁是？
0: 拢亲生哦。不怪
1: 哈，
3: 拢查甫诶，
0: 查甫诶哦，哇，
1: 四万斤
0: 哦，四举得难呐、啊，哦，未歹，哦，啊，这算恁两个，哇，那合法啦，我紧啦，
2: 我就是阮某去老师，一直老师在上课了，我感觉有对我帮助，
0: 有感应着对无？
2: 有感应，
3: 就恁啥呀？
0: 喂，你是电子老师开票的啊、喔？无，伊讲咧
1: 泡茶尔，
0: 有咧蒙书啦吼。
2: 无，老师拢讲教一寡技巧啦，
0: 教一寡有诶无对吧？我就知。好啦，好，谢谢你们哦、喔。
2: 谢谢啊、喔，
0: 是台上的技巧，不是床。
1: 没有，床上爱音嘎，
0: 啊那样，
1: 当声细爷嘛。
0: 来啊啊！以前呢参加我们的金曲小歌王，这一次呢参加我们的。超级巨星秀哦！哎、欸，说到刚刚说，
1: 又
0: 欢迎李兰秀，紧张的好不好？
1: 来得太突然了，
0: 这样哈，来，
3: 快点啊！那个动作，好来，
0: 超级巨星秀，欢迎李兰秀，秀的哈，来，蔡宇杰，马喜登。高一点来，得意门生。大家去阿布的猫哦，不，
3: 阿布的手，
0: 阿布的手都拜好，阿布的手，阿布的手，手，来，赶紧给拍破啊！

0: 棒哦！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你看，哎，
2: 顶几拜当时看
1: 啊？对啊，上次是几岁的时候来到这边？嗯，老师，你给麦克风，哎，顶盖，哎，那个麦克风
0: 哦，哎，上次哦，应该是
1: 两年前，
0: 两年前应该有能力讲，
1: 对不对？嗯、啊，现在几岁啊？
3: 十三岁
1: 哦，
2: 十三岁长这么高哦，
1: 没事，不要长那么高。
2: 哎呀，
0: 你看那边关这个背会变，情何以堪？
1: 对啊，你看，一个
2: 闭脸，差一杯呢，
1: 一个闭脸呀，伊拢个，真是你，人小志气高，对吧？
2: 对不对？
1: 好吧。
2: 哎，很不错，长大很多，
1: 很不错，
2: 唱歌也很厉害。
1: 哎呀，现在是，哎。这个女大十八变，
2: 真的越来越漂亮，
3: 而且很甜呢。
1: 对呀、啊，对呀、啊，
0: 而且她很喜欢读书呢。
1: 阿奶哦，
0: 你最爱读册，
1: 阿奶
0: 喊我卡早赶快，
1: 完全看不出来，
0: 完全看不出来。啊，你该说啊，
2: 语结问号哎，
0: 你该说啊，你讲话啊，
1: 啊，歪讲话了对了哈。听说很难得邀请你出来是吧？听说的啦，
2: 怎么说？
1: 无啥插，无啥要插人安尼哈。
3: 平常都，
1: 那一讲哎，一讲。
0: 我不讲
1: 我不讲，
3: 拢在读册。
2: 平常都在忙什么？
1: 忙读书，
0: 忙读书。
2: 你最喜欢哪一个科目？
1: 哪一个科目？
2: 哎，所有科目里面，
3: 国文，因为我们班导是国文老师。
1: 啊，那啊，
2: 所以如果今天班导换数学老师，你就会喜欢数学了啊？
3: 不一定，
2: 不会，不一定。
1: 我们不一样，像他小时候都喜欢上健康教育。
2: 哎，这哎，你怎么知道？真的呢？
1: 对啊，
2: 哎呀，
1: 第十三章跟
0: 第四章
1: 啊，第四章。啊，今晚可能改掉去了。
2: 哦，是哈。
1: 健康教育，你们现在有健康教育这一门课程吗？
3: 有
1: 啊，
2: 还是有，
1: 还是
3: 都有啊，一直都会有，
2: 很重要
3: 啊。
1: 对啊，就是我们是很正确的观念啊。来，
2: 谢
1: 谢你。虽然你已经年纪已经变，也不大
3: 了，
1: 不大，
2: 只是身高长高而已。
1: 但是已经像一个小姐了。有没有人说？有没有人追？有了哈。
2: 有没有男朋友？
0: 欸、要追他的要先经过我呢。
1: 你嘿，你起码
2: 六 T 哟，
1: 你是纠察队啊？
0: 不是 T 哟。哎，这个主持人在听名听个这样
1: 子。阿奈啊，
0: 一
1: 公，你跟他学的时候这么小、哦，真的还是假的？
0: 差不多哦。他也差不多，已经准来差不多国小三年。
1: 国小三年级？
0: 哎、欸，三年级还是四年级？
1: 哦，
0: 三四年级。
2: 六年级，一共六年级，
0: 不啦，四年级来，
3: 四年级
0: 来，
1: 尽量配合老师，给老师面子，好不好？
0: 有啊，
1: 听说待会你们三个人要一起来
0: 哦，一起
2: 哦，合唱，
0: 合唱几首歌，
1: 有办法吗？他那么高，可以吗？
2: 他那么高，
1: 可以吗？
4: 可以，
1: 可以哈，
2: 可以。
1: 你叫什么名字？
4: 陈怡萱。
1: 哎呀，小萱萱哦，好，待会要看你们的表现了，好不好？好，不要转台啊、哦！转台你都不得看到因三个啊！哈，
0: 好，是的，
2: 谢谢。
1: 来票数，赶紧
2: 来看一下。
1: 来票数，红队跟白队，
3: 哦、
1: 好的，
3: 红队157票，
2: 白队212票。
1: 哎呀，红队要加油喽！
2: 哦，加油！好，啊，咱这个时间都要准备进入重要时间啊！希望伫咧今仔日有咧收看节目诶，啊，这假设系列各方面拢非常诶方便，啊，趁这个机会啊，甲咱到支持。好啊，到各大捧场之类，谢谢大家，听龙哥为大家做介绍，咱诶伫线卡为您做服务，谢谢。
1: 来，
5: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6: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5: 甲你欠到6月底。
6: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 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7: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8: 哇，这么了不起！
7: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6: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7: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6: 是。
7: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6: 氨基酸，
7: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物件比较卡欠款，
6: 过来多糖，
7: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6: 是
9: 健康又养生。
6: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好，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酒碗好食，
9: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8: 是
9: 米饭好好吃、啊，
7: 非常的入味。
10: 师弟，
11: 嗨，美珠姐，
10: 我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一煮，
11: 好吃对不对？
10: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11: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6: 好吃不？好吃。哦，
10: 这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6: 唔捌断哦。
10: 我这阵还过两包嘞，
6: 还过两包，好干脆接袂到。
10: 哎，我拢切十五只菜嘛。
6: 安尼吼，
10: 啊，来做火锅也好。
6: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10: 落去控制咸的吼，
6: 安尼哦，
10: 嘛真好食，控菜头，
6: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10: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6: 实在有够好食啦，
10: 嘿啦，
12: 这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好食，
6: 多好食哦，
12: 嗯，哦好食，
6: 嘿，
12: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哎。下面段就矮腰啊，啊，矮猪腰安尼好，哦，好，
6: 谢谢，谢谢，啊，你吃完了没？
12: 要
6: 要搁要搁买，要搁买。咱今仔吼，咱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咱加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猴头菇了吼，

0: 个月就大家烧钱咧抢啦，大个月就叫我紧来做，我做好食啦。
1: 百分之六嘞，
0: 实在做好食。
1: 真的好好吃。
0: 未卡想要食鲍鱼，你敢知啊？
1: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就烂咧烂咧，脆的。
0: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
1: 正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种，迄什么冬蛾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0: 我咧好头菇，我食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1: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搁剩起来。蛋吼。
0: 烧啊。
1: 烧。啊，又搁太卡一个。
0: 唔错，要安怎办吼？我来讲。
1: 好赞哦，好赞哦。
0: 我刚爱食蒜头，我咧尝啊。甲这油葱蒜啊，做迄落咧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那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虎头菇的这汤吼。
1: 啊，是。
0: 哦，安尼好。你品一品者。
1: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0: 赞不？
1: 赞。来非常赞，我安尼好，我
0: 做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啊面线。
1: 重点是讲吼，因为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哦。
0: 拢还袂做咧，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1: 对。
0: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1: 好好吃哦，真好食。
0: 我点麻油面线吼，
1: 真好食。
0: 太够用了啦。哦。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1: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0: 嗯。
1: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0: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年纪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还有虎头菇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还放一挂火锅料。这虎头菇实在是真好吃。
1: 嗯。
0: 那安尼吼，那那都比食肉好食呢。
1: 虎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0: 足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是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正无菜。
1: 当然要喝啊！
0: 哦，这汤是有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也捌食过，你毋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怪一撮啊虎头菇，买一撮啊虎头菇咧。虎头菇哦，伊个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啊，即个做非常出名的一种即个食材吼，迄吼，感觉起来咱像咧食肉同款。虎头菇甲即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我这山珍猴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的时阵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会食上好。哦，不爱互伊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势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吼，哦，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找，互伊感觉食着吼，会当清淡，啊，不过食起来阁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咧乾隆44年五月节制诶，即个这诶藏，伊诶即个这诶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天食是一定拢爱有虎头菇哦，一定爱有虎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阵啊，发现到常州的这个宴席啊，这无虎头菇，所以就叫这个这个管令吼去找这个虎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这个将臣讲哦，虎头菇啊，虎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当轻身延年。你知道比这个这燕窝、熊掌还佫较好，我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虎头菇的营养价值足高的。 哦，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而且哦，够足侪多糖体啊，够真侪维生素。

0: 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猴头菇呢，这个叫做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身体的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猴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会当对着这个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的胃溃疡啊，伫个这个这《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猴头菇内底有真好的物件。会当对着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個上旋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哦，你炖的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哦，你也家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哦，会当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了，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即个哦，这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的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阁正港的即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燥，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阁有足侪即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倒转去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炖个了吼，甲掏开，掏开了，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即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这了这星期假日，要来互咱电视机前的好朋友啊，啊来互恁来食好料的。也毋过我先甲恁拼一个拼好吼。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即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即互咱观众嘛，即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若即个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即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侪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好多菇，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买哪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袂咱定价定鱼啊五，吼，用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袂你够啊够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让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绳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好多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食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呢，100个就好啦，哦，100啦，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唔对？搁加2包，一摆走8包到这里，8包剩你偌济？990块，啊！若食无好食，免啦，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6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成功的，就是摕8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2: 三，
0: 一组，
2: 来，
0: 等我一下，21线来，嘿，美秀你好，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再计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多股啊，
2: 好，
0: 好，等我一下，二十三

0: 我一定要来。这个秀恩姐，
1: 喂，
0: 没喉头菇哦。嗯，等一下来六十线的哈，那没喉头菇真正拢没看不到。来，十位，你要十位。
1: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我，我一定要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喉头菇哦。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五十八，我告来。那咱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八包都等于。无食免钱啦哈，喂，你好，我嘉莹，你好，你好，喂，
2: 拜公
0: 嘛，喂，你好，我嘉莹，你好，
2: 拜公，
0: 好，
3: 你好，你好，
0: 拜公，
2: 好，
0: 你好，你好，
2: 哎，
0: 好，等我一下，伊在伊出来，来，连好，
1: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1: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伊也三串，二十三线来，秀美，你好，秀美，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伊也四串，伊也四串，来，秀美，你好，秀美，
3: 好，我组，
0: 来，伊在五串一组来，喂，你好，彩美，你好，彩美，
3: 嗯，
0: 一组对不？来，二十六线，二十六线。来，你好，秀兰姐，你好。
4: 一月一号收。
0: 秀兰姐，啊，你是走对无？
3: 啊，我啊，搁无食，搁冰。
0: 拢冰啊，恁冻倒来，伊也失算哈。无食冰啊，恁冻倒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轻很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济人咧订吼，这拢食过，拢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二十七线诶，来倒接一个哦。喂，你好，我嘉莹愿未？
1: 好，要订十号。
0: 好，谢谢，来五十九线一组来。喂，你好，我嘉莹。
3: 诶，
0: 啊，金姐啊，吼。
3: 嘿嘿
0: 你们好多姑来，五十五岁来，我你我改你哦，苏美，好多姑哦，
1: 对对对，
0: 来五十二线的，来青武大哥，
1: 哎，
0: 好多姑哦，
1: 哎，
0: 来六十线来，李佳妈妈，
5: 哎，
0: 好食无啦，好食，
5: 哦，真好食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5: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0: 还过两包，好干脆接袂着，
5: 嘿，啊我拢初一十五食菜嘛，
0: 安尼吼，
5: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5: 落去控制咸的吼，
0: 安尼吼，
5: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5: 嘿，嘛真好食，真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5: 啦，哦，
0: 控高丽菜嘛真好食
5: 吼，高丽菜吼做火锅啦，
0: 哦，做火锅吼，
5: 啊控菜头哦，
0: 好，你等我一下哈，伊也切出来哈，来李香妈妈甲恁教啊，控菜头嘛真好食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遐控嘛真好食，啊做火锅嘛最好食，若无汤哦，即放出来就一碗汤啊，知毋知？啊，若要配饭，若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的，即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八包九啊九，我敢带运费，就爱两百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值钱，但是咧，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大家啊，会当互恁啊。哎，等我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按耐心卡哦，等下紧急甲你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接来，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子，你好。英子，
6: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伊将伊算来二十二线，来，中医大哥。一组好。来，伊也三串，来，小晴，你好，小晴。
6: 哎，对。
0: 一组好。好，等一下，二一二二三二四，拢无人接无。来，那个二一二二三二四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矩也太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样无抄无上去啦。喂，你好，嘉莹你好，好多姑娘对。
4: 一
0: 中
4: 好，好。
0: 好多姑娘不？来，你等我一下，二十五线的也我算来，邱太太。邱大哥。一中对不？
7: 对。
0: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仔定哦，以后修啊。
4: 好。
0: 拜五啦。
7: 拜
0: 五，拜五收啊！嘿，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8: 哦，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8: 对对对。
0: 好，那个你要收啊。
8: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8: 你好，
0: 美丽姐，头头菇啊哈。
8: 对。
0: 好，我改一下啊，美丽姐，这是。
8: 不是，我不是。
0: 你不是美丽。
8: 我新的。
0: 哦，你等我，你新的，等我一下来。要这四台线，新的，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叫你接一下啊。我另外改，你好。
4: 我小
0: 琪，喂你好，我嘉莹你好，你好，秀芝姐，
9: 哎，
0: 我嘉莹要一组吼，
9: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好好，
9: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了吼，好谢谢啦，谢谢多谢多谢，我你好，我嘉莹你好，叶妈妈，
10: 哦，这组我要改更正，
0: 要改更正啦。
10: 嗯，这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食，
0: 多好食哦。
10: 嗯，哦好食。
0: 哎，
10: 你啊，你拄哎呀，你啊拄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爱腰啊啊爱猪腰安尼吼。嗯，哦好食好食。
0: 谢谢啊，你食完了未？
10: 食，我咪个就咪个买。
0: 我个买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六十线来甲接一下，六十线。喂，你好，我嘉莹你好。喂，你好，我嘉莹你好。 来，小芳姐，来，好多布哦。
11: 我一桌。
0: 来，我四串，我四串，来，我要春江姐，你好。
11: 啊，我一桌。
0: 来，蛋黄姐，来，春江姐，蛋黄姐哦，来。

0: 一下，来那个二十二线，二十二线夹起，二十二线，我你要来玉棉，你要玉棉，
1: 我被子多，
0: 后来当我起来，二三二三来，我你要改，你要金星大哥，
2: 被子多，
0: 谢谢多谢阿姨啊，细爽来，我你要改，你要。你好，你好，都顾好。来，我再来刷，我再来刷。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3: 你好，我都顾。
0: 好，来，我去刷，我去刷。哎，华英姐，你好。
4: 哎，你好。
0: 我都顾。
4: 就坐。
0: 来，我再我刷一桌。玉梅姐，你好。我都顾。好，来，我去刷。哦，这直接接不起来，电话遐侪是咩接？
5: 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
0: 该唔做，唔好做手的，唔好做假的吼。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影。咱这种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酒。你别出来这葡萄酒吼，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足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了。

0: 哦，哎呦，一眼瞪出答案啊！哎，老师，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哈？
1: 比较喜欢哪两个都很喜欢。
0: 老实说，
1: 两个都很喜欢。
0: 哎，两个都很喜欢啊！啊，来来来，麦克风，麦克风，哎来，你哎呀，这个大姐姐她现在这个年龄是尴尬年龄啊，应该还没有交男朋友哈，
2: 还没，
0: 对，所以没办法体会这种感情的世界啊。反倒是你交几个，你的感情好像蛮投入的。
1: 你交几个？
0: 老实说，交几个？
3: 没有。
0: 在学校有没有？
3: 没有。
0: 那个小小小强说他很喜欢你，他刚刚有打电话上来，是不是小强是你的追求者，对不对？
1: 小强是哪一班的？
0: 还是小明？还是小华？
3: 是。
0: 还是小王？
3: 都不是。
0: 都不是。那你喜欢哪一个？勾一点啊！
2: 不告诉你。不告诉你，
1: 你有介意我无啦？
0: 啊，
1: 有吧，有啊。
0: 姑娘，
2: 警察来。
0: 好了好了，谢谢你们了哈。
1: 别别别，
0: 以后常来好不好？
1: 要不要再来？
0: 哦、
1: 好哈、
0: 哦，以后带男朋友来合唱哈、哦。啊好啊，不好说，
1: 不好说。
2: 没有，
0: 没有。找不到人，我可以代替，没关系。我唱歌的时候，唱歌的时候，
1: 唱歌的时候，
0: 欸、演绎就好了
1: 可以了哈。
0: 那就更加尴尬掉了。啊，无咱唱白鸽惊心动的啥哩嘛？
1: 会使啊。
2: 伊拢目睭睁大，都会甲你看咧。
0: 你咧讲什么小朋友啊？哎、欸，他笑起来酒窝，
2: 对啊，
0: 哦、很漂亮哈、哦。哪边做的？怎么那么漂亮？哪边做的？对哦哎。
2: 妈妈哦。
0: 应该是因爸爸哦，爸爸哦。哦
2: 天生的，
0: 天生的、哦、生得很好、哦、啊，亲生的吗？
2: 亲生的啊，
0: 哦、
2: 好，我改一只型。
0: 那那样，哎、欸，我有型的，未好笑，你看，多谢多谢，举手，主手无做了的香杯吼，那样哦，好了，有型有型，好了，好，谢谢你们，
1: 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阿麦哥，
0: 自己也怎样，好，谢谢哈，
4: 谢谢，
0: 有空常来啊，好，谢谢啊，哦，一个瓦沙你看麦，
4: 就用心没哈，
0: 加用心，好，来，龟龙片甲队。
2: 来庄人好，带来喝天的歌曲。
0: 这嘛是咱奉天宫的这个副堂主啊，哦，庄人好哈。
2: 凤龙灵仙。
0: 好，五分钟，给伊拍破啊。

心如闹，心情乱糟糟，路边草也会等候，春天露水高，人生快乐，青春燃烧。

0: 哎呦，哎呀，啊，那奉天公的副灯主了哈。哎，啊，请问，哎，灯主甲副灯主，恁是用香的还是安那？
1: 拔杯
2: 嘛哈。
0: 哦，啊，新春啊，你拔几杯才会当是安那？因每年拔是安那？嗯，
1: 这不一定嘞。
0: 不一定哦。
2: 看上较侪杯。
0: 你副灯主做几年啊？
1: 我。新官上任，
0: 安尼哦，啊，算一当年弄个跋扈灯柱的艺术吗？
1: 嘛不，不个当年啦，
0: 不个当年啊，啊无，
1: 有在看状况啦。
2: 几年一金嘛，你嘛，
0: 有欠人啊，先都个，你较贵少看呢，啊，对中呢。
3: 那通常堂主要做什么事情？
1: 堂主、副堂主就是负责管神尊呐。
0: 哦，
1: 啊，来得也神尊。
0: 神尊是你在管的，
2: 我那比神尊较大声，比神尊较大声呐。
1: 神尊无叫胖个呢。
0: 哦。
2: 不管
0: 啦，够啦吼，够新村啦，
1: 哦，庙内底新村。
2: 啊，你东主甲庙公敢有相像？
1: 无共，
2: 无共。
0: 灯主啦，是东主啦，东主是咧泡茶叫咧东主，堂主啦，
2: 堂主。
3: 哎呀，新年敢会来托梦？
1: 托梦，啊，阮灯主有啦，
0: 安尼吼，
1: 阮灯主算做较久吼，
0: 带天命啦，有人说拢会甲伊，
1: 有可能闹什么代志个，
0: 交代者，甲伊告知者，
1: 告头者。
0: 哦，这真正这个，咱这吼。灵，就算心明吼，这种灵界真正是有当时啊，嘿，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哈，
1: 不可思议啦。
0: 对，真正，但是总共一句啦哈，举头三尺有神明，那做好代啊，对吼，都好
1: 个。一心向神。
0: 嘿啦，嘿啦，嘿啦，好，好，谢谢，感谢你，好，谢谢，谢，OK， 来第四组的排队。
2: 来，咱的秀玉，
0: 龙哥来啊，
2: 龙哥来啊，
0: 哎呦，龙哥要唱火山卡吗？
2: 要讲啊，要讲。
0: 安尼呢？
2: 伤心精灵球，
0: 来讲真解拍婆啊！

0: 混凝土那么空的小，哎呦，
1: 小
0: 的是呢，哎呦哎呦呦呦呦，厉害厉害了哈，那么空是像是像在做那么空。安尼哦，
2: 而且是买买呢。
1: 我今仔今吼为着咱的节目吼，我叫阮司机下晡拢休困。
0: 安尼哦，
1: 来看咱大力电视台百万的灯光、百万的音响、百万的主持人来来帮我们主持，谢谢你们。
3: 还有我们遥控快乐班的 Ends 老师，我们跟他学歌哈，进步良多。
0: 哎呦，
3: 今天能在这个大力电视台哈，也是 Ends 老师的功劳。
0: 安尼哈，
3: 我是第一次来，有一点紧张，要看到帅哥更紧张。
0: 这是正常的，
3: 是哦。
0: 一般啦，看了帅哥弄安尼啦。
3: 是那个几岁你都有看到了？
0: 我没有没有，
3: 怎么办？
0: 十六岁嘛。
3: 是
0: 未满十八嘛？
3: 是是是是，
0: 对啊，未满十八岁，
4: 刚刚满十六岁啦。
3: 是是是
0: 你看我都唔敢安怎，搁再变做
2: 哎呀，
0: 迄个会强过啊。
2: 哎
3: 呀，好啊，你啊，
0: 未满十八岁追过当呢。
3: 我可以多讲两句话吗？
2: 好，可以可以
3: 啦。来，我们的最最最最漂亮的孙子阿妈在这里电视上看到了没？
0: 阿妈上电视喽！阿妈阿妈上电视喽！
3: 阿妈在电视里面的。
2: 新妈
4: 新妈，人是讲妈妈我上电视，今妈是干。
3: 阿妈上电视了，哎，安尼我年纪跟他跳走去啊。
2: 没啦，
3: 十六岁呢嘿。
2: 十六岁做妈安尼。
0: 少年妈，
3: 是是是是，
2: 就少年了吧？
0: 少年妈，对不对？
1: 咱嘛爱感谢大力电视台提供这优质的环境，
2: 是啊，
1: 我高歌一曲，咱嘛多谢咱的燕子老师介绍我。大力电视台认识人家美丽的主持人以及帅哥。
0: 对啊，以前没有看过大力哈，
1: 从来没有。
0: 对，
1: 我也是第一次上台，现在还在蹦蹦跳
0: 啊。所以你来到这边认识大力，阿盖的感到宣传者，这个舞台哎，两百平的舞台呢，灯光美，气氛佳。
3: 对，
1: 舞台是属于爱唱歌的人，大力电视台第一推荐，
3: 在这里很享受，很享受。
0: 哎呦，
4: 太棒了！
3: 下次一定要再来。
0: 大家哈，爱唱歌，爱表演呢。哎，咱这唔呐唱歌尔呢，哎，咧乐器啦，跳舞拢会使哩啦。
3: 好，人家来跳舞。
0: 好，欢迎啦。
3: 这个十六岁还可以来，很不简单。
0: 可以的，可以的
2: ，OK 的。
0: 未满十八岁，
2: 咱这一路会当唱歌上关，才九十三岁嘛会来。
3: 好好，
0: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3: 百岁可以啦。
0: 哎，可以可以可以。
4: 你还有七十几年可以来。
0: 哎呀，顶刚有一个千岁团的呢。
2: 哎呀，唱歌咱无敌啊，你可以当来唱。
0: 对，好，
2: 谢谢，
3: 谢谢，谢谢，
0: 欢迎再度光临。哎，好。爱唱歌、爱表演，唔免客气，唔免谢意。来，我们的龟龙片甲队来。
4: 来，红队第五组刘淼云，对，来好听的歌曲。转身之后，
0: 可以哦，我正给伊拍榜呢。

0: 好。
1: 很紧张、哦
0: 你是被逼来的哈、
2: 哦，随时抽一个、
0: 啊。你是被那个总干事逼来的，对不对？
2: 三缺一，看不起他。
0: 总干事，你是什么人？
3: 大姑姑。
0: 大姑姑啊、哦，姑姑，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要么你自己来唱，硬要人家来唱，对不对？
1: 你常常去跟他偷笑
0: 啊，那
2: 唱的不错啊，
0: 唱的不错啊。你这首谁的歌？
3: 毕淑静。
0: 哦，毕淑静呐、啊，毕淑静你在哪？
2: 哎、欸，一个引导的少年歌啊。
1: 毕就是叫毕。哎呦，嗯。
0: 男歌女唱哎、欸，他是你的偶像，
1: 对
0: 不对？
1: 粉丝吗？
3: 也不算了。
0: 没，
2: 那怎么会选这首歌？
0: 很难聊哎、欸。为什么选这首歌？
3: 就想唱。
0: 就想唱。
1: 你是自己想来，是真的被
0: 逼的啦？你。
2: 我谈到我们购买的三卡看不起卡的，是戏也看不起的，
0: 真的
2: 来补一个第五。
1: 太倒了。
0: 一公好。不要红那么久，我要去约会。
1: 对，
2: 啊，不行，因为你要你看那个，你看那个时间那边要到48分，抱歉，有4分钟了、啊，有事，你的特别场，
0: 男朋友在那边等你，你们约几点？没关系啊，
3: 没有，小孩在哭，
0: 小孩在哭，
2: 你当妈妈了，
0: 今天 gay， 你当妈妈了，
3: 真的，
2: 啊，真的哦，
0: 哎呦。
2: 啊，真的在哭嘞！真的在哭
0: 嘞！真的在哭，真的在哭！哎、欸，我镜头看，真正在哭啦！
2: 来、欸，不然带进来了，
0: 带进来啊！
2: 让他哭3分钟来！
0: 哎呀，镜头对不对？
2: 进来，
0: 欸、这阿妈呀！哎、欸，阿妈出来，阿妈出来！
2: 那个、
0: 阿妈来
2: 了，
0: 阿妈来了，别惊啦！嘿、哦，啊，那你们还先不用鼓励做这步、欸，
2: 在笑了呢！
0: 啊，跳、欸，你看，
2: 假哭，
1: 妈就笑了。
0: 你根本就是安尼嘛，
2: 假哭！
0: 哎、欸欸，你来就哭了。
2: 哦，好可爱哦！
0: 哎呦，哎，你要不要唱歌？会不会唱歌？你叫什么名字？真的是你生哦？
3: 真的不像吗？
1: 不像吗？
2: 有啦，都
0: 哎，真的有像哎、
2: 欸！哦，眼睛很大。
0: 你叫什么名字？哎，动作棒棒糖啊！
1: 他现在几岁？1岁，然后1岁多了。
3: 1岁多？对 啊。
2: 怎么看起来特别大只哈、啊？嗯，还是这个是算正
0: 常。你只用吃卡贝顺的哦，那卡下白条呢？
1: 难道出卡贝顺的？
0: 哎呀、啊，你玻璃多多。
3: 仁爱公园
0: 吗？哎、欸，你哪想啊？顾你是不是？这是玻璃人啊，不是啊呢？哈，哎，拢未哭呢？哎
1: 呀、啊，
0: 他多底下哭干呢？
1: 找妈妈都未哭，就是要找妈妈。
0: 啊，我知啊，要吃冷啦。没吃不方便哦，吃不方便，你累在吃哦。好、哦，OK 了。哥，吃冷的哦，要吃冷的哦。对了。紧吃，紧去吃。啊，围起来啊，围起来。
2: 咱家婆啦，咱家
3: 没有喂母奶。
0: 哦，没有喂。我是给你泡骨冷好吃啦。哦，谢谢。
2: 好像很重这样嘞。
0: 紧来，好。快搬家，搬家。
2: 啊，无几岁已经生一个只大汉啦。
0: 哎呀，敢无几岁？
2: 看起来很
0: 年轻。我本来是用国小尔呢，二十啊。哦，安尼啊，好啦，哎，祝你幸福啊哈。
2: 来，白队第五组赖依伦、苏金福带来好听的歌曲《金毛怎样活》。
0: 我哪知？才输在你那，哎呀，讲变哪话？

0: 哎呦，高干嘞！啊，你来过给阿豪耍嘞哈？这是像个 idea， 是像 idea 哈。
1: 老师来，
0: 啊，这好像是咩啊？做诶，哈，哈，你这
2: 哈道具诶，吼，
0: 做诶啊，有啥？
3: 同学赞助的，
0: 同学赞助的，讲实在吼，咱燕子老师吼，对咱大力足支持的啦。大概活动吼，包括这个6月1号吼，我那有要邀请荣哥，但是荣哥刚好啊，
2: 都好代志，
0: 都好代志的吼。啊，但是吼，伊讲迄，迄是伊讲迄个神秘嘉宾未使讲啦，嘿，
3: 对，
0: 迄比荣哥更好唱咧啦，
3: 对。
2: 真的可以，连我都期待了，
0: 哎呀，期待了，
2: 连我都做期待。六月初一当时哈，后拜一，
3: 六月初一，
2: 哎，后天，
0: 后礼拜，哎，后礼拜一年啦，
2: 神秘嘉宾，
0: 神秘嘉宾呐，
2: 好神秘哦，
0: 哎呀，
2: 心心比比啊，你哈，
3: 非常大咖的，
0: 大咖啦，哎呀，比比也卡过大咖，
2: 大咖的，
0: 你猜啦，
4: 哥哥大咖，
0: 啊，你这个 OK 啊，那。这10位都是您都要调教过，上台都要跟他调教。
3: 对，所以他准备了快将近100天。
0: 哎呦，
2: 三个晚会呢，
0: 阿奈哦，
3: 他们每一个台步，因为都是新秀嘛，
2: 对对对，
3: 没有上过台
0: 啊，很好啊，
3: 所以他们很用心哦，包括做梦那边忙嘛，那边忙，
2: 忙帮的哦，阿奈困啊，那个
3: 拍个拍困，你知道
0: 吗？阿奈哦，
4: 你像燕子老师每次带队来都会编排呢。
0: 对啊，
4: 用心诶，
3: 每一个每首歌都不一样的，
0: 都不一样哈。哦，老师教得好不？
5: 没办，
0: 啊，那好，你讲诶，
5: 真好。
2: 哎呀，没办嘛，一礼拜对
5: 吧？真好，讲啊，真清楚诶。
0: 我伊开始讲到过几点？哎，有你有修改过？
5: 修改过啊？
0: 啊，你就拍看，
2: 就拍死。
0: 来，你讲。
1: 老师在讲哈，就用心诶，用心。然后阮学生第一看嘛，就认真咧学歌，
0: 啊，
1: 所以阮进步足济。
0: 安尼哦，
1: 对，啊，这拢是老师功劳，我真的很感激他。
3: 谢谢。
0: 对老师学偌久啊？
1: 我对老师才学5年啊。
0: 哈，哎呦，你看我搞搞咯，
3: 这个8年啊。
0: 哎呦，你看8年，我还未出师，你看我搞搞搞，我讲对你遐久啊咧。啊，还蛮讲，
5: 蛮讲话。
0: 老师有无教你讲话啊？教你唱歌咧？
2: 意思是讲啦，较搞讲话，早就做老师啊。
0: 哎
2: 呀，
0: 安尼哦，嘛感谢啦吼，感谢燕子老师安尼吼，真正非常的用心啦。
4: 就支持咱呢，嗯。
0: 每一届，不管咱12月28号啊，我们的公益义嘛，哎，十几桌？
3: 哎，9桌。
0: 9桌啦吼，哦，真正不简单呢，哦，10桌啦。啊，搁咱这个三

0: 冠王
1: 哎
0: 演唱会哦，规定哦，
1: 规定
0: 哦，拍什么？
1: 也蛮多的，他都有去哦，哎、他也帮忙做公益，
2: 谢谢你，
0: 感谢感谢，您能做公益，拢恁感恩到极致。好、哦，反正哦，做公益找大力，大力一起。做公益的哈，感谢来欢迎两队所有的参赛者啊，我们的队长来来来 ，OK， 红队这边，红队这边啊，白队这边啊，红队来，
1: 队长，
0: 来来来来来，来于达，好来，也感谢我们社的院长赞助我们一条根精油哈，还有我们的超级巨星啊，免费的欢唱券，谢谢，感谢你们，来于达，跟大家。哎，下子人哈！
3: 大家好，我是
0: 盖来哈，
3: 保利渔郎。
0: 哎呀，头一届来哈，
3: 头一届来，非常我非常有荣幸来参加这个。
0: 你也卡我嘞，哎，
3: 非常荣幸能来参加这个大力电视台的这个红白大对抗。
0: 哎呀，咱这舞台安尼会使啦吼，
3: 赞，哦，真要赞，
0: 赞啦吼。
3: 第一届来参加这种的活动，
0: 哦，
3: 嘛足紧张的，啊嘛足荣幸的。
0: 免紧张啦，那家己当作家己造卡拜托了哈。啊，希望您这个。越来越好，
3: 感谢啊！
0: 哦，恭喜在，这种纯手工的啦，吼，哦，这真正够搞好了哈，龟龙片甲。
3: 谢谢谢谢。
4: 乃奇公呢，一般民众想要去参观，还是说去可以看，可以去看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的，
4: 可以观摩这样。
3: 在咱三义，在咱英国拢真侪店
0: 都有，都有了。好，好，只搞那个加持。
3: 感谢感谢。
0: 啊，咱队长是
1: 来慕容，
0: 好慕容哈，来。队长，哎，赶紧讲两句啊！哎，
5: 啊，今天感谢大力电视台提供优质的环境，
0: 嗯，
5: 啊，我电子所带领的大雅的雅风歌唱班，大家也在底下一展歌喉，谢谢，我们大力电视台，多谢您，
0: 谢谢哈，多谢大家了哈。
5: 大力电视110台
0: 哦，刚才刚
2: 才当宣传了，
0: 有代志卡119，无代志请看119。
4: 那 MOD 是732，然后如果是中视无线台的话，是第四台跟第三台。
0: 对啊，
4: 精彩台跟经典台。
0: 不好意思，四点到六点，中视精彩台第四台无线台哈，就看得到啊。四点到六点嘛，国家。啊，還有我們這個台灣新客盤，還有台灣音樂故事，都請大咖來呢，對吧？哦，現在是蕭玉芬跟劉嘉榮聯合主持，以前跟張秀清，近前跟楊秀慧，包括馮恰恰大哥也是我們這個電視台的主持人，歡迎大家不去嫌，感受看，感受看，好，來，票數再公開一下，哦，紅隊210票，不要緊，第一屆來這樣算不錯了，連剛來的心，再加持一下，好，好白队
2: 423票，
0: 哎呦，
5: 谢谢谢谢，
2: 绕狼的比赛啊！
0: 燕子老师就是安尼啦，伊做工贵就是顶薪啦，哦，那、這个无成功绝对不会出来
2: 呢，
0: 伊若出手呢吼，成绩往玻璃上翕翕上者，
2: 玻璃上
0: 者，你等于讲感谢讲。哎，讲有啦，咱哪有得奖啊？
3: 蒙掉，
0: 哎，变玻璃，
2: 蒙掉边，
3: 哎，
2: 很棒，很棒，
0: 得奖感言来了，燕子老师，来来来，
6: 谢谢谢谢大力电视台哈，谢谢电视观众朋友，还有我们同学后里班的同学，
0: 嗯，
6: 还有我们雅风班的同学，还有我们福德班的同学，谢谢你们帮忙投票。
0: 福德班你都一样，
6: 在丰乐公园，
0: 丰乐公园哦，
6: 也有一班
0: 哦，黑种大家拢是贵妇呢哈，
6: 还有枫树里也有一班，
0: 枫树里也有一班，
2: 哦，那个都是豪宅区耶。
6: 谢谢同学们帮忙投票，让他们得到这次的那个冠军哈，他们非常开心，谢谢你们。
0: 哦，也谢谢老师的用心了哈，大家一起来哈，齐心齐力哈，啊，每一次都找新的学员和每姐来叫动作成果发表会了哈，老师干得非常好，以前也哎什么艺术家呢，这陶瓷人呢，
2: 对吧？
0: 哎，口修寒流十八年，
2: 可以交流一下，
0: 这个
2: 是算艺文圈的，
0: 哎，引导哎哎，地果才拢自己做哎，
2: 陶土啊，
6: 跟你那个石头的不一样。石头非常专业啊，
0: 也是要专，每个都有门专业，
2: 术业有专攻，
0: 文道有先后哈。嘛，希望大家好，不爱看上多了，我无外高，拢是因为恁才给阮加持哈，和更加人。更加多人知影大力依旧，
2: 谢谢大家哈。所以每礼拜六中昼12点这个播时间，一定爱准时收看咱这个哦，全台湾上盖长的现场综艺节目《红白交流站》。 等你来挑战，谢谢。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客博》。
2: 哎呦，左脚还不好使，
3: 所以
2: 差点跌倒啊！
4: 我们现场那个
3: 还好，我刚刚有把你握住，
4: 对啊，
2: 你有牵着我，
3: 对对对，
2: 那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3: 哎呦，不要这么说，
2: 那我怎么办？我要
4: 以身相许吗？
2: 好不好？快牵着我一下。
5: 我们是不是要回避一下？
3: 不要不要，
5: 给你们两个一点空间。
2: 录音键暂停，我先去以身相许一下。
3: 不要这样子，我们要尊重一下容嫂。
2: 没那么严重，是不是？
3: 没有那么严重。
4: 用声音啊，
2: 都已经救了我的命了。
3: 哎呦，我们不要求回报的，
4: 那就
2: 真的。
4: 现场带来一首歌曲来送给你喽。
2: 整人就是要这样了，施恩呢不图报啊。哦，但是我们受人家恩惠，受人点滴，自当涌泉以报。
3: 是，
2: 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涌泉了。
4: 没关系，
2: 口水没那么多。
4: 这个我们福哥说你已经剩下枯井了，
2: 枯井。怎么可能？我们的身体还算不错啊，就是一直维持着一个啊，还蛮好的身体状况。
4: 没错，没错。
2: 哎，那个谁啊，上次不是有一个人问一个名人吗？问说啊，你这个身体健康长寿秘诀是什么呢？
4: 对，
2: 哦，看美女。
5: 哦，过把酒。
2: 对吧？看美女，他就每天看美女会开心。
3: 赏心悦目。
4: 对对对对。
2: 心情，然后主人心态都健康。
3: 对吧？
2: 嗯。哦，这就是为什么。我还叫伊两个来主持的晚宴嘛，
5: 我们来是安尼，
2: 你甲张秀清换掉。
4: 龙哥，你安尼终身公司是会啊？
3: 没有，他们很熟的。
2: 这个叫综艺效果，节目效果，
3: 对
2: 不对？有当咱马上有观众朋友来，换一下无同款的感觉嘛，对不对哈？假鱼假肉嘛，都爱菜价。哦，啊，这里看这部是安尼，台湾的公司啊，拢无伫个法律上，拢无负责任，没得对。
3: 都是效果，
2: 讲过就算了。
4: 我们加维基，听听
5: 台上讲而已。
2: 那万不如无小心讲到冬暑假啊，拍摄啊，我无负责任的。你别牙骨，我嘛没出庭哦。基本上是因为这个节目是一个。坦白讲啊，比较属于半公益节目了。
4: 嗯，哦，怎么说？
2: 因为吼，现在台湾没有什么宣传的一个节目，
5: 真的
3: 平台很少，
5: 完全几乎没有。
2: 不是说没有电视可以看，电视节目很多
4: 很多。
2: 但是如果说就台语歌坛的这个宣传，不管是这个唱片也好啦，活动啦，演唱会宣传，基本上你得去上。也和你讲的无几句啦，
3: 对啊，
5: 没错。
2: 我都讲像咱那一个篇幅安尼吼，和咱的这来宾来当好好的畅所欲言，来讲一下你的
3: 啊故事，
2: 歌的故事啊，好啦，讲你最近有啥物款的活动啦，甚至和观众更加了解你的生活，也是讲你的这个个性各方面，包括家庭，主要是那艺人愿意讲，咱拢会当和伊讲。嗯，艺人啊无愿意讲，我咪免讲伊讲。哦，啊，这人啊，足不愿意讲，我会逼伊讲哦。来，基本上是安尼，这节目就是有这个功能哦。所以你也当直接得到做这秘辛。
3: 是。
2: 像你都唔知道萧玉芬几岁，对不对？拍摄给你要垃圾吧。
5: 这点我嘛唔知。
4: 那公垃圾会当维持安尼？
2: 对啊。本来今天来第一点就不爱穿的，干要穿我靠今天。啊，对吧？吼，你本来是不是安那样子？度假你来底时，一起不也再我逼伊穿出来？我讲节目尺度无遐宽，来底我有宽呢，你无宽，你休息室。
3: 没有，我就是因为外面有套这一件，我这边就少扣一颗纽扣。哎呦，
2: 哎，我
3: 小心机，
4: 龙哥，你迄个角度看过来，
3: 他没有发现。
4: 刚有看到伊阿妈，
5: 现在发现了，
2: 我还真没发现呢。我真的，因为我们那里人比较拍棒的哈。
5: 但观众朋友讲，哎，奇怪，龙哥跟他斜视，安尼。
3: 一旦来开始斜视，
5: 对吗？
2: 一个人看，咱也唔敢看。闪嘞，但唔敢看阿雄些。啊，就是讲，萧玉芬是，他是乐意分享的啦，只是说碍于节目尺度，不然里面那一件就脱掉，只穿外面这一件啦。哦，可以哈。
3: 原来我有这一方面的。
2: 有啦，你虽然是有贵啊，但是物件还够明白啊。
3: 对阿姨较尊重，
2: 对吧？嘿，阿姨的物件还够明白。
4: 嘿，咱这是下晡四点、六点播出的呢。
2: 较早古巴场嘛，拢下晡四点做。
3: 啊，真
4: 的？较早？较早吗？
2: 较早古巴场下晡两点半一场，暗时七点场，九点半搁一场。哦。我咧文祥甲我讲诶，文祥较早拢去看。我若要讲迄大文化，上届有资格讲，应该是今日来宾啦。哦。 我不是讲有去牛肉场哦。哎哎
5: 哎，现在出个门口买。
2: 我不是讲有跳过牛肉场，我唔知道有去看过无啦。
3: 可是我觉得看起来不像有看过。
2: 看起来应该是无去看
3: 的，对。但
2: 是伊的个性看起来应该是未去看，啊有偷偷去看无，咱是唔知。
3: 知。
2: 但我即卖讲讲伊的出道的年代，拄好是迄个年代啦。
3: 有经历过。
2: 因为伊有经过迄个秀场迄个年代。
3: 对
2: 对。迄算起来算咱台语歌坛即个大前辈。哇。因为他啊，这个最近有发了新的专辑，
3: 对，
2: 除了发新专辑以外啊，他也即将要举办了他人生第一场哦，出道四十几年的第一场的演唱会，
3: 哇！
2: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把他邀请出来，要邀请他出来之前，我们先来介绍我们的大力大乐队，好，我们的两位和音导师啊，来妈熊再来欢迎几位哈，这个是我心目中真的是那个台语歌，真的是唱的又到底，
3: 对，
2: 又温暖。而且那个歌声浑厚，非常好听。嗯啊，伊的出道迄个成名曲，一个音乐走落去了哦，你就知吼，这真正是去演唱会你无听，真正无彩。
3: 真
2: 的，欢迎台语情歌王子王健杰带来这首歌曲《为你牺牲》。

0: 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情歌王子王健姐。
1: 健姐老师，
0: 老师啊，健姐老师哈，他是一个算是很低调的歌手了，他就是他也不会，他也没不会去麻烦别人，
2: 尽量，
0: 他也不要，他也不喜欢人家麻烦他，然后他这
2: 也还好啦，
0: 他就比较比较过自己的这个步调的生活，因为他的兴趣也广泛，
2: 对，
0: 他在。比前几年比较没有那么公开露面的时候，他大概都在摄影，
2: 对，
0: 都在
2: 投入摄影的领域。
0: 他是台湾摄影协会的理事长，
2: 中国摄影协会
0: 的理事长，
2: 好厉害啊！
3: 对对对，
0: 健姐老师来最主要一个目的就是他前一阵有发行新的作品，
3: 不
0: 过啊，这今天最重要的目的哦，还是要来告诉他，告诉大家，就是说啊，健姐大哥要开演唱会，
3: 是的，
0: 那这个演唱会是很特别的，这演唱会讲实在话。可能如果不是这个姻缘，你叫他开，他可能还没有想到这件事情。那是有一个姻缘吼，因为有一个高雄一个朋友嘛，高雄嘛，对不？
2: 是是高雄，
0: 一个朋友，因咧拢做虔诚的佛教徒，
3: 对
2: 啊，伊拢是咧做宗教音乐，
0: 对，做，伊就拢做宗教的吼，啊，就所以拢做虔诚的佛教徒，
2: 嗯是，
0: 啊，就是迄阵因诶朋友咧讲讲吼，即个诶菩萨啦，然后就是即菩萨讲诶要希望讲有人出来即、這个即、這个唱歌。唱歌来给咱的这些啊观众，大家当感用音乐来甲这个这观众来
3: 撒
0: 个
3: 道理
0: 啊，感化大家。嗯，啊，菩萨在叫啊，要叫什么人唱？结果迄阵
2: 他们有几个名？哦，
0: 排足侪名嘞，
2: 对，
0: 啊，有迄个什么人哇？各位像，各位像我，
2: 其中一个就是王健杰老师，
4: 对对对对对对，
3: 钦点。
0: 顶管足侪人的名。我等下讲到一半，无小心会讲出来，但是起码慢车讲，有的名排出来。人菩萨拢敬无到，
2: 敬无到，
0: 叫一个敬去敬到王健姐，
2: 所以我把他讲意外，一卡电话，我想我讲讲意外呢，因为我单只干嘛单做久啊，
0: 所以吼，出道四十几年，第一遍开唱，
2: 四十三，
0: 这个经过跋杯问过吼，听讲这個演唱会吼会让大家进入到一个时光的隧道里面，
2: 对，
0: 带着大家从民国七十几年一路这样唱到一百多年来，啊，就是让大家有一个经典大礼包。而且金州演唱会阿美开演的先跟你讲，来特别来宾，
3: 特别嘉宾，
4: 对对对，
2: 没有神秘特别
5: 好啊，
0: 一定把新名点的，
5: 哦嘛是新名，
2: 哎嘛新名啊，多起哩啊，
0: 是嘛是新名点的，还有伊其中嘛有些的虾米人，我各位像嘛做厉害，
5: 哦虾米人，
0: 哦有萧姓女歌手啦，吼谢姓女歌手啊，这之类的，
5: 吴姓女歌手，
0: 起来拢酸，起来拢酸不掉，拢酸不掉，
3: 所以酸掉像，
0: 酸掉一个啊，这个这日本人名四字的啦。
5: 是的，你的
0: 是名是是是，不是日本人嘛吼？
5: 啊，你不一定啊，
2: 是日本人。
5: 台湾人嘛，有是的，你的啊。
3: 日本人是
0: 川岛芳
3: 子，不原住民哦。
2: 川岛芳子不赢吧？
0: 不赢。啊，是讲上面有这小泉美智子啊，我是一个
4: 英英美代子，
0: 英英美代子啊，这样。去跟着一个这秀兰玛雅，
2: 秀兰玛雅，
3: 原住民啊，
2: 玛雅姐，
5: 玛雅姐，
0: 独到一挂。啊，够久，
3: 你的好朋友，
0: 够久，刚外，
2: 那你朋友了，
0: 刚外关系匪浅呐，
3: 生死之交，
0: 我们有在一起一段时间，主持节目
2: 啊，我喜欢这短期跟我那弄，
0: 不然主持节目，
5: 主持节目
0: 啊，那健姐老师跟一起，今天有在一起一段时间，
2: 我们有革命情感，
0: 对，他们差一点结婚呐，
2: 没有，我们是同那个时间出道
0: 的，同一个时间出道，
2: 对对，伊啦，陈雷啦，王瑞霞啦，李佳，我们是这几个是同一个时间，
0: 起码讲我身边人，阿未讲了名哦，就是张秀清啦，
5: 哇，秀清姐，所以。

0: 健的演唱会有这截然不同，
1: 2026的
0: 王健杰的截然不同，2026的首场演唱会哈，
1: 对，
0: 在我们的啊今年的八月十五，
1: 新店
0: 的哦，你莫中秋节你刚才讲的无，新店
2: 的哦，
0: 暗时7点，八月十五暗时点，等下来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音馆，
3: 海音馆
0: 要坐几个人？
1: 他刚会当坐四千几个，
0: 4000多位
1: ，对对，
4: 高流，
0: 嗯，而且哦，因为南部，高雄。高雄是王健杰出道的所在，
1: 嘛是外
0: 国，嘛是伊的歌唱生涯的起点，所以吼，伊要用伊的这个上大的诚意啊，伫咧这场演唱会当中，甲大家带入去时光隧道里底，
1: 没错，
0: 大家去感受到当年拿宝珠迄个时代，喜相逢迄个时代，
1: 真的，
0: 这个高雄的歌厅的文化，啊，然后唱出着南部人上界纯粹对台语歌的一个热爱。当然讲到这吼，咱啊先和大家先小品乓一下。哦，因为足侪人足久毋捌听你唱歌嘛，
1: 是
0: 我唱一条《为你牺牲为你忙》
1: 是
0: 无够，啊，佮有一首歌是足经典的歌，这条歌伊其实有两个版本啊，我知影，其实这首歌可能敢是日本歌改的款，
1: 对，日本歌一开始冇，一开始是韩国歌
0: ，
1: 改日本歌，
0: 韩国歌改日本歌改国语歌，
1: 不先改台语歌，
0: 先改台语歌，
1: 先改南部人，
0: 沈文成将佮提改做漂泊，
1: 龙虎马佮唱，
0: 龙虎马唱，
1: 对，啊，你啊，我佮改迄条歌佮改做另外一个一首版本的音乐。酒杯，
0: 哦，金牙酒杯，
1: 我家己一个，我就唱两种版本。
0: 哦，伊唱南部，
2: 就是版本，
1: 哦，对对对，
2: 那歌词会倒唔对
1: 诶。对，
0: 啊，我感觉金牙酒杯大家较熟，哦，
5: 金牙酒杯，
1: 南部的人，对，同一首曲，
0: 对，因为
4: 赶快的曲啦，
0: 曲好听嘛，所以它翻成什么语言都好，
1: 对，
2: 没错。
0: 那行哦，咱的观众朋友啊，要邀请恁入来听演唱会，进前先哦，恁先品尝一下，
2: 品尝开胃菜，
0: 先来感受一下王健杰老师浑厚又迷人的歌声，作为欣赏这首《南部人》。

0: 咱即摆看王健杰老师，吼，你熟悉的时阵就挂车嘛，你知影做挂车进前，做挂车进前嘛艰苦囡仔，是，你倒是台南人嘛？
1: 我遮赢啦，
0: 遮赢，
1: 我甲福哥、汪哥拢是遮赢，我
0: 甲遮赢，遮赢，我在种毛豆哦，
1: 不是种毛豆，有人种毛豆，阮细汉我种我捌代志的时候，就是帮四大人帮我妈妈背毛豆赚钱，哦，啊，若无倒的时候，当时去敲地头皮的门安尼，
0: 哦，你也要，
1: 哎呀，细
0: 汉用剃刀刀嘞，
1: 嘿，阿鲁他挂着家己的手嘛，哦，对。啊，阮就是帮妈妈剥毛豆赚钱，迄阵一斤五角，八角一斤五块，所以等于我的童年基本上都是干毛豆为
0: 赚零用钱的哈，
1: 不，也不是零用钱，都是帮家里赚钱。
2: 贴补家用。
1: 对对。啊，
0: 那时候看到毛豆会想吐哈。
1: 但是我现在最爱吃的还是毛豆，
2: 毛豆，
1: 因为它很营养，
2: 非常有营养价值。
1: 对，
3: 家乡味啊。
1: 对，你们知道迄阵呐，下课回来。册包阿伯扛着，看门口安尼一堆敢那山的毛豆安尼，你就是爱背。我甲阮姐姐、阮妈妈拢会倒背。妈妈去买菜、煮饭，我甲阮姐姐、阮的书包扛的，制服一脱就赶快剥毛豆。
2: 小时候就是毛豆王子。
1: 对对对对。
0: 啊，下功课下完了再背吧。
1: 无啊，背了开始食饭，食饱洗身躯，洗了还下功课。
0: 哦，还是算乖囡仔了哈。
1: 对对。
0: 但是论到认真讲起来吼，这个王健杰出道嘛是一种。也是一个幸运啊，因为那个当时的秀场文化刚刚起来的时候，其实坦白讲，大家都有歌星梦。
2: 对，
0: 那时候看到蓝宝石歌厅在招考这个
1: 驻唱歌手，
0: 驻唱歌手就是唱头前的啦。
1: 对对对，
0: 哦，唱头前的，一般来讲拢是
2: 暖场，
0: 一般
1: 开场
0: 开场开场开场一两个尔啦，无介济，因为。因唱完了，可能就换这个有这個
1: 小秀，他有知名度，小看迄种。
0: 那个时候就是什么罗碧玲啦，啊，这个陈美凤啦，
1: 不，因算中白，
0: 中白对啊，
1: 真算中白。
0: 那个性感歌手会安排大概两三个啦，
1: 对对对，
0: 那个再
1: 美艳巨星那种中白，对。
0: 第二个主秀，然后最后才是主秀，
1: 对对。
0: 然后主秀完的时候，有再演一段那个短
1: 舞台剧，
0: 舞台剧
1: 歌中剧，
0: 所以那个。节目都很好看哦，
4: 那么精彩，
0: 做精彩。
1: 那我们那时候会当那个驻唱的歌手，就是因为较早拢包栋嘛，拢一个人爱去甲歌厅包栋，所以歌厅你要提供场地、乐队、舞台、灯光音响，包括就是开场的小歌手、小秀这样子，对
0: 对吧？
1: 所以我们是含瓜在里面。
0: 哎，阵选歌手哦，系查甫经三个呢，两百五十，
1: 一阵两百五十个去考试，
0: 两百五十，那就歌手比赛两百几个本啊，加选前三名。他就其中一位，
1: 其中一个。
0: 啊，另外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歌王，叫做蔡小虎。
1: 蔡小虎，对对对。
0: 王健杰在蓝宝石时代也蛮受到我们诸葛亮大哥的照顾。
1: 是是是，真的。
0: 诸葛亮大哥拢四界讲讲，这演艺界无半个亲情，
1: 唯一的亲情。
0: 遮掩遮掩，
1: 对，我讲遮掩。啊，我真正是亲情，
0: 真正亲情。
1: 对，较早我拢唔知讲我的亲情关系到什么程度，我拢想讲诸葛亮是我的长辈，所以我拢给伊接啊。啊，我刚刚福哥，我刚刚福哥把我们的辈分论一下。因为高伯，因高伯，就算讲诸葛亮大哥，因阿哥，是我的阿姆。
0: 哦，安尼减一辈啦。
1: 系呐。
0: 啊，你爱提过，安尼即摆啊，顺风啊，叫你阿接啦。
1: 应该是用来叫我阿接较对，咱辈分是安尼。
0: 顺啊，叫你阿接，我来叫你接光啦。差不多是安尼。
1: 不过在那一段时间哦，真的诸葛亮大哥对我非常的照顾。你看在熬的，因为拢给他倒印呐，在我去对拢在伊的车。
2: 对，一群好前辈。
0: 当初那就家己的，
1: 也给他，他的家己的亲情，真正家己的亲情，无叫过袂使。
0: 诸葛亮大哥嘛是性情中人，
1: 很棒。
0: 一个歌手出来咧，招状拍拼不要简单嘛。啊，有一个较有能力的出来吼，较有机会啦。
2: 是，对对对。
0: 所以阵嘛，做好运咧，拄着做些。贵人的啊，
1: 真正
0: 要讲贵人的故事，就先来听一条伊的新歌。这新歌怎啊，真无偌久。

0: 那当然，咱拄仔讲了南部酒，南部酒是足侪人共同的回忆，尤其是南部，南部这个歌唱风气带动起来之后，台北、台中才跟着动起来。王建杰在南宝石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马上遇到贵人，
1: 很幸运的，
0: 都遇到辉的，
1: 我就遇到二
0: 刚辉，要不要不作请
1: 耶，你爹你们来唱片要不要出来落后呢？
0: 对，
2: 就十工呢。
1: 我迄阵的是董龙十工，我们相处了十天。对对对，
0: 十工就甲岗位定掉啊，用歌声甲定啦，定甲岗位细细准。
1: 今天我有这个魅力吗？
0: 有啦。
2: 听说是二姐跟你主动邀请合唱。
1: 对，没有。二姐她是说他们公司需要一个男生，我有没有兴趣？
0: 推荐啦，
1: 她把我推荐到田园唱片。
0: 对了，推
1: 荐。对对对对。
0: 从伊阵开始，因两个不是一拜年嘞，因能发千几啊拜关系呢。啊，
2: 隆重。
1: 有三拜，
0: 三拜关系。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第一拜当然是，第一拜不是最爱的人，第一拜有做玩牛棒。
1: 这是你二姐耶，台湾民谣专辑第一张里面一首玩牛棒的
0: 首。这首的传唱率较不要管，
1: 但老歌老歌。
0: 另外两首吼，就是这个最爱的人。心内话，
1: 对，
0: 做一人拢当作心内话是等你弄弄的，其实这个王建杰嘛有弄，
1: 对，我无我是原唱，
0: 你原唱。

0: 林波也有翻唱，
1: 有翻唱，
0: 对，他们有十个女人上面会唱嘿，嗯，
1: 对，啊，所以你要看最红是最爱人这首歌，嗯，那论斤算算已经四十年超过了
0: 哦，民国七十九年啊，八十年，七十九年，
1: 八到四十年
0: 啊，对对，
1: 哦，三十五六年啊，到今嘛为止哦。真侪唱台语歌对唱的人，伊嘛去点这条歌
2: 曲。嗯，对，没错没错。
1: 所以再讲是台语歌对唱的，诶，算讲早期的歌来对哦，这嘛算一个
0: 蛮经典代表
2: 经典名曲。
1: 代表作哦，所以这首最爱的人嘛，再讲是改变王健杰这个歌唱的生涯。
0: 对。
1: 但是今仔日呢，我有叫制作人发二姐的通告啦，但是找无人啦，
0: 找无人，二姐无闲，
1: 二姐电话无接，
0: 无接，
1: 因为唔知电话号码几号，所以找
2: 无人，
1: 找无人啊！但是这条歌无唱过袂使，
0: 是，
1: 所以二姐无来，我找小妹来，
0: 好，
1: 啊，我有这个有这美玲妹妹，
0: 好，美玲，
1: 哦，美玲妹妹
0: ，OK，
1: 哦，这个虽然恁两个看起来那是有公孙啊，不，但是买当成为最爱的人啊，
2: 对，
1: 对，恁两个唱的先应该是。比较爆发出比较多的亲情，
0: 不是我们合唱的就有一点老少配来一个
1: 感觉，亲情稍微多一点啦。
2: 不，
1: 对对对，那来欣赏王健杰跟吴美玲说多少几句歌曲《最爱的人》。

0: 有关这高腔呢，
1: 哦，就高腔哎，真的年轻一代的哇，
0: 新生代的歌手，这个女孩，这个小女孩算是
1: 前途无可限量，真的加油加油。
0: 这你俩较早出戏，在美国七十年代，你不简单啦。
2: 哦，嘿，要看那个歌厅秀时期，拢爱穿个很辣呢，啊
1: 哇，真的，
0: 你不一定爱行那路线，人蔡琴干嘛辣鬼，安巴啦。
2: 哦，所以不是每个人一定要，
1: 蔡琴那穿个烈干奇怪
0: 啊。蔡琴偌红，迄阵歌厅秀嘛偌红嘞。
1: 对，我捌介伊台中凤凰歌剧院嘛是伊唱主秀呢。
0: 对啊，
1: 对，我捌介伊同。
0: 我都捌介伊坐飞机坐我隔壁嘞，对厦门倒转来坐我。
1: 哎，有甲你问星座无？哦，伊做厉害，伊来甲你问一遍哦，甲你分析哦，你听，后摆不管时间经过偌久，伊看到你的时候，伊拢会记你的星座，直接分析给你听。
0: 很犀，
1: 哇，他太厉害了，
0: 台大的高材生啊，人家从来没有穿过什么。露胸的衣服啊，对不对？
1: 他不需要靠色相嘛，
0: 你也不用啊，因为你也没有。
2: 对啊，公布有手，无 nipple 啊，无多多哎，个人靠
1: 唱歌，靠唱歌，
3: 甜美的外形，
2: 哎呀，靠唱歌呢。
0: 这里有小夸的，也够唔听，你要看广东话去整。
2: 有刀刀啊，刀刀啊，
0: 刀刀啊，
2: 哎呀，龙哥再多教一点，
0: 你人老色衰先咯，都不啷们看。啊，不，讲到最爱人了吼，其实一个零。另外一首歌曲哦，
1: 是，
0: 嘛是这个跟王健杰有关的。这条歌嘛是等于咱的这个台语歌吼，对唱的歌曲来的国歌之一啦。
1: 对，
0: 但是你想这首歌当年多出来时阵哦，伊是独唱的哦，
1: 本来是王世贤唱，我们改做合唱。
0: 对，本来是一个人唱，哎，伊甲因唱片公司讲，哎，这条歌因为。能有唱到双人嘛？双人应该是
3: 爱两个人，
0: 两个人较
1: 好。我讲这首歌，你啊两个人唱嘛，是真的比较味道。
0: 本来是啊，足侪人到今嘛为止，还佫唔知这条歌是原来是独唱的。
1: 对，
0: 你拢听拢合唱，
1: 对合唱。
2: 对
0: 啊，你以前合唱是佮谁唱？
1: 佮秀清啊。
0: 啊，你两个有录哦？
1: 有啊，有录这张专辑呢。
0: 安尼哦，
1: 有合唱了六首，对啊。
0: 哦，而且剩上面几个男人，几个女人？
1: 没有没有，就只有这一个女人。哦，我拢无吹了几个女人呢，我就是一个一半一个的对。
0: 啊，你的修，你的唱片，
1: 我的专辑，我的翻唱的专辑第一张。
0: 哦，口水歌的专辑的
1: 对了。对对
0: 对。哇，这香囊金岛这首歌，哎，当时都要出来时，足红足红的。
1: 吼，这首歌真的那时候。
0: 连小剧嘛，拢有提做这个片尾歌。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当初是会使讲是，那无王健杰去个公司推荐吼。把这条歌改做对唱的，咱即摆有只还阁唱个人的咧。哦，啊，阁有就是，那这条歌推荐张秀清去唱了，迄阵张秀清还阁算作秀吧。
1: 伊迄阵的迄
0: 条车站还袂出，
1: 车站还袂出来，
0: 对，
1: 对吧？还没出。
0: 车站还袂出的时阵，秀清啊都还阁算，还无啥物知名度，算起来王健杰算秀清的贵人了。
1: 还好啦，好朋友啦。
0: 出来出来唱这首这个这香囊金岛了，尾啊伊的车站阁解除。
1: 无，我嘛甲带去阮的香城唱片呢。哦。我介绍伊，阿哥介绍真心美。
0: 哎，香城唱片。香城唱对嘛？噶不是。
1: 无啦，不是，应该不是伊啦。
0: 啊，不是。
1: 香城无得啦，人个滴个。
0: 我人以前讲有来上这部收入，讲伊唱多几啊间，无简单呐。
1: 是。
0: 我讲在这边豪记太大间了。
1: 对对对对。
0: 较歹。
2: 拍出力哇！
0: 不过这个王健杰跟张秀清的关系起来，他们除了合唱歌曲啊，就是同期出道以外，他们的感情可以说是革命情感。
1: 对，一路走来，从新人
0: 随叫的，
1: 对对对，
4: 啊，一起啊！
3: 我听说睡在一起耶，
0: 随叫，
1: 随叫随到吗？
0: 不是。一起
3: 睡觉，
0: 一起
1: 包水饺啦，水饺。因为你较早，我那莹莹的孙啊，无工地秀啊，无龙岩的孙，大哥拢过做伙甲水下啦。有当时孟庭苇买来啊，李翊君啊，江明雪、陈百潭买来。哦，我嘛拢做伙包水饺，做伙开讲啊。有当时去各就爱唱个牌几个。
0: 江明雪是贵姓的啊？
1: 对对对。啊，有当时个会去唱 KTV 嘞，反正贵个拢过招招去唱。
0: 你是我，你是港籍的，我的歌，
1: 对，那革命情感真的很特别，
0: 所以他跟张秀清可以说是，同床共眠，腾根跟秀个提根的叫，
1: 因为和平又跟
0: 你无法度啦，
1: 秀跟你秀妹，
0: 真正无法度，
1: 无法度啦，
0: 做袂对，你若换一个别人，你试看嘛，你无想，唔是你甲娶去你看。

0: 啊，不过阿芬啊，我嘛是伊主持，我看伊。
1: 无啦，你阿芬啊，规暝拢无咧困啊。
0: 是啊，拢咧。
1: 你甲张秀清困规暝，甲伊是规暝拢无人困。
2: 失眠哦。
1: 不是失眠啦，唔敢困啦。
0: 地林伤济，困
1: 唔敢困啦。唔敢，无时间好困。甲张秀清哦，进来困，进来困，
0: 进来困啊，靠边啊。
1: 对啦，还知啊吼。表示几粒枕头较好啦，好嘛？啊，无今仔几粒叫你困一下。啊，
0: 真的吗？
1: 来听王健杰跟萧一芬带来这首歌曲了，《香囊枕头》。

0: 你这头前讲的拢是跟歌唱较相关的哈，那咱来稍微了解一下王健姐老师的这个家庭的背景。
1: 对，
0: 听说你因为爸爸过世，然后去出家哦，有剃头不？
2: 有哦，真正是进入佛门这样子。因为我爸爸是2003年走的，他12月走的，我一直走不出来，我3年才给他出来。我是借由宗教的力
0: 量，
2: 我跟我的时代的感情都很好的，因为我出道的时候我就来台北了嘛，然后我只要有回到高雄，不管是回去表演还是回去宣传的，我回到家我一定没离我的房间睡，我一定跑到我父母亲的房间跟他们睡，跟他们聊天。哇，不管我几点回去就是都跟他聊
0: 天。你那么大还要去讲？
2: 不，因为我爸爸和妈妈和我的感情真的很好，他们对小孩子真的没有话说。嗯，我是说我们要珍惜我们回家跟他们相聚的
3: 时间。
2: 对，
0: 真的穿袈裟哎，
2: 这不是 AI 哦，这是真正哎，
0: 剃头嘞。
2: 对对对，2004年年初出。
0: 你在哪一家寺庙？
2: 我在那个青龙寺吧，就是我离高雄剃度，然后就到那个恒春的青龙寺。
0: 啊，底下多少故事？
2: 其实我是短期出家，因为刚好那时候我父亲往生，我走不出来。刚好佛教的一个电视台因为拍一部戏，那部戏就是要演找一个演阿难尊者，因为导演的是看在我 MV 的导演，他就觉得说，哎，王健姐很适合这个角色，老公给我来演。我还总想说啊，在我最脆弱的时间，好，我就去演，真就剃度了。
0: 那个为期多久的时间？
2: 应该不到一个月了，因为短期的。对，因为我那时候还有出唱片，我怕黑宝也怕了，一剃更头嘛。那我要宣传我的新歌，我就戴假发、戴帽子这样去上节目，这样子。对对对。
0: 所以那段时间，你比如你那段时间，你不是赶快来对假菜爱扎口、暗口，上面都爱。
2: 对，因为早上天还没亮，四点过啊，舒服的开始敲那个主板。主板就要叫通知基层，了无多久就开始爱进入大殿，爱去念经，跟敲。我听到敲钟，我就不行了，就我感动，真的内心的感动，那种悸动，就出现了。哦，真的很感动，我很感谢那段时间，我借由这个力量，我
0: 走出丧父的一个伤。
2: 对，我不再那么悲伤，我的感觉从悲伤的化为力量啊。
0: 然后也曾经因为佛缘去过缅甸7次啊。缅甸是一个
2: 待了70几天哦，
0: 待70几天。
2: 对，
0: 缅甸其实是，我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缅甸。现在大家对缅甸哦有一点误解，以为缅甸就是一个诈骗园区，以为缅甸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其实，在40、50年前的缅甸是整个东南亚最富有的国家。
2: 你现在缅甸哦。因为所有的人民他们是很善良的，
0: 很善良，
2: 因为是佛教国家，以佛治国的，但是因为因的经过的是军政府，
0: 对
2: 对对。我被开始被去缅甸的时候，我嘛是惊讲哦，因的军政府，咱来去唔代被当等来无？其实不会，因为我们是跟师父，我是皈依，
0: 他们很尊重佛教，尊重佛教徒。
2: 对，你像我个是加黑的灵鹫山新道师父，因为他每一年在那边有供万僧，我的工作就是负责帮伊翕相，对，所以我去了3趟，待了70几天，帮拍了很多很多，包括师父的生活起居啦，包括活动，回来师父就出了9本书，就是我帮他拍的照片，已经出了9本书。
0: 对啊，那么过那么久了哈，健姐老师也是走出那个伤痛，
2: 对，
0: 所以我们看他的整个歌唱的人生哈，他从一路从蓝宝石到军中的义工队，然后在唱片圈，然后中途还有跟佛教的一些缘分。还有就是有一段时间跟摄影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个喜好嘛，这大部分时间沉浸在摄影里面，然后一直到今天到2026年，也是因为佛缘，因为菩萨的指点啊，菩萨的钦点，然后要出来唱歌给大家听，所以那个2026年的今年的8月15号，在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
2: 海音馆，对，
0: 我的海音馆，我们王健姐老师要举办了他人生第一场的截然不同的演唱会，
2: 对，
0: 当天有邀请到秀兰玛雅，还有我们的张秀清一起来做 特别嘉宾，
2: 对，
0: 节目一定非常精彩。但后续还会有其他嘉宾，不知道因为菩萨那个在点呢，
1: 反正
0: 你刚才点到我嘛，不会
2: 谢谢谢。哦，这是我的荣幸啊。
0: 菩萨啊，对我感觉有兴趣，反正点我去你唱嘛，有可能。但我东港那是时间的拄好，我一定来告。
2: 欢迎欢迎，
0: 我希望咱的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大家一起走进我们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来欣赏我们王健杰老师的人生首场的截然不同演唱会。最后，我们来听王健杰老师带来他的一首新歌《我唔惊》，作为我们送。

0: 好，非常好听，王建杰老师，
1: 哇，建杰老师，哇，感谢感谢。
0: 对，你的演唱，还有
2: 颁发我们，
0: 给你祝福，
2: 对，
3: 唱片大卖，
2: 对，
1: 谢谢，哇，好用心啊，我们这个，
0: 他这个海报，你看他做的好，那个照片好像韩国的欧巴，
3: 还有服饰穿好，哇，
1: 谢谢，
2: 红彩加冕，
1: 我今天跟他新工都登来，哦，
3: 真的，谢谢，
0: 这相片真正介伊的形象人家蒙古赶快呢。
1: 我用龙哥，这个照片呢是我自拍的哦。我自拍之后，我请一个画家。
0: 你怎么自拍？
1: 遥控的啊。我有摄影棚，我自己自拍真的。嗯，对。然后画成油画之后，我再把它翻拍成照片。
0: 哦，真的。
1: 再去设计。哦，
4: 这是油画。
1: 对，这是油画。对。哇。
0: 我拍完给油画师画完之后，再把它翻
1: 拍成照片，然后再设计海报。
0: 对，很不容易。
3: 好用心，
2: 好特别。
1: 对。所以以后
0: 建杰老师真的是很有才华哈。对，接下来我们要祝福我们2026年截然不同演唱会圆满成功。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们下一段精彩节目。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拄只吼唱完这首《宝贝》了，我感觉规个人拢赢起来，有迄个赢的感觉。
0: 咱妈祖娘娘有来吗？拄只有尴尬对不？
1: 有啊。不过不是大家妈祖来哦，是咱的台语的妈祖来啊。
0: 台语的妈祖，
1: 今日要讲的这位人物，真正是台语歌坛的妈祖婆，但是大家拢叫伊一声二姐啦。所以今日的主题就是唱尽人情的台语天后江蕙。哦，
0: 原来是咱的台语二妈。
2: 你知影无？阮用苏打歌转来阮身边，竟然有一句的大饼干，精彩内容一集转来甲你讲。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给你欠到六月底。哦、
1: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哈，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3: 你小姨这排便真正叫时间呐、啊，
4: 七号。
3: 哎呀，对啊，啊，你这样我真拢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4: 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3: 拢未啊，拢未，我之前胃食道逆流，要做血管迄个麻筋拢未啊，
4: 啊，然后
3: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的，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4: 谢谢苏青妈妈，
5: 我老孙咧食得真好，
6: 啊，那真好，
5: 啊，都伊就拢会积晒积肥不多啊，食食这都拢唔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
6: 啊没有哦，今天好，谢谢阿嫂。
3: 来，我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要手安尼摇安尼摇，啊，食我药也不袂好。啊，尾啊，伊医生讲我该用这组药食，今仔拢袂呀，
6: 拢袂阁夹起来对不？
7: 没有，
4: 哎，是。
7: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不能，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4: 哦，真的。
7: 所以今年定两组。
4: 好，谢谢钟老师
8: 来。你这益生菌做好诶。
4: 啊，那好。
8: 真的啊，当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4: 哈。
8: 啊，搁皮肤来上啦，
4: 吼。
8: 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4: 足好诶。
8: 吃落足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3: 我你讲。这招我吃到才有心得，
4: 啊，哪心得？
3: 你刚吃一包哦，你比排便是少数啊。
4: 啊，
3: 拢未感冒，
4: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3: 哎、欸，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吃这個，我唔捌感冒。
4: 谢谢，你吃了哪？
3: 未歹。
4: 哪呢？
3: 哎，皮肤哦，
4: 嘿，
3: 较袂过敏。
4: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3: 啊，排便嘛，加吃顺，
4: 嘛吃顺哦，
3: 蛮好的。
1: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个阮老母哦，今年八十八岁，我。保健的食品我渐渐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第一就是阮的牛磷粉，因为即个年纪济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磷粉，诶，营养也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济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疾的，完全错误吼。咱这唔是咧食一个避疾尔，避疾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讲，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项一摆一个益生菌过几下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下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起啊。而且吼，内底一百亿个活菌，哦，一百亿个，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互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六领裤，六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清淡淡，哦，互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

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这卖七八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那、哦、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啦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做去动尔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未清气，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囡仔食啊，即摆拢未过敏啦。啊，过来，这胡小姐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腹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佮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佮去咬咬到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骨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你看吼，大同区的这个陈小姐吼，到那个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了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食北京啊拢无效，加食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哦。家己的陈小姐自细汉就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杨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吃医生开的软便药啊，吃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吃一条益生菌了后，即摆日时阁加一条，吃三四天了就顺顺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诶，哦，真好哦，这学罗甲德志。头前啊，郑大姐透早起来吃益生菌，吃无一礼拜，逐天大便拢足顺诶，吃八摆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后面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民用的郑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咬甲。破皮兼流血，佮闭结佮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啦，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万家的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啊，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即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仔，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过调，啊，过来。毒素嘛爱甲排毒，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过几啊项啊吼。肠仔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内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啊看肠仔有成脑无？哦，你啊想看嘛，你肠仔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成咱的脑无？因为吼，做侪研究拢发现就讲吼，神经疾病跟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唔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咧，牙齿旁外伫个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个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未错啊，咱个物件卖未起结球啊，迄就是肠仔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啊，肠仔受损的时阵啦，会造成啥物？腰子的受损，腰子也受损啦。你的这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肠仔底，肠仔就受损，受损了，你的肠仔内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你的肠仔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
然后造成这个尿毒素的时候，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会造成你的油剂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剂不好的人一定爱吃益生菌，别只吃一些有的没的，什么中药在顾油剂。

0: 我跟你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顾腰子，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才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炎、过敏啦、嘴焦、嘴渴、嘴臭诶，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液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诶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诶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和你的腰子拢根据，把你的腰子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农根菌，上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即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即毒素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重点，因为恁食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虾米食白白无效？因为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的。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即个美牙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咱就一个防护罩，赶快来内生包纸，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盐、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够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扎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老血必给的，哦，老血必给的吼，啊，即来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未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诶朋友，恁拢做你来甲食即支，食无效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诶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啊，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搁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位接袂到哈。两盒千八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你要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天，将来无做过这个组合盘。今仔点杠主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搁送一盒给你，3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天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点杠主文3盒，无你走得转去，1800块，一摆买2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点杠主文的。一摆炸2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6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见下来，哎呦，这福来大哥，买大组啊，小组的。
1: 两组3000哦。
0: 两组哦。
1: 两组3000。
0: 哦，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3盒还是6盒啦？金彪大哥，买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来，1800块啦，1800块来龙年了。大组小组，阿莲啊，
3: 3000
0: 个来，61线，看要3000个清白，甲我讲来，真上了。
2: 哎，要做做。
0: 来清白吼，清白，啊要清白，阿讲啊，阿没问题。要清白啊，3000个。
3: 3000
0: 个，64线，钟老师。
3: 有
0: 啊，我这支有赞哦，
3: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支有没有很棒？
3: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啦，来哪四串大组的来，四华六，
4: 买四 K，
0: 好来3800，甲夏姐来，你阿咪啊，你好，买3800啊，3000个，买3800啊，3000个，
3: 3000个，
0: 3000个来，贵哎水贵你好，3800啊，3000个。

0: 我的是周。
1: 好，来一周来大车中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了。你请买三千。
0: 我
1: 三千的，三千的，小姐，三千的，来两个八线来。你要翠英，你要三千买三千。
2: 我不医生
1: 店。好，来要大车小周，甲讲一下来，两个高线美玲，你要买大车周。
2: 大
1: 周。大周来七十线，大周来，你要苏珍姐，你要买大周小周。
2: 大
1: 组，啊，大组来外三线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阿新河大哥，
3: 来，
1: 要千八啊三千的，
3: 嘿，三千，
1: 三千的来外四线，三千的来，达松大哥，
3: 嘿，
1: 要大组先走的，
3: 大组，
1: 来外五线，搁下一个来，小凤姐，你要要千八啊三千的，
4: 我要三千，
1: 三千的外六外七线，会用买三千的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要大买三千的来，千八。
3: 三千
1: 个，三千个来，我去转三千个，春天你要。
4: 哎，我要三千。
1: 三千个，下是三千个来，你要来，你要秋金你要。
4: 哎，我要三千。
1: 三千个，我高转三千个，下是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4: 哎，
1: 三千个啊。
4: 我
1: 先做清白，个下是来，我碧莲姐你要。
4: 哎，
1: 碧莲姐，这鸡吃偌久啊？
4: 啊，
1: 这鸡吃偌久啊？
4: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1: 你来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4: 嘿啊，你讲卖安尼，我乃敢那袂晓买呢。
1: 啊，卖啊，你要买三千个就加一万就对啊，你就是三千个本来五万嘛，即摆变六万嘛，对不？
4: 哦。
1: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又。
4: 好。
1: 买偌济？
4: 大桌
1: 啊。大桌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又蔡丽丽又买几买偌济？
5: 我小组的。
1: 好，来三千八个小姐来，你又爱卿你又买偌济？
6: 三千。
1: 啊，三千个五只来了，我就哎，亲家大哥。
7: 哎，三千、
1: 啊！哦，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嘞。
7: 嘿嘿，对啊。
1: 对啊，你看你吃我的物件吃偌久啊？
7: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1: 你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
7: 哎，我迄个大迄个三千个啦。
1: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迄个才五十六算啦，你要存钱了，买偌济？
5: 三千个
1: 来，感谢。我甲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五十组就是要加钱，无你试吃，吃无下免钱啦哈。来，投你哦。阿德买偌济？
4: 我来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1: 好，来我去转益生菌一组啊，下一个来秋阳啊，你好。
8: 哎，
1: 买偌济？
8: 我买爱大组。
1: 三千个来，三千个来，你好，宝珠你好，来你好，春碧啊你好。
9: 哎，大组。
1: 来，哪个四转大组？来你好，小猪姐你好。
9: 哎，
1: 买三千个青贝。
9: 哎，
1: 什么？你等我一下，来哪个五转个下一个来，你好，美满你好，美满的人叫个丁卡来，你好，金黄大哥。买偌济？洪大哥，
10: 哎、
1: 欸，买三千个新币，好来拿八线，搁下来拿八线，来你要进场大哥，
10: 你好，
1: 哎、欸，买三千个新币，
10: 三千个，
1: 三千个好，等下三千个六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内底一百个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买米只你好，
4: 哎、欸，
1: 买偌济？
4: 大组的，
1: 大组的来三千个下姐，五百只过来，会用买，拢买大的，较早都买买过小组啊。来，你个国珍大哥，
9: 喂，
1: 买三千个青贝，好三千。以前我唔捌买过青贝三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五盒三千啦。今仔日为着要大家试食，食有效果再继续留去食，所以我开放一个小组。但是今仔日我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五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给你，六盒加食一个月吼。来，你要来吉祥大哥。
11: 哎、
1: hey, ，
11: 你好，
1: 买偌济？
11: 一组。
1: 好，来，好，来，给我杀出来。丁彪大哥，
12: 哎、
1: hey. ，买大组小组的。
12: 小组。
1: 来，千八块啦，千八块来，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的。来，阿莲啊，
13: 三千哦，
1: 三千的来，六十一线，我要三千个千八，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12: 哎、hey, ，买小组。
1: 来，千八哈，千八，哎、啊，买千八，阿讲啊，阿梅你好。买千八啊，三千的。
9: 三千
1: 的，六十一线，钟老师。
14: 呀！
1: 啊，我这机有赞哦！
14: 我又看到了，
1: 又看到有这机有没有很棒？
14: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1: 大组的啦，碎的来，哪细爽大组的来，素华六，
15: 哎，我要
1: 买 CK， 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妹啊六，买千八啊三千，买千八啊三千哎。
14: 三千
1: 个，三千个来，三千个来，贵哎，水贵你要千八啊，三千个。
15: 哎，我的是
1: 周。好来，一周来大车中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你要买千八啊，三千。
0: 我
1: 三千个，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两个八线来，你要翠英，你要三千八啊，三千个。
2: 我不
1: 会
2: 医生
1: 见。好来，要大车中啊，讲一下来，两个高线美玲，你要买大车中。
2: 大
1: 车。大车来七十线，大车来，你要苏珍姐，你要买大车车中。
2: 大
1: 组，啊，大组来外三线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阿新河大哥，要千八啊三千的，
3: 三千的
1: 来外四线，三千的来，达松大哥，要大组小组的，
3: 大组
1: 来外五线，搁下一个来小凤姐，你要要千八啊三千的，
4: 我要三千
1: 的外。
0: 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唱尽人情的台语

0: 天后江蕙。
1: 哦，原来是咱的台语字嘛。诶，咱的讲到咱的江蕙吼，大家拢叫二姐。我甲今麦个姐疑问的是，咱大家拢叫二姐啊？
0: 伊唔是后来红了，大家才叫伊二姐。伊是为头甲尾，大家拢叫伊二姐，因为伊伫厝内底排行老二啊。
1: 哦，是安尼哦，所以叫做二姐哦。欸，但是我听讲伊细汉哦，伊家境嘛真艰苦呢。
0: 1961年出世，出生伫嘉义迄边的一个家庭啦吼。爸爸咧做布袋戏，后来因为爸爸替朋友做布，哇，这住找上门，因一家伙啊，半暝啊紧走啊。
1: 是啊，全家拢出国深造呢。
0: 所以哦，二姐哦，真早就知影伊家己哦，袂当只是当作一个小女生来演。所以哦，伊足早就进入唱歌的环境。伊去北投唱，那确实饭店、酒家咧走唱，一张安尼唱啊。
1: 哇，遮辛苦，迄个所在哦，无人咧甲你客气的，你唱了好唔好吼？这个人客吼，表情马上甲你表现出来呢。欸，啊，后来呢，咱二姐是安怎正式出道的？
0: 哎呀！后来真正改变伊命运的吼，是另外一件代志，就是伫个吼北岛的迄个纳卡西咧演唱的时阵吼，想袂到去有迄唱片公司注意到呢。嘿，所以上早伊先用本名江淑蕙发行日文专辑，后来吼啊唱片公司倒
1: 啊唱甲倒，欸，这就是因为是不是因为伊中有一个淑嘛，那个淑。改因为安呢，哎呦，
0: 所以后来改个名叫做江蕙，发第一张台语专辑《你不该轻视我》，但是反应嘛是普通啊。欸，
1: 真正二姐唱过的歌我无听过，足少，只有唔捌呢。欸，所以唔是因为苏大迄个的问题啊，对啊，是因为欸安尼到底是要干啥会提掉，剩无几字啊呢？
0: 唱片公司后来啊，改伊名改作嘛是同款用江蕙，但是迄个蕙的草字头甲提掉，发行你就忍耐，才开始去用注意到哦。欸，
1: 啊，但是即卖蕙有草字头，即当时提做转来啊。
0: 啊，因为迄1984年啊，推出《惜别的海花》，同年9月，才阁将个名改转来江蕙有草字头的，推出专辑《还乡》。
1: 哎呦，不过我的感觉吼，就是因为以前吼经过太侪历练，所以后来伊在唱这亲情的歌吼，特别有感觉，红感足感动。所以伊虽然排行啊，这个老二哦，伊的个性哦，敢那大指头迄个缺势。
0: 当然哦，二姐吼伫演艺界吼真照顾厝内底人，也够有伊身躯边的人，就参像《花香》这首歌，这首是谢志豪老师写的，真侪人拢讲啊。这首其实会当当作唱给妈妈的歌，嘛有人讲啊，就是迄落雨声的2.0版本。
1: 哎，拢感觉咧唱阿母呢吼。
0: 但是啊，落雨声是用听的，
1: 对，
0: 花香是用片的。
1: 哎，
0: 还亲像迄异乡游子，忽然间去闻到一阵熟悉的香味，就想到故乡有人咧等伊。
1: 哦，你安尼讲是闻到阿母煮的饭，
0: 香味。
1: 我咧讲吼，台湾吼，真侪妈妈拢是安尼，无一定会讲出来，但是就是伫安尼戆戆啊淡然。讲到戆，我就想到迄首《戆阿妈》呢。
0: 哦，这首歌啊，歌名一出来就足台的啦。但是迄个憨吼，唔是戆啊，是一种吼为着事实。愿意一直付出、一直等的迄种戆啦！
1: 听了这两首歌，我就足想要等去厝看看的啦。
0: 对啊，
1: 咱讲只一不只是安尼尔啦。
0: 对，伊平常时就足关心咱社会
1: 问题啊。
0: 伊家己有讲过哦，伊有资讯恐慌症。伫个厝内底拢会开电视看新闻。哦。嘛，因为安尼哦，伊看到足侪画面呢，比如讲洪灾，还是股灾。啊！遐灾民无助的人吼，佮足侪伫个艰难时刻的时阵吼，拢会汹汹有一个抱一个的画面。
1: 我知，这就是迄首《咖哩蓝调调》的创作原因对无？
0: 无唔 对，而且这首更加特别的所在，就是因为二，这是二节第一首词曲全创作。这首歌的核心就简单嘞，人吼上艰苦的时阵哦，不一定是需要什么大道理啦，有当时啊哦，真的只需要一个拥抱。老师，要不要来抱一下？
1: 卖啦，你安尼吼，你若甲我烂的，我会更加艰苦，安尼反效果。

0: 掉的迄个尴尬。
1: 对。
0: 所以哦，就设定找一个男生的背影来和二姐浪。特别哦，原本设定的迄个唱片公司的男同事，算临阵软脚。
1: 受紧张了啦，哎，唔来硬起来。哎，把握机会。
0: 有时候哦，有想法，可是没办法。最后哦，换做迄摄影师的助理上了，但是哦，迄位助理哦，年纪轻轻，真正要去浪的那一刻哦，颠倒煞唔敢去靠近二姐啦。哎，所以结果哦，伫灯光下哦，二姐是等足久足久的，到尾二姐才讲一句讲。弟弟，快来啦！我这里很热呢。
1: 气也冻袂掉啊，甲吹了。
0: 这就是二姐啊，做人做阿莎的啊。来来来，说来吼，让我们一起来听灰胖戆阿妈甲你浪调调。

0: 吼，刷来要讲到头的这首歌。哦，这首歌后边有故事的呢。嘿，我第一届听到的时候，真正起鸡要皮啦。
1: 是安怎一个尴尬？哎呦，
0: 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嘿，上好唔通凊彩来哈，这因为这个故事吼。嘿。不是谢志豪老师幻想出来哦，是亲身遇到的哦。
1: 真的哦，来来，紧讲紧
0: 讲。有一段时间哦，为着要写歌，住伫台北，啊，佫想讲啊，莫去上班好啊，所以吼，伊就去一个乐团。啊，迄乐团吼是伫个殡仪馆咧服务的乐团呐。安尼老师你知啦吼？哦，
1: 你讲迄个西索米哦？
0: 是的。啊。有一天哦，一透早差不多六七点的时阵，伊就坐伫后壁咧准备。啊，头前的医生吼，其实伊嘛无讲足清楚的，但是哦，伊就闻到一阵一阵的野姜花的味。然后哦，司仪就讲：“来，咱即马请夫人来念这符文。”哦，结果哦，迄个夫人太太一开嘴第一句：“我伫厝内底，你拢会叫我看呢。”我拢叫你头的，谢志豪老师就讲，伊听到这句话吼，规场伊个规个拢起鸡皮疙瘩，心内加剩一句话：谢谢老天爷，我一定会把这首歌写出来。
1: 我错一个，我是讲伊看恁头的。
0: 喂，好啦好啦。
1: 哦，你哪讲啊紧嘞？所以这首歌，伊唔是咧写恋爱，是咧写一对老夫老妻平常的。互相的称呼变成生离死死别的这个情感。
0: 对对对，咱今日哦最后一首歌，哎，回来阮身边，这首歌后边嘛有故事的呢。哦，而且哦这个故事哦，佮武雄老师佮朱大哥有关系呢。
1: 竟然佮这两位大师有关系，哎，我足好奇的，紧讲紧讲。
0: 武雄老师哦，伊讲来啊，这首歌哦是伊替江蕙写的第一首歌。本来哦，真正感觉足重要。
1: 对。
0: 当初哦，迄唱片公司哦，已经拢拣好啊，这首要做主打歌。嘿。有一天哦，二姐拄好去拄到朱大哥。嘿。啊，请朱大哥给二姐意见。嘿。要不要？朱大哥一讲，主打歌变成酒后的心声。哈！
1: 你若讲酒后心声，我就无会讲。真正的哦，朱大哥。我靠！我跟你讲诶，
0: 真正
1: 决定的好。
0: 对啊，最后两首歌，一首是为殡仪馆野姜花的祭夫文来的诞生的头诶，啊，搁有一首武雄老师写二姐的经典作品，回来阮身边，送予大家做伙来欣赏。
1: 来。

0: 江湖点关，
1: 公婆有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的吧，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莹，
1: 嗨，帅哥，
2: 我没有看到一位美女，这个发型如何？
1: 新的哎、欸，
0: 你这菜鸡啊都这样上拢。
1: 你
0: 做表情咪笑？我发现哦，左人哦，六十五以上，反正是咱那佫降下落来，才六十以上。
1: 你敢笑批评？
0: 六十以上，就像你就像低头站，好无吼？你因为较早小时头毛那像迄个做乌迄乌羊飞飞安尼，规波做大波的。啊，不过今麦拢改这种乌人头。
1: 歹势，我今麦嘛是做大波的，我今麦嘛非常的大波。
0: 有啦，那讲实在，小时的。伊个发量哦，算袂少啦。我今日早时啊，刘海是留来
1: 个
0: 八皮
1: 啊。啊，你要弄家搞？
0: 我家修啊，我今日家修刘海。啊，而且因为拍照，头毛有较侪少啊。拍布吼，嘛是我家己拍。我还自己打薄了一点吼。
1: 哎、欸，拜托，像你这种年纪哦，你上哦，真正做侪人
0: 上。上了上。
1: 拢贵到只啊，无就是中心。你有看做侪人中心，你都看到头壳个无？
0: 所以我今摆要甲大家讲是，要安怎样？了解咱的头毛是安怎会愈来愈少，免疫系统失调。嗯，过来就是啊，本来恁家就遗传的，恁爸呐秃鹫，你就秃鹫啊。
1: 差不多。
0: 哦，这差不多这，尤其是迄种雄性秃的啦，恁爸呐雄性秃，大概吼、哦、你无雄性秃的几率嘛较少，但这当靠食食来逆转哦。嗯。它可以靠一些东西来逆转哦吼、嗯，啊，佮有就是讲啊，你都定咧逆。嗯，啊，定咧电，
1: 吼，
0: 即个伤着他们嘛，发毛囊的健康不好嘛，嗯，啊，佫有就是你有可能食药啊，尤其是平常食小黄梅啊，嗯，所以足侪人开始讲，那比如讲得乳癌了，要去化疗的时阵哦，真侪女性就安，哎，较乐观咧，直接乳掉，
1: 先剃掉，
0: 哎，先剃掉，较免等下你啊人的时阵，较艰苦，啊，这就是你药物的副作用。
1: 你有听过讲早人生一个囝落高级灰这种的味道？其实他就是生一个小孩，然后营养流失、钙质啦，是讲头毛啦，落足济，足济人哦，足济人是规背规背。
0: 所以咱今日特别针对头毛，好啊，甲大家来开讲者，来欢迎咱的健康管理师阿顺，
3: 阿顺哥来啊，
1: 阿顺哥来啊，
3: 是，
0: 因为你算头要有头毛，
3: 你是现在年轻啦，但是那无注意好啊保养吼，将来怎么样很难说。
0: 恁爸头毛嘛比
3: 较。我们把桃花马遮，我拿光马遮，所以家里面比较没有遗传的问题，但是这个也不保证百分之百啊。
0: 对对，
3: 哦，马是有可能哦，比如说压力啦，对阿荣哥讲荷尔蒙的关系，甚至经脉人吼，较高未老先衰，嗯，哦，有的你甲看三四十岁呢，他们已经开始白啊，甚至掉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0: 白顶多是较容易，白就是讲有当时啊随着精神，啊不，伊可能他们未少，但是白，嗯，哦，
3: 一般人讲。忌乌就是布嘛，啊乌的是心呐，心也好，身体就好，他们就乌嘛吼。所以说，洗头毛需要血
0: 哦，对，有一句话就化为血之余。
3: 对，只要是补心、调肝、养血食物，拢会当尽量来补充。就是讲乌蒙尼、黑色的食物吼，这个乌豆啊，哦，黑芝麻，哦，甚至人讲黑糯米、黑米。哦，甚至桑葚
0: 啊，对哦，拢乌的呢。
3: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五颜五色内底吼，像金木水火土，红乌青白内底，这个乌是惊神奇。
3: 对对对啦。所以讲，咱要注意吼，你若有西游记的好朋友，你当个观察看卖，他的头发的发量一定会比较少，
0: 而且都白的，
3: 头发比较细嘿。龙哥讲的都是白的，
0: 都是白的。
3: 啊，气色看起来就不好啦。过来讲到身高好嘛，爱养肝。哦，这血才会足。哦，比如讲，就是瓜、菠菜。
0: 哦，青哦。
3: 对对对对，绿色的食物哈，地瓜叶、青豆啊，这拢会当过关。哦。过来就是养血，养血的话就要红色的食物。
0: 红的红的。
3: 对对。哦，一般人讲红豆啊，苹果啦，哦，这个铁质很多，可以养血的效果都很好。再平常要多补充一些维生素。哦，比如讲维生素 A、维生素 B， 包括维生素 C， 还有钙铁类的东西，都可以帮助让我们的头发更茂密、更健康。
0: 但你讲啊多啊，但是物件遐多项，你讲那五颜六色病哦，那要大项大项底下看细水来煮哦，真的要能够做到的人确实是不多了。
3: 没错，
0: 所以咱也是吼现代人讲究这个快速进步了吼，要安那把这个地基控好在上紧的方法，有啥物办法呢？
3: 没错吼，因为咱头毛刚才用剪的剪在咱的头皮面顶吼，所以要把头发吼顾好的话，就好像跟种田一样，嗯，哦，你的这个土壤内底有营养哦，有够肥。基底有打好，他们塞出来再水。
0: 对对对，
3: 所以说我
0: 有利哦，有利哦。哎，
3: 陶强要来盖小那些的白首乌，也当促进血液循环，帮助头发乌黑，甚至有强筋补肾的效果。台湾三军总医院的皮肤科，一般那让他们其实拢是看皮肤科，用人体做实验，大概六周，有七成的人也白发会长出黑发。
1: 真的、
3: 哦、有50%的秃头患者长出新发。哎呦，哦、所以讲妈妈，你老在落他们诶，啊是开始已经有秃的现象，你免惊吼。嗯，这白首乌有生发乌发的效果，所以讲你当透过持续的补充。啊，白首乌的萃取，和咱的头毛豆豆啊生出来，和你的头毛豆豆变多。
0: 啊，不过加一个白首乌，敢真正都有够啊？敢要配合其他？
3: 哎，我个推荐一样吼，黑芝麻的萃取物，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维他命 E 吼，对于头皮哦，吼，咱的头皮嘛，注重会血循环哦，很多人会去做头皮的这种啊按摩啦吼，做这种头皮的调理吼。
2: 会哦。
3: 它可以帮助抗氧化吼，预防白发跟掉发的形成。而且它里面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滋润咱的头毛，让咱头毛生出来较幼细，袂安尼吼，常常毛尾闭切啦。啊，对对对，乌毛内底有丰富的钙，钙除了可以预防骨质疏松以外，还可以防止脱发跟掉发的效果都非常好。
0: 起码我觉得你讲这生物科技嘛，
3: 对哦，
0: 黑芝麻也当改萃取一个黑芝麻素出来啊，咱要爱是一个黑芝麻素，咱不是要吃黑芝麻，
3: 对哦，
0: 咱要爱要快速来把咱的这头壳皮应该给补充好，
3: 是，
0: 除了这以外还够无？
3: 啊，过来建议一下，这一般号称叫做头发的肥料啦，
0: 啊，那太多
2: 肥了，对啊，
3: 这个肥真特殊哦，它叫做酵母 B 群。哦
2: ，B 群、啊、
3: 一般比较少听到、嗯、一般 B 群那边就是合成，或者是肝脏类都会萃取哈，这是用啤酒的酵母下去做天然的发酵。哦，为什么做这样讲 B 群哦？你放流动，加几条
0: 放流修啊？
3: 哎，对对对对，
0: 放掉呀。
3: 对，酵母 B 最大的好处就是它80%都可以吸收。
0: 啤酒，那你酿造啤酒，哎呦，这个这麦嘛，麦芽嘛，麦芽来这也会叫发酵鬼料，也会的酵母会产生。那个酵母是最健康的，而最好吸收的。啊，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
3: 还有一个也是一样用酵母下去做发酵，这叫做新酵母。一个有研究发现哦，有10%哈已经休止期的脱发的患者，以及他们一个没得生啊哈，一种缺锌的问题。所以有这个研究发现哦，锌对于我们的改善落发有非常大的帮助。其实我们的头皮跟我们的头发它都有大量的胶原蛋白，所以说当你胶原蛋白不够的时候，你的毛囊所需要的这个组织的营养都会不够，而且你头发的弹性跟韧性也会不够，保湿度也会不够。所以说国外有一些细胞研究报告，这个胶原蛋白可以作为一种抗氧化剂，可以对抗自由基，自由基它会去攻击你的毛囊，好，那你毛囊就会受到破坏，不然一个毛囊才有3-4张头毛。哦，自由基开始攻击时剩2-3支，尾也剩1支，尾也剩无半支，无半支时毛囊也萎缩，这个毛囊就死掉了，这里就长不了头发。
2: 对，
3: 所以说它可以防止被这个自由基去攻击，所以说头发扎在我们这个头皮上面，扎在毛囊上面，需要毛囊组织的营养，健康的头皮才有办法来做支撑。
0: 哦，对对，又回到种植我的道理啦吼。啊，只是我无了解是讲，为什么一定要用鱼胶原生态？
3: 因为鱼它在天然的海洋里面，它比较没有污染。嗯，经过萃取以后，它的纯化的酵素水解技术，它的道尔顿非常的小，可以让我们人体更好的吸收，而且鱼的来源，因为它比较纯净，没有污染，所以我们人体在补充也比较没有负担。
0: 哦，啊，还有听说到最后一项对这头毛的这发质有关的。

0: 哈，
1: 男女的福音呐、啊、哈，大豆异黄酮、嗯，
2: 这是天然的，
1: 对，它有抑制男性荷尔蒙生成的效果、嗯，但是它不会让你的男性荷尔蒙像西药这样把你降到太低，让你的英雄气概不见、哦、所以说不管是男生跟女生、哦、你进到更年期的时候、哦、可能因为雌性激素减少、哦、雄性激素太过强烈、哦、出现掉发的问题、哦、你都可以多多补充这个大豆异黄酮，它比较温和，而且你长时间补充的效果会更好。
0: 分享保健常识、哦、不是说叫你一定啊，这天完了啊，我那安那讲你来那走，你若发现讲有啥问题，你也是要去找医生。
1: 没错没错，
0: 重点是找到方法，
1: 对，
0: 好，你要用好的，好，你就要多付出淡薄仔代价，啊，无世间独头迄种俗古有效的物件，
2: 对，
0: 啊，不可能嘛，哈，
2: 对，
0: 所以今仔日吼，啊，为着这个头毛的代志啊，特别啦，咱来开一个这个看完你就办，让大家了解讲，哎、欸，食这個、啊，比方食这个白首乌，食这个黑芝麻，哦，食这个啊，这個、鱼胶原生态，哦，
2: 大豆异黄酮，
0: 这物件给它综合起来了，它就变成一个，哎、欸。你不用再花很多时间去做南欧菜白料理，然后加入他们去做，
1: 没错，
0: 简单的一缸的加一粒啊，加两粒啊，都水当当啊。
1: 你的肝脏肝血够，
0: 营
2: 养素，
1: 你的肾脏肾气足，在你身体的 B 群跟这个锌的浓度都够，你的身体健康，他们发出来才健康。
0: 是啊，所以今天重点还是哦，以健康为导向，身体健康，自然就有一头这个乌飞亮丽的这个头发哈。今天看完你就把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今天我来给你比我哪个输赢。
1: 而且我也是很怀疑哈、哦，我们的热点组都是高手组嘛，怎么评？两位都很好哎，怎么办？
2: 对呀、啊，老师你那他敢听哈？
1: 真的是。
3: 男生这时候深情的看着你的老婆花柳一悠。
1: 对
3: 啊，为什么恁两个是欢喜啊？像你个死死的所在，我说不知道要安怎。
4: 你们经常在演吗？
5: 经常在
3: 演。经常。
6: 哦，还没啊，感觉在家里他有谁？
7: 对对。听我的，外面。
6: 可是
2: 对，
6: 感觉不出来呢，还是觉得老婆比较强势的。
5: 有音色哈，叫磁性。啊，你看一曲哦，很投入，很深情，把这首歌呈现得很完美。
2: 今天从乐龄组到高手组，打得够厉害。
8: 歌唱大联盟，
2: 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3: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9: 大家好，我是教官郑美。我子君拿记啦。
2: 哦，哎呀，拿记哦，我拿记。哦，不要紧，我感觉讲这暑期来啊，咱这节目一定会更加热闹，
3: 对，很欢乐，
9: 安尼哦，
2: 好不好？
9: 啊，我就负责，今天负责做开心果的
3: 部分。哎，对对对，你负责缓和啦，
9: 好好好。
2: 因为呢，咱歌唱大联盟是为了全国的歌唱班的这些同学呢，给他们一个成果发表的舞台，所以经过去年这样的一个大家看咱的节目。哎，来人都进步了呢！
3: 哦，进步很，进步神速啊！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呢，欢迎呢，咱所有的老师呢，会当带咱学生阁继续来比赛哦。
3: 好的，
2: 谢谢。同时呢，我们这个比赛当中分热龄组、对唱组，还有高手组。
3: 是的，
2: 同时呢，还有奖金可以拿哦。
3: 欢迎大家来报名。嘿，
2: 这比赛这精彩嘛，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歌唱评审老师，
3: 公平、公正、公开，
2: 对
3: 专业的老师。
2: 好，那来介绍老师哈。来，我们第一位老师呢，创作诗人洪金生老师。好，接下来这位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广播呢还有音乐都很厉害的创作才子周伟杰老师。接下来这一位呢，啊，也是带给我们很多欢乐的这个综艺秀场的天王伯乐老师。
3: 还有我们最重要的音乐魔法老师，就是我们的文松老师。
2: 哦，丁健哈，哎，上次是哪一队啊？
3: 上次是那个宽式歌唱班，
2: 对，他已经有一队进入到我们的十六强，
3: 哦，没错，第一席先抢下来呀，
2: 哎，真的不简单呢，
3: 当然，
2: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啊，有哪些队伍可以脱颖而出呢？咱得继续看的怎样，
3: 没错，哈，
2: 好，那接下来这一队呢，阿冠，
10: 哟，
2: 你排队请老师。
3: 厉害了，告诉你，来自彰化台湾黑熊最强战队班导师林保罗带来好听的歌曲《南林的歌》。

0: 师立贺，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优秀的学员。
1: 好的，我们的名主持人明阳老师及两位美女淑金阿关，我是台湾黑熊最强战队。今天呢，我带来的学员呢，首先在我旁边这个是我们的杨新邦杨董事长哈，嘿嘿，紧张啊，有点张。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对唱组，刚刚我们的张董跟我们的淑妹，谢谢，
2: 都
1: 很厉害。对，再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高手组哈，我们的道君老师哈。
0: 对，好，等一下我们期待你们精彩的演出，好不好？
1: 好的，
0: 来，来，我们稍作休息一下
3: 哈，来，
1: 谢谢，
0: 谢谢。哦，老师，留步，哦，老师，
3: 嗨，
1: 是，
0: 你足久无跟你见面，
1: 对呀、啊，
0: 你知道吗？我对老师哈，哦，我感觉讲，老师奇怪，一唱歌有够恐怖的，
3: 真的，那个爆发力
0: 够恐怖的。
4: 老师，你看这个丹田，
3: 啊，我知，这自带音箱，这个丹田很有力，
1: 你碰到开关了，
3: 开关在哪里？

0: 接。哇，
1: 来，
2: 因为你刚刚按到那个开关，
3: 他渠道只要弯他渠就可以了。
2: 来，
3: 他都按两下会怎样？啊，按两下会怎样？
4: 裤子会掉下来。
2: 我会亲你。
1: 老师，我马被抢呢。好，我唱烂卡好不好？
2: 好啊。

0: 对对对，
1: 笑笑场给那里。
0: 光是这个场音啊，我认输了。哎，我
2: 真的，
1: 你也给带输了，你是带队来比赛，你那个你们叫校长
3: 了。再生一个 K。
4: 老师，老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3: 老师，再生一个 K 来，我请那个金姐。

0: 喜马拉
1: 雅。老师在那查校长，
0: 惊死人哦！
2: 不是，其实老实讲，刚刚我在旁边呢、啊，明老师他是使用他那个真正的那个丹田的力道出来、啊，我被震撼到了。不是他那个有那个的穿透力，应该在高铁都听得到了。
1: 真的，
2: 今天
3: 真的被你激发出来的。
2: 对，
3: 不然像就干咪娘啦，你打一个高音的两点多了。
2: 对，可是其实我的声音不是高音，我是属于中低音啊。老师的声音还比我高一点，我是佩服他的长音啊。哦，因为刚刚那麦克风，他声音没有断哦，他还继续对，然后他拿起来还在。继续，
1: 而且
2: 厉害厉害，
1: 我注意点，他后面那一句中间有换气，老师没换气哦，
2: 这个就是
3: 唱歌，
1: 真的有换气啊，
2: 对，这个是技巧的换气，有的时候让人家听不出来，
1: 你们听不出来换气，
2: 我换了六次气，对，开心啊，
1: 谢谢我们的保罗老师，
3: 老罗老师哈，除了歌唱的好，他家庭真的照顾得很好，然后他的小孩子都很优秀，都跟音乐方面很有关系的。改天再跟老师好好聊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1: 好，
2: 好，好，
3: 那稍作休息，
2: 谢谢，
3: 感谢大家评审，
2: 好，谢谢，
3: 谢谢，
2: 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呦，那保罗老师就是这么有趣，
3: 他真的是我的偶像，他那个声音真的是很穿透、很恐怖的一个声音，
1: 感觉会唱破人家的喇叭。
3: 对啊，对啊，阿郎这只强，阿你是派对的老师，
1: 这边哎，哇，我跟你讲，哇，你真厉害，好不好？哎，不要小看我这一队的，
4: 端出来瞧瞧，
1: 派出来这队是咱台中星韵歌唱研习班。我们的班导师是蔡星座老师，带来这个感人的歌曲《喜呀乌呀咪呀》。

0: 新竹老师你好，
1: 梁老师好，
0: 欢迎，
1: 欢迎，好，苏静老师好，
0: 老师，咱请盖小姐，咱学员，
1: 好不？首先我右手边这乐林组陈志聪、胡云仁、耿子琪，还有我们的这是对唱组，然后高手组那里黄子凡。谢谢哇，
0: 好漂亮哦！我觉得老师这是有备而来哦，
2: 真的呢、
0: 哦。你看哦，还有加油团呢，
2: 在哪里？哇，挥挥手
0: 哦，真的是不管怎样哈、哦，老师，我相信学员们这段时间应该很努力练习，对不对？
1: 对，
0: 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就期待他们的精彩演出，新秀捆结
2: 哈，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来，我们来跟老师好好聊一下哈、哦。
2: 好。
0: 哇，老师，哦，你拄只唱这条《夕阳温暖面》啊，最近非常红，
2: 很红哎，
0: 真的很红，
2: 因为
0: 这些这个歌词的意境很好，
1: 很美，
0: 对不对？按你的感受，你
1: 就这首歌，因为就是说人哈很多，哎，有一句话叫做“夕阳温暖面”啊，
0: 对，
1: 挥我之不灵呀，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去控制，
0: 对，
1: 就说尤其是有时候这首歌让我想到我的妈妈离开了，
0: 是，
1: 因为她从那个医院又有我出席。都在搞练练练，那个我又在求学阶段，我担心我的学业啊，工作顺不顺利，有没有成家立业？对，所以他从夕阳温暖，就是说从你的出生，再描写到一个人的结束，就是说咱主出世，拢都未过这三字，
0: 对，
1: 你老啊，
0: 啊，真的，
1: 对，真的经过岁月一定会变年，
0: 对对对，你也不要说去啊，刚才万叹家己的命运无好，其实夕阳温暖面。就在告诉我们，你只要努力去做，
1: 对，
0: 好啊，感染的家庭照顾好，安尼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
1: 呢。
0: 好的，老师，那等一下也麻烦你帮我们当评审，
1: 好，
0: 好，来新票捆，
1: 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师精彩的演出，谢谢啊，新作老师，我真爱伊教做这学生，
2: 是，
0: 对，然后他也很喜欢教那些新歌，哦，新歌我想你伊嘛有教，哦，啊一寡新歌，别人的新歌，像杜佳怡唱这条嘛新歌，
2: 那我跟着流行，
0: 对对对，好。继续，做紧张的，来阿宽，派出你的选手。
2: 来，我这边先吼，来自彰化台湾黑熊最强战队乐林组学

0: 嗨，新邦大哥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美丽主持人你好。
0: 听讲吼，我听讲，现在你唱歌唱到保罗老师，圣公救护车来载伊走，是安
3: 那？啊，是安那？这咁重，发生什么代志？哦，
1: 可能熊熊对啊，起来。
0: 无啦，是有你唱了，想好听伊惊到对不？嗯
1: 哎、可能是迄个降血压药也无吃嘞。
0: 啊，但是无啊，但是你平常伊都拢有听你咧唱啊。
1: 我较学的啊，
0: 你较学的，吼吼吼。所以你嘛是甲老师咧学唱歌。
1: 我是边啊咧听，我是后边咧头学啦。
3: 哦，是旁听咧，唔是讲坐伫遐做学生听了对啊。
0: 旁听是先啊，旁听旁听免钱诶。
1: 是啊，
0: 啊你是无钱通教吼？
3: 来叫杨董
1: 咧。可能爱保罗老师赞助啦。
0: 安尼啊。哦啊。
3: 安尼

0: 破案呐、啊。
1: 哎、欸，伊讲
2: 有一种是无钱呐，还有种是迄间厝业啦。
0: 哎、欸，对，安尼应该是这个。
2: 哦，啊，你是厝头客。我们教室的。
1: 我来问下，有一个音乐教室啦。
2: 对，哦，
1: 保罗老师都定期会

0: 你今天表现安怎呢？来，星座老师安排一下。
1: 好，咱杨董吼，杨董的声吼，其实伊经歌吼，应该是这是乐林组的，无唔对啦吼。
2: 是是是，
1: 一定的歌拢是高手组的呢。哦，这句上精华的慢哦，迄无好慢，啊，不过慢了真水，慢了真水。啊，伊杨董的抖音，伊播音的抖音吼，加咱的传统式。可能乐林组的关系，也不因真水抖音跟那种，那个嘿，整体表现都很好，希望有好成绩。
0: 谢谢，来洪金生老师为我们讲评。
3: 杨大哥真好唱，三届班神头拢班了无同，哦，真的哦。
0: 哦，拢班无同。
3: 对，但是我感觉第一届上好，中杂遐吼就开始站落安尼吼，到后壁要办遐，哦，遐足水的，第三届算交代较完整啦，对不？从头到尾，还佫含尾音，就安尼唱甲足水快安尼。不过整体来讲，就是讲杨大哥唱歌，就是哦如鱼得水啦，唱了真好。我相信这条歌你应该真熟啊，所以你在唱的时阵吼，感觉真轻松。多谢你，杨大哥。
2: 谢谢，
0: 谢谢。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4: 好的，星芒大哥哈，杜夏老师在讲如鱼得水哈，我被讲的是行云流水。真的是唱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什么样老师教出什么样的学生，您老师都喜欢那叫，对吧？弄来弄去，这个歌好像就是你可以信手拈来，然后在那个节奏里面，不要让它唱，不要让它飙痕，跟这个传统我们听到这首名曲呢感觉不一样，有新意，真的跟老师一样哦，连偷换气的地方都可以感受得到哦，哈，老师换到你都没有感觉到，然后就很有技巧哈，所以我觉得今天星芒大哥把这首歌表现得非常的好，唱得非常好，
0: 哇，宝如老师喜欢旁听的话都加厉害，来为我们讲评一下，来，
5: 好的，杨董今天表现了，我没有地方可以挑剔啊，真的唱得很棒，也谢谢你啊，我这样狗讲瓦固呢。他反正对啊，他就从来也没有第一次上过电视，然后他就是对，然后因为他其实我在上课，他都在旁边听嘛，
0: 对，
5: 然后喝着他的咖啡或喝茶在听，听过龙也要，可是在我教学我比较重视就是穿透力的部分，他刚刚都有拿出来的，
0: 对，
5: 所以给金生老师他一班前头班啥盖第一盖是南宫逃班的较低啊，对，他第一个班哦欢迎刚那对，第一次最好，第二次越载越多，他想说这么多的前头，而且班他慢凳椅。他那个车子可能装不下，所以他一直有个烦恼，说哇，还坐一起别乱，对不对？很棒，谢谢杨董，谢谢，
0: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好，那我们请你稍作休息，好不好？
2: 谢谢，
0: 谢谢。哦，第一遍呢，这么厉害。
6: 嘿呀，
0: 那为什么？以前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台就是忘词啊，干嘛皮皮错？
6: 因第一次嘛，就清新的啊，奇怪，为什么因第一次起来拢成诶开战车？
0: 对呀、啊，真的是
6: 开大炮。我觉得我们这个是因为大概成熟有没有？社会经验历练有了，所以
0: 对，
6: 因来比赛伊的心态无啥共款。
0: 阿哥，老师姐的头前嘛，吼，你看别
6: 对，哎呦，较安心，对对对。
0: 好，来，苏静，得力。
6: 好，来，我今晚被派出咱这个台中星韵歌唱研习班乐林组的学员陈志聪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名乱歌》。

0: 嗨，资深大哥，你好，你好，你好，
1: 老师好，各位主持人好。
2: 嗨，你好。
0: 哦，这条歌嘛不好唱，今天我发现
3: 比赛歌就拍起
0: 来，都是带这种高难度的歌哎。
2: 对啊，
1: 难得上节目，当然要把最好的拿出来，
0: 就好好表现一下。
2: 对，老师挑的吗？还是自己喜欢的？
1: 这是我最喜欢的歌，
0: 自己喜欢的歌哦。因为这种歌吼，拢是爱用单点，嗯，啊，看你的声。我听讲你又是把去伤过吗？
1: 是
0: 脊椎。
1: 做完鬼人收米，把那个椎骨吼扭断了。
2: 扭断还能够走路吗？
1: 甲当作闪着，啊，咱做餐人做事人吼，啊，辛苦那牛嘞。动作闪着，
0: 动作会腰酸那种种嘞。
1: 对，啊，经过
0: 按着马上爱去检查，
1: 两三个月后脚麻去。哈？
0: 你这慢皮
1: 啊？对啊。
0: 两三个月呢？
1: 小可毛病无加注意。哦，下面突出去，
0: 真的是这样。但是我看你今那已经完全拢
2: 好，完全没代价，完全
1: 好啊。医生足厉害，
2: 真的。好，
0: 来，咱今嘛吼，我相信你足期待老师给你奖品的，对不对？来，洪金胜老师，来。
4: 高桥哦，自从大哥真正高桥，
1: 谢谢老师。
4: 不管是情书啦吼，

0: 打字、发音、嘴型，甚至啊，这个麦克风的使用啊，近、远，吼，运用得宜。真的，我真佩服你。这首歌我常常唱，真的，我来给你比，我嘛够输你了。哦，真的，真的，伊真正唱了足好个。多谢你，将你这么好的歌声，这么好的吉他，献给这个节目。好，谢谢陈大哥，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1: 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3: 好，是宋大哥，
4: 谢谢。
3: 哇，就没人哎，你声音好哈，而且哦，你开足足的哦，那个尾音可以撑到最后，然后还可以再收回来。有人咧讲唱这个音感哈，爱唱啊无油哈，是足困难的哈。其实你真的是可以唱到我们的内心。为什么觉得不油？因为你的每一个口气、表情，尤其是你唱流，你唱一句叹一声，哦，情令心啊疼。哦，我觉得好高厚哎哈，所以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同学做个示范。而且我一直很怀疑哈，我们的乐龄组都是高手组嘛。
5: 我觉得今天好像是不是弄错了？
3: 是不是？
1: 我还是在问阿关说，哎，杰西高手组吗？
3: 刚刚新邦大哥也是唱这么好啦，根本就是高手组哎，
1: 真的哦，
3: 怎么评？两位都很好哎，怎么办？
1: 对呀，老师您在塔卡听哈，
3: 真的是。
1: 来来，伯乐老师，
6: 来，哎，陈大哥，我请教一下哈，你敢会真后悔甲伊来分手？你这首歌唔唱伊听的吗？啊、对吼，我就知影咧吼，你伫你的心肝又有一个阴影啦吼，就讲一个愧疚啊，对吧？
1: 袂使讲的秘密，
6: 对啦，你看，我都一眼瞪出，但伊种诶深情是发自内心的，伊目睭直起来讲，当初啦，卖因为安怎，咱今日嘛袂安呢，对无吼？该深层诶，情绪表达出来哦。套一句，洪先生老师讲的话，我来唱毛伯家好安尼啦。
1: 谢谢老师，各练赞你，阿文爸，来，秦总老师，
7: 好。志聪大哥给你表现得很好，志聪的声吼，低咩真高，管咩够高吼，啊个越南唱歌上佳的第二段接第三段，这个一个接了真顺吼，今天整体表现都不错，希望有好成绩。
1: 谢谢老师，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虽然今晚进入投票，好，我们先要开票了哦，非常精彩。两队都唱得很
5: 紧张哎，我好紧张哦。
1: 来，我们先开出的第一位是
8: 什么颜色？耶，
1: 红色哎，红色哦。杨大哥，来。
5: 杨董，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接下来这一位，
8: 哇，蓝队，
1: 不错，来，
5: 不错哦。
1: 你们觉得是哪一队啊？观众朋友来。
8: 蓝队，哎，耶！
1: 蓝队，还不知道哦，
5: 还有，接下来是哪一队呢？接下来是，
1: 我希望是2-2啦。来，我不然呢，一二，哎，真的呢，
5: 哎呦，不错哦。
1: 来，到底是谁？观众朋友，你们猜对了吗？一二三，蓝队。恭喜！没关系，我觉得两个都是赢家。接下来还有对唱组、高手组，对，哎，这是乐龄组而已呢，
5: 就拼搏了，火力全开呢。
1: 我们期待对唱组，来，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哈，谢谢，大哥休息一下，来。
5: 哎呦，这气球，
1: 今年都是有备而来，
5: 没错。
1: 好，阿冠，有你派出你的学员来，
5: 来自彰化台湾黑熊最强战队对唱组学员张习生、邱淑梅带来好听的歌曲《昂阿布》。

0: 哇，非常好听的歌，喜生大哥、淑美，你们好，给大家慎重介绍一下。我很骄傲，
1: 怎么说，
0: 这是我的挑战王。真的，我很感谢他们两个，真的。我出新歌的时候，他马上就帮我传唱我的新歌。
1: 真的，听说很热血呢。
0: 对呀，
1: 还有赶快揪团，有没有到那个录音室，然后去每一个人逐一都要录呢？
0: 对，
1: 而且你看嘛呀嘞，
2: 但是伊今仔日唱这条，那敢那不是你的歌？
0: 这条是，
2: 不是你的歌吧？伊唱红阿婆啊。
1: 啊，不是粉丝吗？那今天是
3: 下次还会再来啊？
0: 对啦，
1: 我想说奇怪，粉丝那我
0: 没唱
1: 自己
0: 那个，好

0: 我就点嘛唔对啦。
1: 哦，安尼，啊，不过咁确定，下次还会再来。
0: 哎，恁是安怎？啊，
1: 我难对啊。别啊，
2: 我这边红哎，对吼你。
0: 对吼，你也负责吐槽啦。
1: 我难对啊，对不？我嘛希望我这边赢。
0: 我咧讲哦，你唔能够讲哦。嘿，我那个张大哥是三铁高手
1: 哦。
0: 开玩笑，做回应我咧讲。
1: 真的，
2: 是等你矮一岁吗？
0: 五十岁呢，我真的很怕三铁。因为你还要第一项是要跑什么？
3: 第一项是游泳。
1: 哦，游泳了，跑
2: 对，游泳还要骑卡拉车，
0: 游泳
2: 还要跑步，对不对？
3: 跑步十公里，
0: 十公里。然后第三个是什么？
3: 第三个就是骑脚路跑十公
2: 里，对，
0: 十公里。然后脚踏车嘛，
3: 游泳是好像是1500的样子。
1: 哦，这是你本人去的吗？哦，老忘记了，
2: 我还年代有一点久远，那种铁公
3: 加起来就是55公里。
0: 哦，那个真的是，我真的很佩服那个毅力。
2: 那平常就要有在训练呢，
0: 对对对对，
2: 不然其实很快就掉了呀呢。
0: 好，但是咱起码期待老师看怎么帮你们讲评，好不好？好，来，首先我们邀请到这一位非常严格哦，一共恭维当中哦。柔中带刚哦，带刺哦，来，文杰老师，来了，因你爱安那个你号称呐，
4: 贤呐，
0: 不是面恶心善那个人了，
4: 哦，对啊，面恶心善都坐在我的左边跟右边了，
0: 来
4: 来，竹梅，今天我觉得你声音很亮哦，你的高音很好听哦，而且你的转音转得很漂亮，今天两个人表现很有默契，我看到你两个默契很好，你们都一起去上课呀。
3: 对，
4: 这会去上课哈。
5: 夜间部同学呀、啊，我默契要点很
4: 差。真的哦，因老婆肯定也该怕了哈。最后一遍歌唱的最好，最后一遍的副歌，哇，那整个张力就出来了。我觉得那个表现回去听一下，那个感觉就是比较大胆，可以放出来唱了。啊，前面有点怕怕的，把它突破一下，好不好？
3: 好，谢谢，
0: 谢谢宝龙老师，来，
6: 你们已经很棒了。感觉上是我们的淑美啊，比较强势一点，感觉在家里他强势，刚好弄听音乐哈，都比较哈，有没有？看也都听他的啊，对不对？
5: 外面听老公的啊，
6: 啊对对，
5: 听我的，外面听老公的、啊。可是
0: 对，
6: 感觉不出来呢，还是觉得老婆比较强势的，所以老公就比较弱了一点点，看一啊。可能是紧张，这也是老师的错。刚刚来的时候，忘记你们说要先开场，开场很重要。你想那么瞎找那么贵，继续加油，很棒了，很棒。OK， 谢谢
3: 老师，
0: 好，谢谢老师。来，蔡新座老师，
7: 好，那个淑美哦，淑美姐那个音色很漂亮，然后亮度也够。那个张董哦，伊的声就是像诶老师怎样讲的，较无低咩，较无落，啊，不过伊的声小可有声音，那个张燕青老师的音色。嗯，然后比较可惜就是说，因为两个毕竟是夫妻，而且合唱歌曲就是最后一句《荷兰伯伯》那个合唱那一句其实那个配合歌词意境的画面，其实两个可以再做个互动，画面会更漂亮啊，整体表现都不错。
5: 好的，谢谢，
3: 谢谢老师。
0: 没关系，其实呢，都家这几位老师讲评，但当做参考就好了。嗯，接下来这位老师下亲情歌曲非常厉害的，来，洪庆生老师来。
8: 我跟你讲，这首歌吼，你若讲要禁毛病啊，就是禁歌的问题。因为这条歌对头到尾吼，都是在女生的音频中高音的地方跑，男生从头到尾都是在配合女生的那个音频在唱。
0: 等于是说，女生的部分表现比较
8: 多。对对对，不过今天你淑美唱了就好了。
5: 谢谢老师。
8: 因为这条歌都下着音色，所以对头到尾唱，伊拢哦，伊声拢足金的，很亮。然后你们大家都听得很高兴，然后到男生的地方呢，还是那样的音频，你就感觉讲，哎，他的声音就荡下来了。不过整体来讲，两个今天的表演还是算真好的啦，吼，谢谢，
5: 谢谢，谢谢老师。
0: 你唱歌与你的表演，我是觉得我听起来是很好，因为家母是大丈夫。所以你放卡给他说一下。
1: 老师，这是你的心声。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因为你讲到做主人呢，好像就是你就是安尼心话。
0: 没啦，整体性很棒就好了哈。等一下能评哎，只要我老婆表现好，会把分数再拉上去。我来讲，下一组也很紧张，好不好？哈，好，那请稍作休息一下吧。
5: 谢谢
0: 谢谢谢谢，来，哇。真正有够强，我就觉得哈，这个歌曲的里面真的是被 欸，对唱的歌不好写，
1: 对，
0: 没其他男女都好表现的，真的是不简单，
9: 不容易，对，音域的关系，
1: 没错没错。
0: 来，苏静，得力。哎，
9: 我这届要来派出这首，咱台中新

0: 歌唱研习班对唱组的学员胡英能、游子琪，带来好听的歌曲《旧情再相逢》。
1: 英玲，你敢一定要离开？
2: 我要来去台北打拼，等我若成功赚到钱，我一定回来甲你娶，请你一定要等我。

0: 我一直会记得咱的约定。从此以后，我袂再来离开你啊。
1: 嗨，英能、子琪，你们好。
0: 严老师好。
1: 剧情的设计，然后到最后那个 ending，
2: 等一下两个是 on a boat 嘛，对不对？
3: 对。
2: 我会好奇一件事情吗？
1: 对。
2: 两个有没有拍婚纱？
3: 有
2: 有。哎呀，为什么刚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0: 总是婚纱是两个人啊，摄影师呢？
1: 不是啊，那个主持人阿静啊，你来，男生同胸，那我讲来，女生，我们现在看着对方，男生深情深情，然后记得双手搭着他的肩膀的部分，或是颈部，
0: 对，
1: 男生这时候深情的看着你的老婆美女，画着伊的腰，
0: 对。
1: 为什么你两个是欢喜啊？像你看，像你看，洗洗的所在，我所在要安怎？
2: 伊画卡称，明老师看起来，
3: 他乐笑呀，你知无？
4: 卡敏感嘞，
1: 哦，遐卡敏感了对啊。
2: 上好笑是明老师看着伊画着卡称欢喜节，然后乐笑呀，他妈塞你白，你知无？我们为了抢救他，所以刚才有一阵慌乱呐。
1: 对，我们在旁边的时候，
0: 那一幕真的很感动，不管怎样，
2: 是很感动，还是说你就故作懵掉？
0: 一看下回，我起来。不管怎样，我那个整个设计的这个具体是你们自己设计还是老师帮你们？
5: 我设计的。
0: 哇，你设计的，哇，
1: 很厉害呢，
0: 不错呢，
1: 而且口白，
0: 而且我觉得老公的那个眼神真的是很，就是融入那个歌曲里面，我觉得这个都有帮你们加分。好，我们来请老师哎为你们讲评好不好？好，来伯乐老师来。哎呦
6: 哦，这个胡大哥哈，你的低音呐、啊，给音都碎了。还有很那个磁性的哈，这个口白哈对整段的表演加分了很多，而且一开始就在演了哈，从头演到尾啊，哎，这是有当时啊哈，哎，说的比唱的还有感觉，好，像我干没，我刚刚恁，哎，你跟他看厉害哦，你们经常在演吗？两个经常在家里，
4: 经常在吵，
5: 经常
6: 哦，越吵越要好的对人哈，哦，所以整个表现不错，谢谢，
4: 谢谢老师，
0: 好，来伯老师，来，
7: 英能跟子琪啊，刚刚整个表演我一直注意到你那个皮箱啊，我刚问那个伯乐哥说，哎，培训的对是戴眼镜嘛？他说没有哦，那么不够沉，我说里面应该放一张支票哦，用写的比较轻。我说他从那张他的票，他有签名了，巴拉票了哈，那不是重点，重点是刚刚在听你唱歌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老公唱歌啊，声音哦跟我一样，非常的有磁性，而且声音浑厚，我很喜欢这种声音啊，这种声音哦唱情歌，一般女孩子超多沙雕瓜都对你惊哎，我就是这样子啊，
4: 一能雕你啊，啊那
7: 个，感觉你们今天很厉害了，好。好不好？谢谢你们，加油！
0: 谢谢老师，来，星座老师，请讲评。
8: 好，那个英能跟那个子琪哈，在他们很用心，在他很重视这一次的来我们大力电视台，包括那个剧情，因为演唱，你看他有唱的部分，有带一些演那个歌中剧的感觉，整体的表现不错，就是说英能的音色真霸，真大霸。那子琪要再加强，就是尾音，尾音也看气会比较不足，再练一下。好，这一次今天整体表现都不错，希望有好成绩，谢谢。
0: 谢谢，来，我们欢迎周伟杰老师。
9: 好的，英能跟子琪哈，哎，我觉得你们俩其实默契很好，因为我们看整个画面来说哈，都是讲哎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表演组合，所以我该出去表演也让秋菊羞瓜了哈。整体我们刚看的画面哈，都觉得好像要再拍一次婚纱，嗯。美拜嘉禾，
0: 谢谢哇！这两对呢都是夫妻，
1: 对
0: 哦，那真的我们也很希望看到的结果，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呢是投票。好，我们现在来开票咯，
1: 来，第一颗球是哪一对？
0: 我是觉得两对真的都很强，
1: 对，实力相当。
0: 三，
2: 哎，
0: 不错，哎呦，来。接下来，
1: 接下来是蓝队还是红队？红队，红队！哎，
0: 真的是红队，红队！来，
10: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 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

0: 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号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九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0: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2: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下三四盖啊。
0: 三四盖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2: 好食，好食。
0: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2: 嗯，还可以，
0: 还不错哈。
2: 挺好。
0: 好，谢谢啊。
3: 你好。哎，
0: 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3: 有啊，我已经食，啊，个那个介绍朋友，我食十二罐呢。
0: 食十二罐来哦。
3: 啊，都一回都六罐。
0: 六罐，六罐安尼
3: 吼。系啊，食十二罐，啊个阿翁食了袂歹，个叫朋友。
0: 谢谢啦，谢谢，谢谢。
3: 系啊。
0: 多谢你。
4: 啊，
0: 谢谢。
4: 好，为你开播吃个蛋，
0: 吃个蛋，唔好。
4: 嘿，恁已经今年四月就六年啊，吃个蛋。
0: 安尼吼，
4: 嘿，拢过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0: 谢谢啦，多谢。
4: 嘿，我等你，我等黄姑。
0: 拍谢哦。
4: 我等你吃别人袂浪费，吃恁下买尔。安尼
0: 哦，吃我哋拢袂浪费哦。
4: 对啊，你敢知我等黄姑，我甲你一直给传来。
0: 拍谢啊，今仔两组，今仔两组啊，要。
5: 气氛真好呢。
0: 五零组。 今天吼，今天咱的广告小可改一下，咱今天无要卖啦，咱今天加登记尔，纯粹加登记尔，就是讲你今天登记过，登记了，登记完了后，啥物时阵要收，你厝内底还剩偌济？我即摆目前我知影是欠人三百几箱啦，欠观众少，因为即内底拢无啊。即摆内底拢无牛奶粉，即罐是咱家己的吼，即罐内底出唯一一罐有的是阮家己在吃的吼。现在目前我还有欠你牛奶粉还没收到的好朋友，你要耐心等你这个纽西兰的朋友，现在他们的牛奶粉都会禁运，还有他们这个目前经过的这个牛奶粉产地的介绍都还起价，所以我跟大家说，有吃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天把这个把广告稍微改一下，我今天都不要说，都让你们说就好，你就有吃过我的牛奶粉，等下你现在打这个电话0800-009以上，没吃过，你打啊，卡甲讲看我的牛奶粉，你食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食了好就食了好，食了歹就食了歹。啊，你今仔起来替我广告牛奶粉，替我介绍牛奶粉。啊，这个吼，咱公司的牛奶粉后抓搁卖牛奶粉的时阵就对了吼，这一罐我甲你讲。

0: 吼，这一罐未来的对，有登记着的，有登记着，我拢照恁原底介绍，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冷拢千二块啦，一罐粗冷拢千二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即马吼，以早拄啊初初开始卖的时阵哦，一罐卖600块，大家抢甲无够无啊，我卖一半介绍尔，卖一半介绍。但是今仔我要予咱的观众朋友长期间咧支持的，即我算替恁做团购主啦。我替恁进口，我替恁办，我替恁把这个牛奶粉送去到恁家，拢唔免去出门，然后啊，让你规天天拢未欠块牛奶粉。但是必须爱安那，必须爱你今仔有登记着，有登记着，我都有遵守，有遵守哦。我等下再甲你讲。啊，不过今仔即马，恁啊，这个做有起来甲咱分享的哦，起来甲咱分享哦。这卖讲我这个做对大家歹势啦。你有食过，实在安怎你甲你讲，啊，捌食过，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从我开始卖牛奶粉为止。到即马为止，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哦，你着即通电你甲我敲者，吼、哦、啊！这牛奶粉要哪泡足简单嘞哈、啊？这牛奶粉若要泡我的牛奶粉啊，你着先安那嘞，先用冷茶，哦，卖用烧的哦，卖用烧的吼、哦。啊，即马你个电人哪敲？啊，电人哪敲？啊，我这个哪接啊？哪泡牛奶粉，互恁看吼、哦。这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来，这有这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来，你讲来。哎，你讲话，牛奶粉你吃了安那？
1: 很香，也很好喝。
0: 很好喝，你喝几年了？
1: 我不知道买三组了还是买几组，我忘记了。
0: 很省，对不对？
1: 嘿，很省，很香。
0: 很香。
1: 而且我又加那个、嗯、那个什么粉？
0: 哦，杏仁粉。
1: 杏仁粉哦，更好喝。
0: 更好喝。
1: 啊、我还叫人那个来带我去看医生的那个胡导，我叫他吃，他也。跟我买一半去吃，他说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好喝，
0: 不是好喝而已，最主要是它的功能啦、啊。
1: 它的功能，他就说他本来喝牛奶哦，都会拉肚子。他本来要跟我拿牛奶奶粉的时候，我就先泡给他喝。他说哎，真的很香，很好喝哈。哎啊，然后他就说，那我买一半好吗？我说好啊，反正我才叫一组，你就拿一半。去吧，啊，他拿去，他回来就说，哦，真的很好喝，哦，我不敢喝的，现在都喝得很好，很香，
0: 谢谢，
1: 又好喝，
0: 多谢啊，这
1: 很健康，嘿，
0: 这个牛奶粉你也配核桃啦，配饼干拢做好，对不对哈？
1: 哎，对对对，
0: 这一餐就营养就够了哈，
1: 对啦，够了啦，
0: 好，谢谢啊，谢谢，
1: 谢谢你啊，平安吧，
0: 二姐，
2: 哎，
0: 二姐，捌食过无？
2: 有啊，我吃足久啊，
0: 吃足多年啊，我牛奶粉吃了，
2: 那个牛奶粉在吃真香啦，真好吃啦。
0: 我来讲，
2: 我吃别人的哦，吃别人的味气味袂像你遐好啦。
0: 真的啦吼，我这袂使袂使袂讲。
2: 啊，吃这袂闹晒啊，袂闹呀。
0: 啊，你好，谢谢，多谢你有跟我分享啊。
3: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家里即摆在讲，即摆在讲牛奶粉咯。
0: 粗粮系对啊，
3: 牛奶粉食了袂歹啦。
0: 安尼吼，
3: 啊，我都拢掺，拢掺个杏仁粉咯。啊，家己个牛奶粉啊，就安尼。
0: 足芳个吼。
3: 安尼在食，足芳。
0: 是啊，排便嘛食好啦吼。
3: 好啦，好啦。
0: 谢谢大哥哈，阿文你好。
4: 哎，
0: 你好，你有食我牛奶粉啊？
4: 我专门的，当你嘛好啊。
0: 专门的，哦，食可能歹算坐左右。
4: 哎呀。
0: 哦，
4: 食过来年老个点。
0: 食了。好不好
4: 不错啦，
0: 吃得不错、哦、今天、哦、我这头前内容我不用再说了，现在你等一下电话、哦、现在就是直接跟你说、这个、今天我们的组合你有要登记的，我先跟你说登记不对的、哦、登记不对的，我就以后你要买牛奶粉就照我以前的介绍，我公司也拜要怎么买，这一罐就是定价1000，一罐1000啦，阿拜啊买3罐、哦、买3罐我们是3000块，哦，咱会加送一罐，4罐3000，哦，4罐3000。但是今仔日咧，有登记着的朋友吼，所有观众朋友，这登记着就是规年通听哈，以后就是照这个介绍哈。今仔日刚出门的好朋友哈，来，这你伫全台湾所有药局，你拢无要在哪买这个介绍啦哈。食好到小补，加今仔日了，有登记着的，从此以后买牛奶粉就是。一摆炸6罐倒转去，6罐算你3000，一罐500块尔，500块，甲你送到恁家，从此以后无甲你起价，这就是叫做团购。但这个团购咧，咱限定着这边有登记着的，我即摆开放电话互恁卡，你慢慢啊卡，电话卡号通有食过，甲我分享着哈。来，你好，慧卿，你好。
5: 哎呀，我嘛食你的牛奶粉食足久啊，
0: 真正你好。 来，新娘等一下，吃好再给他倒小杯哈，天顶啊你好。

0: 你好。
1: 你有吃我的牛奶粉了？
0: 我今晚要买一个。
1: 好，你等我一下，五十八线给写一下来。彩凤姐，你好。你好，
2: 我五零了。
1: 好，来等我一下，六九线给写一下，雷珠你好。雷珠啊。
3: 喂。
1: 你有吃过我的牛奶粉无？
3: 我要登记。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马有登记到的，阿摆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摆六罐是4800哈，6罐4800，即马是6罐3000哈。来，碧玲，你好，碧玲。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哈。来，新娘，你好。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有吃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绳哈。来，这如意你好，如意。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6罐3000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是春阳，你好春阳。
3: 对。
1: 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个阿爷你好。来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胡妈妈。来登记一张吼。
4: 我嘛要登。
1: 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来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来先生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对，有吃我的牛奶粉的，阿伯买拢贵，拢是3000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买牛奶粉哦，来，我再转交小姐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买牛奶粉哦。好，来，等我一下，五十二线，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新奇大哥，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5: 你好。
1: 牛奶粉哦。来，五十四线，甲小姐，李小姐，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55/8，搁下一个5/8，先登记先赢啊！桂梅姐你好，桂梅姐，买牛奶粉来挂一箱来50罐，一箱就是6罐啊，6罐以后爱4000几块，加爱3000尔，先登记先赢啊！喂，你好，我家人你好，你好，连着怎么登卡啊？苏青姐。
6: 我来做。
1: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62线的，先登记先赢。洪安大哥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啊，钟雄大哥你好。
7: 你好。
1: 买牛奶粉哦。来，有咧吃我的牛奶粉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赢。阿伯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6罐3000。啊，若无登记到，阿伯若起价。无登记到，我就无法度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著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请问大姐你好？
6: 我
1: 来一组来，64线，搁下一个63、64、63、64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我讲这毋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食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到，阿伯的量无法度甲你留着，你就无法度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罐让我南山卖，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到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力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吃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到全年冬天，要到让恁全世人吃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哦，等你叫好啊。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介绍、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初龄，你家己才买得到尔。正港台湾的初龄，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初龄，你家只买得到6罐3000，1罐500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弟啊，你好。
8: 好。
1: 买牛奶哦。好。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六十七线甲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宝珠啊，你好。
9: 你好。
1: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六十八线来下一下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10: 喂。
1: 何念姐。啊，你好。你马上吃我的牛奶粉哦。你等我一下，等下也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若还佫有剩3-4罐，你拢较慢嘞，拢，因为这一罐拢食一两个月嘞，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毋是小罐的啊，先订先赢，先登记这個，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甲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会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号一个量。咱爱互人一个量，人家肯留货互咱。你也无敢付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吼？雷珠啊，你有吃过我的牛奶粉无？
3: 我要登记。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马有登记到的，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伯6罐是4800哈，6罐4800，即马是6罐3000哈。来，碧玲，你好，碧玲。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赢哈。来，新娘，你好。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

0: 来笑美玲，你有灵魂啊？来，有吃过我有灵魂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绳啊！来，这如意，你要如意。没有灵魂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拜拢六罐三星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啊。来你好，这个尊荣，你好尊荣。
1: 哎嘿，对对对。
0: 没有灵魂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下子，哎呀你好。哦。来没有灵魂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让阿拜上来。哎胡妈妈。哦。来登记一桌吼。
2: 我嘛要订。
0: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来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啦。来先生你好，没有灵魂哦。等我一下，咱的牛灵魂就是做会员制。对，有吃我的牛奶粉的，啊，拜拜，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
3: 你好。
0: 牛奶粉哦，来，我再转个小姐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哎，牛奶粉哦。哎呀。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再计算，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新奇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4: 你好。
0: 牛奶粉哦。来，我细算个小姐，李小姐，你好。没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算，搁下一个五八算，先登记先赢。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没牛奶粉来挂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加爱三千尔，先登记先赢。为了我家人了，你也连着这么登卡哈，苏青姐。
5: 啊，我做。
0: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件的，先登记先赢。洪安大哥你好。哎，没骨灵魂哦，大华姐啊，钟雄大哥你好，
6: 哎你好，
0: 没骨灵魂哦，哎，来有在吃我的骨灵魂的，进来登记，进来登记，先登记先赢，阿拜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六罐三千，啊若无登记到，阿拜若起价，无登记到，我就无法度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来加开人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亲爱大姐你好，我来一桌来，六四串，我下者六三六四六三六四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我讲这不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吃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到，阿伯的量无法度给你留着，你就无法度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罐给我南山卖，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到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力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吃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到规年冬天，要到恁规世人吃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啊，哎哎，等下叫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价小、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尔啦。正港台湾的粗粮，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尔。六罐三千，一罐五百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弟啊，你好。
7: 好，
0: 哎，买牛奶哦。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啦，七串甲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宝珠啊，你好。
8: 你好。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等我背出来，下一下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9: 对。
0: 何念姐，啊，你好。你马上吃我的牛奶粉哦。
9: 嘿。
0: 哦，你等我一下，等下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佫有剩三四罐，你拢较慢嘞，拢因为这一罐拢食一两个月嘞，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唔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先登记这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甲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会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号一个量。咱爱互人一个量，人家肯留货互咱。你若无共付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互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吼？雷珠啊，
10: 喂，
0: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10: 啊，我要登记。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拜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拜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
11: 哎，
0: 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赢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三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

0: 红队，
1: 红队，红队，来，
2: 哦，来喽！
1: 这紧张啊，这是哦，哎，哎呦，怎么没有了？哎呦呦呦，
2: 躲在墙角了，来来来，
1: 没有，就红队赢了。来，你们觉得是哪一队？
2: 蓝队，我刚刚
1: 观众朋友，你看一二，
2: 到底是
1: 三 A
2: 队哦。2-2平手目前哦，
3: 气铁哦，
2: 最后这一颗球到底是谁？红队，
1: 你觉得会哪一队赢呢？来，我们来一
2: 哦，对，
1: 一二三，红队，
2: 哇，红队，
1: 没关系，没

0: 关系，我们继续努力好不好？我们接下来还有这个高手组要比赛好不好？好，那我们请稍作休息。
1: 谢谢。
0: 来来来，休息一下。
1: 其实两组都很强，
0: 都很强，真的是。
2: 真的。
0: 哎，这种三比二啊，真的是有当时也等于讲就差在一个
1: 几点点嘛，
0: 几点点嘛，
1: 几点点嘛，可能
0: 然后就会有这个结果上的不同。
3: 要不然，其实两队我觉得实力其实都还蛮相当，
0: 真的都很好。我相信老师嘛，做伤脑筋
1: 的。是的。
0: 好，不要紧，咱继续来打拼，来阿关。
1: 来，来自彰化台湾黑熊最强战队高手组学员陈道君带来好听的歌曲。好吗？

0: 哎，道君大哥你好，
1: 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0: 这条歌，你也是现在你也想要跟这条歌来比赛？
1: 其实吼，歌足歹拣的。
0: 对对，
1: 因为我本身拢唱英语歌、国语歌。
0: 哦，对。
1: 老师向阳讲。

0: 唱啊，
1: 对，
0: 就是说一下子哈，唔知要点什么啊，就只好找一个比较尴尬、看拿手的。
2: 他是
1: 是是哦，爱唱歌、爱写歌，那我觉得你还是一定要不断的去创作。
2: 对，
1: 那听讲你搁有甲恁田中写歌吗？
0: 有，之前有写过几首歌曲啦。
1: 是哦，你太客气了啦。我刚刚讲，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爱写歌，有当咱写歌
2: 要有灵感啊，或者是有啥物感受啊？
0: 我开始接触，我开始接触音乐吼，其实是对《海角七号》这出电影演了以后开始。哦。去有迄个电影的剧情感动到。
1: 感动。
0: 啊，就开始去接触音乐。啊，拄好一个机会去拄到一个朋友吼，啊，对伊去学一挂迄个音乐MIDI 编辑的物件。
1: 哦，是哦。
0: 啊，所以才开始对一挂和弦乐理。
1: 但是你之前有在弹琴吗？
0: 不。
1: 哇，太神奇了！我等下要来看《海角七号》
2: 哦。我有问题要发问。听讲咱的大哥啊，曾经有写一首田中的歌，叫做什么《田中我爱你》哦。
0: 哦，这条歌就是因为我自出世就住伫迄个所在。
2: 哦。
0: 啊，感慨到一挂地方的变化，啊，所以去写出这条歌。
2: 啊，那我真是太肤浅了。我伫动作看《海角七号》来，在田中千惠
3: 女主角，
2: 这个赞好写，田中我爱你，
3: 田中千惠加一点被他勾到，我以为是这样。
2: 对，我嘛是动作写安尼。
1: 你亲爱的，我写田中的幼稚园的歌呢，是不是？
0: 幼儿园。
1: 对啊，我觉得很好啊。
3: 对，
1: 有把一些感受写出来，然后把自己的心情，还有在地的种种的民俗风情都把它写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创作。继续好不好？好好创作，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亲爱的老师哈，来帮你讲评一下。来，保罗老师，
4: 好的。所以谢谢道君来参加这个节目啊。他其实他当初来的时候，他也搞不清楚，要来他就丢了一首国语歌曲。我说，不对，道君这首国语歌好像不能唱，我们要唱泰语歌。然后他就一直找不到歌曲，然后绞尽脑汁，找了这首歌。今天唱的我也没有办法挑剔你，因为他本身他的声音啊，那个烟嗓啊，我很喜欢听。
1: 对，
4: 所以我觉得他唱歌有他另外的一种味道。
1: 对对，
4: 好不好？
1: 也有唱西洋歌曲的，
4: 对，
1: 又在里面。
4: 好，加油！
1: 好，
4: 谢谢，
1: 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蔡新作老师。
5: 好，这陈道君，那么叫陈老师，因为他会创作，其实对音乐很熟悉。好，可能是第一次上这种电视的歌唱比赛，第一次还是
0: 第一次，
5: 第一次哈，所以看得出来第一段比较紧张，都乖一个插起住啊，第二段就唱得很好，啊，就尤其是第一段那个我来为你唱，那他可能跟保罗老师感染到，也爆发力所以有较强，啊，不过第二段、第三段唱了真水，因为包括那个也音色哈较磁性，啊，你看一唱哦，很投入、很深情，把这首歌呈现得很完美，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我这个诠释里面不只有是技巧，是因为他歌词的词意里面的感人的地方哦。好，金生老师，
6: 道君，你好你好，因为你本身我那是书科的老师，所以我实在是我那拍摄给你批评啦。咱讲真，咱讲真，我家来当讲这条歌上困难的是伊的拍子啦。因为拍子的是他。无讲真正统的走势，所以讲你若无讲足熟的吼，中间都很容易出错。嘿，第一段吼，他拄啊迄个蔡老师讲的，较无熟啦，较无熟。其实第二段来就拢足表现了，拢真水，真正常安尼啦吼。好，阿妈祝福你阿伯啊，写歌吼会当如下如何哈，谢谢。
0: 谢谢，谢老师。
1: 啊，你爱写一挂台语歌，敢有写台语歌？
0: 有
1: 吼。一定刚刚的邀歌好不好？
0: 不敢不敢。
1: 好，老师跟老师邀歌，来，伟杰老师。
7: 好，道君你好。
0: 老师，
7: 其实我觉得你真的很有这个艺术的气质。其实你在唱歌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你跟一般参赛的歌手还是要做表演的歌手不太一样，只是对这个舞台稍微还没那么熟悉。对吧，你要去开市政会议的话，你应该是很稳定的。但是今天我听到你的声音里面，我很喜欢你那个尾音的处理，你唱歌桑桑啊，没安的安安，所以你是唱歌其实是还蛮自在的，只是刚开始的确比较紧张一点，要不然到后面我就觉得越唱越好，越唱越好。那我很期待哦，多看到道君的这个创作的作品。好，尤其是在这个市场里面，台语歌真需要真侪人共同来参与，多多写一些台语歌，好不好？
0: 好
1: 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4: 哎，老师公你。

0: 拢唱国语跟英文嘛，吼，哎，所以听起来有像国语人在唱台语歌那种感觉，哈，都是因为这是新台语歌啦，哦，啊，这个阿杜伊唱的嘛是伊个人风格，但是你的风格介个无啥共，例如你独特的那种嗓音，那种沙哑那种声音，吼，那个辨识度很高，而且唱歌吼，那平铺直叙，但是你个表现出你的感情出来，吼，而且伊。规条歌目是拢 K K 啊，你怎啊？进入迄个情境的呢？哈，个人觉得哎、欸、不错，哎，安尼还是安尼。
1: 谢谢谢谢，好，那我们请这个道君老师稍作休息一下，好不好？好，谢谢老师，谢谢谢谢，来，谢谢谢谢谢谢。哇，不管怎样，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唱给大家听，除了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比赛，
2: 对，
1: 然后可以把这个歌声分享出去，这是一种福音、
2: 啊。而且因为。以词曲老师，然后也来唱歌，其实他压力一定很大。
1: 对，
2: 你想金森老师，你来这唱歌，你会惊不？
3: 我就惊我去你唱唱输伊。
1: 真的不容易的、哦，真的是不容易。
2: 可是因为有当下他们创作的人，有时候唱的那种，他想要表达意境，会跟一般的选手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对
2: 对，角度不一样。
1: 对，所以老师都要讲一把就 K， 他是表现那个意境。
2: 对，對没错。
1: 好。
2: 啊、我嘛袂使黑啊，我也不能长他人志气、欸。我们派出一堆是咱台中星韵歌唱研习班高手组的学员黄芷凡带来好听的歌曲《鬼的》。

0: 嗨，子凡你好，
1: 主持人好，姐姐好，
0: 太好听了。
2: 而且整个台风好稳哦，好像在开演唱会。
0: 子凡，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开始爱唱歌，有在唱完呢？多久了？
3: 三岁爱唱歌。
0: 三岁就喜欢唱歌了哦。所以你平常也是有在做一些表演吗？还是说没有？就爱唱歌，唱卡拉 OK 啊？哇，那听说子凡你就是说你有一段时间听说就是靠信仰撑过你的日子。喜欢是什么代志吗？
3: 因为我妈妈破病，
0: 哦，妈妈生病，
3: 所以我就去学一挂预防保健医学。啊，但是当我算做事业，我较早拢是做生意，但是我做生意拢是开餐厅、开服装店，较唔免讲去接触人。
0: 对。啊，
3: 做生意的时阵，就是拄到较济人，拄到较济人算。人跟人之间有足侪代志，让我心肝头我过袂去，我小中风。哦，嘿，我做啊小中风，手怎啊袂点动？
0: 是因为情绪还是说太累？是
3: 情绪、
0: 心情、
4: 情绪、压力上面
3: 压力。
0: 对，应该是说对一些人事物会灰心。那你就想说找一个寄托。
3: 嘿，我想讲，我是那对人付出遮尼济，啊，我得来的说是，哦，别人甲我
0: 辜负、伤害，
3: 对，啊，我头先是去拜五湖泉水
0: ，对。
3: 然后，伫这过程中，伊教我传统的宝贝，其实是有伊的意义存在的。哦，这过程中，你会去想到你较早，伊会甲你提醒，伊会甲你讲，提醒你较早你做唔对的代志，啊，包括伊提醒我妈妈的身体。啊，了后伊嘛支持我的事业，啊，就支持我有一挂你想无的啦。啊，结果我真正尾后我破产，我破产，啊，妈妈过往啊，我离婚安尼。啊，但是好佳哉有这个信用。对啊，我那我想要起庙的时阵，其实我身躯无半仙，我都破产啦。我甲厝提贷款来起庙，啊，帮助搁较侪需要斗相共的人。啊，我会出来唱歌嘛，是感谢阮蔡新若老师，因为我唔捌学过唱歌。
0: 对。
3: 啊，我对伊学唱歌，我是想讲，我趁这机会，我要来甲大家，就是讲我正向的代志。我看足侪人因为一寡寡人生足侪不如意的，啊，可能想袂开，
2: 挫折，
3: 可能安怎，我希望帮助搁较侪人。哇，
0: 至少让我们有一个寄托，这样子。感谢你做出这么大的奉献，
3: 哈！谢谢。
0: 我干嘛你请了就喝？你那个一开口的那种，
2: 他前面那两句，我就说这个很难，而且超厉害，
0: 没换气，
2: 没有换气，
0: 都加苏静听出来。
2: 对，我就说
0: 太厉害了，
2: 完全没换气，那个真的。
0: 今天从乐龄组到高手组，打到够厉害。哇！那今嘛看老师边那奖品，我们邀请你的老师来奖品好不好？来，新作老师。
5: 那个子凡，其实他让我最感动的是他每个星期从彰化来跟我学唱歌，真的很感动。他是个很正面的女孩，她本身的资质就不错了，因为他有说他三岁就接触到音乐，
0: 对。
5: 其实子凡唱歌就只有一个字，稳，真的很稳。希望今天有好成绩，谢谢。
0: 谢谢。来，我们欢迎洪金生老师。
6: 蔡老师说稳啊，那就说稳的稳赢，我听你讲话吼，我就知影。其实吼，你歌不一定爱跟迄个标准悬的。我感觉你的声吼，唱迄个中音的所在会更加水。我听你讲话，我就知影。嘿，你会当用这个角度，搁去找无同款的歌。我意思是安尼，唔是无好听哦，是你的中音频会当更加好。不一定都一定爱安尼跟啊安尼啦吼，真好听无唔对啊。但是我感觉应该还会有更适合你的歌，会当。

0: 较好，好，谢谢，
1: 谢谢。
2: 挑歌，
3: 好，好，来，我们伟杰老师，
4: 好，来，子凡，我喜欢你的自信，嗯。我感觉人哈，只要有自信哈，你的正面的能量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哈。我当人心嘻嘻啊哈，你看人表演都怎样？我刚刚还以为你是职业的表演者了。
2: 对，真的很稳，
4: 很稳哈。尤其是这首歌哈，我感觉这首歌难是难在哪里呢？大家拢讲哇，我会来表演这首歌，可是呢，听完以后会不会觉得过瘾？哦，譬如讲你迄个松满天啊，那个哇，你好像那个有神来一笔，有神助的感觉，那个天啊，就哇，会让人觉得听起来很过瘾啊。所以我认为你今天表演，其实从下歌一直到结束，是非常完整的一个表演啊。那谢谢你带给我们很精彩的人生故事。
1: 谢谢，
2: 谢谢。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5: 哎，我想要请教哦。今天是多一个新尊来护驾，我感觉哎，真正好像有背后有一股力量在推，在推，在推那吼，迄种感觉有那种感觉吼，真正吼大将之风，架势十足嘞吼。以前你看很有自信，很有自信，不管是穿着各方面真的不错，那种真的是，而且尾音的收的真的很漂亮哈。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应该有神在推，我感觉了哈。谢谢你今天很完美的表现，谢谢，
1: 谢谢，
2: 谢谢。来，我们欢迎保罗老师。
6: 好的，子凡美女哈，你一上台，你那个感觉给我觉得根本就是个艺人呢。你在台风，你的在舞台上面台风，给人感觉你就是一个气质美女。你看我都讲到有点饶舌了哈，而且长得漂亮，你都是你的不怕给你油啊。哎，我都是沙拉油比较多了，哎呀，所以感觉不一样哈。我觉得你在台上给我感觉，光看就很舒服，然后你一开口唱歌，哇，你唱歌游刃有余，我是被你吸引了，你知道吗？还有我是结婚了，我是不能这样子啊。而且你带那么多神明这里，我有点害怕。对，好，希望你加油，谢谢。
1: 谢
2: 谢，谢谢，谢谢。我嘛，干嘛真的有一个很特别的气质哈，把你在这个地方演唱这么好的一个歌曲。咱今嘛呢，进入的是投票，来，好，哇，我做坚定诶。
1: 哎呀，哇，
2: 现在是1-1啊，所以你们两个人的分数很重要哦。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弄清那张的，我嘛不在上瘾啊。
1: 蓝队
2: ，老师不要紧，哦，阿伟玩的哦，来，
1: 歌舞，
2: 来，
1: 红队来一个，
2: 1-2-3，红队，
1: 红队，
2: 1-1，
1: 再来，是哪一队？
2: 来1-2-3，
1: 蓝队，
2: 来，
1: 蓝队目前两颗球球，
2: 不管怎样，把好歌唱给大家就是赢家了，1-2-3。
1: 蓝队，
2: 不管怎样，还是要把结果揭晓。来，1-2-3，蓝队，好，哇，真的是都把好歌唱给我们听，也不管怎样，谢谢你们这位选手哈。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颁奖典礼。
1: 我们邀请校长明扬颁发台湾黑熊最强战队奖状。恭喜

0: 也邀请我们的保罗老师来发表一下我们的心得。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歌唱大联盟给我这个机会哈，然后带我的学员来参加今天的表现呢，在我这边呢，你们已经表现得真的是太棒了，可圈可点了。我们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0: 好
1: 不好？谢谢，谢谢制作单位给我这个机会啊。好，然后让台湾熊又再次在这边出现了。对，希望每一次都有熊出没哦，好不好？很快，不要太久啊。
0: 好的，
2: 谢谢保罗老师，
1: 谢谢。
2: 希望你们有机会再来表演，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请
1: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谢谢。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伯乐老师，我们颁发幸运歌唱研习班奖金3000块。哇，期待呢他们接下来的表现哦。
0: 好，来请我们老师啊发表一下心得。

0: 好，今天很荣幸，相信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也能感受到，今天他们我们这两队的演出都有一个水准，那期待我们下一场的比赛一样能有好成绩，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1: 好，希望能赶快准备哦，接下来很快又要听你们的好歌声哦。
0: 好，好，好，
1: 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2: 歌唱大联盟，耶！

0: 江湖点关，
1: 公婆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就办，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莹。即、這个咱的生活当中哦，即、摆目前，尤其是阮伫台中感受上较明显啦吼。即、這个台中即摆发展真好嘛吼，啊发展真好，建设就真济嘛。嗯。啊，建设在听讲啊，即个台积电要搁伫中科哦，啊要搁收一大片的土地，啊要搁起即个新的工厂嘛。啊，即工厂啊新啊起了了吼，啊阮台中伊六期延宕吼。哎，就会愈烧愈大港嘛，啊，愈烧愈大港的时阵哦，当然咧风会吹啦，吼，袂拢伫留伫台中啦，会可能会去
1: 啊
0: 彰化迄边啦，嘛有去云林迄边啦，
1: 会去恁遐，
0: 大家爱共同去承受这个啊科技进步的艰苦，这就是咱讲的这个空气当中的污染哦。你想，咱的生活当中，四界拢是危机啊，这个 PM2.5 啊，空气中的粉尘造成台湾的肺腺癌的比例啊大幅度的增加啊，这是咱会使讲。足困扰的问题，足侪妇女朋友讲，啊，我无咧食薰啦，无咧创啊，但系无代无自己着这款物件，就是顶世人做啥物，迄种家无关，迄种环境，哦，这尤其是吼，啊，佫有啥物呢？佫有咱的咱台湾的多摆的排气啊，汽车有无吼？足侪人足侪国家有拢使电车，咱台湾的这个电车可能爱到2035年以后看有法度普遍无？啊，还佫有一挂厨房的油烟啦，吼，啊，空气无好，你像。我有一挂朋友做油菜的啦，吼，做迄种或做烤菜的迄种，哎呀，迄个长期间伫迄种环境当中做装潢的啦，啊，做装潢是毋是做一年纪有无吼？嗯。你规个装潢完了，规个空气当中拢是甲醛的。
1: 对，没错。
0: 那还有就我们常讲的二手烟嘛，二手烟是最经常发现的。嗯嗯。然后最近这几年，嗯，自从这个新冠肺炎发生之后，
1: 最严重的
0: 啊，最严重的。当然，病毒滤过性病毒的感染所引起的感冒啦、A 流感、B 流感，这都已经是很久了。起码佮加一个新冠肺炎，佮加一个综合性的这个病毒哈，而这个感染，让我们的肺啊，一天到晚要承受的这么多的可能的污染的来源，所以起码很多人气更拢无健
1: 康。对，其实起码诶，这个咳嗽啦，啊是什么做歹好的呢？嗯，你想要好，伊安那食药都袂好。
0: 咱伫厝内底空气若无好，咱会当买一台啥？买台空气清净机，当来清净。就算你家里面你可以清干净，外面的空气你清得干净吗？哦，这就是咱爱探讨的问题。所以今天邀请咱的健康管理师阿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怎么用吃的空气清净机。
2: 啊，龙哥好，七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今天今天有炸来些用吃的空气清净机，而且它是用植物萃取的精油，做成的清净机哈。哎，乍底5000年开始哈，人类就开始使用精油在生活的各个层面。穿越5000年的精油之旅，精油是由芳香植物所萃取出来的精油作为媒介，并以按摩、泡澡、熏香的方式，经由呼吸或皮肤直接吸收进到我们的体内，达到预防身心灵疾病保健的功效。所以说哦，芳香疗法也可以说是一种预防医学，像古埃及哈、哦，用于宗教仪式跟治疗哈，比如说木乃伊的保存，其实就是用精油、哦。再来欧洲，那个皇室的家庭的秘方世代相传，只有皇室贵族才能用，他们也有他们特殊自己做成的精油，哦，因为来做防水啦，哇，在生活当中做使用啊，而且哈、哦，以前那个。瘟疫跟黑死病的时代吼，一群无油啊糖衣，嘛是用靠这种精油来对抗，当成仙丹在使用了。
1: 哦，抗病。
0: 啊、所以讲，你今天要甲大家讲啊，这个精油跟空这个吃的空气精油，它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色？
2: 龙、哥跟琪姐可以先试试看。哦，它是这样小小的一颗，但是它是高浓度的精油。
0: 哦，精油哎、
2: 欸，你们先吃，然后它的。特点、喔、大概在5到10分钟以后，你就会慢慢的感受、喔、它有几个特色、喔、第一个，也当开心理解哦，啊下落去，底下也当利肺气，我那呢气的气、喔、呼吸比较顺畅，而且还可以利

0: 鼻气，让你鼻气，然后除口臭，让我们的空气，让我们的口气比较新鲜，而且可以改善呼吸道，让我们呼吸空气的时候比较清新。它可以帮助缓解感冒，而且甚至那种痰比较多的啦，引起咳嗽症状的问题，让我当改善。而且它可以芳香健胃，帮助消化，还可以舒缓情绪，提振精神。哦，现在头昏昏、闹顿顿，虚空，但你若要塞下要做工课，无精神，你甲吞两粒吧。好，包括它可以镇痛、消炎、消毒、抗菌，而且可以净化空气，调整我们的呼吸。
1: 哦，这个哈、哦，这个吃起来、哦、大概在进到胃里面、哦、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它就溶解。
0: 对，
1: 溶解之后，它里面的精油的味道就会透过你的肠胃道，然后来到你的口腔。嗯，哦、所以你也足紧的时间也刚。哦，鬼烟我说舒爽哎，
0: 对啊，然
1: 后口气会很清新，
0: 没错。
1: 所以用取搭取购取潮的人对吧？哦，一定爱吃这啦，因为那周围这个口腔的问题，口腔的味道，当然除了牙周病、牙齿的问题以外，就是从肠胃道来的。
0: 对，
1: 然后弄胃肠来，让掉等下烫卡称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爱好这个胃啊，爱有一个好的这个环境，所以这对胃嘛较好，啊对气更嘛较好哦。所以吃起来凉凉啊，轻松轻松。到底是什么？来这里上面精油
2: 它有香味呢、嗯
0: 哦。因为它里面有薄荷哈，薄荷的是强效抗菌天然的选择哈。古埃及人、罗马人呐、啊、希腊人，伊拢在用薄荷。薄荷有消毒抗菌的功能，嗯、而且罗马人在宴席上他们会顶着薄荷叶编成头冠，嗯，哦，那个是一种象征呐、啊、而且可以制造薄荷酒。它提神醒脑的妙用很多。第一个，它可以提振精神，安抚情绪，包括它可以治疗消化系统的症状，还可以消炎止痛，还可以抗病毒，还有抗菌的效果。
2: 哇，好棒哦！
1: 它不是只有单一的薄荷，它还特别添加不同的复方
0: 啊，没错，又特别添加了这个呼吸道与肺部的专家自然能量桉叶油精。桉叶油精能够帮助呼吸道的顺畅，缓解黏膜的不适，哦，就像呼吸道内底有些黏腺啦，哦，啊，有当时啊，想的较少，想的卡物件，哦，你就无爽快，所以它可以清除积痰，舒缓这种急慢性的支气管炎，还有包括鼻窦炎，预防以及改善气喘，还有慢性阻塞的性肺炎。慢性阻塞性的肺炎就是讲有假昏呐，哦，慢性肺阻塞啦，而且我刚刚发现哦，像有的人很容易过敏，哦，鼻炎过敏，哦，唔是
1: 鼻杂杂，
0: 鼻油细细多啦，啊，不然规个鼻炎塌的吼，你甲吞两粒啊，然后10至15分钟鼻炎就通啊，哎，
1: 水通哦，
0: 水通，
1: 最厉害哦，小朋友过敏的那种的哦，食这就好了哦，
0: 对，
1: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0: 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杜松子，哦，一些古老的抗菌传奇哦。最早埃及人来改动作天然的消毒剂，罗马人也用来正于做抗菌，甚至做烹饪使用，然后希腊人跟西藏人又来烧杜松子油来防止流行性的疾病的传染，
1: 这么厉害啊！
0: 对，是也当抗毒、抗病菌的地方，而且相关研究哈，这个杜松子含有丰富的铁类跟酚类，其中它的酚类可以帮助对抗金黄色葡萄球菌，而且可以预防有害菌对身体造成的感染，
1: 控菌。这个基本上来讲就是一种这个抗菌的啊，让我们体内啊产生一些抵抗的能力，然后把不好的东西带出去的，尤其在呼吸道这个部分啊。那上面两个来讲，这些想说呢？
0: 这些人都需要哈。第一个，常常有积痰咳不出来，
1: 哦，这老痰不出来，
0: 迄位阿妈讲，迄泡老痰已经20-30年啊，拢卡伫咧心肝头。
1: 我食两粒啊，肺就爱偌爽快咧。
0: 阿妈唔知唔甘哦。哦，再来就是呼吸道比较不顺畅的人，甚至呼吸道不顺畅的人，有人要喘气就袂活泵，
1: 哦，
0: 行路就足够喘的，哦，一口气吸袂起来，哦，这个都要来补充。再来，气喘、鼻窦炎、慢性支气管炎的人，你一定要多补充，因为细菌、病毒最容易从这些地方，你的支气管把它跑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就造成发烧不舒服哈。在精神不佳、免疫力下降的人，你也要来吃这个精油，对我们身体非常好。
1: 医生哈，所以这个其实讲一讲哦，就是在中观它整个的对身体的帮助哈，它除了对消化道。胃肠内底较清新嘛吼，啊，过来就讲，伊这个在咱的胃肠内底分解掉了之后呢，它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清新，让你的整个呼吸道啦、口腔啦、还有黏膜啦各方面哦，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

0: 的防御的功能。
1: 没错。
0: 啊，你哪有一种痰扫不配不出来，一种卡掉，一种哎呀，一般蛮好，你
1: 清出来。
0: 气管里面的绒毛的运动啊，的效果会更好，它就比较容易帮助你排痰，尤其是当你在感冒，当你在咳嗽，当你在这陷入到病毒感染的这个状况，比如说新冠啊，或者是长，或者是已经有长新冠的问题啊，
1: 慢性咳嗽，
0: 或者是你即摆如果感冒对啊，流感感对啊，这个时阵啊，本来一天吃两粒对不对？这时候你一天啊早暗加吃两粒吧，哦，哎，效果会加做好，因为西药毕竟是安尼，西药你拢知道西药从来嘛，西药愈吃愈稀嘛，哦，所以来当归多喝开水。多喝多吃这个精油，对身体的帮助就非常大，
1: 非常棒
0: 啊！所以精油锭啊，就是让你吞进去的，
1: 吞进去
0: 啊，一天吃两颗，对你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哈！啊，今天来跨立的班为大家介绍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迄款歌是蔡依德，甲因查囝，
1: 是啊，
0: 啊因查囝即摆高三尔吼。啊！啊！啊！叫我，
1: 我高二啊，
0: 叫我较一个六十几啊，上车就关关。
1: 哦，
0: 啊！你真正是。

0: 你刚才我坐安，我边啊唱这条歌，我有偌痛苦吗？
1: 不会啊，
0: 我连看都无啥感觉，我都来看。
1: 卖看啊！你囡仔遐古锥，
0: 太恐怖。
1: 你囡仔水，
0: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可爱的太可怕。这太可怖。人睡了，更可怖的来了，
1: 赶快把小孩子带去睡觉。各位叔叔、阿姨、婶婶，伯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刘老龙的干女儿，叫卢小琪。对，因为那钱很多，以后我可以得到遗产。

0: 好，来六七八名三位各可以获得12000元的奖金，但是在颁奖之前各有30秒的时间。
1: 感谢大力红歌手给我们这届机会，当来唱歌，啊嘛感谢嘉龙老师哦，安尼这无闲的当中会当拨时间啊，摕衫裤我穿啊，谢谢。
2: 虽然说那个我想到离开这个舞台的那个时间，其实已经就是心理建设已经建设很久了，不过到这一刻心中还是有一点不舍。那不舍的是所有我们的评审老师，然后我们的陈杰，还有我们的乐队老师，各位工作人员，大家真的辛苦了。
3: 当然最要感谢的是我们杨慧杰老师，还有要感谢是我的阿布，他老人家这样子一路从南部我们到我们台中这个地方，然后这样子陪我录影，而且到现在我超想唱一首歌的，可以让我唱吗？一些

0: 我觉得都很珍惜这个舞台。那大力这个电视台真的，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好，就是为各位都找到一些很好的老师帮我们训练。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最难的是在你在这个地方得到什么。我希望说，我们下一届还能够见到各位，表示我们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欢迎你们再回来，很棒，好不好？好，谢谢，
1: 谢谢明老师，恭喜五位晋级前五强，准备五强总决战。谢谢各位朋友，下次再会，
2: 拜拜。

0: 婆先。肃杀气氛麦还咁多，欢迎收看《大力红歌手》，
1: 个个是好手。
0: 大家今日放轻松咧，
1: 对，
0: 因为今天有话恐怖，
1: 就恐怖。
0: 前五强给今天个比赛来，你要决定一二三四五名到底是什么人？
1: 是的，
0: 是的。但是第一轮的比赛就不简单了，头一轮是这个。超困难的指定曲的比赛。
1: 对啊，哦，这就困难了呢。
0: 超高难度的指定曲，唱掉。
1: 是的。
0: 分手卖欢乐。
1: 哦，阿拉哥卖欢乐。
0: 第二轮更加恐怖。
1: 对。
0: 超国金恐怖魔王来 PK 大赛，了两轮成绩一起计算。
1: 重点是魔王是谁，我嘛唔知哦。
0: 想知。对，产生第四名跟第五名。
1: 嗨，是的。
0: 但是这是好事。第五名当场领到15,000块的奖金，第四名当场领到20,000块的奖金。
1: 是的。
0: 然后剩下那三个才去车拼，
1: 领导。家己去输赢。
0: 对，第四名、第五名要先给你恭喜，先领钱，先回去。
1: 对。提早领钱，先下班了，对吧？
0: 是的，但是对评审来讲也是一个莫大的考验哈。先介绍我们的今天的客座评审来请聊。
1: 嗨，有咱的黄明忠老师，够咱的陈美月老师、简志峰老师，够咱的杨慧杰老师，够咱的慧山老师、慧芬老师、四阶老师，够咱的一晨老师。
0: 好，老师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哈，
1: 太对，都不陌生。
0: 哎，今麦今日街路有人签名还是翕相无？有诶，举手，老师。
1: 翕相应该真多哦。
0: 举手啦，尽量啊，丢。
1: 有，而且咱咧在座咱咧客座评审老师，你看女生就是美丽，男生就是帅气。
0: 你眼睛不太好。
1: 真的吗？就是因为你把我眼睛伸太小。
0: 好的，客座评审很重要，主要评审老师也很重要，今天给几位。因为我的比赛嘛，
1: 对啊，
0: 所以
1: 一人评一个意思吗？
0: 无啦，
1: 我们是一人评一个。
0: 五个安尼意见才会分，才会多多好。
1: 哦，
0: 好，从我这边过去，他今天很兴奋，等着后天要参加明星公益棒球赛的李明昂老师。好，接下来身负重任，
1: 嗨，是的，
0: 到底第三届要继续办，继续办，
1: 对，
0: 这位非常重要，魏杰老师。今天这个座位安那安排的对吧？
1: 对，
0: 感谢老师摆的中，
1: 安尼较平均。
0: 嘿，一片佛光普
1: 普照，大家拢照的对。
0: 啊，这边你卖生气，
1: 嗨，
0: 这边你卖掠，
1: 啊，唔好怕伤少，啊，咱安尼拄啊好。
0: 爱就真祥和啊，彭丽老师。这位老师，我一段时间无看到伊啊。
1: 对。
0: 你们拢走，因可能伫个在世界各地的演唱。
1: 哦。
0: 另类台湾之光江志峰老师。欢迎，那这一位当然是我们大力电视台最重要的推手，无疑得不大力电视台，得不大力红歌手刘家荣老师，台顶真重要的三大力大乐队三大力，文松老师哈，导播特写个两个大力，
1: 对，满版哦，满版。
0: 电视机头前观众们，别去文松老师哈。谢谢两位合音老师，辛苦了。

0: 赶快没伪装。
1: 乌啦。
0: 可以站起来，大家挥挥手吗？
1: 我来小不点老师。
0: 非常的辛苦，拍拍手。好来，轻松的时间已经过，马上就要抽签的顺序。第一位超高难度的指定曲，什么人？
1: 谢千彤带来的歌曲是《独尊为我》，独尊为我。

0: 隆冬慢叮当。
1: 哇，
0: 哎，婆婆香，婆婆香，哇，
1: 我这气色足好的呢。
0: 好好好，今天是庙会开场还是？这有身份证无啊？
1: 有
0: 啊。所以这也有太祖爷跟西隆身份证。这是你请来的？
2: 是，
0: 你请来的。
1: 哦，你看多用心。
0: 从哪里请的？
2: 台南。
0: 因坐车来。
2: 嗯。
0: 想出钱？
2: 我出钱。
1: 哎呀，你看。
2: 其实我今天我要感谢就是。

0: 是这些孩子们的团长，再是我们阿部幸福儿少关怀协会的阿部团长。
1: 好，
0: 谢谢谢谢。
1: 你们团员有来吗？你的
0: 就
1: 团员
0: 这几个，
1: 就这几个是吧？
2: 来来来，
0: 今天只带这几位，
1: 哎，你不
2: 来一起上台。
1: 可以了，
0: 孩子，
2: 孩子，
0: 可以上来啦。
2: 来，
0: 其实他们都是国中生。
1: 你有看你老婆家啦？
2: 这边这边，
0: 上来，
2: 请上台。
0: 小心小心。
1: 哎，我看到呢。哎呦，好，哎，这三百块。
2: 行了行了行了，嘿。
3: 刚刚因为那个狮头，现在变三百
2: 块。所以又换就对了哦，我变装啦。
1: 因个人狮个安尼啊。
0: 有迄是头啊，迄只小小只狮。
1: 是是，你行到头前好，好问者，你好你好。你几年？
4: 95。
2: 95年次。
0: 95年次。
2: 哎呦，这么嫩！
1: 我是不管你读几年，你95是什么意思？
0: 读几年级？
1: 幾年級
4: 啊、要读国一。
1: 要读国一而已。叫什么名字？
4: 杨长佑。
1: 讲话很不方便哈。
2: 会卡住。
1: 来这想细孙啊？
0: 是是。
1: 练多久了？
4: 快一年。
1: 快一年。
2: 快一年。
1: 非常的优秀哈，希望这团在以后在台湾大放光彩啊！
0: 鹏哥他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请说。
0: 他们知道今天要来大力电视台，然后主持人是鹏哥，
1: 然后
0: 他们要求我说要跟你拍一张合照。
1: 你两个鬼啊！
2: 那你手牵手去旁边，
0: 那要不要？
1: 来来来，
0: 那个
2: 哎呀，狮子嘞，
1: 来定
0: 狮子，
1: 来定很巧，很巧。
2: 但是这样都拍不到脸呢。
1: OK，
2: 碰吧碰吧，但是他们要合照都没有拍到他们的脸，怎么办？
1: 那等一下我们台下再换装再拍一次。
2: 对，因为这样会紧
1: 张。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谢谢辛苦了，谢谢。
1: 你们要从哪里？从前面，从后面，随便你。
0: 狮头可能要从前面吧。
2: 狮头从前面。
1: 哦，魏桃姐，魏桃姐哈。
2: 哇哦！我真好奇呢，这样呢，每一尊是拢要用身高来和伊昂昂的大小嘛？
1: 对啊，一些
2: 昂对嘛哈，
1: 细尊、中尊、大尊的。
2: 对啊，就是要用身高嘛，每个人的身高不同去做。
0: 其实我很佩服这些小孩子。
1: 我比较佩服你。啊。你这首歌是谁挑的？
0: 老师就是你啊，害我弄饼，阮家的饼你还给我包起来。
1: 你当时弄饼？
0: 无，收到歌单了开始弄饼，弄到今嘛。你无看头愈弄愈大条。
1: 这条歌是荒山亮老师写的，
0: 是啊。
1: 这条歌是电影《铁丝玉玲珑》的主题曲，
0: 对，没错。
1: 这条歌是什么人讲好要唱的呢？是我本人哦，因为导演是我。是。当初是我讲亮哥，你先帮我写一条歌无？我想要迄条人塞的，关廷兴过很久，伊讲意思讲了，我讲你要塞，你要顶管跳跃的动作，
2: 就气派，就澎湃，就感觉。
1: 亮哥就照那个方式去写的，写完之后讲，你听看麦，我伫个拍片现场听听讲，麻烦你加一个物件就好啊，哨角，迄种安尼，通通没有加任何乐器，恁变变叫。
0: 你说我听到这首歌，我好恨这首歌。
2: 为什么？你唱了真好呢。
0: 不是，因为我根本唔捌听过。
1: 所以电影你嘛无看。
0: 电影我有看，可是我没有注意歌曲，因为我觉得电影做得很好，所以我没有注意歌曲。
2: 没有注意到歌曲就对了。
1: 这几天我够很靠近的，因为
0: 没有，因为之前我曾经比过三立新人歌唱排行榜，也没有这么认真。然后我昨天打电话给我们老师说，老师我对不起你，我读册时代都无遮认真，这道我比赛有够认真。
1: 不是，怎么会挑这首歌给女生唱？我就有点怀疑了。等一下，我可以额外请教，先请教嘉荣老师，你哪根这条歌好像写了？先请教，
5: 你有什么额外请教？
1: 你这种
5: 不，这个有时候因为我们比到已经比到五强了，今天要决定总冠军了嘛，哈。那这一路过来，因为我们知道千童的歌唱能力是不在话下啊。你如果挑不管挑江蕙的啦，挑黄义凌的，挑谁的给他唱，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啊，他的唱功应该。可以把那些歌演绎得很好，但是像这首歌，就像碰哥你讲的，这种歌给女生唱，基本上是一种变态的行为，啊，对，基本上是啊，这个首歌哈，

0: 如果以原 key 的哈，因为我跟亮哥一起合唱过这首歌，原 key 男生哦，嗯，哦男生，他现在叫他自己从头唱到尾，他可能唱不完，
1: 可能对，
0: 因为他这个副歌在接第三遍副歌的时候，那个几乎是大概用命在拼的，而且唱到最后还要再加一些那个阿多利不进去，那个是已经到几乎快虚脱快脱肛的程度，在唱这首歌，那我在想说。女生有办法唱这种歌吗？我心里面是好奇，因为我自己在唱，我就觉得太难，真的很难。可是我听她唱完之后，我就觉得哇，其实我觉得女生的潜力无限。嗯哼，因为这一次我们两位女生哈，五强里面的两位女生所收到的歌单都很特别，都是男生的歌啊，这个也是一个挑战呐。我觉得对你们来讲，这一段日子以来啊。尤其是我一直看到千童在脸书上面po他这一段时间的心路历程，啊，我就可以感受到说，因为真的是不容易。那其实你说唱得好跟不好，可能老师各自心目中有他的想法。可是如果以这首歌来讲，我认为啦，我觉得女生在口气上面哈还是弱了一点，哦，在口气上，那你唱这款歌一种哭声有无吼，有一种打七千要八卦一种感觉。要唱出这种气势，也是爱搁较揣摩一下啊。但是你可能一开始太紧张，第一个音下去吼，啊，这个对着青春的风啊，这一句就跑掉了吼。
2: 对着青春的路，你愿生的梦。
0: 就是感觉起来就是可能太紧张了，也太期待，你可能太兴奋，要准备要完成这首歌。
3: 不是，我昨天都不敢睡。
0: 都不敢睡。恁逐摆嘛拢讲无困，啊，家人嘛拢讲伊无困，结果拢唱足好诶，哦。但是这首歌吼，我嘛希望你会当摕足好分数，因为你是唱第一个嘛，然后又是这么大阵仗，那我不知道老师的感觉怎么样。我认为是这样，如果是以你的水准的话，啊，以我们今天评分的标准的话，你大概就是拿到中等的分数。我认为啦，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啊，我们希望后面的选手唱不好，那你就有机会了。
3: 那我等一下每一杯水都放一下泻药嘛。
0: 好，谢谢。
1: 好，我们来听听那个一样是女性的看法哈。彭丽老师，您觉得？
4: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可能timing 有点赶哈，对，然后就造成 pitch 不是很，就是音准共鸣不会差一点点。对，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这种歌它气真的要很足，那有些地方它的尾音拖拍，口气要重一点，而且不能够拖太长。那所以我想，反正第一次嘛，但是真的是我觉得嘉荣老师选这个歌太狠了齁，不好唱。对，但我们也期待齁，我相信今天所有选手都是碰到一个很大的挑战了齁，所以也不要太担心，谢谢。
1: 好，应该明阳老师也没有唱过这一类的歌了哈。那明阳老师看法如何？
5: 真的没有。刚刚千童你这个一开始的那种阵仗出来，我马上让我觉得我很感动。这是你的态度，其实你也不一定要请今天的这些帮你在旁边帮你造势这样的一个气势。但那是一个态度，我光看到这一点我就跟你加分了。
3: 谢谢。
5: 我觉得，虽然在脸书看你的竞标吼，看很不甘的，因为你身体嘛，搁欠安的嘛。但是你有把这条歌的正气，那个正气、正能量给表现出来。就像刚老师有讲到，那前面 A 段的部分，因为你一开始出来，可能要跟大家常常这样的配合的时间也没有。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一开始比较不稳而已，其他后面我觉得看起来是蛮感动。现在整个跟我看电影那个连结性是蛮不错的，所以我给你分数是不错，好不好？哦，加油，谢谢。
6: 接下来邀请明州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7: OK， 千童哈，我看你的表演蛮感动的了哈。Daddy， 你的服装还有我们的一些行尸团这些你很用心。其实我一直听你唱歌，一直在思考。其实以一般我们线上的一些歌手啦，歌星个人来唱这些歌，可能他也没有你唱的好。说真的，那我今天是用一个欣赏你在挑战自己，然后呢，你很努力在唱歌的一个心情，在欣赏你唱歌。其实这首歌不好唱，每一个字。每一个共鸣，要每一个字、每一个状态都 每一字拢到位呢。一个不小心，你就出错啊，就记着。

0: 但是无杀又个无声，从头到尾呢，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很辛苦，所以我觉得说我是用一个欣赏的角度来看你今天的表演，所以我觉得你很棒，
1: 谢谢。
0: 好，谢谢。
2: 在听到千童唱，然后回想到当时拍片的情形，那再想到票房，要不紧哟，我也。
1: 不过这一部戏真的
3: 是
1: 很好看，
2: 亏钱呢、啊，
1: 真的。可是他后面那个你出生的那个画面更可爱。
2: 我亮哥演我老爸啦，啊，白云演三伯啦，演我老母是王彩华。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出生那个，突然之间吓到。
2: 现在用囡仔开掉了，用两个镜头一平安个高团的呢。喂，来看分数哈，来这首歌。独尊为傲，就给我们来千童的分数，我们看一下。这个关系到后面参赛者哈，在台上的表现。哎呦，93.5，哇，这个天，
3: 非常高的分数。
2: 这个后面直接压力就来了啊。
3: 丢啊，头前第一棒都安尼啊，
1: 感动。
2: 可给你好感动哈，
3: 很感动，
2: 收拾起来，来感动，等一下再来，好不好？好，
1: 谢谢，
2: 谢谢，恭喜千童。
1: 怎么说？有没有信心？其实，不管今天的成绩怎么样，那当然我很享受今天最后一次在大力宏歌手的舞台，那也很谢谢我们大力宏歌手的总经理刘家龙总经理开了这么难的歌，然后这么难的主题。不过说真的，就我常常跟自己讲的，我很多的第一次都是献给大力。那不管在舞台的表演，包括服装的造型，包括歌曲的一些选择，也都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突破。那我也很感谢我们大力电视台办了这么好的比赛，真的谢谢。
2: 第一日就舞安尼哦。
3: 咦，恰恰拢伫脸书发布伊的心情，然后我们都看了就觉得。到底开什么歌给他、啊？因为我唔知呀，然后我就想讲，到底开什么歌曲？我真的困难，而且我今天唱了才知道，哦，真的，我们老师还蛮妖瘦的。
2: 这样大家以后就会说了，我伫脸书几年，我讲我痛苦，分数就会高。
3: 错了，你来得还知呀？因为咱家己唔知呀，我们只知道他们练习的过程，但、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状况。
2: 是，
3: 对，但是我们不知道歌名是什么。
2: 来。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听看到底有多难。
3: 这嘛真特别呢，因为这我感觉不像伊的歌咯。
2: 有，试看卖哦。
3: 来哦，林嘉南带来的歌曲是《龙溜嘞》。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峰哥你好，
0: 哎，
1: 云娟你
2: 你
1: 好，
2: 好，你好。
0: 今天感觉大家拢无啥共款，
2: 对啊，
1: 不是啊，这就，
2: 不得已的啦吼，
1: 啊，
2: 不得已的。
1: 因为吼，有做不得已的过去啦，
2: 嗨，
1: 哦，所以讲吼，无法度吼，只有咧唱这首《浪流连》安尼，
2: 嗨，
0: 你的意思是讲，今这条歌吼，你是符合你的过去。
1: 嘛毋是安尼讲啦，因为这条歌含听都毋捌听，含唱都毋捌唱过，摕着歌当也想讲啊，
2: 这是啥物歌？
1: 浪流连，我是讲我当作有些茄子蛋浪流连啦吼，我当作这条歌名叫茄子蛋，这个人叫做浪流。
2: 毋是茄子蛋是迄个名，啊歌名是浪流连。
1: 过一个啊，哦，很好。
0: 你是茄子蛋是一个团体嘛？
1: 是。
0: 啊，迄个即摆真红，真红，真红。
1: 对对对。
0: 另外呢，许孝顺有写一条《浪流连》还未发表。
2: 哦，无共款诶。
0: 迄条都节奏好唱诶。
2: 真诶吼。
0: 迄条做简单，《浪流连》。浪流连，因安尼俩。
1: 无啦，我意思是，即上做诶。
0: 许孝顺啊。
1: 伊家己做诶嘛。
0: 还未发表咧啊。
1: 对，因为伊诶歌计都无好哩，而且简单诶，伊唱出来才会顺，才会通俗，大家才会传唱嘛。
0: 但你今日穿安较合你的胃口，
1: 真诶吼，
2: 真诶吼，
1: 安那男满银啊安尼，
0: 我无讲哦，
1: 我来我甲你讲，不过到这个岁数来吼，五十岁啊嘛，对着当然对感情事啊，是讲这首歌其实都描写足侪情境嘛，对吧？
0: 是是是，
1: 感情事我是较无啥物挫折啦。
0: 你即摆咧讲话，刚刚你是评审呢？
1: 哦，哎，无啦，唔是，谢谢，哎，感谢
0: 啊。但是我伫后边听，感觉未歹。
2: 未歹啊，唱真好呢。
0: 气味就好。
2: 对啊，虽然甲平常写伊唱的歌咯，拢无啥共款，但是听起来味道也是有诶。
1: 是是是。
2: 嘿啊，嘛真有迄个味。
1: 可能较有符合阮这老大人的这个心情来看。
0: 伫我面头前讲老，你是嘛？
2: 你甲阮碰把放在倒位？放在哪里？
0: 头前去唱九十三点五。
1: 嘿嘿。
0: 免了鬼，我唔知。来，那伟杰老师，麻烦。
3: 哇，江南
1: 老师好，
3: 原来有够厉害，真的真的真的吼，哦，江南就是江南，他就不是茄子蛋。不管什么人的歌吼，让你学到唱到的时阵，虽然我们在听这种现代感的吼，这款现代这款台语歌，有一些节奏感也比较有一点点，怎么讲，它不是这么的正半呢，哦，有一点点缓拍啦，或者是说后半拍进的这种东西哈，但是你还是可以把它连接得很好，唱出你家的气口。尤其你拄只咧问讲，你咧讲这个人生到五十岁时阵啦哈，有真侪来来去去嘛哈，人生有真侪这个悲欢离合，
1: 是，
3: 在这首歌其实里面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我觉得你唱得很满，然后那很贴啊，然后那个服装眼神呐、啊，哦，今天的发型完全就是浪流连的这个感觉。
1: 谢谢。
3: 哎，有够搞，真的呢。

0: 想你的感情应该袂歹吧？
1: 我的感情吓，你是讲感情路嘛？还是我
0: 感情路？感情路，
1: 感情路吼，真平顺啊！哎，因为结婚三十年，已经安排换过一个，哦，
2: 慢点掉了。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真的蛮厉害，就是你很懂那个词义，把那个词义唱出来。因为那几款的歌真的要有一点经历的，比如讲感情上啊，像碰过安尼，有点经历的。
1: 对了，嗯，但是咱伊不是大和解啊吗？
3: 勾手牵手，
2: 小杂波。
0: 我的意思就是讲真的，你看你那个。最后嘶喊呐喊的那个感觉比如说他真正在感情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所以我感觉这个高唱歌的人想象力要非常的丰富。
1: 其实创伤嘛是有啦。哦。我某吼，进前登记因外嫁，跟我外嫁的时阵一礼拜30公斤所以我就用迄个心情咧唱，迄阵当咧热恋的时阵呢。哦。
0: 所以赶快我迄个。经验啦
1: 有啦有啦，
0: 好好。
1: 查婚所以讲吼，迄个有那足侪经验，因为不是冤家嘛。
0: 哦，今天我们这首歌除了可以展现他的这个气魄跟魅力以外我都要感觉这个江南很诚实的表达，其实感情路上无拢顺的啦，对吧哈？人生冤冤弯弯合合嘛，对吧哈？啊，咱把这个感情放在分数上面，我觉得你待会会很开心哦。
1: 谢谢。谢谢老师，
0: 我是没有偷瞄他们呐，但是我自己听得很享受。我根本干嘛讲吼，你已经征服这个舞台了，都是很轻的音乐你也可以表达，很重的音乐你也可以表达，恭喜你。
1: 谢谢老师，
2: 那个歌呢，让符合家己的心境是最好势的。
1: 是哦，
2: 感情的铺设项目咧，最近阮一个同事吼，咱来卖讲名，哇，逐工报纸变变叫。哦。好无？
1: 有啦，因为迄、那个。想你的彼暗，伫恁家的灯仔卡，我捌举摕一束花，伫真正电火条卡，较早是水银灯啊，水银灯有无？水银灯伫遐徛24点钟，真正要等我某转来，结果伊嘛无转来。
2: 我今麦讲个，甲恁某什么关系？
1: 无关系啦，我是讲迄个吼情境啦。
2: 迄个江志峰老师，
4: 我你若甲阮师讲话吼，你也少注意一下。
1: 老师，
4: 因为阮师想要你红。啊、所以马上给你开在另外一个所在，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哈。
1: 谢
4: 谢。是唱歌，其实我感觉，嘉龙哥真正是残忍的一点，就残忍的。为到一个选手，第二个选手，他别讲伊选的物件，拢是很时事的歌曲，这歌我拢在听。啊，他别讲这歌嘛，拢无好唱。为啥无好唱？因为甲古早时代，第一歌完全拢无同，第一伊的唱法无同，第二伊的旋律性无同，第三。它的难度很高，上部拢15度以上的歌，15、16、17，所以你在高低音的分配上面就变得很重要。但是这条歌，就刚刚你讲的，你等恁某等24点钟，其实我有听到迄个感觉。
1: 谢谢。
4: 所以尾啊，你咧转换心情的时阵，上尾一拍，你咧转换心情的时阵，迄个气口吼，你会观音像落落来下，那个音程，其实你唱得非常漂亮。

嘿，但是有一点就是讲，我希望不管唱什么歌，因为这你可能冇听过嘛，其实我冇头一遍对不对？好，不管唱什么歌，其实上重要的是你对这首歌的理解程度，然后跟你投入的感情。我常跟歌手讲，讲你要录音进程吼，你歌麦甲练唱熟，因为练唱熟头一点无法度改，第二点你就无初恋的迄个感觉。但唱歌上盖好听啊，是在恋爱当下那个感觉是最好听的。所以当你要熟悉不熟悉，你才能唱出最好的氛围，对。但是我也希望说，就是你能够继续保持啦。这个东西真的让我，你的唱歌给那些感觉哦，我有感受到，就是很有味道。但是还有一点要加强的是，你的高低音程的分配其实哦，因为关就送的嘛，你也一直唱哇，拢有点啊，给没兄弟。因为低音的那个爆发力较无够，你会向上收，声音也较无啊，较清楚，较无啊亮。

0: 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
1: 所以你在分配音程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高音是要冲，但是你要拿捏，低音也要放，而不是含在嘴里面，这个非常重要。但是我是蛮看好你的，加油加油！
2: 谢谢老师。
3: 接下来邀请志峰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4: 老师啊，嘉南呐，这个真的是实力派的哈。我今天呢，当然是这个我们总决赛，我们是以抱着欣赏的态度哈。那参赛者前五强，弄一定是pro 级的哈，可以说比这个线上的歌手啊，职业的歌手都还厉害。再加上今天呢，这个我们的制作单位选的歌哈，真的是超级难的哈。那刚刚听这个嘉南在唱这首歌啊，低音啊，刚刚我们的江志峰老师有讲，就是说，比较没有放哈，但是高音好漂亮哦。那这个音域差得很大哦，这一下子高音，一下子低音哦，真的是太厉害了哈，加油！
2: 谢谢老师。
5: 好，会不会反映在分数上面啊？主要是高到13.5嘛。来，加拿大分数，我都超越吧，好吗？有没有办法超过93.5？因为评审给个很大的肯定哦，93.7！哇哦，恭喜恭喜！好，继续安尼好，恭喜！继续拍拼，加加加，欢喜啊！哈。
6: 公斤的啊，公老师就是讲，其实看这的年轻朋友哈，在比赛，会当比个前五，我就是已经足满足呀。应该是安尼讲，我无把伊当作比赛，我把伊当作是表演啊，所以我就是每一场，我就去享受迄个舞台。因为看这的少年人比赛，讲真正有较迄落困难一点点嘛，系啊，因为外场因个成绩拢做好，啊，我嘛是已经离外场拢拄着足侪场啊，哦，所以咱家己个实力到底，看因比较起来，哦，啊，咱家己知影，所以能走到进前五强，我已经是觉得说，很高兴了，哎，对对对，不过嘛是感谢，这制作单位吼，甲我经济个歌，互我唱啊，从来都毋捌尝试过个歌，谢谢。
5: 哇！哇，这个战争看起来就很好玩了。
3: 对啊，而且足刺激的呢。
5: 哎呀呀，你们千筒个，
3: 为什么赢我0.2？
5: 对啊，
3: 阿你要安怎？
5: 我几感动的，看别人的突出无来。第三个，
3: 第三个，罗成汉带来的歌曲是《飘浪的灵魂》。

0: 阿别话好，你唔要卖叮当，对，
1: 好个好，
0: 迄个不，迄个 pose， 迄个 pose，
2: 搁一摆，搁一摆，足帅气耶！
1: 噔噔噔噔噔，我甲你配乐。
0: 哦，你安尼有穿迄个什么，迄个罗汉迄种的迄个造型啊？这是家己想的还是啊？
1: 这是听完，哦，听完迄、那个。唱这首歌的故事了后，由两位老师，萱萱老师跟米子老师，哦，我又要办这个桥段了嘞。
0: 是是是，啊，你家己请人来就对了。
1: 嘿，对。
0: 啊，这个钟呢？这个钟？
1: 这个钟吼，这个钟各有另外一个故事。
0: 是。
1: 本来吼，我想讲，因为这是咧写一个百家姓的故事嘛，吼。
0: 是。
1: 啊，但是我去咱宫庙，人不愿意。做这种东西，因为有太多的禁忌。
0: 大家就爱开面呐。
1: 对对对对，啊，佮有一挂迄个官将什么一挂鸡翅头啊，咱拢有开过讲啊，所以就是这两位老师吼帮我迄个，啊，然后去找一个迄个纹身的老师帮我画。哦。
0: 所以看起来就灰型了。
1: 嘿，对，我们就是呈现比较现代感的东西。
0: 你要不要侧面给大家看一下？你那个眼睫毛那是倒瓦灯。
2: 哇！
0: 跟他雨刷嘞，要跟他死讲。
2: 这窗帘有较大领淡薄啊。
0: 会艰苦未啊？
1: 刚戴的时候会啦，习惯就好了。
0: 这个
2: 我可是道具，
0: 塑钢呢，还有重量。
1: 没这塑钢，这吼塑钢三折，这本来有三折啊，伤长吼，我无多补啊，所以变一折。
0: 你卖讲啊！还是讲分数拍了，较无差。不是整个表演看起来像。
2: 对啊，整个造型各方面整体很棒哎。
0: 谢谢两位老师。
2: 谢谢哦。
0: 谢谢。好，谢谢。我这安尼练外久，安练外久。
2: 对。
1: 你讲老师。
0: 你啦。
2: 哇。你甲老师安尼组合啊。
1: 三遍。
0: 三遍就敢上台啊？
1: 无啊，因为我平常时较无时间通练啊，因为系啊，有某种原因没有时间。
2: 你真喘呢。
1: 系啊，因为大裤啊。哦。人讲大裤带笑嗨嗨，跳舞两步就喘。
0: 安尼无阿文啊，你。
2: 无。
0: 来，嘉龙老师，嘉龙老师，看觉得今天陈汉的表现。
3: 请谢谢陈汉哈啊，这個、感谢你这样尊重这个舞台啊，把这首歌哈，能够把他的除了把他的精神，把他这首歌的意思哈。把它表达出来以外，你还加了这么多啊！那这个一个歌唱比赛选手自己超越你一个选手的奋技哈，然后再加了更多东西给这个舞台，让这个舞台更漂亮。但是也是要跟这个陈汉讲一下哈，因为这首歌哦，你知影伊的艺术，伊在唱迄个少年囡仔哈，啊，伫外口甲人啊，这个做吃饼啊，就可能人感觉。人感觉这个囡仔是无乖，其实伊毋是无乖，伊是伊的灵魂比较较无遐容易掌握俩。所以这样的歌吼，它有一些东西是比较潇洒的，有一些是比较有杀气的，较有杀气的。啊，你因为你当然你的社会经验一定有够，只是讲可能是你的外形，啊，佮有你唱歌的方式比较憨厚。哦，你唱这首歌有较憨厚小块。撒开的部分哦，较无遐高哦。你比如讲唱甲副歌，写真放松的手，啥人来牵我的人？看尽人生的梦，世情冷暖，一世人。那种抛出去的感觉，你会较羞。
1: 看尽人生的梦，世情冷暖，一世人。
3: 你感觉诶，较没有。可能是怕情绪渲染太重还是怎么样，它会影响你的歌声。但是我觉得你既然刚收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应该知道说老师想要爱你的是什么样的感觉。甚至我觉得你这首歌是不是有比邵道伦降半个音，是不是？
1: 对。
3: 哦，这样就对嘛。哦，这样我听起来是不对，你不是原 key 嘛。其实你应该唱原 key 的。你这条你唱原 key， 你拿的分数一定比这版更好。为什么？因为你这里你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唱到位的啊，比如说《想当初》，那个老师麻烦一下，那个升半个音的升，你唱一下啦，唱。 唱一下好不好？来，下金，下

0: 的胸，
1: 你可以唱上去的。你看这气氛差偌济，哦，你啊你啊加这个半音起哩吼，那整个气氛看差偌济。啊，可能因为你还佫舞，你还佫浪，所以那个气吼，你会怕气会不稳。啊，这是我的想象啦吼。其实我感觉较无彩是你的音吼，应该爱唱元气迄个音，这个歌吼，你才有我都改张力。尤其唔是啊，唔是遮尔，是头前哦。你若加这个关半音的时阵哦，你一开始就歌就气势哦。想当初，彼当时，青春上能吃，你就可以唱得出来。嘛，这哦，上好大，就是上好大那种。对，拍谁拍谁，一下了，一下，这条一下，周伟杰一下。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气定好的话，你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就有气势了。你这条歌气势就掠掉了。啊，你若像刚半音在唱，你想当初，彼当时，就会比较闷闷的。
2: 当初彼当时，青春上苦大。
1: 哦，你做参考，但这个分数已经送出去了。那个，但是我是觉得，真的也谢谢你今天为这个舞台做这么多的努力，谢谢。啊，听讲你用这条歌去比赛哈？
3: 系啊。
1: 去北斗电竞比赛，
3: 系啊，
1: 有冠军嘛，对吧？啊，这条歌我开的时候，当然冠军的钱摕来分一半哈。
4: 以前唔安尼不唔知咱大个人个悲哀哦。来，彭丽老师，你的看法？
5: 我想，每个演唱者每天都有不同的一个情绪状况了哈。当然，今天能不能唱那么高，就看你当下的一个状况。但我想，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的声音也不是很高。哦，那但是在某一些不同的歌曲表现上，我就可以唱很高，但流行歌曲我就不一定。所以我看见自己的缺点，所以我就用某些技巧、某些情感，用我的优点来包装我的缺点。哦，我想这样子，可能对你会有点加分，就是你要必须很了解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不说刚刚嘉荣老师讲，你的给音比较闷，那实际上是你本来说话的方式，你恭维红血，你的声音本来就会闷住。每一个人唱到高音，因为要冲上去都会变亮，但实际上你平常说话的方式好像都有一点这样子，所以你要了解自己的状况。但我觉得这首歌，制作单位选得非常好。其实对你来讲，你可以把它表现得更好，但可能第一次，阿哥你还要配合这些情绪啊各方面。如果花更多时间，我觉得你会表现得很好，因为你后其实有几段是真的唱得不错。然后你再放松一点，不要紧张，我感觉更加好。有几句真的很漂亮啊，哈，比如说后面吧，我想是后面 的副歌有几段，我都心听习惯名，那边我就觉得唱得很好。

0: 然后刻意后面你也会刻意做一点点情绪，都还蛮符合你自己原来的那种性格。这首歌其实它是很有个性的歌曲，很有想法的歌曲。那你后面表达的不错，只是前面一开始因为跟他过，所以它是比较空，比较空。你出来唱的时候，一开始那个音其实音有一点点不那么准，音不准，尤其是当像类似这种清唱这种声音去 solo 的时候，就要很注意。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就这首歌里面你有进步了，然后有突破，但你应该要去了解自己的声音，尤其是中低音，你声音比较闷，那怎么样去运气啦、情绪啦，或是有一点点的小做作，去包装你的声音，让它发挥它的作用，闷有闷的好听啦。所以我觉得有进步，而且蛮突破你的，加油，谢谢。
1: 谢谢老师。
2: 接下来邀请美玉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3: 你承认我评审他已经到现在已经好像是第四场，我觉得包括外面的那个比赛哦，就是来这边第三次嘛，然后外面我又评了他两次，好，那我觉得陈汉每一次我听到的感觉都不一样，每一次都在进步，真的真的，好，尤其今天哦，今天我觉得那个整个气势很棒哦，然后到间奏的时候，我觉得舞者会丢给你那个剑的时候，我想说，哎，陈汉是不是要来个几招那个火灰将黑的八嘎将的一种姿势出来？哎，怎么接到剑，然后就接着，然后就接着而已？嘿，好，可能拄只伊讲的讲，大口人的给他比鬼叫，但后边哈，我都抢了哈，可能是这样子哈，我觉得，但整体下来，我觉得陈汉还是很棒，让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很惊艳，很惊艳。好，谢谢，给你很棒的分数，谢谢。
4: 你管老干呢？不要
5: 紧啊。对啊。
4: 今天戏
6: 啊，没啦。
4: 没有。
6: 哦。有几个能量呗？
4: 大概有。
5: 正常不是拢能量吗？
4: 正常啊。
5: 正常不是拢能量吗？
4: 好来，能量来，陈汉的分数来看一下来。特别没办法超越前面哦，好像那93就管的就坑我，这边是93.5，好，好，安尼好，安尼好胜，
5: 手
4: 在搏动之间，谢谢陈汉，谢谢观音切管哈，
5: 真的，
7: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还有人没唱，其实进五强就很棒了，对，
4: 93.5，93.5，
5: 好嘞，牵头舞同伴。
4: 对，安尼好，过来，过瞧落去。
5: 几位咧，哇，今天等到伊的时阵啊，有先跟他小聊了一下。
4: 是。
5: 哎呀，听说你唱的歌是什么啊？然后伊就搞八卦秒了，又讲老师真的对我太残忍了。
4: 真正呢？
5: 真正安尼跟我讲，我觉得他们对我太残忍了。然后哎呦喂，是开什么歌啊？
4: 什么歌？
5: 咱来听看麦，陈嘉玲带来的歌曲是《无声的所在》。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你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这多多支持。
2: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3: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有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到那个半空中去的，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在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就烦恼吼，人若报上，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嗯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诶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二十九，视力剩下二十九，你现在已经进步到四十三了。哦，我有够欢喜，食甲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不是只有43年，我知道他会越来越进步。
4: 孙女哦，国中二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5: 对，
4: 他都没有近视哦，
5: 都没有近视，现在
4: 眼睛还很好，都 1.2 1.0 哎，
5: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4: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5: 吃的也很好。
6: 哎呀，我家人这组吃有够久
5: 啊，你吃了哪？
6: 足好诶，
5: 安那好？
6: 吃恁这组吼，目睭拢未涩，
5: 拢未涩哦，嘿，
6: 啊，拢足清诶，
5: 吼，啊，一羹一，啊，够好吃对不对？
6: 够好吃哦，阮孙嘛足爱。
5: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6: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5: 啊，你食咧安怎？
6: 好啊，足好个。
5: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颖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6: 吼。
5: 确实袂歹吼。
6: 我食过真好
5: 啊。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6: 我82。
5: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6: 我青光眼啊。
5: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6: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5: 真加足金个吼。
6: 哎，我下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啊，流目油吼，啊，各边拢会蚊啊虫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7: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1: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九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

0: 好，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叶黄素。啊，那假使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新闻提出来比较，好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哈，20克。但是20克内底哈，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哈？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马我刚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缸，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缸，规缸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该足的。啊，那无，那假使讲无，对咱的这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新闻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新闻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哦、咱这物件所有的成本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哦。我讲第一点，我拄啊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诶，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诶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即个美国即个牌子 Kimi 有唱诶，啊，即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诶，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有 OTO Plus， 啊，即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即是上新诶成分，即是未来咱升级诶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着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啥？咱的游离型，咱的叶黄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则讲遐见证，我内底还佫做一个见证，还是真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的大多姚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卖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妹内面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哦，即卖医生本来嘛讲要甲白开刀，即卖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1.5年，白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白斑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光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起来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烫目镜，感觉足好个，啊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佮擦擦啊，哦，啊佮咱麻豆的黄大姐，规家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老目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个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人太济哩。哦，目因为看手机人佫愈来愈济，以前目睭油啊毋是上重要个，以前大拢买骨头油啊啦，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啦，睫状肌会即个这松弛啦，啊，过来即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即个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啊，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每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 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有像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个有专利呢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八十万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你挂保证，这侪年以来，其他这个产品啦，有当时咱无你广告书底下大拢买噶。即卖多好，你做周年庆买千送百嘛，所以你即卖买等于拍高折。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折无可能啊，这是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若有伫食即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些物件吼，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啊，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哎，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肿对不对？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伯物件，唔免直接烧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内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得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不是就优待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哦，但我今日因讲哦，即摆活动以后7月过了，你除了拢买千送百，咱就无啊嘛哦。这即摆买，咱买1000送一百，买1000送一百，到7月当使用。但今仔日除了买1000送一百以外，产品的部分，我照常给大家优待。不过今天我一定要限一个数量啊！吼，今天你若有在吃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给恁抢啦，50组给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哈！5盒3000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哈，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我讲，因为这是300块尔，今仔买3000，我搁送300嘛，等于一盒剩270块。但是咧，今仔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去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叫做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好，来，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组，
0: 好，这一组你等下加好哈，等下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我搁加替你300块，你现赚就偌济，现赚赚9700块啦，这真正有够省的。0800-00919，赶紧来，来，小美姐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嘞。
0: 叶黄素哦，好，等你也好，等你也好，来，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阿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一下，来，65件来，为你我改，你好，阿哥秀兰姐。一组好，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水玲姐啊，哎，不要你啊，志珍姐妹一组，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玲姐啊，你好，
5: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也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 阿水，哎，买叶黄素哦，哎，好，等你叫好啊。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我赚300哈，现赚的哦嘿。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0: 要是怎？食好甲我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要来，明珠姐你好，
1: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哈。我来五十三岁，甲下者五十三岁，关英姐，你好，关英姐。
2: 好。
0: 叶黄素哈。来等你叫好来我四爽啊小姐啊秋你啊秋
1: 拜
2: 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2: 拜
0: 拜拜拜拜
2: 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3: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2: 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每天給我吃一條，吃一個月過了，眼睛不用掛，我跟你說真的很好用的。奇遇大哥你好，有沒有一條葉黃素？電話卡通，嚴到有人給你吃嗎？我們今天優待是五十組而已，我們健康很重要，我們的眼睛很重要，我們看我們的翁看的臉，看我們的兒子看的臉，看我們的孫看的臉，走路不用走跋倒，眼睛很重要，眼睛就是靈魂之窗，真的說實在，來文林你好，葉黃素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吃无效，我无给你提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七
1: 月
0: 一号。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你尤其你有骑到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4: 你好。
0: 叶黄素哦。
4: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吃好，甲我斗相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的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丝啊收益来顾身体，做会好诶。加今仔日聊0800009119来，保全姐你好，叶黄素哦。好，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啦。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凤姐你好，你好叶黄素哈。好，电话也好。阿妹姐你好，
5: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无效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爽你好。
5: 哎你好，
0: 叶黄素哈。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喂你好我讲你好是阿哥秀兰姐。
6: 哎，
0: 一组哈。好，等我姐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7: 阿妹。
0: 顺英姐啊。
7: 哎，
0: 不要你啊！志珍姐妹几多？
7: 哎，
0: 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7: 好，
0: 来一组七十线，再七十一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8: 哎，
0: 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电话也好，卡手较紧的哈，五十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8: 哎。
0: 要叶黄素哦。
8: 哎。
0: 好，电话也好哈，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搁赚300哈，现赚的哦嘿。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9: 哎。
0: 买一组。
9: 哎。
0: 吃好，甲我斗相报，讲电台，讲家族。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1: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10: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英姐，你好，管英姐，
2: 好，
0: 叶黄素好，来等你叫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1: 拜
0: 叶黄素好，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好，来你好，苏娇你好，
11: 嘿，
0: 叶黄素好。
11: 对，
0: 好来电话也好，我七线啊，小姐，小丹姐你好。
3: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我八线，甲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12: 嘿。
0: 叶黄素哦。
12: 嘿。
0: 电话也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3: 嘿。
0: 有没有一组叶黄素哦？电话也卡通啊，严到有人甲你吃无吼？咱今日优待是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走路免走跋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叶黄素好。
14: 咱来听看麦陈嘉玲带来的歌曲是《无声的所在》。

0: 谢。
1: 哇哇哇哇。
2: 嗯。
1: Hello。
2: Hello， 你还好吗？来往前一点。
1: 来来。
2: 来，还可以啦吼。
1: 听说你接到歌单的时候很痛苦。
2: 很崩溃。
0: 嗯，对，真的很多，有很多苦水要吐。
1: 很多苦水要吐，开始吐。
2: 先吐一下开始。
1: 你可以先。
2: 那个分数都打完了，没有关系。
0: 就是一接到歌的时候是真的超级害怕，因为完全就是不属于我的音域，然后歌词什么也很绕舌。
2: 哦，念台语就有困难啊。
0: 对，就是。是那个点在街上，无情的世界，哒哒细细雨纷纷，好宝贝的记，就这一句。哦，
1: 伊即嘛是咧甲我叫的。
2: 伊咧叙述歌词，内底歌词啦，嘿啦。
0: 就是我真的
2: 就很难念，对不对？
0: 哦，真的很辛苦啊！这接到歌之后，到刚刚唱的前一秒，真的

0: 真的太辛苦太难了，我只是没有po出来而已。
1: 那唱完之后有没有松了一口气？嗯，有
2: 听到重点哦。
1: 有没有？是没有po出来，其实我真的很撞墙，是这样吗？
2: 回去可以po，现在可以。
1: 真的，
2: 你本来想po什么可以讲？
1: 是想骂我们吗？骂制作单位吗？
0: 我没有想骂，我只是想要觉得说，就是
3: 是谁？
1: 凶手是谁？
0: 我真的是有在那边想是谁，不过我也觉得会是谁啊，我也知道会是谁。
1: 哦，有哈，中了吧？嗯，那个不讲话的那一个，然后脸还45度的那一个。
2: 没有，你今天有谁陪你来？
1: 妈妈，
0: 我妈妈。
2: 没有其他人了、
0: 啊。哦，还有一个马来西亚来的老师，对。
2: 还有没有其他人？那是黑衣人那一种的。啊，听不懂。
1: 黑衣人碰吧，我们在座黑衣人很多没看到小黑人。
2: 就是有时候要带亲友团来壮声势、
1: 壮胆，
2: 然后不开心哈，就在门口等人，懂吗？
1: 那不止带一个啦，碰吧，门那边一个，那边出去还一个。
0: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
1: 对不对？然后从那边走还有，所以要带三个。
2: 是讲唔免加班，今天多少钱啊？因为评审下班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们下班了。
1: 对。
2: 都化妆成宠物就出去，啊。你找不到的，明安老师觉得表现如何？
4: 真的是太残忍了啊！这首歌其实我感觉呈现的嘉玲，其实嘉玲你的音乐天分真的是很好，这个是不可否认。整个，但是我知道你一直想力求突破，就觉得你很卖力，要在哪些地方去表现一些你想要给大家听到的那个氛围。但是这整个歌下来，我当然一个感觉，就是他那个叛逆的感觉，如果再多一点，其实会更好。因为他这个歌词的意思，你可能没有完全去理解他。你的音乐的天分很好，可是那个歌词的意境是，你在这个城市里面饱受了很多压力，可是你要找一个无声的所在，去把你心中的感受呐喊出来，就是那一份我们听起来还不够爽度，就是这个感觉而已。哦，就这个感觉，你去体会。如果你有把它体会出来，就整个歌会很漂亮，好不好？我觉得在我的认为已经很好了。哦，因为这个歌本来就是很难唱，然后又是男生的歌哦，又叫一个女歌手来唱，这是作战力没？所以等下吼，观众若要骂，不是骂你，是爱骂这个选歌的人吼。好，OK， 加油，加油，嗯，不错。
2: 最后一句听得懂吗？
0: 要骂选歌的人。
1: 对，重点在这。
2: 江志峰老师，你对我对我们马来西亚来说，我跟你感觉，
5: 哦，嘉玲是马来西亚，
0: 对，
5: 是是是，我马来西亚很多朋友哈，帮我问候一下。其实我蛮喜欢听你唱歌的，为什么？因为我抱的想法就是，可能跟明阳老师有那么一点点出入。他讲的，其实明阳老师讲的都对，但是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在你这个年纪，一届你记，你听台语还是国语？国语。
0: 国语。
5: OK， 那我就讲台语，你才听不懂哈。不啦，被公爷拍有情况，公台语啊。就在你这个年纪来说，其实很多的，唱歌的技巧，你可能没有听的像我们这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听比较早期的，他有一些转音的东西，像蔡小虎、小虎哥，他有一些技巧，就会很让人家觉得像泥鳅一样。但在这首歌里面，我听到一个很新的东西，就是你可以把不同的唱歌的方式诠释在这首歌里面。虽然你的 power 可能稍微比男生差了一点，虽然你的沧桑感觉也差那么一点点，但是你的平铺直述的方式，也就是该有的强度跟力度，你有把它做出来，这是你的可取的地方。那尤其是在刚荣哥，我们私底下也在聊你的东西，他也觉得你的咬字其实是非常的到位的。尤其在拍子方面，这个是一般的歌手比较不容易做到的。为什么？因为你一旦拍子稳的话，你的力度就会跳出来，你就不会让人家觉得你是缩在里面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你的咬字一旦清楚，你的明显度就会特别的切分音，就会特别的漂亮。然后加上你用平铺直述的方式，没有那么多的修饰，其实你会觉得这首歌整体是立体的，它就不会是有软调的感觉。所以也就是说，严格上来讲，你用你的技巧，你已经弥补了你没办法表达这首歌的一些优点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你唱得很好， 那唯一真的要加强的，我觉得输给前面三位的，就是整体的造型方面，因为我觉得前面三位真的是他们都下定苦，就是有下过苦功，对，至少你的脸也稍微涂一块这边，对不对？好像是被打到啊，或者是流个鼻血啊，或者眼睛这边，因为到龟姑的时候，安装残灰把晒啊，或者画两滴红色的啊，对不对？或许是加个。

0: 因为一个歌手的生存一定要经过千锤百炼，你知道吗？要是没有制作单位选这种这么难的歌，没有办法把你的潜力逼出来，了解吗？
1: 对。
0: 哦，所以这你要应该是假扩动作假播了，这是对你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还有，因为你可能台语的关系，你因为你是马来西亚人嘛，哈，所以咬字上面可能会比较略显为稍微弱一点。然后这首歌前面那个低音虽然是比较闷一点，老师还是建议你注意你的声带闭合，把字唱前面一点就会比较清楚。哦，其实老师给你的分数也是不会很低的。还有刚才志峰老师讲的，就是说你的服装造型，今天是一个总决赛，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再更稍微再设计一下你跟这首歌有结合的东西，那会更好。
1: 好，
0: 好，谢谢。
1: 谢老师。
2: 好，这个是不是说叫你花钱去买衣服？不是这个意思啦，就是说就你所有的东西去加一点点改
3: 你
2: 变
3: 应
2: 就
3: 该
2: 可
3: 当初要请教碰吧，反正有点像舞台剧的方式，因为现在收在嘛，
2: 以。哎，
1: 有，
2: 对。
1: 然后一，我有加的东西，
2: 哪里？
1: 就是
3: 在加在哪？
1: 在我的脸上，
2: 啊？
1: 我加了2颗痣。
2: 哇，好小，好
1: 对，
2: 小。
1: 两个。
3: 好，真的好明显呐、
2: 诶，蛮是用心的哈。后来来看看家里这首歌得到多少分数？你看，来哦，前面分数都超高的哦。家里你赶紧补一下，刚刚这93.5，好，很平均。谢谢家里，
3: 谢谢。
1: 没有吧？可能就是在这边就止步了啦，应该是啦。
2: 哎。我连客人跟他加了，没看我还一年了
3: 对啊，
2: 过起来，
3: 开心，最后一棒哦！朱伟成带来的歌曲是《眼角》啊。

0: 说呀。
1: 哇，好深情的演唱。
0: 最后怎么了？
1: 想到阿嬷吗？
0: 你搁个情绪放入去，啊是谁给你建立那根？
1: 就坏坏的对吧？
0: 咱你的故事啊，甲条就给你建造哩。不，你今麦要讲啥？你就你讲不紧，嘿，我不爱讲哈。
2: 其实我在练唱的时候，我都想到就是阿嬷那个画面，因为其实阿嬷从小对我的就是照顾是非常，就是很多孙子当中，其实他对我的照顾是比其他的孙子还要更好。就是一点点都会带我去，就是哄请，然后他都会就是很光荣，觉得说。就是我长得很可爱，因为我较早有淡薄是日本的囡仔，然后因为阿妈到最后她要离开的时候，其实她完全不能讲话，她突然不能讲话，然后离开的时候也是很突然，
1: 生病吗？
2: 那个囡仔。就是类似他的秋背景的感觉。
0: 好，我们了解这心情，来个泡泡过来一下哈，慢讲心，心了之后把心里话讲出来就好了，好不好？好，说情绪刚有盯住吗？把它唱完哈。看到我阿妈，然后坐下去用请，人边嘛人讲，哎呀，肯定搞来。
1: 啊，差足多呢。
0: 我见啦哈，人比人气死人嘿。伟杰老师，
3: 伟成，
2: 老师好，
3: 加油。
2: 好。
3: 其实我好喜欢你今天的表演。我说真的，我以前看你表演的时候啊，你会有一些你自己想要去展现的肢体动作，但是那个都比较自私的。今天你从开始唱歌以后开始，你在做节拍，然后做节奏感，的那种顺畅度，有一种洒脱的感觉，是以前我在舞台上没有看过的。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五强的关系，或者是因为这个歌词里面的意境，让你觉得说你就是要放手一搏啊！我有看到这个感动啊，所以我当下唱歌是安内啦，分数是一件事情，但是人生唱歌的路是另外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好好保持今天在舞台上洒脱这样唱歌演唱的风格跟方式。好，那另外我想要讲一下，这首歌真的太难。很难，非常的难，因为它从高到低的时候，你从抛出去已经嘶吼完毕，要回到那个低音，那个真的要靠一种练习啊，或是稳定度啦。我相信我们常常看很多舞台剧上面的演员，歌舞剧的演员，事实上他们都经过百般的洗练，一直不断的练习，要不然他抛上去再到那个位置哦，是很难去达到那个点的。所以其实说到这里，我们还是要怪那个选歌的人。哦，真的，哎，有当下咱干嘛后天还刮哈？听萧煌奇在唱，干嘛这里刮后天还后天？我相信这个在练歌的伟成来说，应该有感受到哈，其实不容易，对不对？把每个音准要把它 hold 住，真的不容易。然后你大小声的这个部分，可能是你的罩门。有其功，你唱温温的歌哈，舒服唱过去的时候，哇，很准，那个音都很好。可是你一旦要用力大声的时候，那个大小声出来，那音就跑掉了。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我觉得这两个地方你练习好的话，今天的表演舞台上是好看的。好，继续加油。
2: 金老师，
0: 挑歌的人会是嘉荣老师吗？
1: 就是。
4: 其实这几首歌哦，我就觉得对选手来讲，都是你们歌唱历程当中的可能一个这个突破的一个点。如果说你能够把这些歌里面的包括歌词的意境，还有它的旋律的走法，还有你自己表达的方式啊，都能够啊把它用很理解的方式啊去唱完这首歌，我觉得在歌唱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基本上就算开窍了啊。就像刚刚嘉玲那一首歌，她落在什么地方？落在因为她是一个小女生，她可能。表达像林强写的这样的歌的那种情绪是不同的，哦，他可能青少年跟青少女，就算会叛逆，叛逆的方式、表达的方式也会不一样。那 刚刚我可以感觉到伟成他是真的有去体会到这首歌里面所要强调，就是那个长辈留给我们的啊，那个对象你是有设定出来啊，就是你要唱给谁，这首歌你在唱给谁听，其实他是跟自己的内心在对话啊，最后才是告诉自己说自己哦，以前都不知道，原来留给我的是这个啊，这是阿妈的手尾钱，这是爸爸妈妈的手尾钱，类似这种感觉。但是因为毕竟啊，这是歌唱比赛。歌唱比赛就是比较残酷的地方，就是说，比如说唱错歌词啊，哦，一大段，啊，就是把它唱到最后那一段，那个这个就可能会是因为尤其是在五强了，啊，就会可能在这个地方你就会比较吃亏。我希望下一首啊，哦，因为你知道你唱错哪一段嘛，哈，啊，可能有些老师对这首歌不熟，因为我一听到你唱错，我就马上知道，因为这首歌我太熟，所以我知道你已经唱到最后那一段了。可是你很厉害，你整段还是把它唱完，你有办法唱那个啊，这个你最后的赛车，你我就唱，你想安怎打拼，你会当唱最后的赛车，但你嘛就甲唱完了，再过都等下唱后一段，也算是一个功力啦。哦。

0: 明知道自己这个地方唱错，然后还能够把最后情绪把它 hold 住，然后再把最后的那个C段把它唱完，我觉得也算是很厉害。这可能跟你这一次去大陆去比赛哈，可能有学习到一些啊，这站在大舞台上面的一个经验哦 ，hold 住那个现场的感觉，我觉得很好，我对你很看好。也许你这一届啊，如果假如啦，因为这首歌有一点失误，如果分数不是很好，下一首没有办法抢回来，也许没有办法进前三名。但是我希望这一场大力红歌手的比赛会是你的歌唱生涯比赛的生涯的一个转捩点，以后出去比拿不进三名都剩闹鬼，这样好不好？哦，
1: 好，
0: 加油，
1: 老师。
2: 来，接下来邀请我们的慧芬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3: 哎，伟成哈，
1: 老师好。
3: 哎，表现很诚恳，也很自然。哦，大家都被你深深的感动了哈。尤其我们世杰老师哈，刚刚跟我拿了面子，他还在擦眼泪呢。哦，所以说哈，真的非常的感动哈。哦，那好像是因为情绪的关系哈，下歌的咬字有稍显模糊一点哈。然后力度比较不够，然后可能就是情绪越来越不稳，想起以前的事情吧，所以说到后面的稳定性就比较不没有那么稳，尤其是在后段的地方有词有一点错，然后还有一点凌乱拍子节拍方面，那没关系，我们下一轮希望你能够更好，加油。
1: 谢老师，
4: 听起来跟他非常非常的感觉，
2: 对啊，但是有好也有坏的感觉。

0: 好难评断。
1: 马进来，面对现实。
0: 嗯，来。
1: 来，伟成的分数我们来看一下。这首真情流露的歌曲得到的分数是93点，还好哦，93.4，还好。谢谢伟成，谢谢伟成。
0: 谢谢。
2: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在筛选圣五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算是一种肯定，因为这五强说真的是不容易的，而且都一定要自我肯定自己，不管今天在第几强，我觉得都是最棒的。
1: 超高难度指定曲比赛报告一个段落，
0: 是的，
1: 个人获得的分数第一名千同分数是
0: 93.5，
1: 林佳人是93.7。罗成恩是93.5，所以你给任陈嘉玲是93.5，
0: 这个淡薄危险。
1: 朱伟成是93.4，但是差距都在0.1、0.2之间，
0: 一点点。
1: 所以给分的人卖气呢，高分的人卖欢喜。
0: 是的，
1: 因为各个来在恐怖，
0: 各路刺激，
1: 是马上进行魔王 PK 大挑战。
3: 如果歌曲能唱出我的心愿，此刻的我最想回到

0: 昨天晚上我才梦见我妈妈，所以我听到的时候就有阿布情节，就有一些感受啊。
1: 老师，听下来你，其实你就可以吹出那个有没有动得掉了哈？
2: 因为陈汉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因为这几年来，因为他在有台比赛的时候，就我的天，一直在讲妈妈。
3: 阿布这首歌，你嘛甲唱甲做故事，做画面，唱甲吼套一边了，他真的唱到人家的心里面去。
4: 感动内容千万不可错过，大力红歌手。

0: 江湖点关，
1: 公婆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吧，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
1: 喂，今天要讲啥？
0: 讲
1: 哦，啥？
0: 哦，哎，这边跟你的面变大地了，这边。
1: 你乱讲，这哦，拜托。
0: 你快闭嘴，你快闭嘴。哎呦，变大地了，
1: 你。你大头嘞？
0: 哎，这肉饼呢？
1: 不是肉饼。
0: 啊，无啥。
1: 这古早时电影里有看无熟食啊？
0: 不是。
1: 你伫咧讲我咧个社会，这是咱今日要讲的吼，食好油对咱身体有偌大的帮忙。所以等下你就知影这地是啥鬼。
0: 先来邀请咱今天的专家，我们来考一考他是不是专家哈。
1: 好，
0: 来欢迎来阿顺。
1: 阿顺，
2: 龙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
0: 头前摆两罐油，
2: 好，
0: 啊，坑几条土豆在遮，搁坑一块饼在遮，这有啥物相关的？
2: 看到这就是啊苦茶籽，
0: 哦，
2: 苦茶油，甲，哦，做苦茶油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工序，就是做苦茶饼。
0: 哦，啊，先做成茶饼了，再来。抓油
2: 的对，加抓油，一般有分大料，就是较大剂。咱台湾的原生种，伊就是较细剂。啊，用细剂的吼，伊的鲜度比较高，营养成分也比较高。
0: 好，
2: 而且它的品质也会比较好，它没有超 UIV， 而且伊顶贵就是伊的换油率低。好，伊一百公斤只当挤出十八公斤的苦茶油呢。
0: 安尼哦，
1: 啊，
2: 只有18%而已。
0: 哦，安尼哦，
2: 是
0: 18%，唔算公油嘛？
2: 换油率是18%。
0: 哦，安尼，
2: 对。
0: 哦，所以唔过我捌听伊讲啊，伊捌听一寡时代讲苦茶油是油王
2: 啊，没错，哦，尤其是有一个很美的称号叫做东方橄榄油之称。
0: 哦，是哦，
2: 对，哦，因为它的这个啊，不饱和的脂肪酸的含量非常的高，哦，非常适合着咱现代人来吃。哦，其实吼，咱人吼，不可以没有油，
1: 嗯，
2: 啊，吃太多油，你要吃对油，
1: 嗯，
2: 不然你吃错油也是非常的糟糕。第一行就是疲劳，
0: 哦，
2: 做这人，欸，奇怪，伊三顿都在吃，啊，困嘛正常，啊，为啥疲劳？因为不好的油，哦，它里面其实有很多这种啊，自由基的产生，咱人会较搞疲劳，皮肤干燥各皱纹的产生，
0: 哦，
2: 因为油它是最好也滋润的一个成分，哦，欠油的话嘛袂使，哦，

0: 包括那里视网膜病变，尤其是现代人哦，用眼过多哈，看电视、生手机啊、拍电脑、电电，眼睛都会比较容易疲劳，所以说吃一点好的油，对眼睛的帮助也很大，包括肥胖的问题，不吃油也容易肥胖哦，因为油哈开始动腰啦，但是你油无够。你就熬腰，你就腰塞乌白吃。但是你吃唔对油，买造成就肥胖。哦，比如说一些动物油、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油，对，然后容易产生三高的问题。包括器官间的磨损。哦，尤其是男性区吼，诶，叮当的时候，这些韧带去带动。哦，这个韧带它需要很多油里面的一些必需的氨基酸。哦，做起来鼓励为润滑。过来对发育缓慢的。小朋友有可能降掉油，
1: 都叫我讲到这个跟橄榄油的比较，
0: 是
1: 哦，橄榄油当然他们讲嘛是真好，
0: 没错哦，
1: 但是它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0: 第一个，那你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那是82%，
1: 比橄榄油还
0: 低，比橄榄油更加管起叔叔啊，包括那里面的营养成分，我们有很多的皂苷，很多必需氨基酸的成分，对现代人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营养元素，而且橄榄油它比较注重的是多酚类的物质，好，过来。冒烟点的部分，我们这个都是以冷压初榨下去做比较，那你当达到230度左右，那橄榄油大概是在160度左右而已，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凉拌、煎、炒、煮、炸，鸡麦塞哦，但是你那橄榄油它就适合凉拌。跟水草
1: 简单比较一下啊，沙拉油啦、橄榄油啦这些油，包括葵花油，它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跟那个身体之间的关系就很容易清楚。
0: 我现在他们选择苦茶油跟橄榄油，这些比较也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可以降低体内的坏胆固醇含量哦，也减哦，好的袂甲你降，伊就甲你降歹尔，而且它的油脂相对比较安定，较袂有一寡黄曲毒素，甚至油很容易直变，因为咱可能灶骹温度较悬，包括咱的炉咧起的时阵吼，火底下有当时啊，迄温度拢已经50-60度，你的油比较容易直变。好，所以说一定要选择稳定性比较高的油。再来，一般妈妈出来电动可能用大豆油、葵花油，它里面也有多元的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它会同时降低你的好胆固醇跟坏胆固醇，所以它就比较不符合现代人的需求了哦。再来，这近卖人，你老在看新闻，看一些健康的杂志，不建议吃了哈。比如说这个猪油、牛油、椰子油、棕榈油，它有过量的饱和脂肪酸，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呐。
1: 吃苦茶有什么好处？
0: 在2000年前，本草纲目内底，伊就写到苦茶油的好处，尤其是一个分内功个外用哦。但是咱用现代科学落去甲分析吼，可得有啥物会当有只效果吼？第一吼，也当改善咱的消化性的溃疡啦，也当抑制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哦。所以讲，有诶妈妈也安尼一切生啦，好胃闷闷、胃肚肚啦，甚至有诶严重变成胃溃疡啦，来过来也当保护心血管哦。这个已经很多实验证实了，包括很多，包括连外国的学者也来研究这个苦茶油哦。他长期食用苦茶油可以降低咱血清当中的三酸甘油脂的含量，并减少低密度脂蛋白，因此推论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包括一旦抗氧化哈，延长细胞的这个寿命哦。因为苦茶油它有含芝麻素，还有一些多酚类的物质哈，它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提高细胞的抗氧化的能力。人就较袂老啦。
1: 是是。
0: 过来，它也让滋润皮肤哈，保湿以及防皱。
2: 防皱。
1: 也超有爱吗？没有。很
0: 清香，而且龙哥可以沾一点点在手上。好，它的吸收度非常的高，太多了，太多了。
2: 菠菜，你做啥？菠菜，菠菜，菠菜。
0: 而且哦，它有一个重点是油而不腻，
1: 抓酱油，
0: 抓素里面刚刚。
2: 你看，啊，我头摆是咪滴过这边抹，无啊，加袂抹啊。
0: 对。
2: 加里面呢？加里面呢？加里面。
1: 你看你有炸好地油啦，不如安尼吼，大家我就会煮，我来简单哦，表演两下啊吼。和咱观众朋友来啊，大家做参考，啊嘛来交代阮阿叔啦，者
0: 好，好不？
1: 过期以来啊，那有摕这个物件出来先啦，基本上就是啊，你有贵客来，啊无就是啊，厝内底有咧，这嫁嫁娶新妇啦，
0: 吼，
1: 有咧做过来啦，吼，这照
2: 例用着最好的，
1: 先放这个姜，放姜落去创啊，落去煸，因为这吼烤地有煸姜吼。这是非常健康的，
2: 对。哦，我都爱吃。
0: 而且它是属于温补啦，温补，它袂热嘛，袂燥。
1: 对，而且吼，这白白这连姜吼，拢足好食。等下这姜啊，白干吼，拢已经 酥脆的时候，再把姜把它拨到一边去，咱来利用这个油啊，来煸这个鸡肉。
0: 对。

0: 啊，即摆吼最近啊，爱先吼这個大西来煮一下面线咧。
1: 好嘞，好嘞。好啊，
0: 来
1: 一拉嘛，对不？
0: 电视顶关从来毋捌看过小齐煮物件，或者是第一遍哦，处女秀。咱一方面哦，哦，这个哦，这底下油的边啊，继续变这姜。另外一方面，咱这鼎的空位的所在啊，咱起来来变这个鸡腿。现在面线可以了，我们那个大厨要把面线上
1: 捞过来。
0: 我捞过来哈。哎呀，那快点煎。哎，杀枸杞吼，啊，这枸杞咱甲放关。
1: 连刚我来煮一个料理嘞。
0: 这咱要拌这个烤地油吼，拌面线吼，遐较甘放嘞。
2: 家己要吃啊。
0: 家己要吃啊。嗯。哦，这足营养足健康的吼，食蒜头的人吼，你倒
2: 来。加瓜。
0: 蒜
2: 头蒜啊。
0: 蒜头蒜啊类吼。
1: 哦，干那看了。
0: 然后这时候呐。
1: 干那看到根本受不了啊。好。
0: 看嘛，咸食那会使无？
3: 好好吃哦。
0: 讲起来讲起来。
3: 真。
1: 不是，足胖。
3: 而且那一般感觉讲烤地鱼是烤的哦，其实不会哦，它是很甘甜的哦，而且不会油腻哦。都这样，荣哥是加足些，一点都不油腻。
1: 不油不油。
0: 其实大家拢拢足惊讲啊，买好的食材等于料袂晓料理，其实很简单。你像这样子有没有？姜那个切了薄片，哦，切薄片的姜有没有哈？
2: 对。
0: 然后呢，那先用苦茶油把这个姜把它爆成那个啊这个。脆脆的那个姜片，你现在是刚刚你看姜好啊，袂安嘛？哦，像安差不多吼，这个快要到起锅的时候啊，你那些做菜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怎样，有一点这个色彩学，啊，这个色彩学的话啊，我们稍微放一点这个葱段，放一点葱段哈，然后让它跟这个鸡肉啊，这有点五斤的铁板烧哦，
1: 有啊有啊，哦。
3: 我们边烤地
1: 油
3: 毕竟
1: 是
3: 在关
1: 好食
3: 的。哦，齐姐拢出来红，拢甲人硬姜，无咧食肉
1: 哦。是。
0: 以上就是今仔为大家介绍的啊，这个咱的烤地油的两项啊，这个简单的料理。拄只煮迄两下，你食好食？
3: 好食，好好吃。
0: 你来看，要好吃吧？
2: 还在流口水。
0: 啊，其实咱人客人等于你不一定爱像我咧，你用切较少的姜丝。啊，变个球丝安尼，我卤卤安尼吼，然后你会当用啥物？用迄个鸡胸肉嘛会使，
1: 肉片也可以啊。你即马台湾钓的鱼片有无？用嘛是会使啊。
0: 所以今仔日吼，啊，这個、阿孙来甲大家介绍这個烤地油的这个好处，希望讲啊，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你若知影讲烤地油好，啊，拜若有这个好的烤地油，咱会当来做一个选择。以上是今仔日的看完你就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黄昏的约会。这么一开始，咱的南阿克秀明，秀明要点的这首《草蜢人春风》，给我写个吹落，二三。

0: 好，谢谢，感谢，多谢大家
1: 哈。多谢。
0: 唱歌谢谢你哈。
1: 出行呐、啊。
0: 出行呐、啊。
1: 出行，我在看啦。我那有一个观众讲，伊要去手术卡啦。伊讲我若要甲你拍破，我就是伫遐病院啦。
0: 哦，手术。哦。
1: 我常常想着这件代志嘛、哦，我就看，哎、欸，真正无看到啦，你、哦、呐。
0: 无。
1: 啊，出行去。哦，
0: 所以这个恁的掌声足重要，你看。
1: 我会看，我会看。
0: 咱平常时啊，咱呐。几乎见面的机会，除非讲咱有办什么活动，啊，就会当来到现场，跟大家见面。啊，若无大部分拢是伫咧电视顶外看你的掌声鼓励。啊，其实我知影有足侪人拢无咧拍波啊，较侪啦，拢因拢点点看，点点看。啊，有诶是点点看，毋过认真买，这嘛真侪。
1: 啊，有诶，
0: 有诶是点点看，啊嘛拢点点啊买啊，所以基本上拢无要紧。但是若是会拄好的话吼，两点钟的时间内底吼，你要加养一个。看量一下吼，啊，讲王仔讲你都有在看，啊，仔讲啊，洛江彩云啊，今要来，啊，这個、这高阳高山翠华来吼，哎、欸，罗州也有一个小龙，
1: 哎、欸、呀，我打算讲这单代志呢，哎，台湾有一个陈文龙，
0: 罗州嘛就是陈文龙吼，
1: 对啊，刚名刚
0: 出来，这个掌声鼓励，这个互动的方式吼，伫咧咱这个行业内底已经超过二十年啦。才二十年的时间啊，所以二十年的时间内底，就是足侪人有咧看节目。啊，不过以前是啊，以前是会call in 啦，较早上早以前有 call in 唱歌无？啊，唱歌拢爱举电话筒
1: 起。啊，拢会慢去嘛？慢去就是效果较无好。
0: 啊，不过较早未哦，以前未慢的，以前是类比的。哦，无
1: 同款的，嘿，类比的甲数位。
0: 啊，即马这数位等到会慢去哦。啊，但是这以前的这个互动的方式，然后较直接拢是 call in 啦、开讲啦安尼吼，甚至有打耍游戏。较早以前的电视台嘛，足侪电视台。啊，观众耍游戏啊，吼，啊，然后恁又得奖啊，即又有回味啦，啥物，足侪互动的方式很多啊。但因为我的节目内底比较上，甲观众的互动大部分拢留伫咧点歌的时间较侪，啊，点歌的部分咱来
1: 讲。啊嘛，十人尔。
0: 哎呀，所以一工也接十通电话尔。啊，所以像即摆吼，恁在播掌声啊，平镇的陈太太啦，交情啊，即个这蔡鲁啊啦，吼，林妈妈啦，
1: 就总心大哥足久嘛无拍波啊，今
0: 仔个。对啊，你啊晚照啊，人晚照啊，迄骑卡车偌认真嘞。嗯哼。哦，苏英姐哦，所以恁即下观众朋友，恁看电视啊，电话赶紧讲一下，啊，好完整哦，安尼有在看，有在看的吼。第一点，我就心内讲哦，啊，这个啊，苏英姐都这个拢要去特工。
1: 阿哥过来，阿哥。
0: 这足重要呢，因为他们讲。咱一人对众人无法度，甲每一个观众的状况拢了解甲足详细、足清楚。哦啊，所以咧，有当我嘛知恁足支持我咧，遮侪年来啊，无恁的支持，公司早就无法度生存。
1: 是啊。
0: 但遮侪年以来，拢恁的这个支持吼，拢是来自吼恁的这個掌声鼓励啊，互阮看到恁的名。啊，看到你的名，啊，我咧感受咧，心内讲哦，咱都足侪观众朋友咧甲咱看。
1: 嗯。哦，
0: 且就足侪人毋捌咧拍波啊。
1: 哦，苏芳姐。
0: 有足侪是看久。看足久诶，伊嘛未想要拍波，啊！但是因为我安尼讲了，伊就啊，我甲你讲者。
1: 对啊，我就落去
0: 帮。我一下民主，我一下民主啊，像他的哦，这里有这文玉啊，像王丽姐咯，几位就王丽姐嘛，足久无拍波
1: 啊。
0: 这个是拢吼，无甲恁提醒者吼，恁拢会未记得这件代志。
1: 唔知要讲咧，啊，你未记得要讲
0: 咧。你唔知咱大力。

0: 电视台做偌久啊？台北电视台即摆已经九年过一个月啊。哦，咱伫咧九年前的四月初开播，啊，甲即摆已经九年后的这个四月二七啊，过三天就过九年一个月啊。哦，啊，所以我要甲咱观众讲哦。这九年真正是爱感谢咱遮所有好朋友，有的可能是中间入来看，有的是足拄开播第一天就开始看，啊，有的是最近才开始看。不管你什么时间加入这个大力电视台收看我的节目，恁拢是阮的一生当中足重要的贵人。因为若无恁的支持，若无恁的这个所收听，这一个电视台开销遐尼重，无法度维持遐久。哦，啊，我嘛定甲观众们讲，阮做这电视节目，唔是要大好个，唔是要大富大贵，我是讲啊，都因为咱有这个。能力吼，毛拄啊好有这个叫做机缘，会当做这电视台来陪伴咱的乡亲世代、乡亲朋友吼。不管你即摆是九十岁、是百岁，或者是即摆是五十岁、六十岁，不管安怎，恁伫电视机的头前，阮伫电视的内底，咱就是一种互相的陪伴。阮陪伴恁，啊，恁嘛陪伴阮。啊，恁的陪伴阮的方式就是央一下电话啊，23380333，央一下，阮看到。啊，阮陪伴恁同时，就是甲这两点钟的时间，每一个主持人拢有两点钟的时间嘛。逐天这两点钟的时间，会当啊，甲恁要爱的这个节目内容，恁爱听的歌吼，恁爱感受的一种力量。有当时啊是安尼，有当连笑话啦，有当讲实的啦，有当时啊，
1: 哎，这是重点。
0: 无，是唔是重点不管啦，因为无遐情绪好讲啦。
1: 唔是讲人客爱听，另外嘛爱听。啊，我伫这个你讲黄色的过程当中嘛，学习到足济。
0: 啊，无用就好啊。你讲，讲学习嘛无通用啊。
1: 不是，你袂使人讲哦，知识留给有准备的人嘛。我正嘛在准备当中嘛。你讲是，我著捡起来，捡起来，捡起来。
0: 准备到65岁啊，你看看，前40外准备到65，即嘛甲即嘛也无咧用啊吼。啊，但是这嘛是无简单啊，因为咱属于讲，做人总是有当爱有一挂这个陪伴，爱有一挂这个做滋润啦吼，幸福的感觉嘛吼，啊伊
1: 个里面，我讲心灵啦，心灵滋润到会滋润到，
0: 心灵就是查人是真好安来，心灵安尼讲两句话话，伊就一旦起毛就做样个吼，唔免就实际行动，因为这嘛是一个足重要的道理，因为大部分查甫人啦，甲伊这个年纪嘛拢无效个只。大部分嘛拢无效啊啦，所以伊即摆佫教诶嘛无啥物无。
1: 对，啊，所以我即摆自我调试嘛，
0: 吼。对，无对，你自我安慰
1: 着。对，啊，连讲若怎啊有教，啊，迄就是讲话会下吼，啊，有一个伴。
0: 对啦，
1: 啊，心灵有达到即个安慰。
0: 伊阿伯就是不搞，摸摸就好，
1: 摸摸就好。当时我
0: 去过。对啦，伊
1: 差不多。不搞，摸摸就好。
0: 摸就好。因为伊即摆佫教诶嘛，可能我传这条70啊。
1: 即句我佫捡起来。
0: 70佫超贵啊。
1: 叫个连讲闹交，我就甲对方讲不搞，摸摸就好。
0: 我给他摸摸，反正你要搞，快点来搞。但是重点还是安尼啦，就是讲咱着有这个缘分的，当伫个电视机头前甲大家啊，这个算三角斗阵啦吼。较早人讲话拢较三角斗阵啦吼，啊，着互相捧场安尼，咱会当共同创造一种美好的缘分。所以我今天有准备一段影片吼。这段影片吼较长淡薄啊，但是这是阮的这个公司的一个心意啊，然后嘛是一个感恩哦，感恩咱观众朋友恁啊对阮的这个支持，点点滴滴吼拢伫咧这个影片当中，甲大家来分享。我希望恁在看这段影片的时阵啊，会当去回想阮开台初期一直到即马一路行过来这所有的过程啊，阮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制作这段影片。啊，恁会当抱到一个啊，这个那像看囡仔大汉那种心情吼，然后来啊，参悟其中，好，这个影片会当变作是一种温暖的交流，好不好？那来看这段旧年的感恩影片了。
2: 今生的相遇是前世的约定，然而跨越时空的缘分，我们却忘了珍惜。让我们把握相伴的日子，好好的关心彼此。
3: 看谁先笑。你输了。
4: 哇，你今天伪装水哦。
5: 无唔对，前世的约定。
4: 是哦，无唔对。
6: 我比较像爸爸，你会煮汤给我喝。但是我煮是我比较会煮啦。
7: 差不多吧。 应该是有遗传。
6: 这肯定啊。啊？这肯定啊。
7: 遗传。

0: 还没开始演就是我的声音还有磁性吗？嗯，还是你很难想象会跟我在这个人海当中碰在一起。
1: 阿母哦，你看，你伫你的印象内底，我囡仔啊，甲起码你感觉我有啥物无共款的？
2: 现在是差不多啦，咱囡仔拢买长大嘛。
1: 啊，不过其实伫我印象内底吼，卢妈妈有较大颗小颗啦。这下无饭通去食，下无饭通去食，阿母我要煮我食，惨啊！
3: 最大的差别是个性吧，因为他的个性比较内向。然后不善言辞，
4: 其中哦差多了，
5: 差多了吗？
4: 变成一个老人呢，
5: 变成一个老人吗？
4: 在我的印象感觉上就是一个老人，是一个年轻的肉体里面住着一个60岁的
5: 老龄老伯伯老头，
4: 所以才会说你比较像我爸，
5: 解答了
4: 爸。
0: 你看我现在抬头很快不见了，有没有？
6: 以前眼尾那个也特别明显，
0: 鱼尾也好像快不见了，怎么会这样哦？回春？
6: 因为变胖了？
0: 没有，不是变胖的关系啦。
3: 那你觉得爸爸帅吗？那你想那么久，帅吗？
7: 还好。
3: 还好哦。好，没关系。
5: 应该是什么女英雄之类的吧，女豪杰。
4: 对。
5: 的意思，那一锅炸的应该是
4: 女中豪杰。
5: 女中豪杰，嗯，很有能力，应该是说很有能力、啊，嗯。
4: 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一个小天使。
5: 小天使吗？嗯。
4: 有你很纯真。
5: 现在还是，也还是这样。
4: 现在还是小天使，
5: 也还是小天使。
4: 你再多强，在他妈心中永远还是一个
5: 不管老老小天使的对啊。
4: 小天使。
5: 小屁孩。
3: 我觉得像是开心果，每次看到你啊，你都会，很开心。尤其是爸爸下班的时候回家，你都会怎样？
7: 抱抱。
3: 你都要爸爸抱抱，对不对？所以你是爸爸的开心果。
0: 我觉得容嫂在我心目中一个很强的后盾。我记得当年我生意失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小孩的时候，可是他没有选择放弃我，他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回去重新开始。
6: 你刚好跟我是相反的两个个性啊，像我有些事情慢吞吞的啦，或者是不太敢去做啦，你就在，我觉得比较像英雄啦，嗯，好像有你就什么都不怕那种感觉。
1: 他就是天使吧，天使吧。我都会一直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咱家7个囡仔嘛，对不？如果若无6个，弟弟跟妹妹。啊，那无妈妈，哇，这个照顾爸爸，这个卧病十几年，这些都拢落在我身上哦。嗯、那我怎么样去？我哪有时间去赚钱？对不？
2: 对啦。
1: 对，妈妈就像天使安尼，然后照顾着爸爸。啊，像阵小弟小妹拢还佫少年，还佫少岁，有的拢还佫咧读大学的吧？迄个时阵嘛吼。所以妈妈，是天使。
3: 我觉得你很优秀，因为你在今年当上了班长，体育股长，还有拿到健康宝宝，跑步第一名哦，全3年级第一名。我觉得你很厉害，因为爸爸以前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么优秀，棒！
1: 其实妈妈少年的时阵吼，伊就是一个吼真肯打拼迄种的，因为厝内底囡仔济嘛。
2: 少年一定爱奋斗的，无奋斗嘛袂使啊。
1: 没有，其实我们是穷人家嘛，我们是散家人， 我记得妈妈拢会半夜去人个北菜叶啊，有无？迄都唔免钱嘛，都会当摕迄菜叶啊转来。迄高丽菜是不是北外口啊无爱啊？伊啊水水会买买嘛，啊妈妈就会甲迄北无爱迄摕转来，伊又细细的、切切的，炒炒嘛是最好食。因为我们是穷人家的孩子，我这点是有影，细汉就做英雄。
2: 哎，都不多啊，啊，
1: 对孩子多嘛，孩子多。
2: 啊，都是嘛是需要安尼来做啦，无安尼嘛无法度啊。
0: 我还是觉得我们两个应该要彼此都很珍惜。我也很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面，然后我也期待我能够让你的生命更丰富，让你的人生更圆满。嗯，我会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因为我不敢打什么爆票，就是至少我可以让你们，让我们这个家能更幸福，至少让你们比较没有烦恼，在物质上，在物质上，那在精神生活上面，我可以尽量少惹你生气，那你也不要常常生气啊，生气会快老，对不对？你看你以前年轻的照片，现在还是很漂亮，但是我希望你一直都那么漂亮下去。好吧。
4: 我记得好像是不久之前，去年吧。哦。然后心情不大好的时候，你就跟我说：“没有关系啦，反正就是这样子，再好不好，我们都是可以过的。你还有我。”哦。觉得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有一个男人对我讲这样的话。你还有我们再怎么样我们生活都可以过得去。小刚从小他没有爸爸，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照顾他，从什么都不会，那因为有了你之后才让我变得，我必须要坚强，才让我变成我今天会变成女汉子，都是因为你啊。
5: 哦，是因为我，
4: 是你栽培的，谢谢，是你
5: 互相
4: 栽培的，这样子。对，
2: 感谢伊讲吼，对我这样子用心啊，对我这样子孝顺的，我也很感恩他吼，因为我去旅游什么话，拢伊在带我出门的呀。
1: 哦，讲到这个，是因为妈妈照顾爸爸卧病十几年，虽然伊有回我的他，但是妈妈的陪伴，妈妈的照顾很辛苦，我必须弥补妈妈。我必须感恩妈妈，妈妈到位都无去过，所以我希望我当带妈妈去到足侪国家，出侪国家，所以我嘛带妈妈去过足侪国家，对不？
2: 真的很感恩你，
1: 我这是我应该的。
2: 感恩你吼，你甲我带一世界佚佗，啊，无我倒。
3: 如果啊，爸爸，现在是不是在这边录影？
7: 对。
3: 然后录完影，爸爸就去当小天使了，然后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你会想要跟爸爸说什么？
7: 爸爸，

0: 我也会想要跟你说，我爱你。谢谢你来当我的女儿，有你陪伴我真的好幸福。谢谢你。
1: 我想对你说声谢谢，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也因为你的陪伴，我的世界才足以完整。今生的缘分，我会用心守护，往后余生，且行且珍惜。
2: 嗯，我嘛毋捌看过，因为阮是有录一段的，我嘛毋捌看过完整的，有其他的人的这個片段啊，就是讲，这段可能是就是。家人之间的一些情感，但是只是讲你请讲吴永斌的啊，吼，又进那个女儿哈，是五，好像是又进到公司的时候才生的嘛，
3: 嗯，对，
2: 一定一个大力气，
3: 赶快的，

0: 当年的对，跟大力生当年哦，所以一起成长。哦，啊，你讲包括你像小刚，伊本来伫高雄啊，因为我甲伊妈妈都熟识啊，都然后甲带起来台中安尼，才一年
1: 啊，即嘛。你拍 MV 嘛，对不？哇，这囡仔将仔哦。
0: 系啊，所以就甲伊带起来台中安尼吼啊，嘛即几年嘛拢发展了未歹。我说当然，小齐跟妈妈的感情，那个免阁讲啊。小齐嘛实在是真友好，哦，真友好。
1: 啊，
0: 那大家看我跟阮太太是，我跟阮太太其实是就是平凡夫妻啦，做平凡，我也无什么。一般家庭的发生的都吵架拌嘴都会，但是就是人生就是啊，愈平凡愈快乐。哦，就是阮嘛希望讲将这份的这个幸福哦，带给咱电视机头前的所有的好朋友。我嘛希望恁的家庭拢跟阮同款啊，因为阮就是有一个。真纯洁啦吼，真单纯的心吼，希望讲会当用这份单纯来跟咱观众朋友大家来交陪来结缘，啊嘛希望恁，阮会当将阮的幸福传达到恁的厝内底，互恁的每一个人的家庭拢会当足健康、足快乐、啊足幸福，
1: 啊嘛希望恁
0: 继续多多甲咱支持哈。这是啊录这段影片嘛，是希望甲大家讲吼。除了祝福天下间所有伟大妈妈，当然爸爸嘛做伟大吼，啊每一个人做伟大啊，所以。啊！伫个咱公司这个当中，咱希望讲，当表达着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心内一个敬意，啊嘛，拜托大家啊，这个甲阮当作那像恁的囡仔时势同款，安尼继续甲阮疼疼，甲阮疼惜哈。啊，过来就是讲，咱拢讲吼，这个妈妈怀胎十月嘛吼，所以咱台湾人咧讲年岁吼，像即摆我来讲小时爱算65，我爱算60，因为这算虚岁，虚岁就讲咱伫个妈妈娘胎内底就算一岁啊。哦，出世就变两岁啊，对吧？啊，有的出世是一岁啦，啊，有的年尾囡仔就马上过年就变两岁啊，哎，这是讲法啊。到底真真正正的这周岁跟虚岁差别是啥？来看一段影片。
2: 那你今年多大了？
3: 你问周岁还是虚岁？
2: 周岁。
3: 周岁和虚岁有啥区别啊？
2: 周岁是你从你妈妈肚子里出生的那个时间。哦，
3: 那虚岁呢？
2: 虚岁，从你爸爸身体里出来的时间。哎呦我的妈！
0: 也不一定有掉胎啊，因为人家讲是，那是爱。
1: 你就是讲按胎要听一个资讯啊。
0: 对啦，是对妈妈辛苦出来，是对爸爸辛苦出来。
1: 哦，那个差别够烦的。
0: 对
1: 吧？真的
0: 是。门到自己背当的哈，对吧？好来，以上来听歌来听两首合唱的歌。靠我的你，碧丽姐要听美丽的错误哈，啊，家己的早妹要听故乡的爱，谢谢。如果有闲的就拍谱啊哈。

0: 副主席金花姐。
1: 好，接下来听下故乡的爱哈，这个较轻快哈。新茄独立招三官，台湾素衣花中人。
0: 是你。
1: 苦秀寒窑是王宝钗。

0: 一语话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哎，老师，你看哦，你看我这个感情线哦，耶，跟那个变长哦，啊，搁变深啊，长甲呢啦，深甲呢，你看。
0: 所以意思是，你们算要补啊？
1: 应该是这个意思。
0: 红鸾翅叮当
1: 了。哇，你看卖啊嘞，哦，补甲呢，补甲呢。长甲，长甲。
0: 所以应该拄到白马王子嘛？阿本来嘛？阿本来刚好用。
1: 我阿未用过。欸、老师，你感觉这手相敢有准？
0: 你也看嘛，你看你的智慧线有变较短无？你若规工也想这吼，你感觉变长，智慧线就突然变短啊？
1: 干嘛呢？
0: 恋爱中女人都没有大脑。
1: 干嘛呢？欸，你先啦，你有帮我点伊哦，点个安尼整歪歪。
0: 你整安尼去注销也没有，整这些。
2: 欸，拜托个嘞。你敢无看到我只买 S 曲线吗？
1: 有啦，欸、我感觉你做匀称的，你例如36，36，36，一趟的我一趟。
0: 李姐，我来讲哦，你不要手一直放在那边，不好看，不雅观啊。
2: 啊，那起来对减两粒吗？
1: 啊，减两粒。哇！欸，你现在你是生卵哦？要两颗蛋
0: 呢？狐狸是哺乳类，未生卵，不会生蛋。
1: 无那伊能量，
2: 我这一切吼，拢是为着我这个事业线着想。我若无事业线吼，我都无事业线啊。啊，而且吼，听讲啊，除了咱爱有事业线吼，通常咱个看得会才会发财。
1: 拜托你去对听啦，听这种诶。
2: 啊，就一针见血告诉啊，一针见血。
0: 是安尼用的啦，啊，走。
1: 啊，那阿伯，
0: 讲一个工程语哦。乱用成语故事，一针见血，不是讲一定要记留回家，知道吧？哈，这是在比喻说哦，简洁透彻，深中恳庆。这艺术节啊，这是在发生在东晋、西晋跟东晋的差别在那，西晋的这个首都是在洛阳，那东晋的首都就跑到南京去了。为什么？因为北方的人嘛，哈，那时候燕云16州啊，哦，五代十国的时候，那时候北方很乱嘛。那时候到东晋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陶侃。陶侃他从小是妈妈养大，陶侃后来为官清廉，因为妈妈的教育恩威并重有关系。我只讲陶侃你放油先呐，后来就是请红纱包陶金的人讲，哎，你别拜哦，你也拜做个八州都督哦。
1: 哎，这是什么人咧上厕所讲对起公安的先呐？
0: 另外一个跨上的人讲，哎，你看看，你的左手中指有一条垂直的线。以后地位会很高哦，会得到一个公的爵位。
3: 嗯，都叫斗啊，你看。哦，
0: 对，哦，对对对。尾啊，陶侃就用针嘛，把镜头啊插落去，然后插落了，哦，会抓出来，抓出来，装在壁顶玩。

0: 都要形成一个公制啊。
1: 安尼。
0: 不然头壳真正做甲八周嘟嘟啊。
1: 碰到厝很公制的对啊，安尼头壳是不是四岁过多啊？啊，一时无清看错啊。好。
2: 无啊，安尼我讲的无唔对啊，见红啊，易会咯。
0: 不是，后来一针见血的这些成语啊，从这里演变出来，但是已经跟典故没有关系了。它是从字面上的意义，就表示说，我这一针刺下去，血会马上喷出来。
1: 对，
0: 标题上，标题言论啊，这是非常的准确、简洁、透彻，而且深中恳切。
1: 所以没有一直要流血。一针见血是讲你足准的啦，快很准这种意思
0: 对啊，啊你唔是恁医院人排队的吗？啊你变事业线，即摆技术真好，直接叫医美给你用大粒刀啊。
2: 真无爱咧，哪一根足水啊？而且吼，我是要去动物医院，还是要去医美诊所？
1: 对啊，老师，伊这有一个难题，就是安尼有寡困难
2: 是吧？
0: 我来看吧。我是有做些朋友在做医美，我是会当来建议。你哈，如果说你的要动刀的话，
1: 动物医院吗？
0: 应该颈部以下全部切除，会比较。
1: 老师，你扯完连颈部以上嘛也切除？
0: 哎，你长得这个样，
1: 要换个头，换个头。
0: 哎，我看你医用院是拢招待什么人？然后就我懂过去。
1: 八十岁的阿伯
0: 啊，阿牛啊，
2: 阿牛啊，阿牛啊，对啊。
1: 牛不可能。
2: 老师，你来去吧。
0: 其实我感觉哈，牛里在动物界也算是相当的有这个
2: 美色。
0: 对，有美色。对，狐狸算是也是漂亮的动物。
1: 对，聪明的。
0: 基本上来讲啊，你这个样子要处理的话。不能没有用。
1: 处理了，是你们两个要去处理了呀。
0: 直接找医生哈。
1: 我来走了哈。
0: 好。狐狸刚才有一个狐狸的味。
1: 狐狸味。
0: 我去日本没看到狐狸，但是无讲有去闻到狐狸的味。无
1: 狐。
0: 无，那无重要了。唱歌来。淡薄啊，生来咱的文娟店的，还过来欢乐的，这里有这玉鹤姐要听《赌你》。新增的雷米也要听，用心等待你。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一個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多韵又称作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四十年，发现多韵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于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3: 啊、哦，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隐基酶食到即马脚变白
4: 啊。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3: 我食真久了嘞。
4: 食真久啊、嗯！啊，所以你即个本来脚青头啊，迄个所在乌色，即马成反白啊。
3: 嘿。
4: 就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
3: 嘿。
4: 啊，你真正，你讲我讲中医咩？
3: 我讲人拢在食，两个拢在食、哎，我拢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1: 暗时较好困哦。
5: 我真袂敢听，我妈嘞。买来爱安两，爱过安静啊，啊食食煞不错，
1: 听
5: 是要会听，啊用煞用有样好较好。
3: 食了本来少的吧，你要会未吧？
6: 你有在食无？
3: 哦，我食三包去啊。
6: 你食了安那？你家己讲一下来。
3: 哦，我食了，好、哦，后壁本来高旺，有一点袂听，啊，什么拢袂听。
6: 拢袂听，对不对？
3: 嘿嘿。
6: 够厉害对无？
3: 对对对对。
6: 哦，你等我一下。
7: 谢谢你啊。
1: 这个隐基酶是咱公司推出到即马，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咯。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马，大行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这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这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基酶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隐基酶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啊，你千万唔好错过，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若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若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若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下摆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 脚痛，痛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银姊妹果然袂怎好诶，这就是足明显，这就血路无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三百。

0: 380哦，吃一组银基美料，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二啊二啊二啊六，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银基美，食两个月过了后就剩200.8啊，哦二啊六变200.8，这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得到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银基美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银基美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基美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一天两粒银基美，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未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有，你要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银基美两礼拜了后，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未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天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啦吼，结果食银基美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到支架。食两天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搁较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真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抓零拢抓袂消，食两粒银基美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啊胖紧啊？啊胖紧吼。啊，佮有咱个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举袂悬，食因姊妹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疼。啊，即、這个翁妈妈吼，即90岁啊，因翁90岁啊吼，伊个脑萎缩，因翁吼疼，当个疼，疼到吼性地拢做歹，然后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因姊妹了，即摆嘛袂佫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者，因姊妹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个血栓溶掉，那像咱个糖仔伫个水内底溶掉共款，溶掉了伊毋则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血咯，毋是清血咯，爱甲溶掉，爱甲一粒即卡伫个血管边啊，即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个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个边啊，即血管边愈卡愈高，卡到尾也出来，剩一骹仔囝伫过尔，所以即会造成啥？即会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个肺部个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塞伫个这个，这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就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时啦吼，今麦已经80岁啊。伊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总正常。吼、哦，即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啦，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广告即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从即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着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头壳会戆诶，骹手尾会冰冷诶，麻诶，还是熬喘诶，阿妈关节硬只诶酸痛诶，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诶。暗时啊，歹困，无法度一醒到天光诶，或者是坐久脚会麻诶，你有即款症状诶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有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我诶物件，食无效我钱还你。哦，安足简单诶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即个小中风诶，血路捌塞掉咧，曾经捌有即、這个做一边麻痹诶，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即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诶。这拢是中风了即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即款日子，你对即摆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胜于治疗，保养更加胜于预防。保养就是上好预防哦。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银基美。这银基美是日本即摆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这个糖啊，甲提议内底一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银基美，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但是本来银基美就做血管保健之王， 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哈，啊，这个这树本胜一郎，伊家这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银之梅，本地无银之梅，竟然伊也坐轮椅哦，食银之梅了，食些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啊！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铁气，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铁气，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化成的这个道具，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好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一氧，咱的这个银基美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你有买过这个银基美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银基美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来，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个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个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银之梅、纳豆之梅，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膜，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当甲你修补掉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加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粒线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送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都等于。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都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要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压、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客新卡新额，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919来，为你我嘉莹你好，
1: 哎嘉莹，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50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65线3000的来，做鼓励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卡手较紧的哈，这30个尔，哎，报国大哥。好，先做来3000啊！今仔3000才7盒嘛，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3: 哎，
0: 大庄先做诶。
3: 先
0: 做诶，来6个8线，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4: 好啊，这手麻有效无？
0: 足有效，手麻足有效。等我者，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足好诶。来，古大哥你好。
3: 好，先做。
0: 好，来先做诶，先做7盒嘛。来，辉煌大哥你好。
5: 喂，
0: 要大庄先做诶。好，来53线3000个甲下者，王太太你好。大庄先做，好来，等我一下5线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你我家青岛大姐，大庄先做，
5: 先
0: 做，好来3000个小姐，3000个来，为你好来啊，红友大哥，大庄先做，
5: 对，
0: 好来，我5个8线个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先做个小姐，3000个小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庄先做，
6: 是大主啊，
0: 大主的来，61线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
7: 哎、
0: 大庄先做诶，
7: 大庄
0: 我爱讲，小组一盒存430块，大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我家己，你阿咪啊？
6: 你讲当时要我收啊？
0: 敢若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3线拜四，下二线下者来，瑞祥大哥你好。大庄先做诶。
8: 尹志梅大庄。
0: 好，6个4线尹志梅大庄来，吕大姐你好。大庄先做诶。
9: 我
0: 先做，我甲大家讲吼，你毋捌看过我卖7盒3000诶，你嘛毋捌看过我卖13盒5000诶，大家今仔日尔这手枪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拜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10: 你好，
0: 哎，大庄先做，好来啦，七串大庄先做，拢随在恁啦，杨大哥你好，哎，大庄先做。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11: 我是做银之梅。
0: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帅甲下者来，你好来，徐小姐你好。
12: 哎。
0: 要大庄先做诶。
12: 先做诶。
0: 好，来啦，70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好。
13: 你啊，转线卡。
0: 好，转线卡来，甲下者来，你好，林太太你好。
2: 嘿，我
0: 一撮大撮，因为大撮你较早上车嘛，摕十二盒尔，无可能有十三盒嘛。今仔有买到，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后，咱就倒转来六盒三千，十二盒五千。

0: 啊，在不在吼？今仔日你好吼，来，你的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哎，秀梅姐你好，
1: 谢谢。哎，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5线大组的，给下姐来，高大哥。
2: 啊，大组的，
0: 大组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2: 哦，我吃几廿年
0: 啊？吃几廿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3: 哎，四
0: 号一零号。哎，你要偌济？
3: 大组
0: 来，我七岁，今个下姐我，而且数量点要无啊？我先来讲哦。
2: 是。
0: 哎，金星大哥。大组的吼，唔是大盒的啦，拢总白大盒，但是大组的就是13500，一盒剩385块。你若买大组的，一盒剩385块啊，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为你，我教你了，慧珍姐你好。大组先走的。慧珍。哎，买大组先走的。好，来61线先走个下姐来，你好，星级大哥。
4: 哦，一桌啦，大桌。
0: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食过银耳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食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啊，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的？对吧？暗时啊，好困，也袂脚麻手麻，也袂冰冰涩涩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升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血管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食，认真食。你吃三个月过了后，你去抽个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当现我，我原金退用。这物件我都甲你挂保证到这个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唔捌买过73000的啦，较早嘛无迄个135000的。大组小组的，银
5: 姊妹，
0: 好来，好银姊妹来，这拢内行的来，碧莲姐你好，
6: 嘿，
0: 大组小组的，
5: 大组，
0: 好来，大家给我刷一下来，阿碧啊。大桌小桌的，
6: 喂，
0: 要大桌小桌的，
6: 小桌
0: 的，好来，65线3000的内底，古弟哦，
2: 大桌的，
0: 大桌的，大桌的，卡手较紧的哈，这30个尔，哎，报国大哥，
5: 报个小桌
0: 的，好，小桌的来3000啊，今仔3000才7盒嘛，较早唔捌有诶哈，来国大哥你好，
5: 嘿，
0: 哎，大桌小桌的，
5: 小桌的，
0: 小桌的来68线，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7: 有啊，这手
0: 麻有效无？足有效的，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足好的，来，古大哥你好。
5: 好，谢谢。
0: 好，来谢总，来谢总，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8: 喂。
0: 要大哥谢总。
8: 谢总。
0: 好，来53线3000的，谢姐王太太你好。大哥谢总。好，来等我一下，54线来，营养师王孟姐来，营养师王孟姐来，为你我介青岛大姐。
9: 对。
0: 大哥谢总。好来3000的，下姐3000的来，喂你好来，红友大哥，大桌小桌的，好来，我58线给下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小桌给下姐3000的，下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桌小桌的，
10: 大组
0: 的，大组的来，你好11线的来，你好清福大哥你好，大桌小桌的，
11: 大桌
0: 我来讲，小桌一盒剩430块，大桌一盒剩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剩12块尔，来你我家己，你阿咪啊？
10: 你讲当时要我收啊？
0: 敢若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线拜四，下二线下一下来，瑞祥大哥你好。大桌小桌。
4: 尹志梅大桌。
0: 好，64线尹志梅大桌来，吕大姐你好。大桌小桌。
12: 我
0: 先做，我甲大家讲吼，你唔捌看过我卖73000的，你嘛唔捌看过我卖135000的，大家今仔日尔，这厂商甲咱赞助的，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后摆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13: 你好，
0: 哎，大桌小桌，好来啦，67线，大桌小桌拢随在恁啦，杨大哥你好，哎，大桌小桌。来啦，八线甲下一个，你啊，苏苏姐。
14: 我一撮银枝梅。
0: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帅甲下一个，来，你好，来，徐小姐，你好。
15: 哎。
0: 要大撮小撮的。
15: 小
0: 撮的。好，来啦，70线甲下一个，来，桂芬姐，你好。
16: 肯定啊，转线卡。
0: 好，转线卡来，甲下一个，甲下一个，来，你好，林太太，你好。
17: 嘿，我
0: 一撮大撮。大撮，因为大撮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给你，但是今仔过了哦，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知不知吼？今仔日尔吼，来，你的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哎，秀梅姐你好，
1: 哎，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5线大组的，给下姐来，高大哥，
2: 啊，大组的，
0: 大组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2: 哦，我吃几廿年
0: 咧，吃几廿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18: 来找嘉莹，找国宝领馆电话继续卡23379559。

0: 唱完有可怜的，是足可怜的，我家己唱完足可怜，男性呢也可怜。
1: 刚好点关，
2: 公婆给答，
1: 欢迎收看
2: 看完进度吧。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最近哦，这个我们收到了一些观众朋友写的赖哈，
2: 对啊。
0: 第一点，我修炼一下，这高雄的谢先生，因为太太哦曾经有很严重的脚痛，然后因为补充了正确的保健食品而恢复，啊，他自己本身腰椎的第四节、第五节的骨刺不敢开刀，然后后来正确补充之后也能够开始。也能够持续工作，这是高雄的谢先生
2: 我叫一个这个高雄的周小姐因为伊这个摔倒受伤，所以腰会疼，啊，脚板啊无爽快，打到这个涂骹吼，伊的脚板拢会疼，脚底都会痛，但是伊都无想要看医生，疼一阵啊了后，伊就决定试看卖啊，食一下补充保健的这个食品，食一段时间，伊感觉真明显袂疼。
0: 这些朋友拢有一个共同
2: 点，骨头出了问题了，
0: 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到咱非常专业的营养师来到现场，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用天然的食材来帮助你解决你的退化性关节问题。我们欢迎我们的邱婉婷，邱营养师。
3: 大家好，我是邱婉婷营养师。
0: 有滴俩，你看到这部片你知吼？关节炎的人足侪嘛，
2: 你看像
0: 拄只我拄啊念迄吼，迄拢是观众朋友的回馈。你嘛定听有一句话吼？
2: 哎有啊，不软不硬不弹性。
0: 哦，对，这句足重要。本来是我先讲的
2: 啊，对
0: 我讲完你后即马转。
2: 大家都在补硬补，
0: 大家都在补软补硬补弹性。
3: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到底为什么要补软补硬补弹性？那首先想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所谓的正常的关节的一个状况哦。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关节跟关节之间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骨头，灰色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平常的骨头。那再来呢，橘色的地方这边就是我们的软骨。那再来这些蓝色的地方呢，它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关节腔，里面都含有一些玻尿酸啊、葡萄糖胺这些，这是我们一个正常的关节应该有的一个形状跟空间哦。大家注意到这个空间，因为骨头跟骨头之间还是要一个润滑的空间，这样转起来的话才不会硬到，它不会走路咔咔咔咔咔的感觉。对，那首先我们要讲到什么叫做补软。第一件缺软是什么？缺软就是我们的软骨这边呢，如果有些缺了营养素，它就会像刚刚所谓的退化性关节炎，软骨退化的一个状况。那它要补什么呢？它要补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还有软壳膜这个东西。那二型胶原蛋白大家都知道，平常吃胶原蛋白都是皮肤 QQ 的，但事实上我们关节它

0: 特别选的是所谓的二型胶原蛋白，因为它才是针对我们的软骨去做一个补充。再来就是我们的软骨素，它是一种发炎的东西，它可以帮助我们抗发炎，然后减少我们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再来就是我们的软壳膜，平常大家应该都有吃过茶叶蛋或水煮蛋，大家在剥蛋的时候，是不是蛋壳跟蛋中间都有一层薄薄的
1: 膜？膜啊膜啊！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软壳膜，它非常的珍贵，它也可以去帮助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修复。所以呢，它重点就是可以去帮助我们的骨骼胶原以及骨关节分泌量，然后减少我们骨骼磨伤的一个伤害。补硬的话呢，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平常骨质疏松，大家都会说我们的骨头里面都是像气死一样，都是一堆孔洞嘛。所以它就会造成我们的骨质疏松，骨密度就会刚刚很容易造成骨折，或者是一些就是刚刚所谓的髋关节的骨折的一个状况。那重点它要补什么呢？它要补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钙、镁、锌这些化合物，就是一些微矿元素，它重点就可以帮助我们骨骼的生长，增加骨密度，减缓我们骨折的发生哦。这就是补硬，
2: 就是葡萄糖、乳酸、钙跟镁跟锌，
0: 没错。哦，
2: 这个是现代人大家营养素里面很重要的
1: 吸收。
2: 那弹性要怎么补呢？
0: 弹性的话呢，重点就是我们软骨中间刚刚说的蓝色的这个区块，它的缓冲不足的话，就会造成我们的关节疼痛，咔咔咔走路的一个声音。它重点呢，就是可以补我们的所谓的葡萄糖胺跟 MSN。葡萄糖胺呢，就是我们软骨里面很重要的一些蓝色的这些物质，它会帮助我们润滑，然后减少发炎，所以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骨骼的修复的合成，减少软骨的退化，还可以舒缓我们关节的问题哦。
2: 所以其实刚刚你看丁老师讲完之后就很清楚了哈，就是你顾一个骨头吼，不是讲顾一项，一定是顾一个专门。所以人以前的人讲说，就真药医假病，真病无药医，然后单味不成药，单位你不可能吃物件顾全部嘛，你一定是爱大家叫来合作，一间公司嘛不是一个人嘛，爱大家分工合作。那你看他刚刚把这个软的部分，包括软壳膜啦，包括软骨素啦，哈，在你的软骨这边帮你做修复，硬的部分帮你做钙的补充啦，镁跟锌的补充，然后弹性的部分又让你的关节腔能够润滑，哦，那减少那个发炎碰撞的这个机会。那既然有这个黄金配方的，请问营养师，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已经这么完整了，还有新的吗？
0: 有啊，当然还有新的，
2: 还有再加上更新的。
0: 对啊，
1: 已经很强了呢。
0: 应该是说，大部分我们如果是有那个关节退化性关节炎的朋友，通常可能都会去医院做一些玻尿酸的治疗，对不对？有些人可能会打一剂、三剂、五剂这样的治疗。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治疗虽然就是要去打针嘛，有没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要持续回医院要去补充，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玻尿酸其实它是会被我们人体吸收掉的，所以你要持续的去打针补充。所以呢，我们现在最新的科技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自身玻尿酸哦。
2: 好厉害！
0: 对，现在科学的研究也发现说，我们有一些乳酸菌，它叫做嗜热链球菌。那这个嗜热链球菌呢，它就可以在我们体内自身玻尿酸哦。刚刚那个骨头里面的蓝蓝的地方呢，里面除了我们的 MSN 葡萄糖胺，里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玻尿酸。那我们透过这个嗜热链球菌 TCI633 自身玻尿酸就可以帮助我们体内增加玻尿酸，增加它的软骨腔，你就不会咔咔咔的感觉。
2: 那我再请教一下，这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菌？
0: 这个是从母乳出来的
2: 啊？母乳？那像他从来没有过母乳的人，怎么办呢？
0: 没有，我们当然是从科学研究，从母乳分析出来之后，再去培养出来，然后让大家来吃这个益生菌。
2: 有做过人体实验吗？
0: 我们是跟大型的医院合作去做所谓的 IRB 人体试验。那我们的实验结果非常的惊人，他服用
2: 惊人。
0: 对啊，
2: 用惊人来形容哇，那我要听听看。
1: 惊人的了，
0: 就是我们服用8周之后呢，可以提高我们血液中的玻尿酸达18.3%哦。
2: 这样算很多是不是？
0: 它算很多了，很难得的。
2: 哦，因为我们对18.3这个数字，我如果说是18,300，听起来这样比较多。
1: 对啊，
2: 18.3就是很多了，觉得。
0: 对啊，因为平常你身体又不会自己产生，那现在它可以自己产生，当然是很厉害。
2: 所以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才疏学浅，不知道原来18.3就这么多了哈。那还有听说还可以降低食骨细胞的生成，是不是？
0: 对，应该是说大家不知道食骨细胞就是有，就我稍微解释一下。
2: 假骨桃。
0: 对对对，假骨桃没错，就是我们的骨骼啊，它平常有所谓的食骨细胞跟造骨细胞。食骨细胞呢，它就是会把我们的骨头慢慢的分解掉，然后就会脆化，就会造成我们的骨质疏松的一个细胞。所以呢，它如果可以去抑制这个细胞的话，它就可以减少我们

0: 发生骨松的一个症状哦。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图啊，其实就可以看到它可以去减缓它的蚀骨细胞的一个能力。
1: 听说还有什么？还有一个让关节腔的间隙变宽。
0: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图，原本的地方是不是比较密一点？它在吃了我们的633之后呢，它其实骨关节腔的地方是有增加的，增加的宽度，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润滑的效果。

0: 你看不算出来差了，这对吧？我讲迄电脑会算，迄电脑会算，算讲你用633了吼，你的骨盘吼会较开，会较开吼，会较开的时候，你就较袂烧地，啊，较袂烧地，你就较袂疼，哦，这拢有经过科学的试验。迄个营养师来甲大家讲，就是要恁知影讲，哦，这个633哦是足厉害的，
1: 对，家己生哦。
0: 我目前听伊讲啦，是因这个。大型的生物科技的公司哦，因叫我都家己去培养这菌。这我靠市面上，你像我做这个行业做十几年做到这阵我都也唔捌听过，第一次听到，
1: 第一届，
0: 第一次听到，所以这个很特别。那跟我们原来的这个在保养的这个口感会不会影响到？
2: 没有，
0: 不会影响，
2: 不会影响，都是。
0: 那你有带来吗？
2: 当然一样会有带来啊。
1: 是的，来喝看看
0: 喽。那我们来喝看看喽，因为这里面听说有姜黄，对不对？
2: 对。
0: 有姜黄，因为姜黄
2: 抗发炎，
0: 对，姜黄有很好的抗发炎的效果哈。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很多观众会问说，哎，你在第一杯哈，这里面一粒糖都没有加啊，里面完全是无糖的啊，所以你们没欢乐。我们先来帮大家试试看口感，加了633之后会不会不好喝呢？
2: 当然不会啊，
1: 味道还是一样哦，
0: 很好喝哎。而且听说这个不用喝多，一天一包就够了，对不对？
2: 对，因为它是益生菌可以自生的，所以它会持续的产生。
0: 好，别个观众朋友讲，退化既然噶无多撇咩，咱人即卖高龄化社会，
1: 是啊，
0: 无一定会老，但是保养爱较早做。哦，你啊一天哦安尼饮一条啊，会比你吼啊这个先阿摆去病院排队挂号的时间，会当让你去游山玩水，会当让你享受一番。健步如飞的人生，这对你来讲，敢是太有价值了
1: 哈。
0: 所以今天给你看，你就办，为大家敬个奖。感谢咱营养师，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怕家里。
1: 渭南渭北渭山水，广东广西广上地，欢迎收看
2: 《祖先有智慧》。
3: 欢迎收看《祖先有智慧》。大家好，我是吃饱西洋的刘作英，作英作英作英的。
4: 祖先有智慧，
5: 愈讲愈出名。
6: 我是愈来愈少年的老乔。
5: 我是比伊较少年的小乔。
3: 比伊高看少年。
5: 比伊啦。
3: 哦，比伊
5: 啊。你上老。
3: 我是老牌老字号，唔是即马新风格。来，这这样看，有人讲哦，台语有音无字，其实是咱大家唔捌字，来做伙来学习。台语字要安怎写？哦，研究啦哈，我无外教吼。来，这可以可以。
5: 请问你是？
7: 我是住在那个韩国来的韩国语嘞。
6: 大哥，你是市长哦？
7: 哎呀，什么市长嘞？我哦是韩国菜市啊哦，诶，市长啦，韩国语的啦。
6: 哦，歹势歹势，吼，唔是迄个市长的，即个韩国的菜市啊的市长。请问你要问什么哩？
7: 哎呀，我想讲哦，要问迄有是好啦吼，有哦是有无的有啦，

0: 是这两三个字啦，吼、哦、啊，好好是欢喜就好的好啦。
1: 哦，好哦，老师。
2: 问我到的，本来有些话不，提醒我拍巴的人等等等，欢喜就好。
1: 哦，老师你欢喜就好，但是阮大家听歌真艰苦，拢未欢喜呀。
2: 不要了，无观众打电话来欢迎我，拢拢你家己
1: 乱讲。嘿，电话拢阮接的。
2: 卖个讲啊，惠民来，有一好，吼、哦。这个“吉”就是一两三时的“吉”，好就是好，歹也好。来，诶、这个俗语甲刷落去。
3: 好，有一好，无两好。
1: 哦，有新妇就无牛母。老师，
2: 好来，有一好，无两好。有新妇就无牛母。吼、哦，这个“两”就是两下，哈、啊，两下这个“两”用这个“两”哦，吼，啊，一扭两扭，那是文音。白鬼因是两下，咱两人好，迄两。
1: 老师，啊，甲两人敢有关系？
2: 两人是两脚卡开，少看到两人，啊，边个叫做两千两百，卖乱讲啦，我都拜托个，来，啊，有新妇就无牛母，这个新妇是咱台语字啊吼，嘛是咧泉州乡村的诶语言吼，传个即嘛，咱即嘛过去是媳妇的意思吼，新的媳妇哈，新的媳妇叫新妇来。有一好，无两好；有新妇就无牛母，到底是什么意思？用讲的母傻傻，咱大家做来看。
4: 微信啊，
5: 阿妈，
6: 嘿，
5: 最近我想要结婚啊呢。
6: 结婚？啊，安尼真好啊。
5: 啊，但是我无买厝，
6: 嘿，
5: 对方的爸母无可能将查某囝嫁给我。
6: 你要紧啊，小刚啊。嗯你平常时吼，拢会给妈妈一挂孝亲费，啊妈妈吼，拢爱捏捏捏捏到几条，即马吼，这条钱，予你去买一间厝做头期款。
5: 哦，但是我嘛无车啊。
6: 哎呦，我的囝小刚啊，你敢那一条钱尔，有法多买厝，当然就无法多买车啊。你捌听人咧讲哟？啊，有一好就无两好，啊有新妇就无牛母。
5: 哦，安尼妈我知影，安尼我先决定来买厝，吼、哦，啊，甲这个省内的储蓄钱摕去拿房贷，两个人坐公车上班，那是够有钱了，再来买车。
6: 哎呦，安尼对啦，小刚啊。这个查囡仔吼，连这点啊苦都无法度跟你斗阵食。我看吼，这嘛不是什么好宝。
5: 嗯，妈妈讲了对。
2: 好，人讲甘食好食，无上头甜，安尼跳舞无？
1: 哦，凡事有利必有失。
3: 嗯，鱼与熊掌，两者不可兼得。
2: 无对，
1: 老师，我过一个，有得必有失。
2: 有得必有失哦。
1: 嘿，
2: 有得好，
1: 对不？
0: 一只好吼，放伫迄个十公尺的室外内底啦吼，啊伊咧安尼食着吼，迄二十公尺以外草啊啦，
2: 好，较简单，迄好做力的，踹一个，刷啦踹断，伊就我都食着二十公尺以外草啊，拜托你。
0: 哦，唔对啦啦，
2: 啊无咧，
0: 老师啊，你敢捌听过世界上哦，倒一只好吼？有咧食草啦，
1: 老师伊咧笑你足戆的啦。
2: 啊好嘛有食菜啊，拜托的啊，做事有智慧，咱下回继续看落去，迄有咧食菜好啊，菜好。
1: 菜好，菜好，
3: 菜好，
1: 毋捌听过。人生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接出好料理。
1: 我是小七，
3: 我是小刚，
4: 我是子杰。
5: 小刚好，
0: 大家好，又见面了。
1: 哦，高兴呐，高兴呐，哇。

0: 熊肝丹的一个台面啊，
1: 没错。
0: 但是这个食材用的可以说是非常的顶级，
1: 对。
2: 说虾虾好大哦，虾虾好大哦，
0: 比你的手更大嘞。
2: 虾虾好大，我讲这上简单，这其实这出吼，嗯，直接会当休困啦，咱两个来，
0: 来，真的吗？
2: 这安怎你讲这？
0: 来，
2: 这等下就是讲哦，这敢落落去，敢落落去，这敢落
0: 落去，
2: 这敢落落去，困，好起来，
0: 好啦。阿贵铁力兵，兵和令，哦，完成，好，
1: 是。
2: 那我讲的你听无啦？
1: 对，今天做的一个叫做造型最大虾。来，那我们来做下去，
2: 好，做下去，
0: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绍兴最大虾所需要的食材有草虾、枸杞、红枣、生须、姜，还有柠檬。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绍兴酒、盐、胡椒、糖，还有鱼露。
1: 来，这个虾哦，回去我们先把它的须须剪掉。那至于这一只尖尖的，要看你家如果小朋友最好把它剪掉。如果不剪是比较好看的。来这边姜，准备一锅水，姜先下来。
2: 新的人你看嘛，弄丢下去，你
1: 对，没错，
0: 照琪姐的这个步骤走的嘛。
2: 没错啊，就丢下去而已啊。
1: 拿一个食用的水，你也可以用一些可食用的冰块，都可以。然后中药材，我们就用最简单的红枣、枸杞跟生须。
2: 三把手哈，
1: 有这边都先下来了。
2: 水不爱落，那是泡的哈。
1: 泡有时候会有一些杂质，然后先把它泡掉。哦，
0: 不是那个水，它是精华。
1: 对对，其他精华里面也都还有。绍兴酒，来直接讲。那比例呢？大概是3:1。好，三的水，一的绍兴酒。
2: 好嘞，是啥？
1: 鱼露。
2: 鱼露。这还够鱼露哟。
1: 对，鱼露，鱼露我们大概放个4汤匙到5汤匙，提个味。来，白胡椒。
2: 白胡椒，这个起来我一定是真爱吃。
1: 那这边的白胡椒不用太重，哦，淡淡的就好了。
2: 这个我一定爱饿。
1: 刚放了鱼露，所以放一点什么？
2: 盐，不糖。
1: 对对对，鱼露我们兑糖吗？对，兑一点点的糖，盐也来一点，一点点就好了哦。来，就是我们待会的腌水腌汁。
2: 嘿啊，撒后该坑了。
1: 对对对，
0: 哎，腌汁没棍了？
1: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的水是那个
2: 可以用的。
1: 对对对对，
2: 那是里面水。
0: 好好好，
1: 对。
2: 餐厅吃伊是冰的呢。
1: 所以要拿去冰。
2: 我要知道它要等多久。
0: 可是冰喝啊，可是冰喝啊。
1: 来，它就进来了，滚。好，进来。
0: 老婆老师一直提醒我，爱叫我徛家里来。我规身落家里要落出去摄影棚来。
2: 是要提边啊？不是要。
0: 一直规身我要行出去。
1: 那就乌日了。那这边呢，我们在烫虾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像是葱姜、柠檬都可以。好，这边。主要是让它去腥啊，
0: 对，要让它腥，因为这个料理其实没有很重的调味啊。
1: 对，
2: 好，滚哦，
1: 来滚，关火，然后把它盖起来，等一分钟就好了。
2: 几分钟？
1: 好，来，
2: 这几分钟要创下两分钟的，
0: 等下可以吃更多。
2: 来了，几分钟啊？
1: 哎，
2: 看起来足胖的，
0: 你讲
2: 胖，就是黑啊 A B 啊，
1: 对，
0: 黑
2: 啊，黑啊，做色味就是只胖。
1: 先把它表面上一些。杂质啊，泡泡啊，先给它拌走，然后接下来给它入汁。
2: 好，各位观众，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摄影师要睡在这里，然后我们也要睡在这里。
0: 没错，
2: 明天早上我们见面。明天晚上嘛，哈。
1: 对，明
0: 天早上
1: 好一天
0: 当早餐。
2: 没错，好，明天见，拜拜。他都忘了不过就丢这丢一下。
0: 不是，因为经过这个一个晚上，他们顺便搞米皮，
1: 他
0: 搞皮皮也定啊。
1: 我跟你们讲，这个纸的作用哦，来，我们如果没有盖纸，它是不是浮在上面？好，那它有一半泡不到，而且这一半容易氧化。好，那我们加一个纸，让纸有一个吸水性，它会把汁吸上来，就可以把它往下压。好，那我们的虾，把它摆出来。绍兴最大虾就好了。
2: 绍兴最大虾，
0: 是的，
2: 成功，
0: 赞哦。来了，各位观众，我就先上了哈，来。好吃。就是什么虾？

0: 我超黑那么怪。嗯，
1: 这黑阿爸黑嘞，
2: 而且 Q
3: 弹。
1: 对对。
0: 你加落去，我未水底咧，出来就是哦，滑跳跳，滑跳跳，迄个感觉。而且这个酱汁哦，非常的好吃。
2: 对，
0: 是的哈。所以说哦，这个下面有我们的王子就在这边哦，它做起来夏天哦很适合啊，这个秋冬又进。
1: 对，
2: 那边。
1: 所以一定要做。
0: 是的，
1: 一定要看步骤，太简单啦，看这个就会晓，知影无哦？来，接触好料理，我们下次见，
0: 拜拜。
2: 拜拜。
4: 江湖弯弯曲曲，人生艰艰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大家好，我是杨静，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晚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给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3: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堡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堡是你最好的选择。
2: 有吃过
4: 啊？哎呀，好过真好。
2: 好过安怎好？
4: 来吼，拢伫迄边咧，拢走过哦。两届，即摆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了啦，一直降了哦，结束好个啦。
2: 是吼。
5: 嘿，多谢。好汤素，好汤包，足有效诶。
2: 真诶吼。
5: 啊，食一罐吼，本来甲查吧，啊去检查准备，啊即牛我搁订两套。
2: 安尼吼。
5: 够有效诶，
2: 嘿。哎呦，谢谢。
5: 胰岛素啊，即摆唔免煮啊，去检查唔免煮。
2: 哎呦。
5: 嘿啊。
2: 赞。食咧完了嘛？
5: 有啊，有降啊。
2: 有降吼，真正有效啦。
4: 胰岛素本来是这个剂量是注加十粒，现在吞十二尔。
2: 哦，注胰岛素注十六，但为即摆吞十二尔。
4: 我当我准备8.9啊，现在拢6.5尔。
2: 哦，安尼就进步多济啊。
4: 对啊，啊，迄个药啊，一当拢爱六粒的迄个血糖
2: 哦，现
4: 在当加吞2.5尔，好，有够赞的。
2: 哪
5: 有

0: 降上成7.3。
1: 7.3。
2: 外汇糖拢降袂落来。
1: 拢降袂落来。
2: 因为我就像迄蚂蚁爱食水果爱食冰。啊。啊，我现在袂食的时阵，我的迄个糖化血色素是飙到8.9。
1: 8.9。
2: 嘿。啊，食一周量降到7.3。
1: 7.3。
2: 啊，佫继续食。即马拢6.7、6.5。
1: 加油。
2: 嘿，拢足稳定的，较早拢降袂落来啦。有够好，大家爱买来用。
3: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这支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伫个八年外前吼，伫个八年外前，这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这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这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今嘛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甚物物件当取代这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这支课堂宝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俩，伊佫有添加着这个咸丰草，这咸丰草就是咱咧讲的以前的这赤查某啊，这個。咸丰草这个物件，伊对咱的这个糖分啊有够好，迄个有这个降糖分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个有这个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分拢无人会佮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摆几岁啦，哦，你即摆你若一旦若有糖分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哦，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摆得糖尿病人啊，那确实讲控制了好，其实甲一般人拢同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支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60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个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伫遮吼要呼吁着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囝，伊是一个像阮安尼50-60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藏，像我拢固定一工食一粒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工食一粒尔。我透早起来空白食，一工食一粒尔。哦！啊！你若食出讲你都有糖分，小可的糖分，小可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食一粒。哦，早暗饭前食一粒，甲你保证你食一个月过了，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哦，糖分不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支产品我。以往伊遮久以来，我是毋捌咧优待啦，毋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讲，因为而且这毋是30粒的，这是60粒的，一罐60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有伫这个产品内底做啥物特别的优待。但是今仔日我要破天荒哦，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甲你斗帮忙的，今仔日我拢要有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好，你若愿意来食这支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食这支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赶快足健康的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的，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啊，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3罐剩7.9，佫食2周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到150，起码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吃三个月，总共吃半年啦，降到剩5.8，这都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高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痒，敢那是糖分高，结果一天啊吃3粒，即马就袂痒啊，嘛继续咧吃保养，哦保养哦。但两位蔡大哥嘛是糖分高足侪年，拢吃西药，糖化血色11点几呢，结果吃。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你2028年前来食，食一组贵就无够夹起来，即马拢维持伫6点外。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吼，糖尿病4年前切一条腰子条，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点几，结果食咱个俩，食完了过当去验剩7点几，医生就踹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啊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吼，台中个康小姐嘛是啊。9点多，即摆剩6点多，啊，佫有这边啊，你来看，这吼、哦、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2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点外，食3个月了剩6.6，即拢食一组尔，哦，啊，这台中市嘉义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到心脏无好，送急诊啊。糖化血色素9.1，即马剩6.5，足稳定诶。桃园诶萧大姐，哦，即罗德诶萧大姐，因兜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马嘛剩6.1尔，剩6.1，啊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诶朋友，食课堂饱了，即马伊本来会。

0: 无正常，即摆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的杨大姐，八个月食八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吼、哦。本来这个糖化血素足悬，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血素拢悬，两年前开始食课堂饱，本来八到，今摆拢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今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咧讲，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想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假使讲，唔知道你是毋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毋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腹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着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到后尾手尾肉拢软糊糊，吼、哦，肌少症就会发生吼。一直糖分悬的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明啦，目睭会青盲啦，口水会烂啦，会反正会忌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哦，你个规世人来做这个胰岛素，啊，过来了，这也未吃哩，那也未吃哩，然后你来一世人吃糖尿病药啊，啊，这就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那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会麻。啊，那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会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油脂会歹去，到后尾就你着洗油脂，或者是啊，这個、神经系统啊，微血管会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唔是干看血糖悬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卖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控制伫咧6。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爱控制伫咧7以下。那7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7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侪，你的食食咪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个厉害伫对，即、這个苦瓜甲含蒙草即个物件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种家家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毋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即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即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哦、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即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甲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诶。伊甲西药作用基准无共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的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互你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毋是家己发明的。我无法度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伊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呼吸有真好的效果。啊，佫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佫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跟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哦，佫有产品的这个的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果，即马大家电视拢咧广告这个果，咱八年前就用果啊，哦，佮即马为止一直咧用果，啊，佮有咱的这个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这么完整，山苦瓜、含蒙草啊、肉桂、碳、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这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果，啊，佮有这个有这维晶状的这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苦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的吼，爱食甜的朋友，你就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哦、以前无买就算了，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啊，从咱八年外前卖到即马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吼，这将来莫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让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的哦，不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再加送一盒给你，让你一摆炸3盒倒等于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要吃半年哦，安尼3盒原价偌济？要8940块。今仔定岗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话卡通，这3罐你炸倒等于，我让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无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甲你支持吼， 前五十位，前五十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受的。今日定岗主文呢，第四盒送你，四盒优待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菜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6盒。6盒5000嘛吼，今仔日要若要大组的，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细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细组的，大组的是7盒吼，6盒送一盒，细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才有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为你哦来，素兰姐。
1: 欸，我要做迄落
0: 好迄落课堂包，哦，啊，你要大组细组的，
1: 细组
0: 了，细组好，细组四盒3000，你食一组过了，你这糖分就稳定个咧哈。来，这我来小珍姐，
2: 我细组的，
0: 细组，今仔4盒3000块，真够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吼。
2: 啊那有糖分的，
0: 有糖分的早暗饭前食一粒哈。
2: 哦，早暗食一粒。
0: 有糖分的早暗饭前食一粒，你食一组过了，糖分就稳定个咧哈。
2: 好，
0: 谢谢。啊，拢食啊，无你试食哈。吃一盒，吃一个月，若无效，搁摕转来用外观金体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元霞，你好。嘿，要大组细组的。
1: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号的7盒嘛？大组今摕7盒无？嘿，树林的郭大哥。哈。嘿，要大组细组的。
3: 大细组。
0: 细组的来，细组的4盒3000块，有够俗的，4盒是240粒呢，240一粒剩几块尔？你来算看卖。来，这龙姐的汤蛋，阿招你好。阿娇，
4: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哈，有在吃课堂包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做会好的哈，来哦，王大哥你好，
5: 叫你好，
0: 要大组细组的，
5: 我要细组的，
0: 好来细组的来，甲小姐细组的来，还有这蔡哥你好蔡哥，
6: 你好，
0: 要大组细组的，
6: 大
0: 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包的，糖分要控制好，趁紧来紧哈，薛大哥，薛大哥大组细组的，
7: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2线，大组的今仔日摕7盒倒转去哈，小等一下啦。
8: 等下啦，无接到
0: 来等我一下，一定爱接到啊！无接到是无加送哦。嘿，今仔日就是大细组拢送一盒就对啊！哈，来你好来，哎呀，这碧霞你好，
9: 我
0: 细组，好细组4盒3000块的，记得哦。早暗饭前食一粒，知无？啊，若无糖分来保养的，预防糖尿病，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好，我嘉颖你好，林菊你好，
10: 喂，
0: 要大组细组的，
10: 大组的啊，
0: 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哈，买大组今仔七盒哈，7盒一盒60粒，420粒，5000块，你看看一粒剩几块呢？来，你田大哥，要课堂包，要大组细组的，田大哥，
11: 细组的，
0: 细组4盒3000块，来你好，苏欣姐你好，
12: 细组的，
0: 今仔日来买细组的，较早上济哦，你3盒尔，今仔日加一盒互你，4盒3000块，这来讲，这因以前拢毋捌做过，啊，以后嘛无，就是今仔日去动。让我给您做一个感谢，感谢您8年外对这个产品的支持，这个产品要让你永远吼糖尿病未去伤害到你的身体，让你跟糖尿病在和平相处哈。来，明雄大哥你好，
13: 谢谢
0: 好，来谢总，来明雄大嫂谢总，甲谢姐来，顶南的丽华姐啊你好，
14: 好你好，
0: 要大组谢总的，
14: 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等下行好来，就59线来大组甲谢姐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都搬到的吼，阿弟姐阿兄是无？要
15: 谢
0: 谢，啊，要谢总啊，大总的，
15: 谢总，
0: 好来，要帮妈妈，啊，阿弟姐谢总的来，大总谢总拢无要紧啊，你肯食就一定有效果，无效我负责，知无？食一个月过了，你搁去量糖分，啊，若无降落，拢算我的，钱拢算我的，知无吼？来，秀文阿妞，
16: 我一组谢总，
0: 好谢总的来一组来，60线搁下姐60线来，曹松大哥，
17: 喂，
0: 要大总啊谢总。
17: 大
0: 组的，大组的，等我一下，你若手内底啦，阿公阿婆拢在吃，买大组的啦。今仔日吼，不管你要预防、要保养，或者是你糖分高要控制，吃这组就对啊，无比这个较好哈。来，丽华，你好，丽华。买大组先做。
18: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买一组来。62线、63线、62、63线，甲接一下来。过来帅气，来，林木的鲜花。你好，买大组的先做。
19: 先做的。
0: 今仔日先做的就是4盒3000。这个组合，我讲你有买课堂包，看我卖物件卖到即摆吼，你从来毋捌看到我卖这款组合，毋捌看到我卖这个钱吼，毋是我不爱赚钱，是因为吼，我希望讲吼，借这个机会鼓励恁食，吼，因为你的糖分也是相关，啊，你拢控制袂好， 啊，到老尾就有足侪并发症，啊，身体就一直败落去。啊，你若即摆开始食了课堂包，啊，败就无糖分的问题，你糖分就控制好，尤其是吼、哦、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呢，你若控制好，互伊稳定落来，你阿摆你就袂引起一挂并发症。你目睭是爱愈来愈歹，是爱脚愈来愈无力，是爱腰子愈来愈无好，放尿愈来愈白落的气泡。你甲食即组过了，放尿清清清，大降够厉害哈。啊，拢食无你试食哈，食一盒食一个月若无效果，摕转来用外观金体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月下你好。嘿，要大组小组的？
1: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天大组做有诶七盒啊，大组今天摕七盒无嘿？哎，树林的郭大哥。哈、啊，嘿，要大组小组的？
3: 大小组。
0: 小组的来，小组的四盒3000块，有够俗的，四盒是240粒呢，240粒一粒剩几块俩？你来算看卖。来，这两只汤达阿招你好。阿娇，大组的等我一下哈，有在吃课堂饱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做会好的哈，来哦，王大哥你好。
4: 你好，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4: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小组的，来，甲小姐小组的来。哎呦，这蔡家，你好，蔡家。
5: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5: 大
0: 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糖分要控制好，趁今仔日哈，学长哥。
6: 破声者来04-2338
7: 0303。
6: 这首歌是伯乐阿甲黄文松老师收下，希望你能够喜欢。孤单一个来到他乡外里，家境闲适我心。

0: 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个心呢是白做伙，永远都会当哈在一起哈。谢谢小好秘密，
1: 谢谢。
0: 是的，这首歌台语版是咱这小刚啊，跟咱这个 Penny 啊，那个主唱的。那我们呢是国台语，我跟那个孟婷是唱《星夜的别离》，
2: 对，啊，国语版的
0: 国语啦哈，
2: 也很好听哦。
0: 是，谢谢。来，说来去，哇，都是对。
2: 哎，两队的
0: 队长，哦，队长哈，好，来来，队长来来，两队，红队跟白队，来哟来哟，来，红队是齐声同乐歌唱班啊，哎，来，刘大哥是吧？啊，是是是，来来，我现在还共能国哎，
3: 哎，大家好，
0: 是的，哦，你们是那个齐乐啊，齐乐哈，
3: 是的，
0: 齐乐老师，
3: 齐乐老师，
0: 不同班吗？跟宝哥同班吗？
3: 不同班，
0: 不同班
3: 了，对。
0: 你这盘数字给我好嘞哈！宝哥哥对嘞哈，
3: 老师
0: 哦，老师搞搞啊啊！宝哥邓爷啊哈，
3: 宝哥哎，好像刚离开了呀。
0: 对，我咧讲，我你叫我们拍摄讲，你这组数字给我，
3: 徛地啊，
0: 其实两组拢真好嘞，其实两组来，
4: 哎，大家好，哎，
0: 我来想这，你想来啊。啊不啊不，那那多啊那多，哎，叫追星啊，哎，啊，加油者哈，来，
4: 您代表圆心梦哦，
0: 你代表圆心梦，哦，我是嗰时代表你本人，啊，现在咱理事长喊你不来，
4: 伊今仔就活动，
0: 活动，哎，做公益对不？
4: 对，
0: 这个回到上届做公益啊，
4: 够厉害，创会长您喊你哦，
0: 我知啊，来，今晚红队要叫多久？第一位，
1: 来，红队第一组刘国权带来好听的歌曲。下人爱过情情地，
0: 来，我们正解拍波啊！

0: 哇，高水耶！啊，你光线有高水啦。
1: 那重点看。
0: 无啦，我想光线有高水啦。
2: 那嘛是重点，对。
0: 赏心悦目，对不对？
2: 那个画面就是和谐嘛。
0: 色香味俱全，对啊。你是属于味啦。
2: 天哪，
0: 吃了胃一
2: 种。啊，人迄是正是迄个后边搁掺一下辣椒，
0: 对啊，
2: 盐水点缀这个。
0: 掺辣椒。
3: 辣辣，
2: 我这个是东北来的打懒椒，
0: 打懒椒，
2: 那个那菜市场在卖的。
0: 你有吃过打懒椒吗？
3: 我吃辣椒，
2: 辣椒，
0: 辣椒啊，台湾人，辣椒，
2: 辣椒，
0: 你怪怪的，听下懒椒，香椒啊啦，啊你侬安那讲？
3: 香椒啊，
0: 对咩哈？啊恁工地啊都，恁工地啊都。你就帮你讲啊呢？
3: 伊讲 pig，
1: 哦低啦，
0: 低啦哈。阿林呢？你讲？
3: 我讲 pig。
0: pig， 阿林，你讲低啊都？
3: 低低
0: 低哈，阿林讲低。
2: 我讲都啊，
0: 啊你讲都啊，
2: 都啊，
0: 你讲低啊都啊，阿哥，都啊，我讲是人啊。
2: 喂，我讲拢低的，你讲是人？
0: 无讲无讲哈，哎，咱不同类哈，啊，你讲是低啊都。
1: 不能讲低啊！
0: 哦，好，
1: 我讲客位哦，我讲客位啊，矮低矮低，
0: 哦矮低哦，矮矮矮客家用词哦，矮起阿婆会客家言啊，啱唔啱讲合法啊？哎呀，
1: 唔可以讲哦，
0: 啊
1: 我讲
0: 啊啊啊，
1: 识唔可以讲，
0: 我唔可以讲，唔可以讲，唔可以讲，唔可以讲，唔可以讲，
2: 识听唔识讲啊？
0: 你是广东话，
2: 暖暖的几把
0: 啊？
2: 暖暖的几把，
0: 牛牛的几把，
1: 暖暖的，
0: 牛牛的几把，
2: 牛牛的几把。
0: 亚洲山东哥
2: 东南爬，哎，
0: 你们讲啊，你东南爬，
2: 东南爬，
1: 东南爬，梅县，
0: 梅县，梅街系梅县，冇嘢哦，
1: 梅县呐，
0: 哦，梅县呐，矮公亚洲山那座山很高，很难爬，
2: 很难爬，
0: 东南的，
2: 亚洲山东南爬，
1: 东南爬，
0: 东南爬，
2: 东南爬，对吧？
0: 东南爬，你讲一次，东南爬，
3: 东南爬，
0: 哎，东南，
2: 对对对，
1: 东南爬，
0: 东南爬，
2: 哦，哎，大哥靠我胸。这种东的感觉，
0: 东南爬吼，伊爬起来佫扑落来吓，扑街啊！
2: 哦吼，
0: 系啊，客家用词哦哦哦哦哦，
3: 安江，
0: 安江，安江是很漂亮，
2: 安安岛，
1: 安江，安江，董江都是，
2: 董江，
0: 漂亮，董江，
2: 那安岛嘞？
0: 安岛怎么讲？
1: 安岛算是，
0: 杂波那边
1: 啊，
2: 哈，
0: 安安岛，
2: 哎。
0: 按按啊，很啊，
2: 按啊，按念头，
0: 哈，按按啊，按按啊，按个按按按，无人看咯，按念头，
1: 莫强用，
0: 莫强用，
2: 莫强用，莫强用。
0: 好了，阿拉讲讲时间嘛搞，
3: 阿子
0: 西，谢梦妮，
1: 谢梦妮，
0: 再来聊了，
3: 有行再来聊，
2: 有行再来聊，
0: 有行再来聊，
2: 再来聊，
0: 哎，红上 K 亭哈，一路好走，边阿讲。
2: 你来问一下，一下在啊？
0: 伊也不是客家啊，客家妹啊，哦哦，好来。
3: 嘿，
0: 嘿，嘿，嘿，嘿，嘿，来来来，
3: 来排队第一组，我们邀请陈水清带来好听的歌曲《热恋的下晡》。
0: 伊讲要订一桌啦，哈，来。
2: 站在坡上吹，
0: 先甲吹咧哈，泡电泡，伊无用，但是要订一桌哈。

0: 这乡下的歌你讲，嗯，叫什么歌？
1: 这谁的歌？
2: 金城武
0: 啊，
2: 金城武老师，
0: 金城武都上高超啊，你拜托，一一呢，啊是叫你哦。
1: 对啊，
3: 金
0: 城武。啊，一个下晡，我甲你心醉下落。
2: 无无同款，无同款，无创作
0: 啦，靠路拢同款啦，靠路你听有无？和弦拢同款啦，该骂侬你啦，你无你叫来，嘛金城武你咪时间哪来啊？你咪拜托个，拜托个，
2: 闹鬼，
0: 没有无闹鬼，无闹鬼，这个叫做厉害啦，
1: 厉害，真的蛮好，蛮厉害的，
0: 超甲无犯法安尼啦，
1: 超甲没犯法哈，
0: 哎呀。
1: 会吗？
4: 好像不能超过几秒。
0: 四个，四个四节吧。
1: 真假哦，真假完了
0: 哦。有啊，有啊。哦，你可以抄一句啊，不可以抄全部啊。
4: 你看很多什么巴郎，
0: 巴郎哎，对啊，那等于是抄啊。
1: 哦，哎呀，
0: 啊，够一几米啊，有无？

0: 是中央的嘛？哎、欸，那个剑道啊，无、啊啊、他用秋风摇舞还是什么？
1: 那个
2: 钢刀摇舞，
0: 钢刀摇舞啊，对啊，意思是一样的、啊。
3: 还有一个那个，我从山中来。
0: 对啊，
2: 对
0: 啊，
2: 这兰花草，
0: 啊，就是豪记弄啊，抄哎啊，你拜托哎，对不对？
3: 有一个是合
0: 啊，无你豪记来嘛，你搞出品嘛，对不对？
2: 帮你抄，拜托个帮，我那个超级。
0: 我一当尊吼，假兵化修，甲蔡依德吼，第豪记第一章嘛，对吧？哎，不要就是讲，伊就出，我们出品啊，一百万要搞，我介绍讲未啊，我介绍。
3: 哎、欸，阿爸的驾驶算什么？
0: 阿爸开始，阮爸是算阮爸爸，阮算什么？
2: 弄那个驾驶，
3: 那个算是什么？
0: 阿爸的驾驶是客家的那个客家本色嘛？
2: 民谣啦。
0: 我找到那个老板，他因为我本来是改编嘛，哦，他、啊、在钱东家那边唱啊、哦、唱阿爸的哎陈家来都一直唱到很红之后。有一天我不小心碰到他啊，大哥拍摄，哇吼，给你改的阿爸的驾驶改到台语啊，你讲改了真好啊，阿伯我授权了你啊，免费授权，
2: 哇，
0: 对啊，真的、啊哦，而且拿到他们的官网去，
2: 哦，安尼厉害，
0: 对啊，
2: 那
0: 个，
2: 对啊，安尼算厉害，
0: 好啦，哎、嗯、哎、欸，
2: 水星哥嘛厉害啊，
4: 高唱，
3: 水星哥厉害，
4: 这首歌是我今年的那个新歌啦，
0: 好啦，谢谢，
3: 谢谢，
0: 感谢感谢，
2: 谢谢，
0: 好的，来。红队的第二组，
3: 红队第二组刘佩仪带来好听的歌曲《有缘无分的人》。
0: 来，五分钟给你拍破啊！哦。

0: 哇，我够水耶！哎，我这个无功力啊，啊，我够水，而且衣服都有搭呢，重点是衣服有搭呢，你看他们的衣服，
1: 啊、哇，
2: 服
0: 装装扮。很用心啊！
1: 哎、啊你们 这个老师，你们要加入你们这个班是要都要很漂亮才可以加入，对不对？
3: 对，
0: 哇！哦哦，哎，这句话讲到
1: 无主心，
0: 哎呀，讲到拢无蹲低，拢无蹲低呢，哎
3: 呀，老师很漂亮啊！
1: 啊，你伫倒伫倒咧上课？
3: 哎，在大理。立德活动中心
1: 哦，立德啦，
0: 活动中心哇，
1: 立德边啊，立功嘛，过来立民嘛，对吧？过来立己嘛，
2: 有立人高中，
1: 对，嘿
3: 立德都在附近，对，
1: 大理立德啊，贵桥的哈，大理在贵桥，算送大理对吧？
3: 贵桥做恐怖，
0: 对啊，
1: 我不跟你用骗啊，听你就听贵桥啊。嗷嗷嗷！哒啦啦啦啦！
2: 喂，不可以，不可以，
1: 不可以啊！不用跪
2: 了，这首歌不可以。
1: 那我知了，我不唱跪了，不要紧
0: 的。而且可以报修也在啊，
1: 这姑娘
0: 可以
1: 的，古博胜违法了。
0: 没啦，
2: 没
0: 啦。
2: 这嘛是有那个扣楼诶，嘿，是诶，不能超过四个和弦。
1: 拍谁？和弦是没有版权的，所以以前正经都这样子，哇，不拍谁？一个是扣楼一样 ，melody 自己。调一下哦，哎呀，对吧？
2: 啊，那五花都做出这样子歌嘛，是就厉害，
0: 厉害啊，
1: 厉害啊！
0: 反正
1: 我在你的规范里面，就不要超越线就好了嘛。
2: 对，
0: 虽然哥是奇才天才嘛，
1: 你嘛讲尊重者拢无风门。
0: 那哦对嘞，
1: 安尼就好啊，你的人这容易弯将嘛。你本身在做啥呀？
3: 哎，服饰业。
1: 啊，不怪哦，
0: 即首家己准备
1: 吼。你看麦，请你看麦，阮的身材真正可爱。安尼敢有越权？安尼敢有？
2: 无，
0: 安尼也无是嘿啊。安
2: 尼迄个垃圾。
1: 啊，你伫对那边？诶，
3: 也是在网路。
1: 哎呀，网拍啊，哇，很面熟哎，
0: 很面熟。
1: 那个面有煮熟就面熟了。
0: 乐哥拢在看哦，
2: 看
0: 看乐嫂困的时阵都底下看直播，赖
1: 虎对吧？你看，你看赖虎的 talk 那个 TikTok 也有对不对？
0: 啊，乐哥，
1: 你看吧，
0: 你有在去你看哈？
1: 有啊，我
0: 啊，你有敢捧场无？
1: 有啊，看了，我买个青光波甲妹啊。阿伯的宝贝哦，我请旗袍嘛，
0: 就和老老啊那样。
1: 好的，谢谢哈，
0: 谢谢。
1: 感谢您啊！谢谢谢谢！哇，我们卧虎藏龙啊！来白队第二组，
4: 来白队第二组，我们欢迎姚子莹带来好听的歌。
1: 不是啦，伊是阿头要唱姚子莹啦，听看
4: 阿头。

0: 阿桃你好。
1: 你好。
0: 你敢是简小姐吗？
2: 喂，
1: 不是，
0: 不是，还好，那就还好。
2: 谁贵啊？
0: 哎呀，简郭阿桃。
1: 简郭阿桃。
2: 有听，哎呦，会笑的，表示听过哦。哎、
0: 欸，卖你讲，卖你
2: 讲。跳舞拢是、哎、嘿，较有较资深的。
0: 对啊，阿那奥一个简照茶模，简照茶模。
1: 简照茶模。
0: 哎呀，我讲你挂好，简照茶模。哎、欸、不，啊，可能去第一啊，干掉茶模。哎、欸，直接你加上我，就是我，直接你加。嗯，哎，拍谁啊？哎、欸，我不是讲你啦哈，你比阿桃较水些咧。
1: 好，谢谢，
0: 谢谢你，感谢你，
2: 谢谢
0: 啊，谢谢阿桃，再见，摸摸桃的嗓哈，来，我来
2: 啊，你来在后边要唱摸摸桃的嗓，
0: 真的吗？来哦，
3: 好，来红队第三组叶美玲带来好听的日语歌曲哦，
0: 夜莺啊，七啦，七啦，七啦，嗯，七啦。

0: 哎呦，きれいね。哎呦，きれいね。啊啊，去一边嘞。
1: 你看那
2: 就是日本的那个电车，
3: 电车，
0: 很会吃东西的电车痴汉，对不对？开玩笑，哎。
1: 可爱呢。
0: 哎，そうですね。
3: すごいね。
0: すごいね。啊，どうぞ。哎，日本語挨拶ね。啊，哎，どうぞ。哎。
4: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私は呼びれと申します。
0: 哦，わかまとよ。
4: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0: 哦，わかまとでしょ。
1: ありがとう。
2: ありがとう。わかまと。
0: え、わかまと。
4: 頭痛い。
0: 頭コンクリでしょ。え、頭コンクリでしょ。
4: 頭痛い。
0: あ、痛い痛い痛い痛い痛い痛い。あ、痛い就是一代家人的意思。
2: 对，带入来带入。
0: 管理工，我日本，我去了八年了。哎，到日本当慰安妇八年，所以我日语很厉害啊。
2: 厉害。
0: ヤマハスズキクラジ登記ワタクシジャチュウヤモンギドチュウヤペンチチョンズトラクボドオバサンエモータサレロアノゲショはい
4: 安尼，咱紧来走。
2: 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4: 安尼，咱回去。
0: 我跟你讲，紧来走无要紧，我上该惊你先来走。千万不要先来走，好不好？
2: 谢谢你。哎，就好像诶，安尼你先走。
0: 哎呀，你得学那样搞啊，那样哈。
4: 我自己家己学诶，秋花老师教。
0: 所有就是咧，阿姨为我卡起苦个个牙脚头一脚步，哎。做厉害哈，阿弟阿多多多一路好走，不不不，
2: 顺行顺行
3: 顺行
2: 顺行，
0: 不然再见你们讲，
1: 多走多走多走，
0: 应该不是呢，然后我让
1: 出来，
0: 不是干嘛呢？哦，撒哟娜
2: 娜，
0: 我一般人哪哪，
1: 就多嘛得噻，
0: 不是我一
2: 时间搞，
0: 好时间搞，
3: 来谢谢白队第三组，我们欢迎廖俊杰，
0: 廖俊哦，哈。向慧玲，
3: 向顺林，都来好听的歌曲，
0: 用泪高杯，来，我先给你拍波啊。

0: 哎呦，两个根本就是金童玉女嘛，对吧？
1: 这个好像啊，
0: 对啊，恁两个
1: 天生的一对
0: 嘞，练多久啊？嘿，
1: 练这出练多久
0: 啊？练多久啊？
1: 来往前，往前来。
2: 老家己手家己的。
0: 哦，安尼哦，
1: 我都要拍摄控。
2: 但是我有默契啦。
0: 有啊，我知啊，我知啊啦。你拢照旋律在行嘛，对不对？
1: 会当唱到无同，嘛是要有点仔实力的。
0: 是啊，遐厉害啊，像孟庭苇唱无同的，嘿啊，
1: 哎，就无简单。
0: 叫做有创意。对啊。
3: 我会当甲歌唱是我家己的原唱。
0: 对啊。别人无多唱出这
2: 边，各自有各自的。
0: 低飞有一个，低飞有一个。叫做如花啊，我是不要团
1: 啊，阿姨得跟如花港团的，所以
0: 一起如花一的搭档
1: 师妹，
0: 叫做似水如花似水哦，
1: 听起来那跟棒醉佬的感觉，
0: 西喵吊九桃，西告棒醉佬啊，
1: 锵锵锵锵，
0: 我你讲两句啊，拢无讲话，人就是你无来上班的，
3: 有啦，没啦。
1: 你唱歌了啊？
3: 系啊系啊。
1: 你唱啊啊彩蝶水水安尼就 OK 了，很漂亮。
0: 成河水水个点胭脂花，
1: 赏心悦目。
0: 感谢你，
1: 谢谢你，
0: 谢谢
3: 谢谢。
0: 好，今天重中之重，那边邀请
1: 了，迷路了，有人
0: 几位 super star 啊，林正中大哥，一号哎，一给我十岁了，
1: 安怎讲 super star
0: 圆梦了。伊伫咧国界吼，做一挂非常的厉害，上界重要
1: 先唱
0: 发个人专辑吼，来一一拦下，情难忘，两个拦拢好来，听看嘛，
1: 用足凶，
0: 足凶，足凶，打无的吼。

0: 哎呦，一一拦下情
1: 拦不，
0: 哎呦，两个拦啊，难上加难啊，
1: 太难了，太难了。
0: 哎，个人哦，
2: 这样子就会变负负得
1: 正。好听呢，
0: 生意做了后啊，过来哈，关怀社会啦，公益一种跑第一啦，而且真正非常的赞啦，
3: 吼。也有能力有法度啦。
0: 啊啊，当然啦，但是有人有能力就未瘾未瘾讲迄落咧，对不？哦。

0: 所以讲哦，这种的企业家啦，
1: 哦，企业家，
0: 企业家
1: 有远见呐，
0: 这条官人来拍哦，这无行真正就无天良啊，讲实在哈。
2: 对，
0: 来，咱这红队个白队来，
2: 红队404票，
3: 白队208票，
0: 差不多这家差一倍呢吼，
1: 加多赶快，
0: 对，不，起码过个钱了。好啦，同款啦哈，希望大家继续给咱支持。当然，阮真用心咧做这部，嘛希望你给阮一寡力量。阮做这部，互你看你嘛兄茶，互阮兄，好唔好？
1: 谢谢哈。
0: 来，感谢恁的支持哦哈。等下咱山的金个卡哦，啊，咱这个佩妮甲小刚继续来给咱服

0: 这多啦，好啦，有闲拍波啊，无闲嘿去变数。
1: 我变数转来
2: 啊，变数我两个变数转来，
0: 对啊哈，
2: 袂歹呢。
0: 安那讲安那讲，
2: 哦，你两个在唱歌合唱也其实也蛮搭配的，
0: 看得出来哈，两个一样烂嘛，对不对？
2: 不是不是，是那个声线呐，各方面那个尴尬劲，
0: 真的哈。
1: 你两个搭配这首很好听，
2: 很好，都好听啊。
0: 安那样尴尬了哈，尴尬袂歹。
1: 尴尬，
2: 真的真的，
0: 我是讲真的。
1: 我一直在边啊讨论，
0: 安尼啊，
2: 一直讲哦，我咱点头如捣蒜哦，袂歹。
0: 加在加在是感觉袂歹，唔是讲感觉袂歹。
2: 感觉喂，
0: 那是一种感觉，我的宝贝，那是一种感觉，是我的新歌。
2: 你不懂也无所谓，
0: 那是一种感觉。哎，不啦。感觉
2: 哦，
0: 觉
2: 拍谁吗？
0: 摸进嘞，摸进。
2: 你要带去唱歌啊，就是会咬字会比较嘎卡细啊。
0: 哎呀，你们
2: 那是一种感觉。
0: 不啦，觉啦，不是进进的，不觉句句句
2: 啊，
0: 感觉
2: 感觉。
0: 无啦，不是啦，还有句嘞，差多些嘞，感觉嘞，跟感觉差多些嘞。哦，
2: 感觉的，我有感觉了。
0: 是啦，最近真久无感觉哈。
1: 赶完了吗？
2: 我你卡中较歹势啦，
1: 赶完了吗？
2: 节奏什么节奏？今仔讲的中，
0: 中间啦，
2: 好尴尬，听也无安尼，
0: 听无，莫惊啊，讲听无。好来，今仔要创啥？
1: 来红队第一。
0: 哎不，先感谢
1: 大家，
0: 谢谢啦，

0: 谢谢
1: 您的支持，我稍有法度继续做。啊，若无这节目我停起呢？这节目停起，影响偌大，你知影？咱八小时就休困啦。哇！是，包括恁大家拢免加班啊，安尼好唔？
2: 卖啦，爱有点么代志做。
1: 不然爱甲观众陪伴啦。
2: 对啦，陪伴。我们还是要创造一点吼被利用的价值。
1: 是啦。咱其实安尼啦，我无做是无差，我惊恁无聊啦。
2: 系啊，无迄现场的节目看是偌无聊呢。
1: 就是啊，
0: 无你们大家无法度来遮唱歌。
2: 无你们逐工看重播吗？
1: 对啊，
2: 以前这个时间都是放重播带子呢。
1: 哎啦，咱弄啊几年啊，两播一年啊。
2: 写当播一，啊敢看袂成？
1: 安尼吼，也是有影吼。所以吼，最主要是恁开的一千五里拢无浪费哦，袂哈电话卡来，阮四个人邓贤看报纸，
2: 谢谢
1: 啊，唔捌加入诶，讲奇怪，我卡电话那家，迄电话加报名牌啊，啊无大名，就是你还没有加入我们，
0: 没错，
1: 希望你趁这个机会加入咱这个大家庭，以后唱歌可以优先安排，安尼好不好？
2: 谢谢啊，有需要的吼，啊，可能啊电话可以当继续卡，
0: 谢谢
1: 大家，感恩哈，
0: 谢谢，
1: 过来哈，
0: 来红队。第一次组成爱的都来好听的歌曲，卖断你的香，
2: 好听哦，
1: 来听看嘛，我先给你拍拍。

0: 哎呦，太厉害了，
1: 太高兴了。
0: 我们童心舞群哈，每一首歌换一套衣服
1: 的，已经换十几，换十数以
0: 上。对啊，真正这个上班的，哇，你们开瑞呢吼，哇，开瑞呢，
1: 开偌济，开偌济，
0: 卖讲这商业机密吼，
1: 真的，
2: 赚钱就俗气嘛。
0: 对啊，
1: 当然嘞，讲起讲到钱伤感情，
0: 感情不好是钱的代志，钱都卖得起，对不对？哎呀，对啊，大概
1: 高潮呢，哦，
3: 难搞路难，
1: 哎，真
2: 正，这条嘛算高难度呢，
0: 几条了哈，
1: 高难度啊，你好，哦，你讲话你就，
0: 几几条是高难度的啦，
1: 你好哎，你最近在这部当中嘛拢讲一寡，讲一寡 school 的，
0: 这你啊，
1: 哎，今麦就厉害啊，
0: 我想，我本来就是跟孟婷该讲一节的，伊嘛讲啊，
1: 我今麦都未输人，我特别好拼得意咧。
0: 啊，够有其他的难度诶，嘿，除了教育啊，
2: 上高就安尼。
1: 我点名都无声。
0: 啊，大哥，你有什么难度诶？哈，诶，
3: 还是要再学习啦。
0: 啊，难啊，
3: 要学习啦，
1: 要再学啦，
0: 学，谦虚啦。跟老师学偌久啊？
3: 哦，有一年啊，
0: 有一年哈。啊，老师敢未晓教？
3: 真好教。
0: 老师有水无？老师有水无？不，嘿，无定老师有水无？
3: 足水的，
0: 足水的哈！你是不是贪恋着伊的水，贪恋着伊的香？
1: 无怪唱这首迷恋你的香。
3: 滚爆你家！
0: 啊，林宝，林宝对，林宝对，
1: 对对，在哪里？
0: 哦，安尼的鬼情啊！但是我感觉林宝比老师较水啦。
3: 啊，你好咯，
1: 好，你但还两个左人哦。
0: 袂啦，袂啦，让老师，老师唔是安尼的人啦吼。
3: 哎，对啦，对啦，
2: 当然嘛是某一定爱较水，
0: 一定安尼讲的啊，因为某有来啊，对不对？
1: 啊，若无来，
2: 无
1: 来，
2: 无水无，无了少水，
0: 无了少，嘿呀，就讲，那个说，我心目中他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中间我们就不要讨论了。好，谢谢哈，感谢感谢感谢，来过来看一幕，到底
2: 啊，你早搞讲嘿舞裙就是。
0: 五群是作祟的啊，对啊，五群祟啊，无嘞，
1: 啊，跟你莫比嘞，
0: 跟我莫比，未比的啦，
1: 哦，未比，
0: 不能比啦，
1: 够厉害，拢无要跟你答案嘛嘞，
0: 是啊，两个无同款的物件，是咩人比嘞？
1: 什么意思？哎，这边两个无同款，
2: 真是什么？用物件来比如，
0: 我莫是人家的人家，啊，你甲酒店上班那边来比，
1: 喂，什么人料嘞？
0: 我意思是安尼啦，我意思是安尼啦，哎呀，对啊，纯粹种对啊，我都比嘛，对不对？哈，你哋都是讲。还七八，
2: 大力，
0: 大力啊！谢谢啊，
3: 谢谢你，谢谢谢谢。
0: 请慢走啊，请慢走啊，哎，走一边啊，哎，好，来，往下。
2: 好了，白队第四组，
4: 对我们欢迎林连心带来好听的歌曲，那个
0: 四季豪，我在那边没四季豪，来。

0: 哎呦，你较早是在做仪队对不？
1: 指挥，这一块叫指挥。
2: 对对对，
0: 五星上将。
1: 有吗？五星星的对，
0: 五个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
1: 五颗五颗呢，阿哥加两颗，安尼七颗。
0: 一技术对折哈，那一张冒昧的问一下，
2: 网路呗。
0: 哦，真的吗？
2: 是。
0: 网路你袂济哦。
2: 有啊有啊。
0: 哎呦，
1: 但今天老来了，哥跟
0: 王子老者，王子。
2: 王子无问题啊，
3: 大哥有介意啊？
0: 从此。王子跟公主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
1: 你现在技术嘛，就像王子、白马王子
3: 的，
0: 对
3: 啊，
0: 对不？是虾皮啊，是淘宝啊，是那个，
1: 卖贡
2: 龙舞龙
1: 舞龙舞龙舞龙舞。
0: 这个纱是虾皮买，啊，这个袖子是咧淘
3: 淘宝。你带个 keep 起来，起码拢有黑。
1: 以图
0: 以图收收，
1: 这里收，
0: 哎呀，这里哎，哎，唔讨论人个唱什么歌，干了好能。
1: 多少唱啥？
0: 给，哎，唱啥？你讲。
3: 那个四季雨。
0: 啊。
3: 四季雨，
0: 四季雨是什么意思？
1: 哦，
3: 四季吼，
0: 四季啦，
3: 哦，四季吼，
0: 你要四季红啊，你，
1: 你讲在唱尔嘞，
0: 系啊系啊，啊，你嘛讲两句，拢我咧讲，
2: 啊，因为恁讲话较好听，
0: 安尼啊，
1: 啊，你唱歌较好听，
0: 对啦，哦，你说你负责唱，我负责讲啊，对，关键是垃圾分类啊，
1: 资源回收啦，卖公资，
0: 分类啦，垃圾分类分的好累。
1: 啊，这样子还要不要分？
0: 点解我咧分几包了？去喺中中落做伙靠背啊！有啊，我咧啊，系啊，真正啊，
1: 平段分啊，就
0: 系啊，有诶啦，有诶
3: 啦。我迄一上工，安尼就是代表有分啊。
0: 啊，对对对对对哈！安尼，安嘛唔知要讲问啥咧？
1: 唔知
0: 咧。你用歪回答。
1: 啊，继续上面，继续上面两个讲啊。
2: 杨哲诶，数据好。
1: 新诶吗？
2: 我唔知呢，老师。
0: 啊，你无讲你，你讲方顺吉耶？
3: 啊，对啊，
1: 那是丁
0: 子。哦，要丁子啊？
1: 喂，嘿，叫谈拄啊，谈偌久进前的代志啊？
0: 安尼哦。哎
1: 呀，这就是买乱列胖，这就是富贵哦。
0: 哦，富贵哦。我阿伯，我嘛唔知你问啥，阿伯锻炼的好来。
1: 乐哥嘛，挑过一个工。哎
0: 呀，哎呀，对啊。哎呀，
1: 谢谢。
0: 其实我有介意的。王子哈，王子跟公主啷个下来哈？后来
1: 你看爱公主吧，
0: 哎，你也在
1: 公主老来，
3: 公主要来了，公主要来，
1: 对啊，要来了，要来了。
0: 是不是？我挑你讲两行嘛，其实我是开
1: 按光标一行嘛，
0: 光波的沙波我到一行啊。
1: 哦，沙波站，
0: 叫做一个叫啥？保护色嘛。
1: 哎，声东击西。
0: 对啊，哎呦，保护很色，保护色。
1: 安尼哦，挖东墙补西墙。
0: 哎，
3: 是归挖大饼。
0: 今日播啦。
3: 红队第五组林秀丽带来好听的歌曲。哎呀。月光灯塔。
1: 较紧播，哥，靠，
0: 要看迄个舞裙，拜托。

0: 水啦！哎呦，你看看，你看看，你比人家较水，你跟你讲，真的啦！我无讲白菜，你讲话袂好笑啊，对不对？我这个人就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系啊。啊，恁家恁翁是安那熟识？安
1: 那熟识哦？
2: 敢会记？
1: 袂记的啊，
2: 伤久
0: 啊！你敢会使用家己的啊？
1: 我袂记，我

0: 支麦克风，是个紧张。
1: 你是真久无压这支啊？
0: 哦，真久无压咯。
1: 啊，喏，真久无压咯。
2: 无压咯。
1: 哎，你讲话有一个，哎，你该
3: 讲话讲一个海口腔啊。
1: 海口伊会讲啊，是
3: 潮港啊。多多位人。
0: 清水。
1: 清水海线，海线啦。
3: 阮遮平湖啊，
0: 平湖啦，
3: 所以讲话拢有一个海口腔
1: 啊。对啦，哎，你清水遮就是平湖，你个迄坐船那个飘去的是
3: 清水。清水。
1: 古码头嘛，嘿。古码头。
0: 我第一遍方言好练的呢，
1: 我定下个呢。你好。小你第一遍是放了恁翁的啦，你放去那边吃，
3: 对，哦，笑卡，
1: 你怪冤家来，我哪有可能做这种代志？你有没有不要好乱？
0: 哦，
1: 就啊，你讲，你讲，你就抓，
0: 我就抓，
1: 是恁翁的无？
0: 唔知。
1: 啊！哦，这个唔够好，唔好惊出代志。啊，这个等于办离婚嘛，是吧？你来讲，你来讲。
2: 你呢？
1: 无你该讲，你该讲，你该讲啦，吓，你该讲。啊，你第一遍。不，
3: 你第一遍彩虹和彩虹，
1: 对啊，你第一遍彩虹
2: 而已。紧啊，你彩虹。
3: 不要紧啊，
1: 哎，伊咩风？
0: 伊甲我唔敢讲的款哦。
1: 阿哪讲？伊惊伊第一遍已经乌伊第一遍的代志啊，伊就唔知要哪伊变啊。
3: 哎，这表示这阿公感情就好诶。
1: 对啊，
2: 对
1: 啊。
3: 是啊。啊，本来一般讲无得哦。
0: 我讲啦，你小怕你拢唔知。
1: 小怕。
3: 真啊假啦？
1: 啊，无怕，啊，无怕咩男生啊先怕，迄鸡仔先打啪啪啪，啊就声啊。
3: 阿龙上赢较济。
1: 伊啦，伊看嘛知啊强。是对嘞，因人拢啊，对不？
0: 今麦，我人拢我特无爱。
1: 嘿啊，
3: 今麦咧录影存证啊，
1: 我咧讲，因人吼，看他做宪兵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3: 今麦在录影存证啊，
1: 对啊，
3: 你看我剪的时候在更更那块，
1: 对啊对啊，
3: 又看了。
1: 哎呦哎呦哎哎哎，真正哎，
2: 哦，
1: 爱注意爱注意，
0: 爱注意哦，爱注意。
1: 这种红未歹吼，
3: 好红，
1: 这种好诶红菜吼，
3: 拢会甲某诶翕相。
1: 袂啊袂啊，爱加。
0: 给
1: 嘿，对对对，来啊，要买大罐嘞，
0: 放掉我心声。
1: 对啊，啊，欢迎参观比较，
3: 对啊，比什么？
1: 叫比较啦，
3: 叫的比
1: 较没啊，叫点出来比看嘛嘞，这只袂歹，
0: 袂歹袂歹，
1: 牛杯啦，奶超，嗯，
0: 十几年
1: 才抽掉，
0: 十几年，
1: 啊，这条是神雕啊嘛，
0: 哎
1: 呀，你两个神雕侠侣嘛，噔噔噔噔噔噔。袂爽，
0: 妹妹，
1: 哎，安尼袂歹哈，阿阮家安尼会使了，安尼，
0: 可以可以，很棒。
1: 好，阿你甲阮头家，阮这节目安做了安怎？你改讲，你讲，你讲较，
3: 你讲，
1: 嘿嘿，
3: 阿铁麦克风，
1: 对对，
0: 我来讲，
1: 凊彩讲啊，
3: 麦克风，
1: 是瑞是讲啊。
3: 有啥讲啥？
0: 恁这四个主持人，
1: 我老坏啦，我
3: 老坏啦，
1: 卖
3: 啦，
1: 卖啦，
0: 哦，恁这
1: 当作玩戏啊，
0: 坏戏主持，
1: 坏戏，哦，那是坏戏，戏也坏，
0: 功力足好诶，
1: 功力，
0: 嘿嘿嘿，哦，未歹未歹，
1: 恁
0: 无了钱啦，
2: 不不了
0: 钱，哎，请到因无了
3: 钱，绝对未了钱啊，
1: 以前拢免钱
3: 诶，拢免钱，
0: 哦，安尼，
1: 拢免钱诶，
0: 拢免钱诶，
1: 拢免钱诶，
0: 那也好啊呢，
1: 好咯，
3: 要倒去吹，
1: 为着恁，阮在在做。做编辑，
0: 安尼哦，
1: 那别人来，你叫其他歌星，我都不爱主持啊。
0: 牺牲奉献社会就对
1: 了，
3: 奉献奉献，牺牲奉献，
0: 一日一善就对
1: 了。对啊，日行一善，
0: 安尼哦，
1: 对啦对啦，就是每一天吃一餐而已。
0: 安尼哦，
1: 经济无好啦。
0: 安尼哦，
1: 好啦好啦，我你当做主持，
3: 你最高讲的，
1: 然后变啊，哎，然后欠人伊换掉那换你，
3: 十二月，
1: 伊拢无讲话
3: 来吃饭，
1: 拢无讲话啊，嘿，
0: 无讲话等于换掉啦。
1: 紧讲两句啊！伊讲若无讲话，就爱换掉啦。
3: 你要何止啊？换掉，
1: 紧！
2: 唔，我会肯讲话。
1: 加讲两句啊！
2: 谢谢，好可爱哦！
3: 真厉害嘞！
1: 是啊，做人无菜哦。好，来，
2: 来，谢谢我们白队第五组，欢迎向顺真带来好听的歌曲《好心地》。
1: 好，破声个吹来去。

0: 这个也是我们伯乐粉丝团的哈，相当厉害的一位哈。你们那个叫什么？你基本上是圆心梦
1: 的。圆心梦。
0: 哦，圆心梦的哈，圆心梦。你参加很多哈，
1: 这
0: 叫做交叉感染了哈。
2: 交叉感染，
0: 互相交流了。
2: 互相交流。
0: 哎呀，那你也补一句，要不然都没有讲话会被化掉哎。
1: 互相
2: 切磋。
1: 切磋，互相开心，
3: 互相开心，
0: 哎呦，厉害了哦，
3: 互相开心哦，
1: 互相圆梦，
0: 圆梦，哎，找到比较好的词哦，因为他们是圆心梦，
1: 对，
0: 圆心梦哈，韩林啊，理事长哈，以创会，我觉得他很有爱心，一大概哈，大概老公一般都掉，我老能威哦，因爸爸干嘛三口三下怪起来呢，那份心呢。
3: 啊，
0: 所以他做一个手心向下，因为老辈老父哈，留一些资产给他，但是他就把它发扬光大，
3: 啊，
0: 做这一个公益的协会。好，来，我们邀请所有参赛者上台。好，来，感谢哈，来我们同心的那一个舞群哈，也是相当难得哈，今天让我们的节目增色不少。
3: 我穿便服也更漂亮。
0: 是，哎，齐乐齐乐来，老师来，齐乐老师，金家伯干单哈，他这个人很低调，来，很低调，他本身也是同心舞团的副团长，好不好？

0: 哎，对了，后面说对了，后面
1: 冰
0: 箱公店
1: 了，那个冰冰啊，啊，冰冰，哎，为什么都叫冰冰？为什么你跟电视那个冰冰差那么多？哎呀，蛋哥，哎，帮哎，那记得记得冰冰，
0: 我你讲要冰冰，哇，那条那有差，那条有差啦，
1: 不是换冰冰哦，啊，哎哎，来啦，跟大家说两句，我们这个节目还可以吗？
2: 很感谢大力电视台红白交流站这个节目，让我们可以露露脸，让我们的童星也可以有一个漂亮美丽的舞台，
0: 真的很棒。
1: 对，我跟你说哈，你还有其他班级没关系，每一班都跟他报，邀请我们童星来帮忙，好不好？
0: 对，
1: 好，这样子我们心情会好一点啊。
0: 每岁以前，咱做这个红白色，
1: 你别让别人讲，哎，这是出侪人的呢。
0: 对啊，哎呀，
1: 对对，东北派，东北派哈，都好，都很好，都很好。只是我们那个自己同事嘛，以前我们啊跑秀场的同事了哈，哎，所以啊，不是恁无好啊，是因跳到北派
0: 呢。都很棒啦，
1: 都很棒，都很棒哈。哎，那队长，哎，功能股啊，
3: 功能股啊，
1: 哎，能股啊，哎，
3: 非常感谢大力电视台给我们这个机会，然后也很开心跟大家碰面交流交流，谢谢。
1: 嫩姑啊，华丽，
0: 神话一哥。
1: 哎，你刚十二月二十八无赢嘛吼，我见你招人来都，
0: 我来闹人
1: 了。你
0: 啊，到底是
1: 啊，那是波人，你假货，我嘛是给你直接捐给他们就好了。
0: OK，
1: 哎，不一定爱来接
0: 工啦，
1: 重点是爱捐钱啦。啊，你功能股
4: 啊，感谢大力电视台哈，给我们这个机会。舞台
1: 是，
4: 还有很感谢四位主厨，
2: 谢谢
4: 人的那个
1: 黄伯主厨啦，五星级工人
4: 朱奇，
1: 啊朱奇，
0: 水马金高住店，
1: 董董老师，奇德老师哈，680票是怎么来的？
0: 上一场650而已，
2: 打来的？
1: 我知道你的班有几个班？
2: 我的班有6个班，哇，
0: 一个班不就100个？六个班600，
1: 还有那个。宝哥啊，什么大家整合在一起，
0: 厉害！
2: 大家朋友、家人都有在观赏这个节目，所以都会帮忙打电话，谢谢。
1: 好，谢谢，来，哈，感谢我们票数公布一下，红队680票，白队
5: 338票，
1: 犀利啊，两个都一样。跟演出没有关系了，就应该这
0: 拍个照，拍个照。
1: 好了，感谢大家哈。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这个舞台我已经开好了，要跳舞、要唱歌、要奔萨斯风、要做乐器，隆重欢迎。
0: 所以吼，一定要赶快报名啊！
1: 是，
0: 赶紧加入咱的会员。
1: 啊，
0: 平常时啊，哦，平日也有每天精彩的节目啊，各方面呢，拢准时好，大家合家观赏，
1: 加入会员。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

0: 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九折的意思就对啦。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堡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堡是你最好的选择。
2: 你有吃过
3: 啊？好过真好，
2: 好过安怎好？
3: 来吼，拢伫迄边缘拢做过吼，两届即马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了啦，一直降了，哦，结束好个啦。
2: 是吼。
4: 哎呀，这啥？好糖醋，好糖宝酒有效个。
2: 真的吼。
4: 啊，食一罐吼，本来甲沙巴啊去检查准备，啊这牛好过订两套。
2: 安尼吼。
4: 有效个。
2: 哎呦，谢。
4: 胰岛素啊，即马免煮啊，去检查免煮。
2: 哎呦。
4: 嘿啊。
2: 赞。食得完啊？
4: 有啊，
2: 有共啊，有共吼，真正有效啦。
4: 我买足
2: 啊，谢谢啊，多谢你来。
3: 我买大桌，买两桌
2: ，大桌啊，你是食得好吼？
3: 嘿，食得足好诶，我食到真拢顺溜呢。
2: 恭喜你啊，谢谢啊，多谢你跟分享啊。
3: 恁有我就
2: 食啊。你甲看啊，你甲食八十，你今年要85啊吧？
3: 过年八十五啊，
2: 你甲看，有稳定无？
3: 有稳定，
2: 都稳定啊，
3: 对。
2: 大桌，你捌停过无？各人吧，你捌停过无？
3: 我自从食到尾。
2: 食到尾唔捌停过，对不对？
3: 吼，
2: 真正好用啦，
3: 吼。哎，最后我胰岛素本来是，迄个剂量是注加十粒，即马吞十二尔。
2: 哦，注胰岛素注16，但你即马剩剩十二尔。
3: 我看我做过8.9啊，即马剩6.5尔。
2: 哦，安尼就进步足济啊。
3: 对啊，啊，迄种药啊，一放拢爱六粒的迄个血糖，即马放甲剩2.5尔，好，够赞的。
5: 那个吃的很好。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这支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在八年外前吼，在八年外前，这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这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这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今嘛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甚物物件当取代这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这支课堂包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俩，伊佫有添加着这个咸丰草，这咸丰草就是咱讲的以前的做赤查某啊，这个。咸丰草这个物件，伊对咱的这个糖分啊有够好，迄、那个做降糖分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个做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分拢无人会佮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摆几岁啦，哦，你即摆你若一旦有糖分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吼，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摆得糖尿病人啊，那确实讲控制了后，其实甲一般的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支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60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着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囝，伊是一个像阮咧50-60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藏，像我拢固定一天吃一粒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吃一粒尔，我透早起来空腹吃，一天吃一粒尔，哦，啊，你若假设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吃一粒，哦，早暗饭前吃一粒，甲你保证你吃一个月过了后，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不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支产品我。以往伊遮久以来，我是毋捌咧优待啦，毋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就因为而且这毋是30粒的，这是60粒的，一罐60粒的，所以基本上哦， 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又伫这个产品内底做啥物特别的优待。但是今仔日我要破天荒吼、哦，

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支产品，你有糖，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仔日我拢要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好，你若愿意来吃这支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吃这支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吃到老老老，感觉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还未吃进前糖化血色素9.1，吃三罐剩7.9，佫吃两周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05，即摆拢吃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吃三个月，总共吃半年啦，降到剩5.8，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悬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悬。结果一天啊食3粒，即马就未胀啊，嘛继续咧食保养，吼保养吼。台南的蔡大哥嘛是糖分悬足侪年，拢食西药，糖化血是11.几呢。结果食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你看这2028年前开始食，食一组过就无够行起来，即马拢维持伫6.5。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吼。糖尿病4年前切一粒药治疗，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素11.几，结果食咱个俩，食完了过当去验剩7.几，医生就踹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甲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吼、哦，台中个康小姐嘛是啊，9点多，即摆剩6点多，啊，佮有这边个，你甲看，这吼、哦、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饭前两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5，食3个月了剩6.6，这拢食一组尔。哦，啊，这台中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到心脏无好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9.1，即摆剩6.5，足稳定的。桃园的萧大姐啊，这罗德的萧大姐，因兜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摆嘛剩6.1尔。剩6.1，还要介绍朋友吃。伊本来爱吃，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的朋友，吃课堂饱了，即摆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摆吃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的杨大姐，8个月，吃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吼、哦，本来即个糖化血色素足高，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伊学了甲搭字吼，啊，搁最后即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住胰岛素，一直糖化血色素拢高，两年前开始吃课堂饱，本来8.9，即摆拢吃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即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咧讲，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想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开始讲，唔知道你是唔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唔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巴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了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迄糖尿病人，到落尾手尾肉拢软高高，吼、哦，迄肌少症就会发生吼。一直糖分悬的歹啦，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明啦，目睭会青盲啦，空嘴会烂啦，会反正会气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吼、哦，你个规世人来做这个胰岛素。啊，过来这也未吃哩，那也未吃哩，然后伊来食一世人食糖尿病药啊，啊。这就是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若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会麻。啊，若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会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后，腰子会歹去，到后尾手你就洗腰子，或者是啊，这个、神经系统啊，微血管的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不是单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摆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控制伫咧6。你若已经糖尿病人，爱控制伫咧7以下。那7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7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侪，你的食食咪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的厉害伫对，即、這个苦瓜甲含蒙草这个物件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拢加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毋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哦、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这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佮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哦、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的，伊佮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共款，最主要是。

0: 会当促进咱胰岛素的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高，所以会当让你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不是家人发明的。我无得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呼吸有真好的效果。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哦，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佮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吼、哦、佮有产品的这个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铬，即摆大家电视拢咧广告这个铬，咱八年前就用铬啊。哦，到即卖为止，一直咧用过，啊，佮有咱的即个这啊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遮尔啊完整，山苦瓜、含红草啊、肉桂、碳诶、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即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铬，啊，佮有即个有这维晶状的即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的吼，爱食甜的朋友，你著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哦，以前无买就算啦，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啊，前咱八年外前卖到即卖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吼，这将来卖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让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的哦，不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阁加送一盒给你，让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要吃半年哦，安尼3盒原价要偌济？要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哦，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话卡通，这3罐你炸倒转去，我让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让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敢支持吼，前50位，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受的。今仔定岗主文呢，第4盒送你，4盒优待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态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6盒5000嘛吼，今仔日要若要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哈，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才有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力又来，素兰姐。
1: 我买这一路好一路。
0: 课堂包。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的。
0: 小组好。小组4盒3000，你要吃一组过了，你的这糖分就稳定下来哈。来，这我来秀珍姐。
2: 我小组的。
0: 小组，今仔4盒3000块，真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吃一粒就好哈。
2: 啊那有糖分的。
0: 有糖分的早餐，饭前吃一粒哈。
2: 我早唔食一粒
0: 啊！有糖分咧，早唔早唔平时食，你食一组过了，糖分就稳定下咧哈。
2: 好，
0: 好，谢谢。啊，拢食啊，无你试食哈。食一盒，食一个月若无效果，提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外下你好。
3: 嘿，
0: 要大组小组诶？
3: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会好诶，7盒啊！大组今摕7盒无嘿？嘿，树林诶郭大哥。
3: 哈。
0: 嘿，要大组小组诶？
3: 小组
0: 来，小组4盒3000块，有够俗诶，4盒是240粒咧。240还一粒剩几块，你去算看卖。来，这龙姐、汤达、阿昭你好，阿昭。
4: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哈，有在吃课堂包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做会好哈。来，王大哥你好。
5: 你好。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5: 我要小组。
0: 好，来小组的，来个小姐，小组的来。还有这蔡哥，你好蔡哥。
6: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
6: 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包的，糖分要控制好，趁紧啊紧哈。学大哥。学大哥，大组小组的。
6: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2线，大组的今仔日摕7盒倒转去啊，小等一下啦。
2: 等下啦，无接到。
0: 无接到，来等我一下，一定爱接到啊！无接到是无加送哦。今仔日就是大细组拢送一下就对了哈。来，你好，来，哎呀，这陛下你好。
2: 我
0: 细组。好，细组，细组，四啊三千块会记得哦。早晚饭前吃一粒，知无？啊，若无糖分来保养的，预防糖尿病，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好，我加油，你好，邻居。

0: 哎、欸，要大组小组嘞？
1: 大组的啊。
0: 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哈。要大组今仔七盒哈，七盒一盒六十粒，420粒，5000块，你看看一粒剩几块尔？来，你田大哥。
1: 哎、
0: 欸，要客人包。要大组小组的。田大哥。
1: 小
0: 组。好，小组的，小组四盒3000块，来你好，苏欣姐你好。
2: 小
0: 组的，好，小组的，今仔日买小组的，较早上只予你3盒尔，今仔日加一盒予你，4盒3000块。这来讲，这因以前拢毋捌做过，啊，以后嘛无，就是今仔日这档，予我甲恁做一个感谢，感谢恁八年外对这支产品的支持，这支产品要予你永远吼，糖尿病袂去伤害着你的身体，予你甲糖尿病会当和平相处哈。来，民雄大哥你好。
2: 谢谢
0: 好，来谢总来，民雄大嫂谢总甲谢姐来，顶南的丽华姐啊，你好。
3: 好，你好。
0: 嘿，要大组谢总的。
3: 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等你行好来。哎呦，就59出来，来来大组甲谢姐来，为你让我介绍你好。
4: 喂。
0: 啊，哎，都搬到的吼。
4: 哎。
0: 啊，弟姐啊，遐是无？要
4: 谢
0: 总。啊。要谢总啊，大组的。
4: 谢总。
0: 好，来，要帮阿，要帮妈妈。啊，弟姐啊，谢总来。大组谢总拢无要紧啊。你轻食，就一定有效果，无效我负责，知无？食一个月过了，你搁去量糖分，啊，若无降落，拢算我的，钱拢算我的，知无吼？来，秀文，来你好。
5: 我一组，谢组。
0: 好，谢组来，一组来，六十一线，搁来下者，六十一线来。嘿，曹松大哥。
6: 喂。
0: 嘿，要大组啊，谢组。
6: 大
0: 组。大组，等我一下，你若手内底若阿公某拢在食，要大组的啦。今仔日吼，不管你要预防、要保养，或者是你糖分高要控制，食这组就对啊，无比这搁较好哈。来，丽华，你好，丽华。
6: 啊、
0: 哦，嘿，要大组、小组的，好，来，等我一下，来，要一组来，六二线、六三线、62、63线，甲接一下来，哎呀，过来刷去，来，林武的小花，
7: 哎，
0: 哎，你好，要大组的、小组的，
7: 小组的，
0: 好，小组的，今仔日小组的就是4盒3000，这个组合，我讲你有买课堂包，看我卖物件卖到即摆哦，你从来毋捌看到我卖这款组合，毋捌看到我卖这个钱哦，毋是我不爱赚钱，是因为哦，我希望讲哦，借这个机会鼓励恁食。好，因为你的糖分也是相关，啊，你拢控制袂好，啊，到后尾就有足侪并发症，啊，身体就会一直败落去。啊，你若即摆开始食了课堂包，啊，败就无糖分的问题，你糖分就控制好，尤其是吼、哦、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呢，你若控制好，互伊稳定落来，你啊败你就袂引起一挂并发症。你目睭啥愈来愈歹，啥脚愈来愈无力，啥腰子愈来愈无好，放尿愈来愈白落的气泡，你甲食这组过了，放尿清清清，大干搁厉害哈，啊，拢食无你试食哈。吃一盒，吃一个月，若无效果，提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外下你好。
6: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6: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有无七盒嘛？大组今提七盒无嘿？嘿，树林的郭大哥。
6: 哈。
0: 嘿，要大组小组的。
6: 我小组。
0: 小组的来，小组的4盒3000块，有够俗的，四盒是240粒呢，240粒一粒剩几块尔？你来算看卖。来，这两只汤达阿昭你好。阿娇，
8: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哈，有在吃课堂包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做会好哈，来哦，王大哥你好，
9: 哥你好，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9: 我要小组，
0: 好来小组的来，甲小姐小组的来，哎呦这蔡哥你好蔡哥，
10: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0: 大组的
0: 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包的，糖分要控制好，趁今仔日哈，薛大哥。

亲像酸椒的贡菜，一滴一滴，拢是上深的爱。男人不是无目屎，只是偷偷吞腹内。

0: 祝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住在台中宏源李俊杰，
1: 来哟、
0: 你是阮的温泉。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群众哥，
0: 大家早安，嗨，大家好。啊，迄天吼，我和发哥咧开讲，伊传迄个影片给我，伊讲吼，最近歌唱班，因为伊拢有咧教迄个歌手班啦，
1: 一定要的。
0: 哦，佮他就传那个影片给我，伊讲吼，这首歌心心相连啦，伊即摆咧教，即摆咧教，结果我又甲伊问讲吼，啊你？教阮的这个心心相连吼，啊，这首歌，这个班上的学生都唱得很好。
1: 哦，那很好。
0: 嘿，尤其是吼，有什么款的老师，就教出什么款的学生，对不？嗯。诶，老师就好唱的嘛。
1: 那老师一定
0: 哦。啊，所以学生啊，就免讲啊。
1: 未差伤济。
0: 嘿。嗯。啊，迄天伊传我啊，伊是一个人，老师要示范。要示范怎么唱。
1: 对。
0: 然后他就男生跟女生嘛，合唱的啊，一个人要安怎唱？啊，伊就是同款。用了迄个伊家己的声音安尼在唱，我讲你哪会无变查某的？就是男生段，当然男生就是查某啊，女生你来小看迄落嘛。
1: 想你想不停，
0: 想无来敲门。
1: 哈哈哈！哈哈哈！
0: 伊无安尼啊，伊讲吼，我哪安尼吼，迄个学生也挡袂牢啦。
1: 就来假啦。
0: 我讲你无做查某，应该足可笑的。一个就教教教，可是我问他哦，啊你教，比如讲教每一首歌，每一首歌，啊你需要破吧？你讲矮啊，
1: 矮啦
0: 矮啦，矮啊，哦，可是有一些人教唱歌他是没有谱的，
1: 因为他们用卡啦，
0: 直接用那个
1: 伴唱带、
0: 伴唱机，哦，直接点啊，每一个都去你唱，啊老师就是伫台下讲哦，啊你的这里都位需要注意啊，哦，还有换气的点啊，还有这个尾音的地方需要拉多长啊，吼，这是基本的这个教口的方式。但是哦，每一个教口无同。但是我以前哦，以前有一个老师嘛是同款，伊嘛是有谱，但是伊无用伴唱机。哦，伊每一届上课就是排一个这个钢琴啦。
1: 哦，电子琴。
0: 电子琴，它就是现弹现唱。
1: 哦，很好啊。
0: 我觉得每一个方式教导的不太一样哦。啊，你合适到的，当合适到的，这个重点嘛无同。哦，爱看老师的这个。
1: 电子琴上课有一个好处了。哦。就是你随时都可以停下来，再把谱回去那一句，你觉得他唱的不好的那一句。
0: 对哦，就是非常的精专呐，哦，很精专。说你哪一句可能唱的比较不好，就是一直。重复说，你这一句要怎么唱？这样子
1: 你就可以一直啊，你伴唱代理的，但来我搁把苦钱，但来我搁三回，就有一点小麻烦啦。
0: 对对对，就是无同款啦，哦，无同款啦。迄天伊就传我啊，我讲啊，你需要破，伊讲爱，啊讲啊，你也破唔对，爱去吹啊，去买啊，哦，去买。
1: 网络下载。
0: 通常拢是爱开淡薄的这个成本啦，哦，就比如讲你列印嘛，是需要钱呀。对不？我讲哦，阿你你的谱是安怎来？讲拢是同学写，哦，拢是学生啊写。
1: 这厉害！
0: 我讲你那，你学生啊已经足厉害啊！啊，为什么过来学唱歌？哦，会晓写谱的学生啊，会写谱的学生呢？
1: 一定啊，有诶，音乐家他他会教音乐，不见得他会唱歌。
0: 哦，真的吗？
1: 对啊，有的是会唱歌，但是他不一定会乐器。
0: 哦，因为迄天这首《心心相连》等咧宣传的时阵，有去上迄个冰冰秀，白冰冰，迄、那个乐队的老师就是孔锵老师嘛。嗯。迄天唱现场的。我讲哇，这首新歌应该是无破，应该是唱伴唱才对吧？哦，也是对嘴。伊讲哦。伫冰冰秀无咧对嘴啊，拢是唱现场的。哇，安尼系啊，阮也无破啊，要安怎？系啊，结果现场吼，那个孔锵老师马上就甲这首歌，伊的这个简谱，还有他的这个配乐的，因为伊是乐团嘛，比如讲你分配什么款的
1: 这个、啊、
0: 这个 melody 啊，分配什么款的旋律啦，分配什么款的这个鼓点啦。写得非常的清楚了，你敢不知啊？写一张谱哦，如果你要去外面请人家写套谱，一张可能要几啊千块啊。哎呀，有的，比如讲哦，是这个孔锵老师的等级，可能写一张可能要几啊万块啦。你无同啊，因为伊写的这个完整度是无同款的，不是只有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他就是要写得更完整一点点。嗯哼，哎，但是我真正就行政工哦，也要写谱的老师，一写谱甲写歌词甲写歌无同款，写谱还写谱哦。啊，你若写歌词写创作一首歌吼，可能你知道它的旋律，然后怎么样走，然后哆咪嗦吼，然后就是它有那个刚好的那个音域嘛。但是写谱是无同款的。哦，就是觉得说很佩服，很佩服。
1: 应该是安尼讲啦，下过来老师一看下出来是干谱，就是简谱，就是我可以简单的把这一些歌曲要我要怎么唱，我旋律要怎么走，那我要下什么扣咯。但是如果说哎、欸，你整个要谱曲起来的老师，他就是要开始很有他的 sense。然后就要思考说，哎，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我可以在哪里加什么样的乐器，让这首歌更丰富，它的完整性啦。嗯嗯，对啦，查了加啦。哦，
0: 因为孔锵老师是伫演艺圈这个乐手老师吼，上盖资深的啦。
1: 哦，包括歌卡资深，哎，啊，对啦，差不多了。
0: 对，很资深啦。
1: 差不多啦，差不多。
0: 哦，因为詹老师嘛足资深的，啊，还有另外一个比较较少年的，叫做阿。

0: 咪老师。嗯，巴卡扎比赛星光大道就是阿咪老师。嗯哼，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子健哦，你敢知影是啥物啦？阿健老师啦，阿健老师，那是伫迄个综艺节目的那阿健老师。迄天我嘛去上迄个型男大主厨，然后刚好是阿健老师，他说哇好久不见，我说我们有相遇过吗？结果我回想，真正有呢，近景哦，敢那是
1: 回想是阿弥陀佛呢。
0: 回想，
1: 回想，
0: 回想翁叔，
1: 回想是直接回想。你讲回想是直接阿弥陀佛呢？
0: 哦，不是回想，啊，不是回想，
1: 回想，回想，回想是已经念煞阿弥陀佛了，回想吼众生。
0: 回想吼，较早，去上的一寡这个节目，阿健老师是真正人足好诶，人也非常的好，所以你这很多的业界哦。他们那个钢琴手，keyboard 手，还有一些的这个乐团，拢是非常的厉害啦，我就是很羡慕说能够这个自弹自唱，唔管是用什么款的乐器，像就咱公司嘛，有就这，这个捌这个乐理啊，懂得乐器啊，然后会弹奏的啊，或者是弹这个吉他，像就玉线，玉线嘛是足够弹的啊，还有鸣琴啊。明奇也很会这个刷吉他，那就厉害。伊讲吼，那一天无练，手会安怎坐身呐？
1: 一定会的。
0: 什么意思？就是不够灵活。因为他们要爬格子，要需要那种手指的那种灵感、
1: 灵活度
0: 了。灵活度，因为参像有足侪人手歌嘛，是需要一寡天分嘛。无可能讲吼，这个后天学习就能够。这么厉害，其实先天的这个条件也是要有，
1: 基本那个算标配了。
0: 对啊，所以很多的这个唱歌这回事，参照我嘛是第一届去做这个评审老师，去当评审老师压力好大，因为每一个学生都说他真的很想要得第一名，每一个都是来这样子说要怎么样讨教啊，但是我刚刚讲，有就这些少年人啊吼，唱歌。是需要一挂这个口气，但就头拄啊，咱就你是阮的温泉。这首歌就是描写讲吼，两个人在谈恋爱，迄种甜蜜的感觉。所以你袂当讲，希望你心内有别人，是爱阮，阮之人，就是无淡薄的温度伫内底。
1: 所以我爱加加一百度。
0: 系啊。
1: 爱沸腾了
0: 对。无啊，你质量足好个啊。我是讲哦，比如讲，这不是歌唱比赛啦，是咱是咧安尼咧唱啦。只是有一些看，像现在的歌唱比赛，有跟他存红人榜，
1: 哦，好像是呢。
0: 无啊吼，跟他无啊哦，电视台的比赛就存红人榜尔咧。每一届吼，看到。电视节目的这个歌手比赛，不管是大陆的也好啊，台湾的也好啊，还是讲吼，以前的这个星光大道、超级偶像啊，还是什么 Number One 啊，就这嘛。可是你会去很仔细的听评审老师的讲评，你伫台下你也开始咧拍分数，讲这句敢那去了无啥好哦，口气唔对哦，也是感情下唔对所在啊，那些的这个轻重音啊。还有一些情绪的轻重缓急呀，真正是需要一寡这个经验，啊，佮有设计，不要那设计，就是你爱去思考啦，因为每一个人，摕到一首歌啊，要练这首歌歌词佮这个意境，每一个人的故事无同，所以你要怎么样去铺陈，你要怎么样去诠释这一首歌，这就是吼需要下功夫啊，因为无人天生就会晓摕到歌，就会当会晓把这首歌吼，也这个气味啊，也气口给唱出来。
1: 不过我感觉差不多年轻的时候会比较钻研很多，琢磨在那个歌唱的技巧或是什么堆叠上面。但是我觉得到在年长一点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只是很单纯的想要把这首歌的感觉唱出来。
0: 唱好安尼。
1: 你的选美卡这首歌，它富有的，你觉得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

0: 的形态，然后你就是把他的生命，你觉得他是这样子的，你就会把这原本的样貌唱出来，你不会说很想要再多给他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哦，我觉得这跟年纪有一点关系啦。
1: 可是我觉得，像有的人吼，唱歌就是，

0: 啊。
1: 啊，当然会有啦，当然會有。
0: 哦，也是会有一些情绪啊。
1: 当然有啦。
0: 哦，比如说你手较甜甜的时阵，其实你心肝头在笑，你的嘴在笑，你的声音也对在笑，这是一定的哦。哦，因为我之前录音哦，我去有老师调调咖呢，哇，我讲唔知影要安怎唱呢，你讲哦，你安尼嘴吼，
1: 苏麦哦，
0: 你的表情保持微笑，
1: 但是，
0: 然后你的就是跟着那个节奏，这早是一定爱对调的嘛，对不？
1: 一定要，一定要。
0: 可是你的你的面型啦、面容啦，啊，還有你的嘴型啦，哦，就是你唱出来的感觉就是，就是会有那个画面，哦，很奇怪，很奇怪，未来哦，就是老师有安尼讲，好像有一点点懂哦，哦，然后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唱那一首这个比较甜蜜的歌，结果听起来真正是无同款。你用听的就会当看得出这首歌的表情。
1: 哦，用表情去塑造那个声音，
0: 嘿，
1: 的概念。
0: 对对对对对，比如讲你唱比较较快乐的歌，你身体也会跟着律动嘛。哦，你听到这个音乐，你也会对你叮当。嗯。啊，你唱着抒情的，当然就是，需要用一点点的那种感情去投入。哦，这我就较袂晓讲。
1: 照常理说，嘿啦。大概可以了解，你也明白啦。
0: 嘿啦，你。唱着较欢喜的歌，吹笑一下，这首歌的气味就出来啊！哦，好，我卖甲你收钱。
1: 好笑，好笑。
0: 无安尼讲是爱收钱的，你唔知吼？
1: 我嘛捌共讲过啊，我嘛无共收。
0: 啊，你敢有甲伊收钱？
1: 当然是无可能。
0: 哎呀，你这戆呢啊！会当趁一手，那也不爱。
1: 无啦，因为每个人这种应该是讲唱歌这种物件，没有绝对的答案。
0: 当然，当然。
1: 我每一个人的角度本来就都不太一样啦，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客观嘛，就比较主观意识比较强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去挑你自己适合的啦。嗯。那你也干嘛一共是适合的，还是讲你觉得你比较喜欢，那就朝那个目标去努力看看。嗯。哇，如果你觉得他讲了一堆，你觉得都是屁，那你不会喜欢，你也不会接受啊。
0: 所以我今麦吼
1: 就是这样子啦。
0: 爱开始找我的第二春啊，我想要来嫁口啊。因为有就是妈妈讲啊，你足好唱啊，搁出唱片，啊，有啥无去嫁歌咧？
1: 你可以啦。
0: 你会当去收学生啊，去嫁教科生。我跟你讲，会晓唱无代表会晓教呢。
1: 所以你即摆开始训练你的表达能力。啊，不，你爱咋翻译，知无？
0: 哦，哎呀，所以我要去拜师学艺，咱公司足侪老师诶。哎呀，你看阿静啊，阿发啦，阿顺呢，阿个有玉线嘛，有给你教。
1: 那
0: 有教唱歌啊。我们公司好厉害，人才很多诶。像就最近的这个职人佫发一个迄落 EP 啊，单曲啦，哦，迄帮路多多点播啦吼，坚信不疑啊
1: 吼，信吧，
0: 信心的信，
1: 是信还是心？
0: 信
1: 心吧，
0: 不是坚信不疑吗？
1: 信吧，
0: 我看我昨摕迄个专辑需要信啦，
1: 信吗？是不是？
0: 你甲人啊迄落，甲人学袂改呀？
1: 坚信不疑吗？好好，你。你了陈子阿龙诶，在恁同事。
0: 阿你哦，
1: 迄连看你都念着去啦。
0: 当时改
1: 啊。你刚看麦啦。
0: 啊，安尼袂使，安尼袂使。
1: 你表示你唔捌甲点落去听，因为我是真的有点 YouTube 进去。
0: 啥物唔捌点过？
1: 所以我才会知道是更新不一样。
0: 我伫楼顶，我就伫遐咧读对这首歌，你唔知。
1: 我连点都念着去，我连敢要唱心心相印啊。哇，我唱心心相连，那是啥？
0: 其实我甲你讲，安尼吼，安尼讲较有印象。
1: 啊，先思念形象嘛，我要思念归乡就好啊。我要创啥？
0: 我思念，我无爱思念形象，我无爱思，我只爱思念一乡就好啊。
1: 真的，我无爱思念形象，我连敢要唱心心相印，互恁听。
0: 无你就甲思念形象改名啊。你该三几两啊？
1: 哦，三两。哈哈哈哈哈。思念在三几两。
0: 嘿，三几两。三几两啦。
1: 无啦，伊迄个三几两的丹丹汉堡对吧？好好好。丹丹的话怎的？丹丹的汉堡。
0: 哈哈哈哈哈。啊个爷爷在思念嘛吼，爷爷在思，唔知在想啥？爷爷思念。
1: 我没有唱出来吗？
0: 一起思念，
1: 没有，我是说妹妹小可爱没有把那个字唱出来吗？要不然怎么会突然间消音？
0: 咱是只要有什么款的声音哦，
1: 有啊，最大声的是倒位啦？
0: 哎、欸，那会乒乒乓乓。有人在钻东

0: 没错啊，是我们这一栋吗？
1: 好，不要紧。可以，你准备好呀？好，好，来继续吼，咱来听歌啊。嗯。安排人才，四首歌曲。哦。
0: 哦，这大声！南屯的小英，黄色的玫瑰。跟我花我嘛袂惊，因为黄色的玫瑰尔啦。
1: 哦，来，陈柏的凤色节，凤色节伊讲哦，因朋友，哎呀，大家好，大家好。因朋友今仔日有闲去因家泡茶啦，开讲。
0: 哦，安尼就好个呢，安尼有伴做伙看。
1: 来，凤色姐点播的这首《心甘情愿》啦，吼。
0: 哦，迄落一集的坤生大哥，坤生大哥，你要听《天下皆醉我独醒》。
1: 哎呦，赞哦！
0: 这首歌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唱，
1: 这首歌来唱吗？应该是有啊，迄落
0: 无喝酒的所在，
1: 无同款的气味。
0: 你是有喝酒的所在？
1: 无啦，这首歌本来好听啊。
0: 你是好听，不跟我唱。
1: 你也好唱对
0: 不？不，这男歌女唱有时候不是那么不是代志，不是这简单搜寻的，
1: 是
0: 知道的。
1: 不要紧哦，来江淮吴妈妈，吴妈妈来听这首王世贤的啊。哦，爱甲无名，唔知惊，来连转四首歌曲。
0: 听歌。

0: 妈妈会春节。
1: 妈，那哈得？
0: 安尼二十块，今嘛无啥会好呢？
1: 三妹放射节，还佫有电视机头前的乡亲时代，伫放射节因家的这个好朋友，大家好。

妈妈、富竹妈妈、简爱阿妈、玉钗姐、玉花姐、秀英姐、安南区的陈才、陈爸爸、陈妈妈、安南区的亲父大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哦。曾玉姐，玉珍大姐，文章大哥，慧珍姐。

0: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女生版的《天下盖主》，
1: 我听过那个什么人唱嘛？孙的啦，孙的，我刚才有唱过啦。
0: 哎呦，安尼你来唱，
1: 我因为我两个节奏无同，人伊个。

姐小港爱情水妈妈，小港爱情水妈妈，横财大哥凤色姐，昌达大哥德修，哎，今天没上班，李静姐，丽云妈妈，星慈阿姐。

0: 谢谢素月阿姐，上感是昆生大哥，你敢有听到？你敢有想到？林宗大哥，谢谢哦。汉旭大哥吗？加固博款哦。天庄大哥，辛苦大哥，谢谢哦。
1: 来，中华的吴妈妈，吴妈妈来听歌，爱甲无命，唔知惊。

0: 好，来，谢谢，继续来看第四。今天你带大家来去苗栗县，苗栗县的当然西北西湖啊，
1: 西
0: 湖，西湖啊，哦，西湖有一个度假村呐、啊。哦，西湖度假村，
1: 哎、哦，足久啊呢。
0: 哦，哎、欸，足久啊，
1: 吼、哦。对哦，小时候的记忆比较。
0: 哎，有做雅歌花园，嘿哦。
1: 无同款吧？
0: 无同吗？傻傻搞不清。
1: 雅歌花园足恐怖的呢，
0: 因为我无童年，我连小人国我拢毋捌去过。
1: 小人国我嘛是读国小的时阵，嘿，学校毋是会办迄啥物啊？
0: 远足啊，
1: 户外教学，远足嘿较有对到。
0: 他知道我说远足啊，今麦好说户外教学。
1: 对啊，那是那个时候才有机会去。
0: 咱阮大汉的，户外教学刚好去到小人国，然后
1: 他有看到很多小人吗？
0: 有啊，他有去，他现在有改很多啦，基本改就这些，改比如讲有一寡游乐设施。我是听讲以前我有去过，我嘛有相片，但是我完全是无印象。完全没印象，因为那当时应该是五六岁尔吧。
1: 我年纪太小，记不得。
0: 然后，那当时就是足济，比如讲国父纪念馆，哎，拢足细足细。哦。可是昨天他去，他说：“哦，好好玩哦。”我说：“怎么可能？那边应该都是很无聊吧？”你们去？嗯。伊讲哦，伊该有足济游乐设施
1: 啊。哦，是哦。
0: 就是像。像
1: 九族文化村，
0: 对对对，还有那个台中的后里那个、
1: 哦、那个啦，
0: 力宝嘛，
1: 力宝乐园，
0: 阿龙该变作是一寡这游乐园区啦，哦，哎、哦啊、一乍保留的一寡，比如讲哦，缩小版的国父纪念馆，缩小版的101，缩小版的什么什么东西，比萨斜塔，全部都还在，哦，他们也有去。经过他们的维修跟维护啊，可是西湖度假村我是真的没有去过，
1: 这我也真的没去过。哎，
0: 阿天公遐足水耶，五月份有这个油桐花，
1: 还有这个，这边溜溜小小龙。
0: 嘿，还有啊，现在应该已经没有
1: 进屋了，
0: 现在应该没有萤虫了。
1: 没萤虫还没吗？萤
0: 火虫
1: 到四到六月份。
0: 现在应该没有了，因为已经晚了。
1: 就
0: 我有一届四月底去噶这个南庄，去噶三义。遐拢无啊，伊讲哦买去啊无啊，早就已经受惊飞回去了。
1: 哦，该离开了离开了。
0: 对，他们都说已经没有了，因为现在全球暖化，以前是较晚要有哦，哦较晚。
1: 没有啦，大概四到六月份啦，啊你现在可能如果要提早的话，你大概要抓三到五月啦，就提早一个月这样子。
0: 对啊。
1: 三到五月份应该是还有啦，只是可能
0: 较少啊。
1: 看有遐大批无安尼尔啦。
0: 但是讲到吼苗栗的这个。西湖吼，较早伊个号名毋是叫西湖，较早叫四湖啊。哦，一两三四个四。哦，哎，一两三四个四。
1: 我怎么觉得这个地名好像还是有存在？
0: 无伫遮。
1: 在云林是不是？
0: 伫咧云林的四湖乡啊。
1: 对啊，我记得这个地名还是存在的。
0: 港名，啊，所以吼，伊尾仔才改名。因为讲吼，伊遐为虾米叫做四湖咧？
1: 吼，伊较早是，
0: 唔是，伊较早吼为这个上游加加这个下游吼，其实有分啊，头湖、二湖、三湖、四湖，哦，到这個、一直到九湖。
1: 哎呦，安尼最后一个是啥？你唔知天十湖？
0: 天湖？
1: 没有没有，他们不是有那个什么
0: 天
1: 十湖那个吗？那不是叫十湖吗？啊，不然那个叫什么？
0: 十湖啊，
1: 好像是呢。我小时候的记忆，他们就在天十湖，我说那什么东西？
0: 哦，
1: 就很小的那个白啊，好像下滚鼠群鸡在跑，是不是？
0: 哦，
1: 好像是啦，我印象中啦，因为那个我不会玩。
0: 哦，
1: 那个我不会。
0: 我知影麻雀是有天湖跟地湖啊，
1: 此湖非彼湖啊，
0: 还有蓝湖啦，蓝湖。这个四湖哦，就是当时拄啊好伫咧即卖后面叫做

0: 西欧的中央啦，正中央哦，哦，所以固有这样的这个称呼。日本时代，伊就是较早比日本时代更较早就是叫四欧啊，啊，尾啊日本时代佫改名叫做四欧区那个浴场哦，就是因为也一挂这个参照即卖的这个户政事务所的意思一样啦。哦，啊尾啊吼，改名叫做承德厅苗栗支厅管辖哦。哦，啊！伫个二战了后，就改伊阁改名，改名叫做四湖乡。啊，为了讲哦，避免着甲分林的四湖乡共名，哦，结果就改伊改名，为民国43年8月3号哦，改名叫做西湖啊。哦，沿用到即马。啊，地理的范围咧吼，拄好伫苗栗市的南平。哦，苗栗县啦吼，大概是偏中的靠。西平的这个位置，哦，也这个地势吼，其实是比较高一点点啦，吼，以东部来讲吼，算比较高了，啊，所以伊的这个地区吼，就比较较侪这个，平原呐，哦，还有一些的这个地势，他们是属于亚热型地候气候，所以伊的气候吼非常的温和，啊，雨水咧非常的多啦。哦啊、所以非常适合讲哦，就是人伫遐住的这个环境哦，底下种植什么农作物啊、嗯哼哼哦，所以也算是一个人文气爽的一个地方哈、哦。啊，西湖有什么款的景点呢？哦，跟大家来分享，有一个所在叫做达公舞，舞秀才的这个进前大的所在啦。哦就是为清朝有就是一挂这个考试的这个。这个秀才啦，吼、嗯，科举人、举人呐、啊，吼、嗯，等等，啊，住伫遮吼，伊这个面积大概有2000多坪，这么大哦，啊，到今嘛哦，到今嘛嘛是赶快保留原在伊的这个面貌啦，嘛是台湾唯一哦难得一见的这个武秀才的这个宅地，哦、嗯，就是一看在厝啦。哦，啊，即卖是变作是，西湖乡吼，实在讲吼，西湖的这个水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所在，
1: 就是去到这个所在，一定要来这参观一下，你要来这行行，啊，若无你又莫人讲你去过西湖。
0: 因为伊遐吼，佫有保留一口井啦，古井。哦，听说这个到现在哦，哦，这个泉水还是会，
1: 内底佫有水呢，
0: 还是会从这个古井里面的这个最底下流出去哦。哦，啊，这个是。还活的这个火井很特别。另外一个叫做吴浊流艺文馆哦，这个艺文馆是为了要纪念吴浊流先生哦这个较早啦吼，那早期底下吼执教了15年
1: 哦，嘛是
0: 嘿，嘛是讲吼西湖的这个地理的故乡啦哦，伊较早是非常的这个老教册吧，算是一个老师，
1: 文学家啦，
0: 所以给伊保留一挂伊所在世的时阵所留落来一挂这些文物，还有他的一些的故事。另外一个叫做黄金一路，黄金一路咧，伊是还乡小径，就是吼，你为这个路安尼行，你会当西一个这个西湖乡的一个所在啦。你也能看到吼，这个田野非常非常的风光。它也是台湾吼，台湾东部有一个叫做金城武大道，有无？嘛是足侪茶呢。啊，中间生一丛树啊，
1: 对，
0: 这嘛是同款，它媲美有台东的这个金城武大道哦，所以它也是刚好那边也有种一棵树了，然后也有留一口井。哦、那个井水、哦、是可以打出来的哦。哦，看上去
1: 用盒的啊，水盒啊，盒水。
0: 哎，怕水出来了哈。
1: 哎，盒啊，
0: 一些当吃的嘞，哎，当吃的啊。起码
1: 过会使食，迄不是盒出来拢地下水吗？
0: 因
1: 为早期你做那个水盒啊，真的就是地下水啊，抽地下水出来就是这样子啊。
0: 嘿
1: 对啊，没有错啊。
0: 所以讲哦，以下有一个迄个瓮啊吼，顶管刻三个字叫做来吃茶。
1: 来吃茶。
0: 来吃茶。来喝茶的意思、另外一个所在，跟大家来分享五龙宫马祖石雕。这个

0: 迄个石雕的这个妈祖神像啦，吼，天像、神庙，有足侪人会去遐参观、去遐拜拜，吼，尤其是这吼、高度差不多26公尺，遐尔高啦，吼，啊，基座咧大概是161块的这个青斗石所砌成的，所以主神吼是用299块的，不是299块啦，是。
1: 299块
0: 这个花岗石所组成的，所以也是算是东南亚地区最高的这个石雕妈祖神像。哦，这个算是西湖乡的这个新地标跟观光景点。另外一个所在叫做清前地古宅，哎，啊，这里嘛是古厝啦，吼，较早建立伫在清朝的时阵哦，哦，就用这个红砖啊贴起来。哎，啊，为这个外埕吼，道平的大门入去了后吼，你也能看到左右护龙啦，哦，然后有一个小门的这个围墙，嗯哼，哎，这个是很漂亮的一个，这个算是三合院吗？
1: 算了，
0: 算三合院哦。它现在其实它也被列为吼这个古迹的象征哦，尤其是你看到夜堂门吼，夜堂门中刻。有伊个这个字啦，对，
1: 啊，圣诞的都刻蛋安尼。
0: 啊，个围墙哦，围墙伊嘛有用到另外一个类似仓字的这个配置格局哦，象征这个家族是非常的兴旺哦，然后昌盛的这个气势啊哦，所以伊较早人段里家吼是非常有钱的，有
1: 兴旺的啦
0: 哦，所以用金钱代表他的这个流通的货币。但是听讲哦，张家吼，因为因的这个祖先哦，因为较早时就有名声的啦，所以伊用这个青钱哦代替流通的货币，就是要安怎比如，即卖是用新台票嘛在交易，啊伊较早唔是哦，伊较早是可能是用因家己制造的钱啦，来去讲哦啊，这阮张家。
1: 代表阮张家，所以阮会使。
0: 结果，清朝皇上一听到就讲，那会使咧，马上就去给皇上吼交给，讲吼你出一道难题给这个张家的这个祖先，讲吼皇帝赐伊两粒柑仔，你敢会当用这两粒柑仔，互规庄的人拢食会到？哦，
1: 这个尴尬咯，
0: 对不？伊出一个难题给伊啊，结果这个张家的祖先吼，伊讲吼，叫下骹手人，麻烦你。挂一桶水好啊，要安怎哩？把这柑仔吼垫成这个果汁，倒伫个这个水内底，
1: 一人啉一嘴。
0: 每一个砖头的人，每一个人拢啉一嘴。哦，皇帝听到伊的这个想法，讲吼，你真正是足巧的啦。所以对着伊的这个违法制造的这个货币吼，就既往不咎啊。
1: 无来甲伊计较。
0: 所以讲，赐给他这个"青田地"这三个字，就是。这个名声非常的这个旺了吼，另外一个叫做云梯书院哦，云梯书院它现在的这个名称叫做宣王宫，这嘛是西湖第一所的这个书院哦，到今嘛嘛是有200年的这个历史啊，内底有足珍贵的这个文物哦，就是瓦鼎，伊的这个道边伊的石雕。哦，它的石雕叫做席字亭呐，哦，席字亭高度大概3公尺，可是哦，它分成这个3层，哦，也不高，可是从下到上的这个底座，然后叫做焚烧纸钱的这个敬圣亭，然后还有一些仓颉先圣祠哦，就是较早的人吼，足够读册哦，足够读册。另外一个叫做金龙窑哦，这个窑厂的主人也是第三代的哇哦，第三代啊，到今嘛嘛，我就这里手工艺品也都在市面上这个展示，然后在里面呢哦，其实内底啊，佮有一个咖啡厅，啊，佮有一个展场哦，就是金龙窑的这个主人所自己烧成自己这个窑烧的一个作品，然后让一些民众来参观，跟自己来 DIY。都可以来去做学习啊，
1: 对了，亲子同乐活动啊，
0: 对，好食的吼，其实以前吼就是红砖啊贴起来的这个空这叫做窑啦，较早是 烧这个陶瓷，哦，以前是烧陶瓷，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是烤披萨。

0: 姨妈变做烤披萨、uh-huh. 哦、因为有一些这个西洋的文化、哦、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哦、来这边，哎、嗯，给够了，改变做是披萨。啊，够有一寡这个刷扇，比如讲土鸡城。
1: 哦，五来那边其实很多呢。
0: 嗯，土鸡城。
1: 然后都用什么窑烧鸡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还有这个蛙桂啦、腊肠啦，伊遐嘛有就是客人的啦。
1: 哦，没错、哦，那边很多客家料理是好吃的。嗯
0: 好，以上跟大家分享，嗯，这是苗栗县西湖乡，
1: 哎，
0: 哦，诶，这里区域哈，嗯，来继续来听歌吼，通宵的阿钱妈妈来听南总西妹，
1: 哎，大家好，刘大哥爱唔着人，
0: 好，来基山的秀琴妈妈天公听戆人哈，来连续三首歌曲。

龙潭的锦绣妈妈、孙元杰、新人大哥、新慈妈妈、雪琴阿姐、芳芝妈妈、方桥林妈妈、民雄的美云妈妈。

秀琴妈妈，还有文采大哥、新慈妈妈、素儿姐、琴助的杨大哥、钟哥、佳琪姐、徐阿姨、素清姐、富美妈妈。

0: 谢谢秀刚的淑慧姐。文谦大哥有请个麦。
1: 好，谢谢大家的掌声。继续第三的秀琴妈妈来听歌，天公疼红人。哎呦，我先吹落去哦。

屏东我的妈，淑慧姐、燕彩阿姨，仁德的慧玲姐，燕明大哥，嘉义的秀琴妈妈，雅文姐。

0: 张啊，一张啊，应该有人来拍拍啊哦。谢谢大家。好，谢谢。来点歌的时间，卡空数二三三八，
1: 空三。
0: 我最近有发现，有的人拢逃走。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拜一有点，拜二个点，拜三个点安尼。
1: 因为你也无黑啊，
0: 所以
1: 你无及时写出来，所以你就是会忘记你有没有点过他。
0: 对啊，拢袂记得
1: 啊，
0: 你拢安尼，你拢安尼，
1: 逃
0: 动。嘿，拢袂使安尼，你若有点着。听完才过来点，因为足侪人还袂点着歌的，卖害我去红妹，大家讲，你拢无甲阮食，所以啊，赶紧食，来，洪莹姐，
2: 太细，我要来点歌。
0: 好啊，妈妈
2: 点拢袂去哩，我点苏联先生，
0: 苏联先生，好，下礼拜甲你唱。
2: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这有做心学，这有做
3: 妹妹，是吗？
0: 对，妹妹，心学妹妹哦。
2: 喂，我心学妈妈。
3: 啊，你
0: 美琴妈妈。
2: 我要点吴永俊的歌。
3: 吴永俊的对几条？
2: 一条迄个打落尾出来一条。
0: 思念心香。好，安尼到顶听。
2: 好，谢谢。
0: 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你点爱也要唱哦，无不要唱，我不要，卖互你点哦。
3: 然后你还要爱要唱，
0: 都没口气。黄源妈妈。
2: 又进阿关啊！
0: 你好。
2: 我来点一条嗨嗨人生。
0: 嗨嗨人生。
3: 哎，这边我把手完呢。
0: 系啊。不是一星期你一个，也是一条手巾啊！
3: 你七百换呢？
2: 手巾上的啦！
0: 赞哦！你有新歌，你袂歹哦！袂
3: 歹
2: 就好。好啦，我在看电视哦，啊，咱下期就得较激烈啦！
0: 好，后礼拜哈！
2: 谢谢哦！
0: 拜拜！棒球丽珠妈妈，
3: 丽珠妈妈。
4: 你好，
3: 妈妈好，今天想听起来特别
0: 哇，你今天心灰灰呢？
5: 没有啦，我下个月要去看眼睛了，还在这好
0: 啊。你下个月要去看眼睛哦？
5: 要开眼睛的啦，
3: 确定的哦。
0: 去目睭哦，
3: 好，那这样 OK 啦。
0: 妈妈跟你讲，你放轻松，你起码手术拢足简单的，迄有做门诊手术吧？吼，
5: 我知道的，现在都智慧来拢很简单啦。
3: 哎呀，比较没有以前那么好杂啦。
0: 哎呀，迄拢足安全啦。哎，一劳永逸啦，哦。

0: 我知道。
1: 先祝你开那个
2: 顺利
1: 顺利哈。
0: 好啦好啦。
1: 啊，妈妈，你要听啥？
0: 要点那个陈思安的《天顶》啊，安尼。
2: 天顶哦。
1: 天顶啊。
2: 哦好。我叫天顶帮你唱天顶。
1: 好。好。嗯，拜拜。
2: 谢谢妈妈。
0: 哦哦，好，拜拜。
1: 好，拜拜。天顶是啥？
2: 天顶是我啊，叫天顶来唱天顶啊。
1: 哦。
2: 派天兵，
1: 派天兵，
2: 哦，天兵，
1: 我是天兵，
2: 哎，有你吴永兵嘛？
1: 系啊，我天兵啊，
2: 派天兵唱天顶，我你听，安尼会使，我好。
1: 啊，喂，你好，啊，播山啊，播山，这是秀明，不是 ，Hello， 播钟爸爸，钟妈妈，
3: 嗨，又听阿关啊，
1: 啊，你喊得来点关呢？
3: 好，钟点的是为今仔加大点的是。
1: 哦，好，啊，今仔要点什么歌？
3: 我要点《心心相连》。
2: 哦，好哦，
1: 好，
3: 好，
1: 好，
3: 好，谢谢，
1: 拜拜，
3: 拜拜。
1: 这是台里的美华，美华姐。
4: 喂，
2: 哎，
1: 阿姐你好。
4: 啊，阿关，叫
2: 又进。
4: 阿关，我只小爱唔对啦，我只要要点记唔对啦。
1: 好啊，记唔对啦啊，你点嘛？
2: 我拢阿袂记。好嘞，
1: 拜拜，拜拜，
4: 拜拜呀，
1: 好，拜拜，
2: 谢谢您，
1: 好，拜拜。哎，五谷的春梅姐，
5: 哦，你好，
1: 你好，
5: 哎，我想要点一首三味线的泪，
2: 什么什么线？
5: 三味线的泪，
1: 哦，张卫健，张卫健的泪，
5: 哎，
2: 是国语吗？
1: 我唔知。好，我来找看麦，后礼拜给你唱哦。
5: 好，谢谢你。
1: 好，拜拜。
5: 拜拜。
1: 好嘞。哦。
2: 你在唱吗？
1: 秀明姐吗？
6: 喂，我是点歌啊。
1: 好啊，秀明姐在点什么歌？
6: 水水啊，点 NG。
1: 水水啊，点 NG。
6: 哎。
1: 这合唱的吗？
6: 哎。
1: 哦，合唱的吼。好，后礼拜哈。
6: 好。
1: 好，拜拜。水水也搁点 NG。已经足水啊，搁点 NG 啊。哎，阿丹姐吗？
7: 嘿，
1: 阿丹姐你好。
7: 点歌。
1: 好，要听什么歌？
7: 陈丽干。
1: 陈丽干。
2: 你就看。
1: 这个手好你听。好，拜拜。
7: 好，拜拜。
1: 好，拜拜。来，最后一位，这是闽雄的美云妈妈哦。
2: 麦克呢？
1: 美云妈妈啊，不错啊，哈。麦克，安尼明仔再过来点好啊。
2: 嗯。
1: 哦，因为咱时间的关系。我都够继续接吧，
2: 我们也差不多了。
1: 哦，点，
2: 呀呀呀呀，
1: 我要再试哇，
2: 呀呀呀，哦。

爱你无条件。鹿港彩云妈妈，嘉义的玉云姐，齐娘娘，美云姐，民雄的美云妈妈。

谢谢沈信姐、宝琴妈妈，还有松鸡大哥、素贞姐、美春姐、台南的金钗大姐、慧玲姐、彩珍姐、台家林妈妈、明雪妈妈。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给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天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了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堡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堡是你最好的选择。
3: 有吃过
4: 啊？效果真好。
3: 效果安怎好？
4: 来吼，拢伫迄边缘拢做过吼，两届即卖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落来，一直降落来，哦，结束好个啦。
3: 是吼。
5: 嘿，做啥？课堂素、课堂宝就有效个。
3: 真的吼。
5: 啊，食一罐吼，本来甲查吧，啊去检查准备，啊即久我搁订两铺。
3: 安尼吼。
5: 够有效个。
3: 哎呦，谢。
5: 胰岛素啊，即卖唔免做啊，去检查唔免做。
3: 哎呦。
5: 嘿啊。
1: 赞。食得完啊？
5: 有啊，有降啊。
1: 有降吼，真正有效啦。
3: 谢谢
4: 胰岛素本来是，这个剂量是注加十粒，即马吞十二尔。
3: 哦，注胰岛素注十粒，但你即马剩剩十二尔。
4: 我当我就是8.9啊，啊即马拢6.5尔。
3: 哦，啊你就进步足济啊。
4: 对啊，啊迄阵药啊一放拢爱六粒的迄个血糖哦，即马放甲剩两粒半尔，好够赞的。
5: 那个吃的很好哦。
3: 哦，真的很好哦。
5: 真的，我老公上次啊。
4: 我的那个糖化血色素是飙到8.9。
3: 8.9。

0: 是周量上在7.3。
1: 7.3。
0: 啊，佮继续变，今嘛拢6.7、6.5。
1: 真好。
0: 嘿，拢足稳定的，较早拢降袂落来啦。有够好，大家爱买来用。
2: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这支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在八年外前吼，在八年外前，这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这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这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即马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甚物物件当取代这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这个课堂宝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尔，伊佫有添加着这个咸丰草，这咸丰草就是咱咧讲的以前的做赤查某啊，这咸丰草这个物件，伊对咱的这个糖分啊有够好，迄个有这降糖分的迄个速度，还佫有迄个有这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吃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基本上啊，糖分拢无人会过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不管你即马几岁啦，你即马你若一旦若有糖分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所以你啊看以前哦，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马得糖尿病人啊，那确实讲控制了好，其实甲一般的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我做这支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因为我今年嘛得要60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个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着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囝，伊是一个像我安尼50-60岁，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你先想起来劝。像我拢固定一天食一点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食一点尔，我透早起来空腹食，一天食一点尔。吼，你若食出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食一粒，早暗饭前食一粒，甲你保证你食一个月过了，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唔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支产品我以往以遮久以来，我是唔捌咧优待啦，唔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因为这成本较悬。所以我就因为而且这不是30粒的，这是60粒的，一罐60粒的，所以基本上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有伫这个产品内底做啥物特别的优待。但是今仔日我要破天荒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仔日我拢要有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让你若愿意来吃这个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吃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感觉足健康诶。还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恁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还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三罐剩7.9，搁食两组过剩7，一直降。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05，起码拢食到剩100。饭前100。家庭诶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吃三个月，总共吃半年啦，降到剩5.8，这拢已经正常啊。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悬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悬，结果一天啊吃3粒，即马就袂胀啊，嘛继续咧吃保养，保养哦。台南的蔡大哥嘛是糖分悬足侪年啊，拢吃西药，糖化血色11.几呢，结果吃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你看这2028年前来食，食一组贵就无搁夹起来，即马拢维持伫6.5。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哦，糖尿病4年前切一条腰治疗，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几，结果食咱个俩，食完了搁等于验剩7.几，医生就踹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啊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台中的康小姐嘛是啊。9点多，即摆剩6点多，啊，佫有这边个，你来看，即吼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两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5，食3个月了剩6.6，即拢食一组尔，即台中市东，嘉义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好，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9.1，今麦剩6.5，足稳定的。桃园的萧大姐啊，这罗德的萧大姐，因兜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今麦嘛剩6.1尔，剩6.1。啊，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的朋友，食课堂饱了，今麦伊本来血糖无正常，今麦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的杨大姐，8个月，食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高，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搁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注意多少， 一直糖化血素拢悬，两年前开始食课堂宝，本来八到，今摆拢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

你要相信生物科技，你要相信科学。我即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是讲，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想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即、這个苦瓜、苦瓜生态吼，就是有即、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开始讲，唔知你是唔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唔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巴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落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到落尾手尾巴拢软高高，吼、哦，肌少症就会发生吼。因为糖分高的歹啦，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明啦，目睭会青盲啦，空嘴会烂啦，会反正会记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哦，你要规世人来做这个胰岛素，啊，过来了，这也未吃哩，那也未吃哩，然后你来吃一世人吃糖尿病药啊，啊，这就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那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的麻。啊，那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的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腰子会歹去，到落尾就你着洗腰子，或者是啊，这個、神经系统啊，微血管的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唔是干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卖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控制伫咧六。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爱控制伫咧七以下。那七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七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侪，你的食食咪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个厉害对不对？这个苦瓜甲含蒙草这个物件，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人家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不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哦、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这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甲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哦，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诶。伊甲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共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的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互你诶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毋是家人发明的，我无得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复合有真好的效果。啊，佫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哦，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佫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跟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哦，佫有产品的这个的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果，即马大家电视拢咧广告这个果，咱八年前就用果啊，哦，佮即马为止一直咧用果，啊，佮有咱的这个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这尼啊完整，山苦瓜、含蜂草啊、肉桂、碳、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这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果，啊，佮有这个维京状的这个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的吼，爱食甜的朋友，你就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哦，以前无买就算了，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啊，从咱八年外前卖到即马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吼，这将来莫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给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的哦，唔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佫加送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要食半年哦，安尼3盒原价偌济？爱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话卡通，这3罐你炸倒转去，我给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无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甲你支持吼，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受的。今仔定岗主文呢，第四盒送你，4盒又带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

0: 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菜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6盒，卖6盒5000嘛吼。今仔日要若要大组的，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时间来卡起来，叫准省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你好，来，素兰姐。
1: 我要这一个好一
0: 个。课堂宝。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了，
0: 小组四盒3000，你食一组过了，你这糖温就稳定个咧哈。来，这我来秀珍姐。
2: 我小组的。
0: 小组，今仔4盒3000块，真够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啊哈。
2: 啊，有糖分的，
0: 有糖分的早晚饭前吃一粒哈。
2: 哦，早晚吃一粒。
0: 对，有糖分的早晚饭前吃一粒，你吃一组过了，糖分就稳定下来哈。
2: 好，
0: 谢谢。啊，拢吃啊，无你试吃哈，吃一盒，吃一个月，若无效，搁提转来用外观金体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我来，你好。嘿，要大组小组的。
1: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有7盒嘛？大组今仔摕7盒无嘿？嘿，树林的郭大哥。哈。嘿，要大组小组的。
1: 大
0: 小组。小组的4盒3000块。有够俗的，四盒是240粒呢，240粒一粒剩几块尔，你来算看卖。来，这龙姐汤蛋阿昭你好，阿昭。
2: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哈，有在吃课堂饱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做会好个哈。来，王大哥你好。
3: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3: 我要小组。
0: 好，来小组的来，甲小姐小组的来。还有这蔡哥，你好蔡哥。
4: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4: 大
0: 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糖分要控制好个，趁今仔日哈，薛大哥。
5: 对，
0: 小哥大组小组的，
5: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2线，大组的今仔日摕7盒倒转去啊，小等一下啦，
2: 等一下啦，无接到，
0: 无接到来等我一下，一定爱接到啊，无接到是无加送哦嘿，今仔日就是大小组拢送一盒就对啊哈，来你好来，哎呀这碧霞你好，
2: 我小组，
0: 好小组4盒3000块的记得哦，早晚饭前吃一粒知无，啊若无糖分来保养的，预防糖尿病，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好我家人你好，邻居你好。
6: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6: 大组的啊，
0: 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哈。买大组今仔七盒哈，7盒一盒60粒，420粒，5000块，你看看一粒剩几块尔。来，你个田大哥，要课堂包，买大组小组的，田大哥，
5: 小组，
0: 好，小组的，小组4盒3000块，来你个，素心姐你个。
7: 小
0: 组好，小组今仔日来买小组，较早上济哦，你三盒尔，今仔日加一盒互你，4盒3000块。这来讲，这因以前拢毋捌做过，啊以后嘛无，就是今仔日这档，互我甲恁做一个感谢，感谢恁8年外对这支产品的支持，这支产品要让你永远吼糖尿病袂去伤害到你的身体，互你甲糖尿病当和平相处哈。来，明雄大哥你好。
8: 买小组，
0: 好来小组，来民雄大嫂小组，甲小姐来，顶南的丽华姐啊，你好，
9: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9: 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等下行好来，哎呦就59线来大组甲小姐来，喂你好，我家人你好，
10: 喂，
0: 这搬到的吼，
10: 对，
0: 啊弟姐啊遐是无，
10: 买
0: 小组，啊，买小组啊大组的，
10: 小组，
0: 好来要帮阿要帮妈妈，啊弟姐小组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啊。你肯吃，就一定有效果。无效我负责，知无？吃一个月过了，你搁去牛汤温，啊若无降落，拢算我的，钱拢算我的，知无吼？来秀文，来你好。
11: 我一组，小组。
0: 好，小组来，一组来，60线，搁下者60线来。曹松大哥。
12: 喂。
0: 要大组啊，小组。
12: 大组
0: 的，大组的，等我一下啊！你若手内底若阿公某拢在食，买大组的啦。今仔日吼，不管你要预防、要保养，或者是你糖分高要控制，吃这组就对啊，无比这搁较好哈。来丽华，你好，丽华。
13: 啊！
0: 要大组小组，
13: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要一组来。62线、63线、62、63线，甲接一下来。哎呀，过来刷去，来林木的鲜花。你要大组的小组？
14: 小组的。
0: 好，小组的，今仔日小组的就是4盒3000。这个组合，我讲你有买课堂包，看我卖物件卖到今嘛吼，你从来毋捌看到我卖这款组合，毋捌看到我卖这个钱吼，毋是我不爱赚钱，是因为吼，我希望讲吼，借这个机会鼓励恁吃。吼，因为你的糖分也是相关，啊，你拢控制袂好，啊，到后尾就有足侪并发症，啊，身体就一直败落去。啊，你若即摆开始食课堂包，啊，败就无糖分的问题，你糖分就控制好，尤其是吼，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呢，你若控制好，让伊稳定落来，你啊败你就袂引起一挂并发症。你目睭是爱愈来愈歹， 是啊，脚愈来愈无力，是啊，腰子愈来愈无好，放尿愈来愈白落的气泡。你家食这组过了，放尿清清清，大降够厉害哈，啊，拢食啊，无你试食哈，食一盒，食一个月也无效。

0: 都提当个型外观金体型，你知无吼？来，你要来外下，你要，嘿，要大组小组的。
1: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有七阿嘛？大组今提七阿无嘿？嘿，树林的郭大哥。哈。嘿，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小组来，小组四阿三千块，有够俗的，四阿是240粒呢，240一粒剩几块俩？你要算我咪？来，这两只汤达阿招你要。阿娇，
1: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哈，有在吃课堂饱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做会好的哈，来哦，王大哥你好，
3: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3: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小组的来，甲小姐小组的来，还有这蔡哥，你好蔡哥，
4: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4: 大组的
0: 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糖分要控制好，趁今仔日哈，薛大哥。

谢谢亮马妈妈、谢美牙医、无命大哥、雅思妈妈、丽清姐、阿菊妈妈、雨珍姐、天才大哥、明渊大哥、大嫂、花城大哥，谢谢浴室妈妈、红阿姨、彩绘阿姨。

哎，谢谢，感谢大家欢声，林网大姐、雅慈妈妈、阿成大哥，谢谢廖妈妈、秀云妈妈、玉师妈妈，感谢大家欢声，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六点几宝贝
0: 哦，还有大家好，是邱一碧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0: 大家早安啊，
1: 早高赞，我这刚才那首歌怎么好像女生比较少一点？
0: 女生较少，
1: 歌手跟他较少哦，我唱起来尴尬。
0: 男生歌手较多就。
1: 哎呦，小夸无公平啊！
0: 哎呀，无公平。哎，是讲
1: 啊，可能
0: 女生耳卡。耳较少啦，而且比较好上手。
1: 啊，不过在唱的时阵，女生会不会？
0: 刚刚做不了，
1: 好像戏份比较少一
0: 点。坐你边啊，徛你边啊，哎呀，不要紧啊。有的歌好的是，本来可能是有的可能是，
1: 对啊，
0: 女生比较多，男生比较少。哦，有的可能是
1: 应该少部分吧。
0: 哎呀，
1: 大部分好像都会看平均，
0: 刚刚好，多啊好哈。你能鼓，我能鼓啊，最好个合唱的安尼。
1: 哎呀，
0: 啊，这是合唱的意义。合唱啊，啊，这首歌吼，男生的较多一挂，哦，啊，所以男生的较迄个较辛苦一挂。
1: 对。
0: 哎，就唱比较多一
1: 點。其实为什么合唱好像大部分都是男女对唱的歌，干啊，
0: 较多哦，
1: 比较多，尤其是台语歌呢，
0: 嘛
1: 是更是这样子。
0: 对啊，也是啊。
1: 啊，男跟女的，好像就比较少，
0: 比较少。
1: 啊，国语可能就会较侪啦。
0: 哎，对，国语比较多一点。哦，哎，可以你的旧台语也可以是弄嘞，弄嘞迄个旧爱情啊。
1: 单情睡爱。
0: 哦，对。
1: 单情睡爱较侪。
0: 爱情啊，吼，
1: 这个题材的比较多。
0: 啊，母猪嘛，有啊。母子的歌曲，
1: 母子，
0: 按来讲男生
1: 嘛，就这
0: 男生合唱，可能就是父子。
1: 你看那个谢雷大哥，
0: 哎呀，谢雷大哥，
1: 那个歌就蛮多的。
0: 北京的歌，
1: 北京相亲嘛，
0: 哎呀，
1: 北京关系，
0: 对，
1: 北京关系，
0: 哎，对，都这样，就是蛮多的啦。但是这个卡就保婚呐。就是还是男女合唱较多，
1: 哎呀，
0: 哦，比较多。
1: 其实讲安尼好这个歌名，其实很容易就会重复到了。
0: 对，
1: 像这个如果要讲亲情的话，父子关系、北京关系，然后父子情深、母子亲情，
0: 在歌名会叫什么呀？
1: 哎呀，其实很容易会撞到呢，
0: 很容易会赶快。
1: 你看近景那个连那个妈妈店的一些毒药哦，连毒药。
0: 哦，毒药
1: 哦，毒药就是萧玉，
0: 萧玉芬，
1: 萧玉芬啊，那个没有，那个没有，没事没事，
0: 对，无你，
1: 啊，那个只有赶快
0: 结束，等下结束你
1: 啊，顶边那个 Seeking 的啦，上次那首什么
0: Seeking 的歌哟，
1: 那个 Body， 你讲 Seeking Body 啊，那个粉红色腰带啦，有魂最能秀啊，那个时候我就分两个礼拜还，
0: 哦，真的，
1: 礼拜有秀 Newkey，
0: 秀博，
1: 第一次好像唱到杨靖的版本哦，
0: 啊，对。哎，杨靖有也是有腰带，是不是？
1: 这嘛是有能学的，
0: 羽毛球也有多。一些歌名吼，很容易都大家都会撞，但是都会合同款。嗯，但是无同人唱，不同人唱，然后
1: 够够下面例子有无？
0: 哎，做做多啦，
1: 有年
0: 有做多歌吼，拢是可能同名，但是曲不同，嘛是有可能。就是尤其是咱点歌的时阵啊，有时候你若无讲是相唱的话，我们有时候就会唱错，好容易唱。
1: 那个字数比较少的，又比较
0: 简单的，
1: 比较简单。比如说背叛，可能就有不同的，
0: 就有很多版本。
1: 我的喜

0: 啦，我咧想啦。
1: 对对对，所以我、我就恁点过来，当个甲咱讲一个哦，是是像唱的哦，咱搁较比较好找哦，这个会更好找这个歌曲出来。
0: 啊，是不是什么萧秉治哦？是不是有毒药啦？
1: 啊，有也有。
0: 萧什么？嘿，刚才你萧
1: 工艺，嘿，对对对，工艺，所以歌名讲的足多哦。咱这个就尽量点歌的时候再帮我们说一下哦。哎呀、啊，对，哦，来到咱礼拜天的时间，周末第二天。大家有安排出去佚佗无？出去走走啊！哈啊！最近刚好可能就是有这个中午雷阵雨哦、喔，午后雷阵雨，雨也最近有一个洪灾哦，有一个台风它突然急转弯了，你本来要对下较行，结果吼啊，它就突然转向上去了，它神转弯哦，哈，突然要转弯啊！这个转弯呢，对咱台湾有什么影响吗？有哦，也是有，因为咱今麦都要在这个梅雨的这个。这个封面当中，但是那个台风吼、要对咱的这个台东那边诶，那边的外海这样子经过的话，可能我们的梅雨可能会这个被稍微的打乱了一些
0: 哦，梅雨如果被打乱、那不是就变没有梅雨？
1: 会更变成发霉大梅雨，跟你口水
0: 还会增加带来更多水、
1: 可能会有这个共伴效应，可能会有再多一点点的雨水、哦，所以讲奥雷百，然后看气象奥雷百是。哦，几乎是下雨天哦
0: 啊，那样、
1: 对对对，又要开始一个礼拜的雨天了。阿姆哥拍的几率比较低一点，大概五六十啦，大概都是五六十
0: 哦。阿姆哥，对对啊，那
1: 所以说可能是午后雷阵雨会比较多，
0: 老龟缸耶，
1: 可以是中岛的午后雷阵雨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后礼拜开始吼，这几天天气可能小可不稳定哦。哦、所以会比较不稳定一点、所以大家这个、出门的话、大概各来各卡细里哈，要在这个期待一下雨具，可能会落雨、啊，而且哈，这个刚刚可能天气哦，外靠都热吼，就咱顶个去拍天气咯，外靠有没有热到要死？哦、真的是35、34度。
0: 对呀、啊，要多喝水啦。
1: 对，真的出去要多喝水。我讲吼，你那是讲吼，那个上下车都要喝个水。啊、不然就是隔个一个小时就要喝一下水。
0: 对呀、
1: 啊。哦，啊、不然你来长期在外面打拼的朋友、真的是应该是心特别看水哦。这个一定要补充水分。
0: 可是啊，后来你又回到车上又垂淋体，我等一下那对、
1: 那样冷热交替吼、
0: 你容易感冒这样。
1: 你如果血管不好的，可能就。有可能会有发生危险，嘛是有啊，就是说冷热交替，变讲那样外靠啪啪的，然后突然去冷气房啊，那吼，可能会这个身体会不适应，啊，不适应啊，你的身体啊会更难吼，不适应，所以说可能发生危险，所以咱来这个稍微在这个。温度吼，去看各爱个记得注意一下。
0: 最近真正是开始在吹冷气，
1: 真的很热呢。
0: 对啊，而且那个以前细汉的时阵，可能有一些这个读书的那个小朋友啊，弄来去这个图书馆吹冷气。
1: 吹冷气，
0: 像是有时候放假嘛，
1: 是去超商吹冷气嘛？
0: 去超商吗？
1: 哎呀、
0: 你就买一罐凉，然后顺便那边
1: 坐一下，
0: 等下跟小朋友那火熊在开杠。
1: 对对对，马去屋啊也是有啦，
0: 也是有啦。现在干嘛屋啊？
1: 今麦吼，我讲吼啊，出来得电费收贵啊吼，出来得卖亏零去，那去外靠吹零去。你讲百货公司啦，是讲吼超商啦、超市啊吼，零去拢做凉。
0: 你讲去百货公司，国外开钱
1: 哦，马
0: 上下买物件，国外开钱。你看到想要买物件，你就会。忍不住，
1: 对，
0: 想买，
1: 然后就消费。
0: 啊，那你哪去图书馆就买这种问题啊？你图书馆你有看到册，想要困，或者说你看到册想要借册
1: 啊，看一下册。啊，
0: 对啦，以前小时候真的也是很常去图书馆。
1: 哦，对呢，我也是。
0: 那么跟我们等下进来小朋友会不会像我们这个年代，这么常去图书馆？这我就唔知。有的图书馆甚至是还未开始哦，还未开门就开始在排队啊呢。
1: 嘿，对。嘿
0: 呀，开始在抢
1: 位啊。大家就要排队进去。
0: 嘿呀。
1: 这个卡位啊。
0: 嘿呀。
1: 因为内底围公无公该追啦。
0: 嘿呀。
1: 很多。
0: 啊，有的卡位就会困坑一个册本啊。
1: 嘿呀。
0: 啊，有的其实这样子是比较卡不好，所以说有的图书馆拢会定一寡这个规则。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你如果。站位超过一个小时，
1: 不能坐太久，
0: 可能就会请把你的车刷去边啊，
1: 卖得收贵。
0: 对呀，不然这样子真的，
1: 哎呀，
0: 让这个真的想要看书的人摸鱼呢。
1: 哎呀哎呀吼，还是除了图书馆之外，外面的这个店家有时候也会这样啊，像有些咖啡厅啊，然后就坐在海星啊，拢坐伫遐，然后海南今嘛就普通的消费者都无多。对，你咧遐喝啊，你们
0: 家。小朋友为消费力也不错，
1: 很强啊，很厉害。
0: 现在像那个星叉客，人家都说是买迄个环境，买迄个气氛的。
1: 我咧讲星叉客其实无算贵啊，它真的是算很便宜的。你去外靠王美咖啡店一杯偌济，两

0: 吧，200块起跳，
1: 开起多啦，
0: 那个是200块起跳、嗯、啊，但是星巴克大概就140、150。
1: 天哪，这么，
0: 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喝现在喝得起星巴克的算是 OK 的人，因为今天做秀哎，真的是很便宜。哦、你也可以，我靠，真的咖啡真的好贵哦。我讲讲啊，中红做水的迄种，迄王美店呐、啊，吼，好你去小做水的啊，吼、嗯，迄、哦、一杯咖啡都爱偌济，一杯咖啡都爱200起跳，
1: 啊，
0: 一个鸡卵糕爱200起跳，200个，
1: 一斤就迄落呢，
0: 200、250呢，吼、哦嗯，啊，你看星巴克才多少，140、150，其实他已经很佛心了，其实已经做佛的啊、哦，所以我觉得你的其实是 OK， 而且你看现在小朋友。真的消费能力很高哦，吼、嗯，大家都去迄个咖啡店啦，吼，啊，去迄个百货公司啦，啊，就添一本册，底下咧看册，然后就啉只咖啡安尼，吼、
1: 嗯。那、哦、我这边小朋友嘛是
0: 真的是很会享受，
1: 嘛是有够好命。我吓像星巴克，我细汉时我是完全无去过呢。
0: 嘿呀嘿呀，
1: 我是完全无去过呢。
0: 人什么星巴克？
1: 是到了大学才、才开始有去过。
0: 林伯朗咖啡一开罐，怕亏的直接啉嘛，你好，那我可能可以去星巴克对吧？
1: 或是自己泡的迄种。
0: 哦，但是真的现在长大之后会这个找乐子找乐趣，还是说找享受，就会比较想要去、嗯、
1: 现在没不
0: 错啦，去这种地方去坐着、哦、然后就感受一下。
1: 不过以前也是够中的小朋友很多，就国中生
0: 很多啦，
1: 就在星巴克、
0: 哦、对啊很多
1: 啦、啊、所以那个真的是跟我那个时代
0: 跟以前都不一样，
1: 跟我不一样啦、
0: 欸、以前不一样、嗯、以前都在那个听说说什么找那个挖墙然后借光看书，现在不用啦、啊、现在都外面
1: 哦，凿壁借光，
0: 百货公司咖啡店看册安尼吼，我速洗，基本上做速洗啊吼、哦，对，所以但是外面天气真的今天是收热、
1: 哦。有的学校还有增冷气、嗯，我们那个时代我一个无冷气，
0: 我一整拢等通。
1: 除非你是读迄私立的，
0: 嘿，一整等通。
1: 私立的，
0: 那个无冷气，只有电脑教室有。电脑这次靠我，其他拢无、
1: 哎哦，
0: 所以以前拢读这东西都来刮晒
1: 啊。那以前过就爱运动啊，那个有当时啊，那个衫拢澹起啊，
0: 汗臭味。
1: 对呀、啊，
0: 哎呀、啊哦，以前臭汗生
1: 病。读书的环境啊，啊，不过爸爸妈妈迄个年代哦，其实一定要更刻苦。
0: 哎、欸，对对对，
1: 要更辛苦。妈妈那个年代哇，
0: 以前
1: 听妈妈在讲，
0: 有今嘛是学生啊是真幸福啊，是很幸福了。
1: 那有的连哎呀拢无钱头买迄种
0: 的，对啊，真的是现在很幸福，真幸福啊。
1: 今嘛小朋友那个哎呀过会发光哎，
0: 会对，行路过。
1: 够幸福
0: 哦！哎呀，就这样，很
1: 幸福啊，幸福啊！
0: 哎呀，算是真的很幸福。所以现在这个年代吼，应该是要祈福感恩呐。
1: 够今麦小朋友，今麦小朋友压力了。
0: 嗯，也是有啦，他才嘛，他才有压力了吼。
1: 对啊，
0: 那是真多。
1: 少子化就变成说，哎，可能爸妈给你的压力就会更重。
0: 对，然后
1: 就让你去每天都补习。
0: 对啊，然后竞争又也会更辛苦啊，你呐吼。哦，来，那这个早上我们讲个新闻，因为最近天气修路
1: 啊，
0: 真的很热哦，所以要介绍一下有一些食物呢，可以让我们这个身体当吼，哎，买来对你吹冷气哦，哦，吃了之后觉得会身心舒畅，哎，身心舒畅，
1: 不是啊，干嘛？受创，
0: 体的哎，身体的较凉哈，因为这芒果微温哈，今天这热哦，高温特暴，大家都应该有看。看到嘛吼，台北市已经打破百年纪录吼，那个高温哦，这个高温吼，然后今天是做无很不舒服，哦，又提不起精神吼，啊你逐天昏昏沉沉，啊胃口嘛无好，哦啊食物件拢食之无味，安尼唔是你确诊哦，是真正是受热，哦真的是太热哦。然后今摆吼在这个营养师呢也有介绍一些好吃的料理要来介绍给大家，好让我们身体呢也能够那个把这个热气把它排出去。哦，加那个，我们现在可以多吃一些，譬如说，这么你提起说暖哦，大家有时候可能太热了，然后就去买手摇啦，哦，吃炸物啦，重口味啦，吼、哦，啊，加上哦，蔬菜加水分东西加不够，哦，那你身体就像住进一个没有排风扇的这个浴室热气水气，够让这个油腻感卡住的这些所在，哦，所以讲，那你身体干嘛讲吼，头重小轻啊，懒洋洋的，比较没有精神啊你。所以说我们要介绍一些这个简单的料理要介绍给大家哈。第一行的是咱这个冬瓜，我们可以多吃冬瓜，然后讲当归可以这个排除湿气，因为那个冬瓜水分很多，口感比较那个清爽一点。我喜欢煮一下那个当归，那个蛤蟆当归哦，冬瓜蛤蜊汤，
1: 哎，带一罐迄个姜丝，
0: 对对对，吼，这非常，对，这个夏天来喝一下是非常好，或者是凉拌冬瓜丝啊，清蒸冬瓜鲜虾，还有这个冰镇冬瓜 然后再加点喝风酱，其实也是可以的。
1: 你够掺枸枸杞啊？喂、
0: 欸，对对对，然后稍微吃一下这个降温餐，让我们身体吃个降温。

0: 餐哦，过来是小黄瓜哦，小黄瓜是咱餐桌上的补水棒哦，补水棒是什么？就是迄个蔬菜啦吼，水分比较多哦，口感比较清脆吼，所以从夏天吃起来会比较清爽一点。以前它含有这个钾啦，少量的镁、维生素 C， 还有膳食纤维，以及咱这个外食族哦，非常适合来吃哦。哦，灰熊系哈，推荐吃法就是凉拌小黄瓜，或者是凉拌这个鸡胸肉哦，那个鸡丝哦，或者是小黄瓜豆腐哦，一起来吃也是可以的哦。哈，再来是丝瓜哦，丝瓜也是让我们这个排除我们身上的水分。哦，因为他们今嘛丝瓜哈，水分嘛是真多，哦也是非常多。哦，简单的料理，譬如讲哦，丝瓜蒸蛋呐，哦丝瓜豆腐，丝瓜跟这个香菇一起煮，或者是丝瓜炒蛤蟆也可以哦，哈加加蛤蟆哦也是不错，哦嘛是袂歹。哦，再来是牛番茄也可以哦，哦牛番茄哈，所以讲酸酸甜甜，嗯酸酸的，然后又清爽，口味清爽，很适合夏天。你讲无胃口的哈，干嘛讲吼？外食族食个。这以为也可以来吃个牛番茄，再加牛番茄，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切片呐、啊，或者是番茄炒蛋也可以啦，哦、番茄豆腐啊，或者是牛番茄这个嘎夹鸡胸哎哈，这个做成沙拉也是可以的哦。再来是绿豆芽哦，绿豆芽有什么特别的哦？绿豆芽怎么是倒那个倒菜娘吗？哦，绿豆芽其实热量真低啦，然后纤维又多哦，口感又清爽哦，可以增加饱足感。哦，啊，那绿豆芽呢，又含有这个水分、维生素 C、膳食纤维。哦，啊，刚好茭白笋跟这个地笋啊，哦，也有这个膳食纤维跟钾。哦，也很适合夏天。那你夏天哈、哦，餐盘增加这个咀嚼感。哦，又讲可能要咬较久，哦，咬比较久。哦，所以说，很推荐夏天来吃这个绿豆芽，或者是这个茭白笋也可以哦。哦，啊，够，那这个夏天呢，这个。排湿蔬菜三个小技巧哦，什么小技巧、那讲吃菜的话也要搭配这个蛋白质啊，
1: 是
0: 哦，加上那两白质，比如讲豆腐啦、鸡蛋呐、鸡胸肉、鱼肉、毛豆这些都很适合哦，可以一起拌一拌吃一吃也蛮是真不错哈。佮加上咱今嘛哦介绍一个非常好的油淋上去哈，刚刚好，
1: 对，
0: 然后又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身体能够越来越健康哦，越来越健康。今嘛吼，大家要提倡说吃少油啦，哦，少糖啦，少重咸啦，哦，就讲其实吃炸的啦，吼配手摇，或者是你吃火锅佮配沙爹、沙茶酱，哦，或者是吃凉面啊，又加上这个很浓的这个酱啦，吃喝奶茶，然后加哎吼，都是这个夏天。吃起来会比较黏腻感的这个组合、所以说我们夏天也要吃清爽一点哦，加它吃比较一些水分多一点，
1: 这样你要燥热，
0: 黑呀，不列型内
1: 哦，一滴燥热，
0: 一滴呈现这个处于这个油腻当中哦，
1: 会上火，
0: 其实心情买不好呢，心情也会不好，因为那头昏脑胀，然后其实也没什么胃口。哦，所以说如果我胃口的可以试试看这些蔬菜，吃看看哈，说不定这个身体就会比较舒服一点、就像这个身体呢，吹进一台小这个吹起一台小冷气的感觉哦。后来一小南这个新闻来分享给大家，后来继续安排今天的课，来要朝大家做运动哦，来叮当玩。

哎，欢迎收看今年农民历，今天是5月31日，旧历是4月15日，来冲猪啊，68岁朋友尽量卖往东方，方位喜神向西北方，财神向东南方，福神向东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忌火、就牛、立合、立冠、忌书、栽椒、救树、波拉、开工、造种、交易。今日无时候的是寿时日、百事忌、独料、波拉意外，仪式少许哦。来一首农民历，好，大家来参考参考。

来，对，木工的膝盖，左边，前面，来准备，速拳。

0: 来，这我们健康操哈，来练武功练完，那那边练茶啊哈，喝开水的时间，来喝个开水。哎，练家滚水哈。好，来早上喝完开水了，那边点名啊，陈点名哦，哈，看大家来控诉你三三八，
1: 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嘿，看大家起床了没？好，起床了没有？嗯，那你红猪妈妈，
1: 凤猪妈妈，
0: 贤美阿姨，
1: 丽阿姨，
0: 好，阿狗丽姐妈妈，
1: 姐妈妈，
0: 元祥大哥，
1: 文雄大哥，
0: 好，阿狗那呢，秋兰姐，
1: 秋兰阿姐，
0: 桂顺爸爸，
1: 桂顺爸爸，
0: 好，丽青姐早安，
1: 丽青阿姐，
0: 昆凌哥，
1: 昆凌阿兄，
0: 还有那呢，齐雀妈妈，
1: 齐雀妈妈，
0: 还有三惠姐，
1: 三惠阿姐，
0: 阿狗秋娥姐。
1: 阿姐，好，
0: 台东的慧文姐，
1: 慧文阿姐，
0: 哎，洪阿姨早安哦，
1: 阿姨，
0: 玉慈妈妈，
1: 有淑妈妈，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昭和大哥大嫂，
1: 昭和大哥大嫂，
0: 大树樱花妈妈，
1: 樱花妈妈，
0: 哎，阿狗洪阿姨早安，
1: 阿姨，
0: 哎，彩慧阿姨，
1: 彩慧阿姨，
0: 哎，彩鸾妈妈，
1: 彩鸾妈妈，
0: 这个慧玲妈妈，
1: 慧玲妈妈，
0: 知敏妈妈，
1: 知敏的妈妈，
0: 阿狗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玉兰姐，
1: 玉兰阿姐，
0: 哎，阿狗嘉珍姐，
1: 嘉珍阿姐，
0: 好，林花妈妈，
1: 林花妈妈，
0: 哎，早安哦，好，老赞老赞，大家早安，好，老赞。喝过来一杯秋瓜，有四首歌曲哦，吸收瓜哦，那呢新北闽昌大哥吼爱掉，才在听啊。
1: 过来红完的彩虹姐帮你摆心在故乡。
0: 喝过来是红猪妈妈混酒，
1: 过来是天伟红色妈妈帮你摆无人熟悉。
0: 喝来吸收瓜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珍妈妈、红珠妈妈、明媛大哥、大嫂、布丁哥、玉慈妈妈、红阿姨，谢谢月慈姐、元祥大哥、桂顺爸爸、淑玉妈妈、秀香妈妈。

林口丽满姐，七九六好朋友，四一好朋友，洪阿姨，谢谢知名妈妈，月慈姐，阿段妈妈，彩鸾妈妈，竹山的秀英妈妈，三慧姐，贤佑大哥，阿菊妈妈，雨珍姐，天才大哥，立青姐，昭和大哥大嫂，雪美阿姨。

谢谢爱的在在听，感谢大家花声，幼雪妈妈，康爸爸，康妈妈，谢谢廖妈妈，昆凌哥，天才大哥，碧霜妈妈，花城大哥，秀宇妈妈，感谢大家花声。来继续安排彩虹姐心在故乡。

知米妈妈、红猪妈妈、秋兰姐、阿大妈妈、康爸爸、康妈妈、红阿姨、碧霜妈妈、水美阿姨、姿燕姐、发成大哥、秀云妈妈、丽青姐、扎珍姐、知米妈妈。

宝彩妈妈、彩慧阿姨、樱花妈妈、昆凌哥、红星妈妈，谢谢雅珍姐，谢谢雅慈妈妈、苏妍妹妹、知米妈妈、天才大哥。

0: 谢谢天才大哥，谢美雅一、小林姐、雅茹姐、雅珍姐，谢谢昆凌哥、廖妈妈、妈知名妈妈来继续的安排，凤盛妈妈给你安排一首《无人熟悉》。
1: 雅茹姐、碧霜妈妈、秀云妈妈、秋兰姐、林花妈妈，
2: 你敢有听到落雨声？

鼎云妈妈、秀云妈妈、阿段妈妈、廖满妈妈、行李阿姨、丽清姐、红珠妈妈、天才大哥、小林姐，哪会到今嘛才知影？

0: 感谢大家欢声，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吼，来真个掌声吼。虽然讲今是初五，爱拜拜哦。
2: 哦，今天要
1: 请初一十五啦，
2: 初一十五啦
1: ，初一十五刚好今天是十五啊，可能我也会拜拜。我们过后大家爸爸妈妈吼还是很热情的，帮我们掌声呢吼，谢谢大家啦吼。阿公无言
2: 话，
1: 其实吼电视拍打开哦，啊电视放好有声吼，按这里去无言，不要紧，
2: 电视放好行，哎，家属做介绍，
1: 对对对，啊，这个听歌，然后准备这个可能要拜拜吼，会拜祖先啦吼，哎阿妈。感谢大家的热情的掌声哦！哈，谢谢哈！碍于时间的关系，咱每个人播上咱这个好看的节目，哦，就是咱的这个俗语故事，哈，那个周身有智慧，哦，祖先有智慧。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这个俗语呢？哈，咱来收看咱的周身有智慧哦。
3: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4: 周身有智慧。
5: 是啊，乡啊基，
6: 好，大家好，我是台湾的国宝乐宝，汉文真正深啊！
7: 大家做伙来用心，
8: 哦，咱好乐文化登基。
6: 是哩，吼，讲到这个头家啊，你捌做过头家无？
7: 哇，较早。
6: 捌咯，
7: 嘿，
6: 哦，你真正惊唔知咯呢？安
7: 尼哦，
6: 你头家外派做人呢？
7: 卖臭豆腐哦，好不容易卖一个臭豆腐，头前咧整理路，怎啊拢无人？
6: 安尼哦，
8: 对，
6: 卖死，牵大厝边，
7: 安尼，
6: 对吧？迄个生意不好，要怪政府；啊，长得难看，要怪父母，怪来怪去，啊，咱目镜拢卖，啊，你着规排拢中倒。所以啊，头家讲实在，无遐好做啦。啊，大家吼拢咧，又是。那个出生之犊啊，不畏虎啊，不用请，大家要做头家。
7: 富二代的啊，富二代伊摕因老爸的钱来开啊，
6: 哦，开袂听，
7: 要开袂听啊，反正失败就有人擦屁股。
6: 啊啊啊哟，即马上盖好就是做装潢的啦，
7: 做装潢的，
6: 你这装潢了。三个月搁换一间啊，搁中卡条搁订装潢，无怪最近装潢拢找无工人。
7: 哎，真诶，就歹找咧。
6: 对啊。啊，
8: 咱讲着头家吼，我有听着人咧讲哦，一年换二四个头家，当然又搁付买个，啊，迄是啥物意思
7: 啊？好，我知啦，迄头家啊。迄就是有无去庙的啊，迄足侪信徒咧拜拜有无？吼，然后了后开始跋杯啊，迄跋到卤煮啊，啊，就甲大家啊，吼，恁捐钱捐钱啊，了后吼，迄个买个时阵就办到，迄请全部人食饭啊，啊，若剩的无，还阁会使中饱私囊，哎，对啊，对。
6: 吼，讲到恁办哦，喙手就好拍干啦，吼，这个二四的头家，吼，这个一年的年，吼，那是讲啊，啊不，恁就是年轻有为，还是少年，啊那是白话音，就叫过年年节，吼，啊那头家这个头呢，啊有头疼，啊头毛，啊头人，头路。本来是鸡啊，吼鸡吼，就是有这个鸡凹啊，大鸡，这是白话音啊。那文音呢，家族啦、家长啦，吼啊。你讲诶，头家是拜拜的代表，无唔对。啊，不过伫只个头家吼，是老板的意思。一年换二四个头家，转来搁再付买个，即句话意思就是吼。
8: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6: 好，我咱大家做伙来，
4: 演互你看。
9: 爸，我回来休过年
10: 啊！回来休过年，你是讲唔对，还是我叫听唔对？你要回来过年
9: 啊？对啊，你无听唔对啊？
10: 每个都还未到咧，你要回来过年啊？
9: 啊，政府也无规定讲一定爱买个以后再通回来过年。
10: 嗯，果然呢，恁公司的福利袂歹哦，这么算算的。你这过年，哇，你休要几个月呢？
9: 嘛不是，大家拢像阮安尼啦，
10: 安尼无啥正常呢。哎，啊，恁那年底奖金是该发几个月啦？哎，
9: 卖看后一个头家要发偌济给我。
10: 无啦，我今嘛是咧讲这个头家。
9: 啊，阿爸，我用炒鱿鱼啊啦。
10: 哈？
9: 我连薪水都无领，我都发不来走啊。啊，哪有可能有年终奖金呐？
10: 啊，你讲我头家哦、喔？哦，我著真正像人讲的安尼啦，一年换二啊四头家啦，啊，转来哦，啊，搁付买个啦。
9: 阿爸，莫生气啦，啊，无过去吼，你做外头家啦，
10: 你是千万要甲食倒路啊。
9: 没啦没啦，安尼我著未搁再换头家啦。

0: 吼，人讲一年换二四个头家，啊，汤还阁富食买个，这种是做工过无定性，吼，啊，我都专心咧学习咧，定定咧换工过，最后一事无成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
2: 有啊，阮老师有甲我教，迄就是叫做滚石不生胎，一粒个人的石头，伊是无度生出青枝的。
0: 啊，对啦，人讲哦，迄山秀的家母哦，生无卵啦，吼，啊，一日山栽，三日就徛黄啊，吼，所以讲树仔来山栽吼，两三天拢会安尼连啊，啊，你定定安尼吼，哇，这丛树啊。大气未大啦，哦，所以哦，咱做工课都要有定性，啊，唔免惊艰苦，啊，唔免惊讲哦，啊，这赚无钱，你的功夫哪有够晓？你像即马做帮模嘛，无人要去啦，吼，啊，装潢的啦，水电的啦，其实这拢是爱功夫的呢，哦，你若有功夫哩啊，嘿，新人哦，什么？坚持无坚持，我感觉就是无你的代志。逐天哦，人叫要吃，要叫要遐，嘿，应接不暇哦。所以这苦跟咱这现代的少年人啊，卖安尼吼，聊聊啊都嫌艰苦啦。哦，像恁安尼，逐天啊穿水水，单领薪水，富二代，对不对？
1: 我不是富二代。
0: 哎，啊，无你甲讲，你搁有车贷跟房贷，你应该是富二代，无唔对啊？
1: 是要付房贷的那个贷，不是有钱的那个富二代。
0: 哦，好了好了，现在随着恁家的代志了哈，安尼知影无？
2: 知。咦，爱滋。

0: 好，谢谢大家哈。现在大家都不、哎、现在不想当富二代了，哎，有车贷、房贷啊那
1: 哈。哦，这个压力很大。
0: 顶架头哈，对，做这做做这压力个。
1: 哎呀，我车贷又房贷，
0: 对、啊、
1: 还好我都没有。
0: 哎，对，尽、量不要不要
1: 有。几宽天厚
0: 也是一种对啊，也是一种幸福了哈、啊。这个小意就是讲哈，今年我24的头家，等下个会付。买的安尼啦，吼，而且意思就是讲，咱做代志爱有这个定性啦，这
1: 个
0: 爱有定性。咱讲，像恁这个出来带孙呐，讲啊，那三个月换一个头家安尼吼，因为换来换去安尼吼，按一档在要换几个。嗯，
1: 所以我妈妈有想讲，有妈妈想说啊，你至少买做一下半年。
0: 哎呀，去看买啊，就要长期做嘛，嘛不要看那个眼前说，哦，跟他做难的呢，做困难的，安尼卖着卖着，吼，不没办法吃苦，然后讲今嘛少年的拢是草莓族哦。哦，哎，拢都没办法受苦，哦，拢看袂着安尼吼，你看即马外口工人愈来愈少，哦，帮咧做水水电的啦，水做帮模的吼，愈来愈少，吼越来越少。
1: 电帮模，
0: 哎呀，突然你看即马
1: 钢筋的，
0: 即马工人的钱足贵的哦，
1: 木工
0: 很贵，因为贵的原因是因为无人要做，没有人要做啊，吼，啊，大家拢加食苦嘛，
1: 吼，餐厅也无人要做，农作也无人要做，
0: 对啊，对啊，
1: 你讲去外口红请比较较辛苦，
0: 是流水可以
1: 刮熟，系啊，你讲去外口红请比较辛苦，
0: 我下面来跟你做，
1: 系啊，下面做。做头家，
0: 我靠，催恁去，
1: 哎呀，但是做头家又多点，
0: 对啊，对啊，
1: 又那个经营不善，
0: 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还是需要有人来做这些事情啊，嘛是爱需要吼，所以的那个工课吼，大家要做要有定性，爱领金者哦，哎，就这个领金者总是不会亏待你啊。上天不会亏待你，公司嘛不会亏待你。
1: 努力做，不过在做的东西，然后你要再稍微思考一下，哎，这个是不是有什么更有效率的方法，或者说是不是自己想要的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哦，对啊，这样子
0: 还算是磨练自己的心呐，
1: 磨练磨练心智的那
0: 些。哎呀，吼，那来一想的是嘞，这个周生五帝会吼来这个。那个好难大家吼，一个上节课的吼，要上了一课
1: 吼，
0: 来继续咱的三首歌吼，三首歌曲。
1: 来，心中的数月妈妈帮你安排几歌咪。
0: 好，过来是普里亚芳姐歌单。
1: 好，过来是二林的佩慈姐，想要跟你背对你背。
0: 好，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谢谢糖糖姐、彩绘阿姨、碧霜妈妈、佩慈姐、丹琪大哥、贤美阿姨、雅珍姐、王妈妈。

感谢大家捧心啊，谢谢大家，谢谢慈智妈妈、雨珍姐、阿菊妈妈、明春姐、昆凌哥、秋儿姐、碧霜妈妈、秀香妈妈、红阿姨，谢谢曾妈妈。

谢谢零一六好朋友小林姐、玉慧姐、彩绘阿姨、慈智妈妈、花城大哥、天才大哥、甘奇大哥，还有妈妈、王妈妈、玉超妈妈、水盆大哥、阿段妈妈。

谢谢高端，感谢大家破声，谢谢大家来继续安排佩斯姐来做点播，想要对你背。来新年的歌曲，想要对你背，佩斯姐点播的歌曲。王阿姨、富儿妈妈、雅茹姐、佩慈姐。

谢谢明珠姐、美英姐、曾妈妈、糖糖姐、水盆妈妈、淑兰姐、雅思妈妈、淑妍妹妹、玉超妈妈、丽青姐、受伤妈妈、七九三好朋友雅芳姐、小林姐。

0: 来感谢大家捧下，谢谢大家。
1: 哎，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的经验中心啊，好，来时间短短，咱要给人点歌哦，赶快来点歌，好，看到咱的控诉二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2: 嘿，
1: 咱要点歌哈，点歌的时间呢，好，来卡定位哦，哈，咱的秀瑜妈妈。
3: 大哥老师，
1: 秀瑜妈妈早安。
3: 妈妈，我秀丽。
1: 妈妈，我秀丽哈。好 ，OK， 好，好，谢谢妈妈
3: 哈，
1: 啊，谢谢哦，好，拜拜，好，那那昆凌哥早安哦。
4: 喂，两位帅哥早。
1: 哎，昆凌哥老三。
4: 我点那个探亚外记。
1: 探亚外记哟。好 ，OK 啊，没问题哦，哈。好，礼拜天帮你唱哦，哈。好，谢谢，再见哦，好，拜拜，哈。那你秀香妈妈。
5: 哎，
1: 秀香啊，妈妈。
5: 哎，妈妈。有秋寒，秋寒，秋冬。
1: 哦，太辛苦了。春夏秋冬，嘿。
5: 哎
1: ，OK OK， 好好，啊，你礼拜天给你唱哦。
5: 对对。
1: 好，好，谢谢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红猪妈妈早安。
6: 嗯，两位帅哥。
1: 早安哦，妈妈老赞。
6: 我要给点一条贝里面。
1: 好，贝里面，庄正凯的哈。
6: 对。
1: 好 ，OK OK， 好，啊，礼拜天给你唱哈。
6: 嗯。
1: 好，再见哦，哈，拜拜。好，那你富竹妈妈。
7: 富竹妈妈。
1: 哎呦，富竹妈妈，哎，早安。
8: 我要点一条歌，
1: 好，
8: 点热情烧滚滚，
1: 热情
7: 烧滚滚，
1: 热情烧滚滚，吼，
8: 哎，
1: 这像唱的啊，
8: 我唔知，
1: 唔知呢，好，不要紧，我来找看卖，吼，
8: 好，
1: 好，谢谢妈妈，哈，谢谢，再见啦，哈，好，来，再见几位啊，哈，那呢，佩时姐，佩时姐，早安
9: ，Good morning，Good
1: morning， 老大，
9: 老大，
1: 哎，要点这几首歌。
9: 我要点的歌，我等下再敲电话。
1: 啊，等你再讲吼，好 ，OK 啊，无问题啊，哈。
9: 注文起来。
1: 好 ，OK，OK，、okay, okay, 好，先卡位啦。
9: 对对对。
1: 好 ，OK， 好，谢谢佩斯姐啊，哈。再见哈，拜拜拜拜，好，再见哈，爱来西格的关系，我们点歌就先点到这边哦，收听的朋友哈，拍摄哦哈，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准备来进入那些重要时阶段哈，重要的时间啊哈，因为今嘛，大家文明那个都知道哈，文明病非常多哦，那个人手一机，哎呦的，可能人手好几只好。好几只嘛，哦，像迄个抓宝的，然后啊，规台卡拉车拢是迄个手机的无吼，啊，这些手机其实拢会对着咱的灵魂之窗的造成咱的伤害，啊，怎么预防呢？吼，其实咱今麦有一个上好的物件，好，咱待会看龙哥来详细介绍啊，来，金丹王，谢谢。
1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著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2: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13: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有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 那目睭是歹到，阮儿子若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吃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马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都不敢让囡仔知影。吃咱的迄个证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个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了，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2: 孙女哦，国中二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11: 对，
2: 他都没有近视哦，
11: 都没有近视，现在
2: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11: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2: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11: 吃的也很好。

0: 嗯、哎呀，我甲恁这组食有够久
1: 啊！啊，你食了安那？
0: 足好诶！
1: 安那好？
0: 食恁这组吼，迄目睭拢未涩，
1: 拢未涩吼。
0: 嘿，啊，拢足清诶！
1: 足快！啊，一工一啊，够好食对毋对？
0: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1: 为虾米一摆就买两组？
2: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1: 啊，你食了安怎？
2: 好啊，足好诶！
1: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吼。确实袂歹吼。
0: 我食过真好
1: 啊。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0: 我82。
1: 酒即摆食了安怎？
0: 我青光眼啦。
1: 青光眼，即摆食了。
0: 食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1: 真吃到几尾吼？
0: 哎，我吃到。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健病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流目油吼。啊，这边拢会蚊啊叮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3: 安尼哦。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嗯、啊我就开始吃到现在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1: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九年外以来就对了，就这支叶黄素我们有升级过一次，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这跟我们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我们的会员朋友给你们保证，保证我们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最好的叶黄素。啊，如果说有任何想要跟我们挑战的，我们欢迎提所有的成分提出来比较，好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咱是20克啦，二十克。但是20克内底哈，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哈？我先吃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马外口看到的上济。是啦，这是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缸，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缸规缸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够足的。啊，那无，那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新闻内底内容袂当泄露，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啊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啊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哦，这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唱的，哦，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个，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哦，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放。外口以前佮讲一个 PPLS， 讲佮飞天也上帝。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放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型，咱的叶黄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内底还阁做者见证，还是真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流目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个，咱的。大刀腰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7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掰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1.5年，背包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背包啊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 都无看了蠓啊。新讲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起来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烫目

0: 行，感觉足好个，啊，佫好食。家己个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佫臭臭啊。哦，啊，佮咱码头个洪大姐，规家仔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咱嘛足好个，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个许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马也袂老目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佫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胃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目睭拢会安啦，那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会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够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啊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恁挂保证，这侪年以来，其他这个产品啊，有当时咱无伫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起码多好滴做周年庆买千送百嘛，所以你起码买定去拍高折。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折，无可能啊！这是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那有滴食这几个面诶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个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哦，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摆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摆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摆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上贵介绍。重点是即摆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只要1200块，三卖3000，是不是就优待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啊卖3000啊，人是三卖3000，我是五啊卖3000啊，只要剩600尔，只要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哦，但我今日跟你讲哦，即摆活动以后7月过了，你除了拢买千送百，咱就无啊嘛哦。即摆买，咱买1000送100，买1000送100，到7月当使用。但今仔日除了买1000送100以外，产品的部分，我照常给大家优待。不过今仔我一定要限一个数量啊！吼，今仔日哦，你若有在吃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给恁抢啦，50组给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我讲，因为这唔是300块尔，今仔买3000，我搁送300嘛，等于一盒剩270块。但是咧，今仔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哦。

0: 当然了。
1: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是
1: 租。好，这是租，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是租，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万二块，今仔日开3000块，我搁加替你300块，你现赚就偌济，现赚赚9700块啦。这真正有够省诶！0800009，赶紧拿去来，小美姐你好。
2: 我要一张。
1: 好，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新卡新赢50张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1: 嘞。叶王叔好，好，等你也好，等你也好，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张。
1: 好，来，等我一下，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个算杂耍你好。
4: 你好。
1: 叶王叔好，好来，等我一下，来65件来，我你我改你好，是啊，这秀兰姐。一张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个水玲姐你好，
5: 阿妹，
1: 水玲姐啊，
5: 喂，
1: 不要你好，啊志珍姐要一组，
5: 好
1: 来接来，甲接一下来接一下来，水玲姐啊你好，
5: 好，
1: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要一组要王叔啊，好来等你家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买叶黄素哦，好，电力也好哈，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搁赚300哈，现赚的哦嘿，来这有田大哥你好，买一组哦，食好，甲我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6: 谢谢你啊，
1: 叶黄素哦，我来53线，甲下者53线，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7: 好，
1: 叶黄素哦，来等你摇好，来54线，阿小姐阿秋，你阿秋，
7: 拜
1: 拜，叶黄素哦，好来55线，阿小姐来，你好尊董，你好，尊董来，尊董接起吼，来你好收机，你好，
7: 嘿，
1: 叶黄素哦，
7: 对，
1: 好来等你摇好，57线，阿小姐小珍姐，你好，
8: 来我一组，
1: 好来再阿小姐，阿小姐58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电话较摇好哈，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互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9: 下
1: 面一条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话，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敢来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买叶黄素哦，
10: 我买一组，
1: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
10: 我
1: 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提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1: 7月1号。
12: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讲吼，咱这个叶黄素吼，来咱订个爱金卡吼，咱的丽华姐早安，哎，你会不会订叶黄素吗？好，你等我一下吼，来，咱56线哦吼，林昭妈妈，哎，林昭妈妈你好，要订叶黄素哈，
13: 好，
12: 啊，你订个卖挂哈，电话不要挂哈，咱这个58线吼，咱的美珠姐，美珠姐你好，要订叶黄素吗？好，要订几组哈？啊，6月30号给你收哈。林
14: 昭妈妈，
13: 刚才我们。6月30号。
12: 嘿，6月10号哦哈。
13: 啊，你来过过一波，过到
12: 哦。哦，过后中午过后哈。中午后休哈。
13: 啊，过到了。
12: 好哦 ，OK， 好，安尼就会当啊哈，好，啊，谢谢哦哈，拜拜哈。那呢，玉兰姐哈。玉兰姐要订叶黄素哈。好，要订几组哈？啊，你电话卖挂哈，电话不要挂哈。好，咱这个59线哈，来，咱的黄大姐早安。
15: 早安。
12: 黄大姐。好，要几组叶黄素哈？啊，6月30号给你收哈。
14: 6月10号哦。
12: 好，啊，你电话卖挂哈，电话不要挂哦哈，帮你约时间哈，来62线哈，62线，好，来美珠姐6线哈，美珠姐你个卡一届哦哈，那来讲那帅朋友哈，那个卡一届，好，哎，你这卖吼叶黄素吼，咱那是这组合是吼10盒，吼10克啊3000块，吼10盒3000块，而且吼开放一克啊来吼大家来做体验。好来做体验，好，咱即马吼，这几车咱的有效期限咱可能一当半吼，1年半吼，1年半， 哦，而且咱即马购买千送百活动，吼，那买三千到三百点，吼，就有300点，等于是这个又打了九折，吼，拍高折，吼，按点数七月时阵对，当来做使用啊，吼，咱若是讲吼要定岗做文的，吼，厝内底拄好要食完的吼，来买来做补充的吼，

0: 那你眼睛真的很重要，非常重要哦。底下那叶黄素，底下写够的那的把巨窝吼，一定会顾到我们眼睛。底下那来得几条的含量，就是等于一天的含量，几缸的含那个30mg 的这个叶黄素的含量吼。所以讲几缸这几条的当啊，吼一天吃一条，吼快点被空腹加，是被这个饭后吃都是可以的，好东西也当吼。那这个是美珠姐哈。
1: 我要买一个，
0: 好啊！你等我一个电话，别挂哦，电话不要挂哦。来64线哦，那在细算哦。那呢，美丽妈妈，
2: 啊，你好，
0: 哎、欸，你好，买叶黄素哈，
2: 那几多？
0: 好，买几多？你电话别挂哦，你有时间哦哈。
2: 你
0: 叫
2: 改叫一个双毛，什么有头两黑啦？
0: 哦，安尼，你等我一个哈，给你有时间哈。好、哦，电话不要挂哈，来，咱咧65线哈，来爸爸妈妈哈，咱咧目睭真正足重要，而且你若是有青光眼、白内障哈，目睭会生涩的，吼会干涩的吼，一定要来吃叶黄素哦哈。那你嘉珍姐哈，
3: 哎，
0: 嘉珍姐被顶叶黄素，
3: 嘿是。
0: 好，那6月10号让你收哦哈。
3: 6月10号。
0: 哎，对对对哈，好，谢谢哈，来一雄公哥，谢谢。

来感谢大家订阅主文，来刷卡要找水小宝和我们来控诉李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来安排一首齐山的美珠妈妈、美妹妈妈帮你安排《望天知影》。来，谢谢元祥大哥、丽儿姐、岳慈姐。

妈妈、依琳妈妈、秋菊妈妈、秀莲妈妈、玉超妈妈，快乐吧快乐妈，廖妈妈妈、贤美阿姨、玉超妈妈、花城大哥，谢谢丽清姐、昆凌哥、丽梅姐、依琳妈妈、丽儿姐。

谢谢阿菊妈妈、于珍姐、美丽妈妈、淑珠姐、丹琪大哥、方玉姐，谢谢景云妈妈、小玲姐、嘉宏大哥。谢谢严丽杰、秀莲妈妈。

玉昭妈妈、金爱妈妈、丽儿妈妈，谢谢丽美丽妈妈、美惠大姐、堂堂姐、小林姐。

0: 来，谢谢英雄咯，感谢大家拍声。来，继续安排那年安贵大哥沉默的瞬间，来拍声继续来吹的是哦。小宝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
1: 阿菊妈妈、于贞杰、阿段妈妈、碧霜妈妈、秀芝妈妈、慈智妈妈、快乐吧快乐妈、王阿姨、丽娥姐。

来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依琳妈妈、美惠阿姨、胡林哥、雅慈妈妈、苏野妹妹，谢谢贤美阿姨、德修小弟、秀丽妈妈、廖满妈妈、扎红大哥、林妈妈、秀香妈妈、雅芳姐。

谢谢长子的秀丽妈妈，金峰大哥大嫂，雅芳姐，严厉大姐。

0: 好，谢谢大家哈！刚才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哈，看到大家哈都掌声满满哈，谢谢大家，
1: 非常之好，
0: 对啊，哈，谢谢哈！啊，来，咱准备来抽奖啊，哈，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赶快来抽奖了哦，抽到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哈，希望能够抽到心目中的你，来，准备来抽奖喽，来，五、四、三、二、一，停！哦，坤辉同学呢？哦。Wow, 是不是坤辉同学？那那七一三好朋友哦，七一三。
1: 没错，就是我们的坤辉同学，
0: 你就中了那哦，中奖了哦，就看在那里控数0338，
1: 控三控三，
0: 042338，
1: 0303。
0: 哎，那那坤辉同学哇，你中奖了哦，哈，那那这个到底台中区北区的吼，北区的吼，那坤辉同学非常支持我们，
1: 对，
0: 我非常支持，不管是什么活动啊，哈，哇，
1: 哦，对，
0: 一定都会马上在现场，哦，一定会出现在现场的哈。哎、欸，那个这波阿贝凯西德里亚蛋呐吼，真的是非常的热情吼。哎、啊，坤辉同学来，看点那个点位哈，那个控数0338，
1: 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0333，
0: 哎，来打这个掌声鼓励这支哈上线，或者是959哈，这支也可以哦哈、嗯，来存二十几秒时间呐哈，那那无去的念位吼，
1: 好像后面比较
0: 哎、欸、对哦，好像比较少看到坤辉同学出现在后面。嗯好像在前面比较多，我掏钱较多，然后来存十秒的时间啊！啊，那同学，坤辉同学啊，你来给你卡电话起来，
1: 打我们。这是我们的唯一的同学。
0: 哎，对对，
1: 因为我们其他的比较不会叫同学，
0: 哎呀，吼，习惯叫同学了，吼、
1: 欸，哎、欸、
0: 来，时间到啊，时间到了，那我们要这个。就我们就要收起来了，那你们就没办法了哦，吼、哦，哈，不要紧啦，哈，谢谢，来，那明仔继续来抽奖，好、嗯，明仔再来抽啊，哈，谢谢大家啦，
1: 哈，
0: 那没抽到不用气馁，哦，每天都有机会，哦，好好抽，哦，那个都是随机的啦，哦，都是电脑竞的，哦，都是用竞的几位，哈、哦，啊，所以。那么抽掉，没抽掉的哈，其他大概的这个没关系，我们就下次再努力哈，下次再抽奖。
1: 哎呀，
0: 来感谢大家啦哈，谢谢大家，那这个人家今日陪伴哈，今日虽然讲哈爱拜拜哈，不过大家抱一下哈，嘛是真的真嘛，感谢重要时间段，感恩支持大哥大姐哈，非常感谢你们哦，谢谢哦，真的是很支持我们哈，给咱加油安尼，给咱一个安尼服务的机会哈，那是讲无把握掉哈，咱刷卡继续会当给咱做服务哦哈，哎，那是讲哈，哎，这个线下要打给我们哈，要给咱。加油支持，还是讲吼，这部上有任何问题，要甲咱这个做询问的吼，都会当看着咱的手机电话0937925205，0937925205，爱你吼，爱大家吼，感谢大家，这是小宝的手机啊，啊，是讲边有一个这个手那个条码。哦、那个二维条码来扫描一下、哦、就可以加入小宝的 LINE 哦，哈、哦，谢谢大家哈，个人话明奇的手机啊，来，嘛给咱拨一个，
1: 来还未加一个明奇的手机啊，喂，这边0919796145，空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哈，刷卡单卡的服务，然后或是要支持明奇购的就卡机机，
0: 哎呀，我们的手机都有开放让大家加 LINE 哦。哦，就是说那个加赖的时候，记得帮我们贴个贴图
1: 哈、哦，
0: 谢谢大家啦，
1: 感谢大家。
0: 好，来，我自动告，那你发哥，
1: 我真没输进去。
0: 哎，国小半天好，继续该追雷哦，好、嗯，宝贝，我还有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2: 人生白送这种真久啊，今日做一个拢该压压出来。
3: 咱直接下定来啦，就是陈思安、李松、七龙的。
4: 对哦，就是他。
5: 一定爱讲出来
3: 嘛？啊，对不对？一定爱讲出来。
4: 以前我是
3: 少年的选择学生啊。
5: 我若大概对个行啊安尼行出来，伊拢拄好徛伫个门口遐，我就感觉讲这个人有心思安尼，所以我就会闪他嘛。啊，但是其实伊嘛知影我，伊就感觉讲我拢无爱插伊，所以伊嘛感觉讲我想要做胶头安尼。啊，后来呢，伊伫个阮哥哥遐歌唱。班结束之后，因为伊声真特殊，对吼。吼，我若大家若搁出来，搁看到伊徛伫遐时阵，
4: 愈讨厌，
5: 愈切，这世界敢有天理啊？
4: 这么公平，
5: 这么公平。

0: 讲出你的路程。
1: 一起到台湾音乐故事，日本演歌界燃起五八战争，就是八代雅治甲伊的大对关。
0: 日本演歌界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五八战争。
2: 五个八代在相打吗？
0: 不是啦，
2: 是啊，不是，
0: 是迄五木宏甲八代雅治，因连续几落年哦，伫咧红白两边哦。各自当压轴，袂像袂像像迄种诶对决同款
2: 咧。哦，这足精彩呢，互相厮杀。
0: 迄东西真正都是遐尼啊火热，你敢知？
2: 对。
1: 搁较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贴盘，
1: 一定爱看哦。

来，大家好，大家高早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欢喜来作伴。哎呦，来哦，来哦，这个旧朋友、新朋友也是旧朋友来了哦。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拍声，小姐谢谢你，感谢水明大哥谢谢你，新堂大哥大嫂谢谢你，林志雅谢谢你，林超妈妈谢谢，来茂彤大哥。

哎呦，今天呢，我又老累了啦。好嘞，谢谢，感谢大家，摸摸婆声，慈慈妈妈，谢谢你，朱小姐，谢谢，感谢大家，今天婆声，碧霜姐，谢谢你，丹琪大姐，感谢玉慧姐，谢谢你，丽梅姐，谢谢，神力姐，谢谢你哦，感谢无念的派生哈，秀文姐，感谢。

0: 大家好，再来欢迎收看《国声问天下》。
1: 欢迎来这趴。哎呦，
0: 你又知道？
1: 有
0: 啊，你记得啊？
1: 记得啊，我还记得。
0: 没办哦，
1: 因为那句是我想的啊。啊哎呦，
0: 哦、你敢看？所以你看我经验。嗯，来，大家好，我是少年花啦。
1: 我是。老安呢？
0: 无，今麦讲少年，那阮今麦家境啊，拢讲爱少年。哦，是。